0: 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一个规模宏大的移民浪潮就在红红大槐树。
3: 每年的4月1日到10日是山西红桐大槐树的寻根祭祖节。从1991年首次举办以来，天南海北到此认祖归宗的人络绎不绝。山西大学语言学博士生导师白云说，明朝初年的红桐大移民深刻地改变了我国人口分布格局。
4: 元朝灭亡之后，明朝建立，这中国其实人口已经就是锐减。山西因为它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它这个当地的人口它没有受到战乱太大的影响。后来明朝政府为了补充其他地区，就把山西的当地的人啊，包括周边的，然后集中到这个红桐这个地方，然后就移到其他地方。
3: 这场大移民历时半个世纪才宣告结束，山西移民被迁至20多个省、400多个县、1000多个姓氏，从此在各地开枝散叶。中国语言学会会员王雪桥说，故土虽远，乡音难忘。山西的方言也对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移民分布集中地区的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
5: 山东那个枣庄那一带，就是因为河东移民形成的一个方言岛。枣庄这个地区了，和咱们这个河东啊，这个地区在一个纬度，就直指过去。到这个地方不能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到海边了。
3: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红桐道情戏苏三起解。知名地方戏编导柴北记说，为了推广，如今红桐道情的方音语调已经做了改良。
5: 原来那个老艺人说了，他就是你非你公道说，他就是说他就是非非话，你非你公道，我非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到此就是涛，他知道，这是红桐土话。
3: 古时黄河东岸的临汾、运城盆地一带称为河东地区，而红桐位于河东地区北端。自古以来，河东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红桐话也因此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一面。
5: 红桐方言它总体上属于河东方言，但是它也有它自己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举个例子，马母亲嘛，母亲啊，叫做甲，这是羌人的语言，变成了马叫母。
6: 中午骗你了啊！中午
3: 大移民的历史早已远去，
6: 打骨头啊！
3: 如今的红桐一派宁静祥和。然而有些声音却深深地刻录在人们的生命记忆中流传至今，它是婉转悠扬的红桐道情，是古朴热烈的红桐乡音，更是那份远在天涯海角都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7: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嘛老关。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刚得问乎他不得
0: 八月末，江南鼠疫渐消，在吴地文明的开创者泰伯故地江苏无锡梅村，我要上吴歌台才艺选拔大赛正在进行中。3000多年前，周王子泰伯三让天下，南下荆蛮之地建国勾吴，也将中原诗歌与当地蛮窑土歌融合，形成了新的韵味。民俗专家刘桂秋说，吴歌就此诞生，吴文化也从此缘起。
2: 自古以来呢，人们经常会用委婉清丽啊、曲折隐约啊来概括吴歌的特点，它具有浓厚的水文化的特点，就像呢涓涓的流水，柔嫩而又含情脉脉。这就
0: 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腹地的无锡，南枕太湖，北倚长江，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大运河带来的南来客商也让无锡话在包容并蓄中不断变化。旧时江苏布政使和江苏巡抚均驻苏州，这使得苏州话对无锡临近苏州的鹅湖、梅村和新安等地影响极大。
3: 无锡话里说女儿是老妮，苏州话和我们梅村这里的口音呢是努妮或者努。无锡市里边说你们是你里，而我们这里和苏州话的发音呢类似于能，比如说啊，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会说能多支增过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剧中最脍炙人口的剧目双珠凤。西剧传承人周东亮用小桥流水、优柔典雅八个字概括西剧特色，而这也正是无锡话的特色之一。在当地人看来，无锡话没有苏州话嗲，但比常州话糯。无锡方言词典的编著者向行说，无锡方言非常古老，至今仍保留着大量中古音。
4: 尖团音在无锡话里面是分的支持丝和鸡七夕，跟一和乌的起头的韵母，比如说大小的小和佛小的小，普通话里面这个音是一样的，在无锡话里面它有很明显的区分，一个是读小等小的小啊，一个是小的个小。平舌和翘舌的，比如说一座大山的山和一二三四的山，在无锡话里面都是塞，它是一个音。
0: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造就了无锡这颗太湖明珠，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和美不胜收的绝佳风景，在这里共同滋养了美丽富足的鱼米之乡。它精致典雅，它钟灵毓秀，它的美如诗如画，如同无边无际又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7月，第三届鼓浪屿音乐节在涛声中唱响。为庆祝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5周年，厦门市民与各地游客一起在天风海涛里唱经典、追流行，共同感受音乐的魅力。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闽西南的母亲河九龙江的入海处，它背靠漳州、泉州平原，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这里不仅有中西合璧的开放包容，更有被厦门人视若生命的文化和传统。孕育于明末清初民间的高甲戏，以闽南方言演唱南音，吹奏南乐，不仅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更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福建厦门、泉州，在全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它的身影。高甲戏代表性传承人、梅花奖得主吴晶晶说，高甲戏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只要会讲闽南话就能看得懂。
2: 我们参加了在金门举办的两岸民间艺术节，大稻埕作为开幕式，金门的同胞看完之后就很有心声，很有感慨。
1: 19世纪中叶，厦门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后，厦门岛和鼓浪屿迅速发展，吸引了泉州、漳州等各地闽南人口大量流入，促使了现代厦门话的形成。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周长吉说，厦门方言是泉州话和漳州话的混合音，与台湾地区的闽南话同属漳泉腔。
3: 李姑爹带爸，带爸。
1: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也是连接海外游子的文化纽带。周长吉说，闽南话是最接近唐宋时期的普通话，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有古汉语活化石的美誉。如今在厦门的街头巷尾，你还能听到当地市民操着这沿袭千年的古老音调，在茶余饭后说着家长里短。
4: 比较起来，在全国八大方言当中呢，我们这个闽南话的这个文读音啊，来念唐诗啊，可以说70%以上是很和谐的，就是诗词要讲究平仄啊。但是其他的方言就不一定了，我们用这个来念的话呢，就不但可以保留我们的这个古文化，更重要就是把古文化里面的这个音律能够保留下来。
1: 那么山叠叠，水弯弯，海乡风景近南天，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宜人宜居的气候环境，以及包容开放的城市性格，赋予了厦门独特的魅力。古老的传承和时代的变迁在这里碰撞交融，让白鹿之城焕发出一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快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9: 78岁的启光路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弹经古乐的传承人。在位于攀枝花市最南端的以沙拉村，每逢重要日子，启光路都要和乡亲们一起演奏着古朴清灵、悠扬婉转的弹经古乐。
10: 弹经古乐和也将那些古乐带领动听音乐，痛处于中国历史上古代宫廷也有600年的历史了。
9: 攀枝花又叫木棉花、英雄花，它躯干挺拔，花瓣火红，永远生机勃勃。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以花命名的地级市，攀枝花市自诞生之日起便与攀枝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处川滇交界横断山区的攀枝花市，拥有得天独厚的钒钛磁铁矿等资源。上世纪60年代，随着国家大三线建设的启动，全国13个省市的10多万建设大军来到这里安营扎寨。攀枝花民俗专家刘胜利说，攀枝花是一个移民城市，98%以上的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
11: 攀枝花是最不像四川的一座四川城市，它全新的、开放的、包容的一个城市。他们都是为了建设攀枝花而来的，提出了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的这样豪迈的这种口号。
9: 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开发建设者，也使得攀枝花形成了独特多元包容的移民文化。一天走下来，你能听到辽宁、吉林、黑龙江人的东北官话，昆明、成都、重庆人的西南官话，苏南、上海人的吴侬软语，以及合肥、南京人的江淮官话。攀枝花民间文化研究者陈广普说，五湖四海的南腔北调与当地川滇少数民族土语不断交融，最终形成了攀枝花今天的语言格局。
12: 不管你是东北来的，你还是永州川来，你的方言通通的都得要服务于攀枝花这个移民人口的这种扎聚性。
9: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攀枝花是一座在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写下传奇的英雄城市。它是西南文化重镇，也是多彩的移民之都。它没有典型的四川符号，刚硬的铁、温柔的水、甜蜜的水果和高山大河构成了它的样貌。如今，他依然年轻，依然豪迈，火红的攀枝花。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呀哈呀哈呀哈！
0: 2021年11月，由省级非遗自贡盐场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罗立章与76岁老盐工程金生。

0: 共同创演的《盐场耗子》在央视国家宝藏展演季节目中播出。铿锵的音调和起伏的节奏，犹如滚滚而来的卤水，将听者拉回那个卤气蒸腾的年代。四川自贡有盐都的美誉，其名取自下辖政区自流井与贡井区的首字。自贡盐史学家陆坚说，从东汉章帝时期起，盐场耗子就在盐工劳作中产生，并在一代代盐工中传承下来。一首首质朴的劳动之声回荡在自贡这座古老的城市已千年之久。
1: 东汉末年那个时候开始了，我们宋代就有条通行了，全世界最早最早的。到明代的中后期就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运用天然气，500多年前肯定是全世界最早的。
0: 自贡因产盐成为富庶的银窝窝，也因盐业交流的实兴，自贡又成了细窝窝，一时间名家荟萃，锣鼓声响彻行云。您现在听到的是自贡竹琴剧目《盐都壮美图》，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自贡盐场增产加运，第二次穿盐汲储的历史。当时为了支援抗战，自贡地区无分男女老幼，纷纷慷慨解囊，成为全国现金数额最多的地区。自贡竹琴属于四川竹琴的中和调，唱腔朴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地道的自贡方言演唱。自贡方言研究者常峰表示，自贡方言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也源自历史上的两次川盐汲储。
2: 今天我们听到的自贡方言总是感觉到和一些外省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这个词，自贡方言说我是圆唇，而陕西方言说我它不圆唇。再比如自贡方言的六刷一词，那湖南话也说六刷，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里边早就出现过。
0: 一粒盐造就一座城，什么是自贡？它是叱咤风云的盐业大城，是有盐有味的美食之府，它也是绚丽多彩的南国灯城。如今空中飘荡的盐场耗子已渐渐远去，但千年盐都依然活力四射，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在江西吉安文化广场，一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的永新盾牌舞正在上演。这源自古代军中盾牌战术的盾牌舞，实如疾风骤雨、万马奔腾，实如春和景明、信马由缰。舞台上的刀光剑影，向世人展示了状元之乡吉安一文一武、强悍刚烈的一面。历史上吉安人才济济，文化鼎盛，有江南望郡、金炉岭之称。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龚奎林说，南北杂糅、兼容并蓄是庐陵文化的精髓。
1: 它包括以五中一节为代表的名人科举文化，以白鹿洲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以永兴盾牌舞为代表的舞蹈文化。比如说庐陵古村，而古村主要来自北方南迁，北人南迁注重人文风水，所以这些古村里面姓氏的先祖大多数都是北方人，给偏远的庐陵地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将中原等地先进文化传播到庐陵大地。
2: 苍南无神兮兮，云朝睡万顷楼。
0: 江南富庶之地，文章锦绣之乡，
2: 造谣
0: 一请万姑苏，二且看庐陵。自唐朝至清朝，吉安共涌现出近3000位进士，文才风流在这里千古相传。这座建成2000余年的古城，孕育出了吟诵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欧阳修，也有留下映日荷花别样红剪影的杨万里，更有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1: 也吉安有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部正，百部两尚书的美誉。徐霞客在他游记中对当年白鹿洲书院就大加赞赏。
0: 隔山不同音，隔水不同调，浩如烟海的吉安方言，不要说十里不同音，就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也有音调和语义的差别。上溯至先秦时期，如今的吉安区域属于吴楚交界之地，因此方言交杂，语言中有相当多的古音留存。
3: 吉安话属于赣方言，从横向看，吉安方言沿途汇集了各个时代的语料成分，比如先秦时代房屋的屋就出现在易经诗经里面，指的就是房舍，指整座房子。我们吉安今天很多地方还保留了这个说法，建房子不叫建房子，叫租屋。
0: 巍巍城郭阔，庐陵伴苏州。作为赣文化发源地之一，吉安历史悠久，博大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5: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元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 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1979年冬天，壮族词作家古迪和瑶族作曲家黄友义等一行到广西百色的龙陵县德俄乡体验生活。当时正值当地虚日，也就是赶集的日子，彝族姑娘们身着五彩缤纷的服装，选购完自己喜欢的布料和小工艺品后，一路欢声笑语结伴走回村寨。这样的景象让黄友义印象深刻，决定以此编排一个彝族舞蹈来展示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化。赶虚归来阿哩哩正是这个舞蹈的主题曲。
1: 他们赶虚的时候买了很多自己心爱的东西，他们特别喜爱的是手镯、金项链、耳环、银戒指这种装饰品，因为我们少数民族很喜欢打扮，所以他们买的以后非常的高兴，在回来的路上一路欢歌一路唱啊。
0: 采风的冬夜里，古迪和黄友义常与村民围着火堆聊天唱歌，他们最常用的唱词正是哩哩哩。为了方便发音，古迪在哩哩哩前加上阿字，广为传唱的阿哩哩由此而来。
2: 哩哩什么意思呢？是好欢喜好高兴的意思，跟那个新疆的热气是一样的意思。
0: 黄友义说，赶虚归来阿哩哩是作为舞曲被创作出来的，歌曲引子部分悠扬婉转，强弱错落，副歌部分欢快跳跃，喜气洋洋，其中充满了彝族民间音乐元素，甚至还有对古典音乐的借鉴。
1: 我把所学的一些音乐捋了一遍，我就发现只有土耳其进行曲有这个本领，因为它是16分音符开始的，一下去就是一排就四个音，滴个滴个当，滴个滴个叮，我马上就得到启示。
0: 朴实的歌词，婉转的曲调，让这首《赶虚归来阿哩哩》迅速从表演舞台传遍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成为一个时代难忘的印记。如今歌中所唱的金银首饰早已不再是稀罕之物，但花一样的少女、蜜一样的生活以及洋溢其中的喜悦和感慨，在几十年里一直不断，每每触动听者的心弦。

0: 1937年，24岁的王洛宾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终日奔波在高原大漠，穿梭于丝绸古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宣传和搜集西北民歌上。1939年，他在青海西宁记录了一首名叫《马依拉》的哈萨克族民歌，并对其进行大胆改编，重新填词。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回忆，
1: 他感觉这个马依拉的曲调和节奏特别欢快，如果给他用汉语编写歌词再重新配歌，那么就可以作为学校里面女孩子们演唱的校园歌曲。因为在当时青海的校园里还没有合适女孩子们演唱的歌曲。

0: 曲中的马伊拉是一位美丽的哈萨克族姑娘，牧民们常常走到她的帐篷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王洛宾改编的歌词中第三段原本是这样写的：手巾中遮不住白发苍苍，从前的好歌喉已失去光亮，门前的拴马庄如今空空荡荡，年轻的哈萨克不知去向何方。第二天，当王洛宾拿着改完的马伊拉到青海女子中学教唱时，发现学生们都不喜欢第三段。
1: 他自己原来的本意呢，是想用这第三段歌词来启发那些女孩子们不要辜负美好的青春时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不领他的情，谁也不愿意唱他这段苍凉颓废的歌词。
0: 王洛宾打算重新修改马伊拉，就在这时他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兰州沙沟监狱，重写的计划就此搁浅。1949年9月，王洛宾随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他又想起了10年前那首没改编完成的马伊拉，于是重新谱写了歌唱美好新生活的歌词。
1: 王洛宾曾经说过，马伊拉这首歌曲是自己经历了10年时间才修改完成的。这首歌曲的第三段新词呢，代表着新时代前进的节奏，一旦将它注入新鲜的血液，它马上就会欢乐跳跃起来。
0: 一曲热情洋溢的马伊拉，将天真美丽的哈萨克姑娘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那活泼欢快的旋律也唱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深向往。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歌声里的中国。

0: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全面展开，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深深地鼓舞了正在艰苦奋斗的全国人民。1964年，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响全国，这首歌如同号角一般响彻时代。首唱者刘秉义说，歌中所唱的一切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1: 比如说这首歌的节奏啊，我为什么选定了这样一个节奏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在过那个节儿叫嘎啷一下，那个时候这个火车跑起来咣啷咣啷咣啷，它老有这个节奏，它是从生活里边，从油田的工人跟器材运过来这个过程开始，它就酝酿这个节奏。
0: 1964年，31岁的秦永成赶赴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他被安排到铁人王进喜所在的1205钻井队，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钻井队简陋的生活条件和工人们的冲天干劲让秦永成深受感动。当队里拿出十多首诗歌给作曲家看时，他一眼就相中了石油工人薛柱国所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激情澎湃的诗歌让秦永成思如泉涌，脑海里跳动的音符呼之欲出。
1: 这个歌的词作者薛柱国，他呢本身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

1957年，35岁的作家管化回到故乡河北丰润，看见这样一幅农村夜景，皓月当空，一群孩子围坐在谷堆旁边，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

0: 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歌。

0: 词曲作者管桦和瞿希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已经到了解放前夕了，对北京开始那个紧张起来了，围城啊。解放了以后呢，我就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198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前夕，由杨勇作词、刘虹作曲的《妈妈教我一支歌》创作完成。歌曲巧妙地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听来让人心情振奋又亲切舒畅。词曲作者是一对军旅夫妻，在创作之初，他们也曾茫无头绪。正当一筹莫展之际，两个上小学的女儿每天缠着母亲教他们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夫妇二人突然产生了灵感。
1: 所以说，他就用了一个妈妈教一支歌做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听了妈妈的歌，大家都是最容易出感情的。妈妈教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杨勇说，妈妈教我一支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铿锵有力的，是充满激情的，那么妈妈教我一支歌就应该是亲切舒缓的，像是和妈妈说的心里话，娓娓道来。杨勇把写好的词交给刘虹后，希望他能把新歌的旋律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旋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刘虹拿到歌词后，很快就按要求完成了谱曲。

0: 歌曲制作完成后，作为主创，杨勇仍然对这首歌能否被大众接受心存担忧。
1: 我想这歌老一代可能可以，年轻一代没把握。人后来来信来要歌片，全是年轻啊，这个没想到啊，这个出乎意料。
0: 妈妈教我一支歌，自然和谐地再现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乐句，并使之与全曲融为一体，听来亲切感人，很快就在全国流传开来。最让杨勇夫妇欣慰的是，他们的二女儿杨征后来也成为一位钢琴家，她又把这支歌到处传唱，唱到异国他乡。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

0: 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4年除夕夜，作为第一位登上内地舞台的香港歌手，张明敏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歌曲《我的中国心》。在观众的热烈掌声中，他接连返场两次，成为当晚演出曲目最多的嘉宾。
1: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出场的时候，一说起香港两个字，大家的演员有一个很盼望的目光，很真诚的掌声。
0: 1984年春晚筹备期间，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时任春晚导演黄一鹤突发奇想，尝试邀请香港演艺界人士共度春节。他南下深圳采风，偶然间在乘车时听到了国语版的《我的中国心》。
2: 我当时这个像得到了宝贝一样，马上就很高兴。我说这个太好了，这个哪里能买着？在深圳能买到吗？他说买不着。我说那哪能买着？他去香港了。我说我去不了香港，那怎么办？他说杀头角了，这广东话还不懂。后来旁边那个乘客给我写杀头角几个字，就我中国心就这么选回来了，选完心里特别高兴。
0: 张明敏当时在香港一家电子表制造厂担任技术员，唱歌是他的副业。在春晚唱完《我的中国心》后，他依然准备返回工厂工作，但没想到命运从此改变。
3: 我想那个第二天我就回去，因为是大年初一，那个我还在北京买了8条金鱼过海关，海关非常的高兴，还叫我签名。那个时候我感觉上来，就是说昨天的爆炸力非常强。
0: 香港词作家黄沾后来回忆，原本歌词中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军，在传唱之后，大家把千军改成了千金。黄沾说改得好极了，这首歌道尽了自己的所思所想。
1: 这首歌曲呢，不是一个张明敏的问题，是一个香港还有全球华人对这个祖国开放的这个认同感，这种大家的希望，那么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互相的认同、认识、认知，所以呢，这个我的中国心打开了一片。

0: 1991年11月10日，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广西隆重开幕。开幕式上，青年歌手维维深情演唱了会歌《爱我中华》。
1: 爱我中华呢，正好又是少数民族运动会，我又是少数民族，又是壮族，又在广西，然后所以他就用的这个壮族的音乐的元素写了这首《爱我中华》，让我来唱。
0: 歌曲由乔宇作词，徐沛东作曲。词曲作者在创作时考虑到民运会是全国少数民族的一次盛会，会歌的创作自然要充分突出民族特色。当时歌仙刘三姐的传说已经家喻户晓，电影刘三姐更是深受观众喜爱，因此广西民歌的调式成为歌曲的首选元素。
2: 到广西到处都是民歌，你反正所有的民歌都说是刘三姐的歌，而且这些歌老百姓几乎人人会唱。
0: 为了着力刻画56个民族团结一心、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只在歌曲中突出广西特色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歌曲还用不断重复的衬词赛罗赛罗赛罗赛突出了云南风格，
3: 还有广西的因素，哎，脱离广西的因素，你到外道，这个是一个比较大重点，我反复的唱，让所有的人都凝聚在这个主题上，所以这歌曲应该说没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但是它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的一种风格，音乐的跳动性啊、舞蹈性啊、有些调式的这种选法上、走向上，它是用了一些这样一种意念。
0: 这首拥有少数民族的魂又有大众传唱的行的歌曲在全国迅速传唱，运动会闭幕后还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中演唱。每当歌曲前奏响起，各民族在南宁青秀山下载歌载舞尽情联欢的画面便映入脑海，挥之不去。
3: 非常的简洁，非常霸气，很有一种整个民族的一种情感，各民族对祖国情感的一种寄托。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6: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7: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道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6: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健康 望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中医养生非常重视脾胃的养护，如何用茶饮来调理我们的脾胃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疑难病先用调理脾胃的茶饮秘方。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消化吸收的场所。现在很多人都说缺什么吃什么，例如很多人都说自己缺钙，然后吃补钙的药品或食物，可是不能忽视了脾胃纳化的作用。胃主纳，脾主化，人体缺什么的关键在于您脾胃功能的消化和吸收。若胃不能吸收，您吃再多也无益。就以钙而言，食物中的钙元素是充足的，问题在于脾胃能否很好的吸收利用。人体失去了平衡，我们需要通过药物让人体恢复正常，而药物也需要通过脾胃才能进入人体发挥作用。如果脾胃虚弱，不生药物，那么吃什么都没用。人体对抗疾病要靠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如同作战一样，后方要向前方输送各种各样的军需物资，才能帮助前方打胜仗。脾胃向身体各个器官输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身体的其他机能才能正常运转，为我们的健康发挥效用。调理脾胃最关键的是调理脾胃的气机升降。中医认为脾主升，胃主降，升指消化吸收的各种营养物质通过脾的功能向上向全身输出，才能使周身各处得到营养的补给。换句话说，又可称之为脾主升清。降指胃肠由上而下的蠕动作用，通过这种蠕动作用帮助消化吸收，最终将消化物的残渣作为粪便排出体外，也可称之为降浊。这种向上输送精微，向下排出粪浊的相辅相成的相反作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但是这种基本的上下运动形式，由于长期自身饮食不节，或精神因素，或神经系统的失调，或各种疾病的影响，最容易受到损伤而停滞不动。表现有胃中堵闷，食欲下降，胃中饱满，恶心，腹胀，腹痛，排便困难，久而久之就会身体消瘦，疲乏无力，面色萎黄，言语无力。这样的功能性障碍不仅会使脾胃脏器受损，还会进一步诱发其他的脏腑疾病。因此各种虚弱的病症并不能单纯的进食补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能仅仅针对身体虚弱缺什么补什么，关键是如何恢复脾胃正常的升降运动功能，消除影响升降功能的各种因素，恢复脾胃生产精微排泄废浊的作用。如同一个家庭，父母期望子女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不惜投资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但是子女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的话，即便提供再优越的条件，也很难有良好的效果。治疗也是这样的道理。很多疑难病症由于迁延日久，影响到人体的各个脏器，症状繁多，治疗的时候互相牵制，无从下手。另一种，无论你如何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都表明没病，但是身体就是不舒服。这两类疾病都可以从调理脾胃入手，这就是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的道理。前几天有一位河南籍的病人专程来看病，他面色晦暗，青黄少泽，形体消瘦，双目无神，一看就是重病。仔细询问病史，这位病人说89年的时候因流行性出血热引发肾功能疾病，以后一直贫血，08年秋患了一次感冒咳嗽，经治疗后感冒咳嗽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出现了现在的症状。我问他吃饭怎么样，晚上梦多吗？他说吃饭一直不好，右胁部胀满，口苦，舌苔薄腻，脉沉弦，晚上不止失眠多梦， 还尿频。我看了他的舌体略胖，表明脾阳虚衰滞暗，表明胃气停滞，写有淤热之象，所以就问他是不是得过胃病。他说以前做过胃镜，有慢性浅表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反流性食道炎。他的这个病从发病原因来说，是先由肝郁气滞、横逆犯胃、久则虚实兼见、寒热夹杂、平日急躁易怒、思想压力大。我先让我的学生讲治疗的思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我的学生们思考后，我在处方上写下疏肝和胃、运脾益肾八个字作为治疗原则。病人的病情确实复杂，但是治疗的方法讲究一个预繁就简。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疑难病要先调脾胃，调脾胃要先调升降。考虑到病人病程较长，吃药的话他的脾胃很难吸收，所以在处方之外还给他开了茶饮方，生晒参5克、黄精6克、炒薏仁15克、玉米须10克、谷麦芽各10克、佛手6克、枸杞6克、水煎当茶2日一剂、温水慢饮。这样的饮用方式可使药物持久而缓和的起作用，对于不少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症有较好的效果。后来回访的时候，病人也反映茶饮味道很好，像是喝大麦茶。其实是因为这个茶饮方照顾到了他的脾胃，自然也就符合了他的口味，他的症状也就减轻了很多。这个茶饮对一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胃口长期没有恢复者也可适用，但应请当地医师审酌再用为宜。

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是来又暖和，小孩用的是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呀。

乐呀，心是货郎你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神

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啊，送货不怕路途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着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脸红似火，大豆结荚滴了嘟噜蜜，气色帮里补丝儿压完了壳，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塘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男性得了慢性前列腺炎要如何治疗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慢性前列腺炎可从肝论治。高先生在一家外企从事业务工作，由于发现自己尿频、尿急、尿道灼热及射精痛的毛病，前来就诊，检查结果显示他患上了慢性前列腺炎。对于这一点他十分不解，因为据他了解，像司机等其他需要久坐的人，局部长期受压迫才容易患上这种疾病，但自己的职业特点不需久坐，性生活也十分规律，好

端端的怎么就会患上这种疾病呢？看来这位患者对于前列腺炎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不是太全面。于是我问他，近年来你的心情怎么样？工作是否都让你满意？他回答，心情一直压抑，但是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工作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为了排遣这些情绪，只有选择多喝几杯。我说，这正是他患上此病的原因。对于我的说法，他还是表示不理解。喝酒会伤肝是没错，同时也会导致前列腺炎的发生。在前面我们说过，肝经绕了男性生殖器一圈，可见肝与前列腺也是息息相关的。酒是热性的液体，喝多了就容易助湿生热，当这些湿热之气顺着肝经下注至前列腺处并滞留于此，炎症自然就慢慢的发生了。这只是一个方面，压力过大，情绪十分压抑，也可以导致肝气郁结，肝气久郁则成火。如果再遇体内湿气较重，火热与水湿纠缠夹杂化成湿热下注于前列腺，也可以引起前列腺炎的发生。听完我的解释，高先生表示自己的病因还是双重的。肝经湿热引起的前列腺炎还会波及阴部、阴囊、少腹、腰底等部位，所以阴囊潮湿、瘙痒、少腹坠胀、牵引疼痛等都是前列腺炎患者最为常见的表现。由于肝经湿热，肝脏功能失常，乏力、头晕、失眠多梦、心烦口苦、急躁易怒等表现也会经常伴随。如果湿入下注扰于经室的话，则遗精、早泄、阳室溢星甚至阳痿都可能发生。不过鉴于他的病情并不严重，我给他开了一个以车前子、白果、陈皮、绿豆、木通等药材组合的药方回去调制，并让他多想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减压排扰，但前提是在这期间必须戒酒，如去唱歌、垂钓、登山都是不错的选择。半个月后他回来复查，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之后又给他开了一周的药回去服用。如果你也是一位肝经湿热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不妨用我给高先生所开药方中的一些药材与食物结合制成药膳来调制，比如车前白果汤，车前子、白果各10克，绿豆20克，瘦肉、猪肉、牛肉均可，50克，食盐适量。车前子碾碎，最好能用双层布包好，绿豆洗净，瘦肉切成薄片，用少许食盐腌制待用。车前子、绿豆和白果一起下锅，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转小火煎煮。待绿豆看花烂熟时下肉片，煮至肉片熟透，加适量食盐调味即可。食用方法是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功效就是益肝养肾、清利湿热、消炎止痛。车前子是一味味甘性寒的常用药材，入肾经、肝经、膀胱经和肺经，具有清肝肾湿、利水通淋等功效。白果具有杀虫、清浊、消炎、解毒的作用，既能治疗女性妇科炎症，当然也是治疗男性前列腺炎的药材之一。绿豆可以清除人体三焦湿热，同时又是入肝养肝的理想食材，对于除去肝经湿热、消除前列腺炎帮助很大。这三味药食合在一起，只要每天食用，对付一般性的急慢性前列腺炎自然不在话下。不过除了肝经湿热外，寒凝肝经同样也会导致男性前列腺炎的发生。这种类型的前列腺炎会引起会阴部位的胀痛，不过这种胀痛以坠胀疼痛为主，甚至还能牵引睾丸产生坠胀感，越是受寒疼痛就越会诱发或是加重，相反遇热以后疼痛可以得到缓解。对于寒凝肝经型前列腺炎，哪些药物比较适合呢？一般来说可以用陈皮、当归、肉桂、小茴香、枸杞子、白果等药食来调制，比如当归肉桂汤，当归15克，肉桂5克，枸杞子10来个，牛肉和羊肉100克，生姜1小块，食盐适量。
肉

已经切成薄片，用少量食盐腌制一下，生姜洗净拍散，以上处理好的食材和当归、肉桂、枸杞子一起入锅，并添清水600到8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20到30分钟即可。每天一剂，分1到2次温服，功效是温补肝肾、活血通络、散寒止痛。其中的当归能入肝经，起到温补气血、活血止痛的作用，肉桂则是一味补元阳、除积冷、通血脉的药材，对于寒凝肝经的治疗效果非常好。枸杞子也是滋肝补肾的药食，最能保护肝，起到从根源护养的作用。而且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让温补肝脏的同时不会让肝阴损伤，让肝经及身体中的阴阳更加平衡协调。虽然说男性的慢性前列腺炎可以通过药物或是药食的力量来改善和治疗，但日常养护更要加强，如要注意患处的卫生，每天用清水清洗，寒凝肝经型的可以选择温热的水，能用热毛巾来做几分钟热敷，效果会更好。要求穿着宽松和透气性好的衣裤，牛仔及紧身类的都要避免。饮食以清淡营养为主，肝经湿热型患者要忌酒、辣椒等辛辣刺激及煎炒食品、羊肉、虾等发物也要忌食，免得诱发或是加重病症。多食冬瓜、豆芽，可以清热利湿，有助于缓解病症的食物。寒凝肝经型患者则要注意做好下腹及阴部的保温工作，不要让其受寒受凉，同时少食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可以生寒的食物，反之韭菜、红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端坐提肛。端坐，坐时不坐时坐满，或坐于凳边，双脚踏地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于大腿之上，集中注意力，同时放松身心，先收腹，缓缓吸一口气，并有意识地向上缓缓收提自己的肛门，屏住呼吸，并保持收提的状态2到3分钟，然后缓缓地呼气放松，静息2到3秒后，再重复上述动作30到50下或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对前列腺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很多人一出现尿频症状就觉得是肾脏出了问题，其实造成尿频的诱因多种多样，日常我们该如何养护肾脏呢？
3: 尿频是否意味着肾不好呢？这是许多人常常困惑的问题。事实上，尿频并不一定意味着肾功能受损。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正常的排尿情况。一般来说，成人每天排尿次数在4至6次，主要是在白天，一整天的排尿量通常的在700毫升至3升之间。当然这个数量会受到日常饮食行为，如饮水量、咖啡因或酒精摄入等因素的影响。除了这些日常因素，尿频可能由多种常见病因引起，如膀胱感染、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脊髓功能障碍或受伤、小便失禁以及尿路结石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病因中并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肾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肾脏问题和排尿情况完全没有关系，有些肾病如间质性肾炎、肾源性尿崩症以及由镰状细胞贫血导致的肾损伤等，可能会因为肾脏再吸收液体量的减少而导致患者出现排尿频繁或者尿量增多的情况。那么肾脏出问题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一是尿液中出现泡沫，这通常的是因为肾功能受损时蛋白质被错误的过滤掉，随尿液一起排出体外，从而产生泡沫。二是水肿，当肾脏功能出现问题，导致本应排出体外的液体留在体内，就会引发水肿。水肿可以分为肾病性水肿和肾炎性水肿两种。肾病性水肿通常从脚部开始，慢慢向上蔓延，而肾炎性水肿则从眼皮和脸部开始，再向下蔓延到全身。此外，乏力、冒虚汗、腰疼等并不是肾脏功能受损的主要表现，因此遇到类似情况时不必过于慌张。如果怀疑肾脏有问题，可以去医院检查尿常规、抽血检查肾功能或做泌尿系统彩超。肾脏是一个亚大器官，起病时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因此呢，日常预防非常重要。为了保护肾脏健康，我们需要做好基础病管理，如控制血糖、血压以及体重管理，特别是对于有家族肾脏病史、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肥胖、高血脂等问题的人，每年都应进行肾病筛查。同时我们还需远离烟酒，合理使用药物，保持健康饮食，少盐少糖，足量喝水。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

虫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

0: 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 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部地区雨量中等，风力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高温天气建议停止高强度运动。 紫外线指数最弱

0: 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貌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乡村掀起土改浪潮，百姓团结一心，与恶霸地主、反动土匪展开激烈较量。公审大会如期举行，乡亲们纷纷上台控诉韩老六的累累血债。罪大恶极的恶霸能得到严惩吗？请听《暴风骤雨》第19集。
4: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19集。
5: 玉林和肖队长合计了一下，队长你说说吧，你是主任嘛，你就讲吧。好，我说两句，咱们的会呀就开到这儿了。明天开共审大会，大伙早点带饭，不要落了后。
6: 有人一听着急了，
5: 赵主任，干嘛明儿个开？我看今儿晚上连夜干得了。今儿咱大伙回去再唠唠，好好的在一块合计合计。明儿个，咱一定把韩老六救走。肖队长，你再说两句。
6: 赵主任已经讲了，大伙的意见都挺好啊。我寻思着，也是这样对。大家伙今儿个回去再寻思寻思，明儿个咱们在大会上能不能选个主席团呢？别的意见没有了。
5: 会散了以后，刚吃完了晚饭，老孙头就找了一大帮积极分子，上年纪的、年轻的都有。老孙头先讲了一通，咱们呢都是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嘛就是勇敢分子，遇事啊得往前站，不能往后缩。

0: 要不咱怎么带着上千的老百姓往头前卖呢？咱们大伙儿走的是不是革命路线？
1: 呵，大伙儿一听这词儿还挺新呢。
0: 是，也不是谁答应了一声，
1: 要是啊，咱眼瞅革命成功了，咱还能前怕狼后怕虎吗？那有啥意思呢？你们说对不对呀？
2: 大家伙异口同声，
0: 对。都喊老六，你们敢不敢呢？
1: 敢。
0: 嚯，把手都举起来了。
2: 整个元茂屯的穷哥们都怀着欢天喜地的心情，擦拳抹掌，等待着斗垮他们的大仇人喊老六。
0: 四斗喊老六的会场啊，就设在韩家大院的门前，搭了一个老大老大的台子，天刚蒙蒙亮，人们三五成群的就奔这儿来了。韩家大院里里外外人山人海，真是里三层外三层，挤了个满满当当。墙上、房上、苞米篓子上、窗台上都是人。刘胜站在台上正教大伙唱歌呢，他昨天晚上写的词儿谱的曲儿，千年恨万年仇，共产党来了才出头，喊老六喊老六，老百姓要割你的肉。开始啊，好多小孩跟着唱，后来年轻人妇女都跟着唱，连老孙头也唱起来。自卫队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白玉山是个细心人啊，他命令瞭望哨要特别注意屯子外边的庄稼地的动静。他警惕的不是别的，是韩长脖子和李青山，背不住这俩坏蛋把韩老七这帮胡子从大厅顶子上给弄下来。赵玉林担任大会主席团的主席，他一看时间到了，叫自卫队把韩老六押上。韩老六刚一被押出那间小屋，他周围的那个人呢就满了，真是拳脚齐飞呀。小伙子瞅准的空档，砰就给他来一拳，老年人打不着他，用脚踢，一帮小孩一口一口的啐他，呸呸，老太太和大嫂子们都想咬他几口，够不着啊，急得咬牙切齿干张嘴。人们的帽子挤掉了，顾不得去捡，鞋挤丢了没工夫去找，衣服挤扯了有空再缝吧。架着韩老六的自卫队员身上、头上、胳膊、膀子、腰上、腿上也不知挨了多少下子，他们没有一句怨言的，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不是奉命执行任务也早就伸手了。当把韩老六一押进会场，整个会场像火山爆发一样，打倒恶霸地主韩老六，向汉奸地主韩老六讨还血债，哭声喊声口号声比伏此起，像几百门大炮同时发射一样震天响。韩老六早已经吓得魂飞天外了，往日的威风一丝一毫都没了，他那张脸像黄表纸一样，两只脚连一步也迈不了了，浑身的骨头全酥了。自卫队员把他硬拖到台子上去的。赵玉林宣布开会，乡亲们都别吵吵了，大家伙都站好，今儿个咱们斗争地主韩凤熙，是咱们穷人报仇说话的时候了。

0: 立行当院刘秋道。现在咱们一个一个的上来和他说理，和他算账。我说说，一个28、29岁的小伙子，剃着个光头，破蓝布小褂敞着怀，紫铜色的胸膛高挺着，他那裤脚子撕得一条一条的，一双胶鞋露着脚，走起路来跟打夯一样，一双浓眉挽了个疙瘩，两眼闪烁着复仇的光芒。他左手紧握着扎枪，右手拎着个棒子，往台上这么一跳，带着一股风，如雷打呼。他叫张景祥。康德11年，我在你家里扛活干了1年了，我跟你要劳进钱，你一个子儿不给，还抓我去当劳工，逼得我在元茂屯上站不住脚，我只好离开这儿吧。我刚走，你把我妈抓起来送进了县里边的监牢狱，我妈死在狱里了，今天我要给我妈报仇，赵主任，我揍他可不可以？可以，揍死他。这喊声从四面八方各个角落像春天打雷一样轰隆隆的响啊，把元茂屯的大地震得都有点发颤。韩老六俩腿一软倒那儿了。老孙头一看，别叫他装蒜，棒子还没挨着他肉皮呢，把他拎起来。这时候台下拿着棒子的人都举起来，好家伙，像一片大树林子，离得远的人急得直跺脚啊。有人把胳膊这么一抡，棒子飞过来了，啪嚓，把老孙头的帽子给打掉。老孙头一点也不怨恨呐，知道这都是恨韩老六恨的。人们都往前挤呀，有要儿子的，有要丈夫的，要父亲，要兄弟。这痛哭声喊打声混成了一片。就在这功夫，白大嫂子从人堆里挤出来了，老乡们闪一闪，闪一闪吧，让田大娘过去。他扶着老田太太来到了台上。老田大娘睁大了失明的双眼，他要看一看仇人韩老六，可是他看不见。田大娘的手里紧紧抓着一件东西，全会场的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田大娘的手上。老田太太手里头捧着一个小包，她哆了哆嗦的把这个小包打开，原来这里边包着一绺头发，那浑浊的泪水从田大娘失明的双眼中滚下来。乡亲们，这是我们裙子的头发呀，是韩老六打他的时候给揪下来的，我把他揣在怀里整整3年了，我哭了3年，盼了3年，眼睛都哭瞎了，头发都盼白了，才有了今天的裙子。共产党毛主席给咱们做主，今天
1: 算是给你报仇了。
0: 韩老六这个恶霸汉奸，兼封建地主，血债累累呀、啊！现在查出来的，被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的人命就有17条，暗暗被他整死的还不知有多少，家家户户都给他家出过关公，租他地种的人除了李振江那样的腿子，到年没有不坑家荡产的，还得搭上人工、马料、种子。在韩老六家吃牢进的，从来他没给过工钱，不合他心意的他就勾串日本鬼子抓你的劳工，摊上劳工想活着回来能有几个呀。韩老六在元茂屯这儿有1000多垧地，都是他剥削来的，像这样的诉苦啊，大伙简直都不听了，不听大伙也都知道，没有一样好事能找到他韩老六，没有一样坏事能少得了他韩老六。今儿个要不整死他呀，咱们这个大会就不散了，我们就全部回家了。这个呼喊声响彻着会场上空。这时吧，肖队长亲自给县委打了电话，向县委请示了意见，县委又提供了他一个情况，肖队长马上翻回。他站在台上对大家讲：乡亲们，韩凤岐在伪满康德5年在小山子杀死了我们抗日联军9个干部，815以后他当了国民党中央先遣军北来胡子队的参谋长，他又是国民党在元茂屯这儿的书记长兼维持会长，勾结了一批地主武装，打死过我们八路军的一个战士。大伙一听啊，这又是10条人命啊！小王把胳膊举起来高呼口号：消灭中央军胡子队，打倒蒋介石匪帮。会场的人都跟着小王喊口号。乡亲们，县委同意大家的意见，杀人偿命，拥护民主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欢呼声震天响，赵玉林和白玉山紧握着钢枪把韩老六压出了元茂屯的西门外。随着这两声枪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呼着口号唱着歌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喇叭，整个的元茂屯像开了锅一样。枪毙了韩老六以后，屯子里又出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人们都争着参加农会。赵玉林和郭全海是从早到晚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老赵刚把饭碗端起来，从门外进来俩人。前面那个人呢，姓花，叫花永喜，

0: 是个单身汉，后边那个姓张，叫张富英，就是那煎饼铺掌柜的。老赵啊，老伙来了，来坐下，逮饭了没有？就在这儿逮吧，我吃过了。我跟你想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说吧。我想加入咱们农会，行吗？雨林一听挺高兴的，
1: 咋不行呢？
0: 赵雨林看见，在斗争喊老六的时候，老花举着胳膊喊口号，他可积极了。这样吧，你去找两个介绍人，就算妥了。
1: 那太好了。
0: 花永喜乐呵呵的走了。张富英凑合过来，赵主任，也提拔提拔咱呗，你也要参加农会啊？求主任给我写个名吧。你对农会怎么看的？
1: 我看法太好了，
0: 主任呐，我早就对革命有印象了。
1: 是啊，
0: 赵雨林点了点头。要不你怎么能够和杨老嘎的在一块合计夹粪地呢？
1: 哎呦，让赵雨林揭了他的底了。张富英心头一跳，那我知过必改，是杨老嘎的求我给写，我说不行，他就硬说行。
0: 好了，你让我们再想一想吧，啊，你先回去吧。
1: 哎，张富英从赵玉林家退出来，心里琢磨着，姓赵的真神气啊，瞧这气派，我看呢根本是我警察差不多，不参加你那农会我不活着，回去卖煎饼去得了。他走了。
0: 这功夫赵的嫂子进来了，他告诉玉林呢，有个人在咱门口转了半天了，我瞅着好像是李振江，你去看看。嗯，老赵一愣神，是吗？他心想，李振江在我这儿转悠什么呢？赵玉林站在院里这么一看，果然是他。他站在门边那儿，又想进来又不想进来。李振江，你要干什么？这嗓子把李振江吓一跳。
1: 赵主任，我来找你。
0: 你找我干什么？
1: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是这么回事儿，我有八匹马，我想献出四匹来给农会。赵主任，你能不能给我在农会添个名儿，叫我也参加？
0: 你参加农会
1: 啊？
0: 赵玉林强忍着胸头火，你就献四匹马
1: 啊？张主任，五匹也行啊。
0: 你这马不用献了。
1: 李振江一听，那可太好了，我要知道不献马也能参加农会，我早就向你请求了。
0: 你先回去吧啊，你那几匹马呀是粪哪是怎么的呀，还没定下来，你没有资格参加农会。说完了，赵玉林一转身进屋去，哐当一下子把屋门关上。
1: 李振江碰了一鼻子灰，他更恨农会了，他也更恨赵玉林了。转过身来无精打采的他回家，坐在屋里炕上一连气儿抽了五袋烟。

0: 程，感谢您的收听。
1: 风云激荡的土改岁月里，工作队扎根乡村，唤醒受压迫的农民，众人齐心协力奏响翻身解放的时代壮歌。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

0: 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赵玉林家的柴火垛莫名失火，疑点重重。这场火灾究竟是意外还是人为？背后又藏着怎样的玄机？请听暴风骤雨第20集。
2: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20集。
3: 李振江这个气，我上什么吊？你躲开我！他把他那最小的闺女小丫叫过来了，告诉他小闺女，你在门口瞅着点，听见没？有人来了，赶快招呼一声。小孩知道个啥呀？答应着就出去了。李振江和他儿子拎着绳子跑后边猪圈去了，挑那口270多斤的那猪啊，把这猪脑袋这么一蒙，四条腿一绑，就给拖到屋来。拖进屋来之后开宰呀。李振江啊，手法还真不错，杀完猪之后地下连个血腥都没有。宰完了就开始退，退完了就卸了，他炖了一大锅肉。这天晚上他领着全家把门一插，窗帘一挂，孩子大人炕上地下坐好，就开吃，玩着命的吃，吃的孩子大人那肚子都跟窝瓜差不多了，实在吃不下去了，别吃了。晚上弄一肚子肉，睡不了觉啊，都起来喝凉水，喝完了凉水可热闹了。李振江大小全家八口像走马灯似的往后边厕所跑。他从这天起什么活也不干了，就在炕上这么一躺，太阳多高他也不起来，马也不喂。另外他告诉全家，就打这天起啊，1天3顿吃好的。哪是打这天起，从枪毙韩老六那天他就起了。李振江寻思着，大势已去了，混一天算一天吧。这些日子工作队特别忙，为什么呢？大小粮物川流不息的来找肖队长，有献地的，有献房子的，献骡子献马的，他们说自己这脑袋瓜子都开窍了，有啥就往外献啥呀。来的最早的是杜善人，肖队长，共产党洗老连贫吧，我姓杜的情愿把我几晌茅草地都献给农会，表一表我的心情，请队长介绍介绍。肖队长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你去找赵主任和郭主任吧。啊，哎呀，队长啊，他俩都不识字儿，能办得到？怎么办不到啊？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满中国的脑瓜子，农工会还不要他呢。是是，杜善人一听脸儿红了，因为他就是识文断字派头十足的满洲国的。

0: 脑瓜子。他赶忙点头哈腰的从工作队出来。他心里头琢磨，我找赵玉林不行，可不能找他呀，那家伙多邪乎，他不好说话。想来想去，杜善人笑，干脆我找郭全海去吧，他小时候在我家当过半拉子小扛活的，他年轻好对付。对，他知道郭全海、白玉山和李大个子都在韩家大院那分东西。杜善人就奔韩家大院来，这一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都往韩家大院奔，三三五五，有说有笑。杜善人低着脑袋走路，也没人注意他，他悄悄溜进了黑大门。这一瞅啊，眼睛都有点花。哎呀，院里院外人山人海呀，他好容易找着了郭全海。郭主任，我跟你借个光，有件事儿，工作队肖队长叫我来找你。全海一瞅，什么事儿？你快点说。哎，是这么回事，这个我想要把地献了。全海瞅见他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因为什么呢？自从枪毙了韩老六以后，杜善人把韩老六的一家大小都接他家住去了。你是来献地的啊？我们这儿不办这事儿。就这一句话，再也不搭理他了。川海就忙别的去了。杜善人碰了个钉，走吧。哎呀，他一边走一边想，感情农会的人都这么邪乎啊。哼，走着瞧吧，看你们能抖擞几天。他回到家里和他老婆子商量，咱埋的那东西保险不？要不趁着晚上没月亮，干脆把它寄奉到那些青帮家里三老四少那儿去得。哎呀，他老婆一听咧嘴了，那就不被人发现了。可也是，哎，要么咱们先把地罩埋起来。对，这是个办法。杜善人晚上啊，他把农会的名字都写了一个大单子上，写好了之后，他从箱子里把地罩找出来，分成了两卷，用十几层油纸，连农会干部的名字，带着农会会员的名字和他的地罩包到一块儿，埋在他那南园子里边一棵树底下。杜善人打定一个主意，白天他见着人就点头哈腰的笑，要有人搭理他两句，他就拍着胸脯子，我照日头说呀，我献地是一片真心呐、啊，献了地我好加入农会，和穷哥们一道往革命线上迈。这是白天，晚上啊他就忙着埋东西。他现在心里头不盼别的，就盼着李青山和韩长脖子以及那个白胡子能从大厅顶子那边给他带个啥信儿来。不管杜善人怎么做梦，韩家大院分福财呀、啊、还是那么热火朝天，简直像过年一样。衣服、被子、
1: 样子，跪了，花花绿绿，五光十色，在院子里堆了这么好几堆呀、啊。每一大堆东西前都围着好多人。真像哈尔滨极乐寺五月庙会那小事儿一样。肖队长和工作队的其他同志有时间也来看看热闹。肖队长进门这么一瞅，就在堆衣服那儿啊，围着有一二百号人。老孙头正在那儿说什么呢，肖队长就过来。老孙头，又在讲你那黑瞎子故事呢？
0: 啊，
1: 哎呀，肖队长来了。
0: 没有，我在跟他们研究这块皮子呢。
1: 啥皮子？哎呀，队长你快看看，
0: 这玩意儿叫貂皮，
1: 这是咱们关外的一件宝啊。要我说呀，它可不如乌了草，
0: 乌了草人人都能穿呢，这貂皮有几家能穿得起的？
1: 肖队长你看看，
0: 这玩意儿是怪不错的啊。
1: 肖队长看了看，
2: 嗯，我看呢和狗皮猫皮也差不了多少。老孙头，咱们庄稼人要是穿这个玩意儿进山拉木头，你说会咋样？
0: 哎呀，队长啊，那用不了一天就破了。
2: 老孙头，把这玩意儿分给你，你要不要啊？
0: 分给我呀，我也要，我就把它卖了，卖给城里人，我再买匹马回来。
1: 肖队长，你看看，这是多少件衣裳啊？
0: 韩老六一家三十多口人，我们给他算了，一个人一天换三套，三年也换不完。队长，你看这个，这小皮袄，这才多大点儿，是狐狸皮的，这是他家那小崽子穿的。
1: 人们都拉着肖队长看这看那，有的告诉肖队长，队长你看看这个，这边还围着一帮人呢。
2: 肖队长一瞅，哎，这是个啥家伙呀，
1: 跟个帐篷似的，蓝泥子面，青泥子镶的边，这个这叫车围子，财主家坐车都带围子，一年四季四个样，这蓝的是秋天用的，这黑的是冬天用的，有单的有棉的，冬天把棉车围子这么一扇，财主坐在车里走的路上就跟在家里一样那么暖和。哎，肖队长你来看看这个。
2: 有人把肖队长给拉到那边去，
1: 肖翔一看，嚯，这堆着这么多鞋呀、啊，像一座小山头。什么靴子呀，皮鞋呀，男的女的胶皮靴子，皮里子的长筒大毡靴，有三四百双。
2: 嚯，我看这儿比鞋铺都全啊。
1: 张景祥挤过来，队长啊，怪不得我常年论背光着脚丫子呢，原来这鞋都在这儿呢。
2: 是啊，都叫财主家给囤积起来了。
1: 哎，全好啊，队长，这鞋你们打算怎么分呢？
0: 谁要谁来领，一双一双的坐下。
1: 这个办法对呀、啊。肖队长一回头，哎，老孙头，
0: 队长，你到底是想要点啥呀？
1: 我呀，嘿，我就要那四条腿的。
2: 全海乐，
1: 那好办呢，老孙大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你看，说着全海打那边拎过一张桌子来，拿走吧，溜直溜直的四条腿儿。
2: 呀，老孙头一瞅也愣住了，随后他也笑了，
0: 我不要这个，我要那能嚼草料的四条腿儿，因为我赶了大半。

0: 辈子车了，
1: 嘿嘿，还没养过一匹马呢。
2: 哦，老孙大爷，你想要那个呀？那咱待会儿得好好合计合计。这时候有人就把东西已经分到手了。
3: 就在这欢天喜地的时刻，赵玉林家的柴火垛着了。老赵黑夜白天的为大伙操劳，他家里边的事儿啊，啥也顾不上了。这几天赵玉林抽空打了点柴火，全烧了。幸亏大伙七手八脚的紧忙好，才把火给救灭。再晚一点啊，连房子都没了。肖队长对这件事儿很注意，他问赵玉林是怎么一个经过，这两天有谁到这儿来过，你打柴火的时候都碰见过谁。老赵想了想，昨天晌午打柴火回来呀，他碰上杜善人和李振江家的大小子了。杜善人嘻嘻哈哈的追着老赵还说了两句话。
2: 哦，
3: 肖队长点了点头，老赵啊，你要注意，咱们元茂屯这儿还有坏根子。在老赵家失火的第二天，老孙头赶着大车拉着一口的粮食给郭全海去送粮。他在半路上碰上老田头了，老田头扶着老伴从那边走过来。哎，我说你们这是上哪儿了？老两口子几乎是同声回答，到我们地里去看看。一清早老两口子就出来了，到了地里田大娘就不愿意走了，高兴的不知怎么好啊。他把地里的土捧起来搓一搓，搓完了再捧起来。这时候田大娘又想起了闺女，她让老伴扶着她到裙子的坟上去看看。老田头一听可着急了，他知道田大娘一到那儿准得哭，哭起来就没个头。老田大爷撒了个谎，别去了，你看这天头阴的呀，像锅底一样黢黑呀，咱们快回家吧，要不一会儿准得挨浇啊。就这么着好说歹说才把田大娘给劝回来。哦，是这么回事啊，来吧老田哥，我送你们老两口一程，上车吧。老伙计，你这赶着车是去拉啥呀？啥我也不拉，我是为了溜溜我这匹黄鳝马的腿子。老田头一愣，哎，老伙计，不是一户一条马腿吗？
2: 哦，
3: 我两条马腿。哦，是这么回事啊，我们也是四户一匹马，可是啊有一户是李大个子，我就跟他说了，大个子你是个铁匠，以后打马掌钉你都忙不过来呀，你要条马腿干啥呀，归我得了，你又是委员得有点风格啊。他瞅瞅我笑了，嘿嘿，你这个老家伙是为这个呀，给你就给你吧，就这么着我现在两条马腿了。老伙计，
1: 我要对付的明年呢、啊、
3: 哼，这匹黄鳝马还不得归我呀，
1: 把老钱大爷也给说乐。
3: 昨儿个我进了趟城，来回十来个钟头啊，你猜咋的，这匹马没跑过瘾，今儿个我在屯子里边溜溜他。说着话，他帮着老田大爷把田大娘扶上车，坐好了啊，走了，下。
1: 老伙计，昨天你进城拉啥去了？
3: 哦，肖队长给我的任务，叫我把小猪官吴家富接回来。
1: 小猪官好了，
3: 好了。还是咱八路军大夫啊，个个都是神医华佗呀，那孩子叫韩老六给打成个啥样，浑身连一块好肉都没有了，嘿嘿，硬是给治好了，你们说神不神？
1: 老田大娘一听小猪官的事儿，他就动心了，因为自己的闺女也是叫韩老六给打死的。他大叔啊，孩子现在在哪儿呢？
3: 在咱们赵主任家呢。
1: 开始啊，我说把孩子给我得了，赵主任说啥也不干。他说你们都放心吧，小猪官就在我家养着得了，我像带小锁子一样带他，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绝驱不着他。可我还跟他争，后来肖队长同意了，我就没说啥。哎哎呀，还唠呢，到了，你说咱这马快不快吧？这时候车已经赶到北大院了，这个北大院就是过去韩老六的韩家大院，现在改名了，门口挂着大牌子，大门上边插着一面大红旗，字儿都是一样的，上边写着元茂屯农工联合会，牌子醒目，旗子耀眼，这座黑大门里里外外全变了，瞅哪儿都是生气勃勃，一片新气象。老田头把老伴扶下车来，这才发现这车上还有一口的粮食。
3: 老伙计，你这是往哪儿拉呀？
1: 嗨，这个呀，你快帮我把手吧，这是咱郭主任的，你说咱们全好多有意思，分粮的时候别人他都想到了，就把他自个儿忘了，闹了半天他连口粮都没有。说着话，两个老头把这麻袋就抬进了全好的屋里。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乡村土地改革的波澜往事，工作队团结民众，除恶霸，平匪患，生动再现贫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奋斗之路。稍后105记录中国，和您一起追寻尘封的足迹，感悟历史的温度。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1: 居住在低洼地带。

0: 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写信开导焦躁患病的曾国荃，朝廷催促李鸿章领兵驻攻南京，李鸿章托病推脱，曾国荃接连开挖数十处地道，终于炸开城墙，攻克金陵。收到捷报的曾国藩百感交集，回望12年征战，感慨万千。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1集。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四十一集。
1: 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曾国荃还是拿不出什么可以迅速攻下南京的办法。曾国荃情绪焦躁，因为经常生气，身体是越来越差，肝病已深。给曾国藩的书信中也常有瓷器杠击。曾国藩呢，一封又一封的写信劝慰曾国荃，要求他放宽心胸，不要把得失看得那么重。曾国藩说，天下气运自有天意做主，像攻下南京城这样的重要的历史节点，时间掌握在上天的手里，而不是他们兄弟手里，因此只要尽了人事，就可以心地坦然。那么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呢，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他说，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预知。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的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进城。但是呢，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之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道，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古今亿万年，无有穷奇，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世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财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天下之大，人力所能为者太小了。

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属于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定的事儿。那么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的肩上。他对弟弟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强豪之间，军心之固，言断皆计，痛剿元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帝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帝常存畏天之念，而慎敬以缓图之，则善耳。也就是说，凡做大事，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人的力量占一半，我们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沟挖深，把营盘扎好，整固军心，截断城内外的接济，痛剿前来支援的敌人。那此外，到底啥时候能拿下这座城池，我军是否会发生传染病，战场整体上的顺逆都是上天决定的。你现在着急马上拿下城池，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能的。除了这封重要的信之外，曾国藩还反复讲过很多劝诫的话，比如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意横居十分之七，往往积劳之人非及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及享福之人，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而成名之人不一定能享福，这都是常见的事。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唯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富贵功名呢，都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心胸开阔，自个儿才能得到好处。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曾国藩、曾国荃有充分的耐心和太平天国熬下去，但是呢，朝廷却忍不住了，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曾国荃迟迟不能建功，总不能让众人都无事可做，袖手旁观吧。朝廷于是命令李鸿章携威力强大的西洋武器来南京会攻。曾国荃是一心想独占攻陷南京的首功，当然反对淮军染指。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曾国藩兄弟的心理，碍于曾国藩的情面，只得软磨硬扛，甚至呢不惜装病。他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解，急行回苏就医。一次次的抗旨，他呢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吕奉冀豫，敕派毕军协剿金陵，毕亦以我功两载辛劳，一愧未尽，不敢尽尽銮而亏卧榻，况入户以来幸得肃清无尽，冒犯越江，怨计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服，复片借病回苏，急奏报丹阳克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倾听。这番话呢，一是表明他不愿前来抢夺曾国荃的战功，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曾国荃的压力因此
此事到达了极点。

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曾国荃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体也出现了严重的症状，他身上大面积长血，吃不下饭，多日连续失眠。没有其他的办法，曾国荃只好继续疯狂地开挖地道。进入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湘军已经挖了33处地道。不过太平军对付地道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李秀成登城遥望，只需要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就可以知道这下面是否有地道。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草色会由于缺水而发黄。太平军以地道治地道，从城里向外挖，提前进行破坏。所以湘军挖了几十条地道，炸药废去10数万，工兵死了1-2千，都难以奏效。曾国荃做事就是有一股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倔劲儿，99条地道不成，我再挖第100条。终于同治三年1864年6月16日，湘军所挖地道有1条侥幸穿到南京城下。第二天中午，曾国荃下令点火，埋在地道内的数万斤火药爆炸，声如巨雷，城墙崩塌20余丈。湘军是蜂拥而入，太平军阵脚大乱。到黄昏之时，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曾国荃是仰天长叹呐，多年的辛苦这一次终于到头了。2年多以来，曾国荃精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当中，如今眼见湘军已攻进城中，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巷战正在激烈的进行，内城还没有攻破，太平天国的将领们下落也还没有结果，但是曾国荃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已经3天3夜没睡觉了，所以没有继续指挥战斗，而是回到大营。幕僚们见他穿短衣光着脚，由于激动，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是一起往下流。此刻他只想马上躺到床上好好的睡他一觉。赵烈文描述说，忠诚衣短布衣显足，乱发汗泪交流。但是呢，睡觉之前还是有一件事必须要做，那就是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封奏折，汇报这一天大的喜讯。那么正像曾国藩当初嘱咐他的一样，奏折写得很简短，主要内容如下：臣国荃见攻克省城大事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具报，一面斥官军还城内外扎定，兼扼各路要隘，为守逆红球等所居，筑有伪城甚大，死党不下万人，今官军四面环攻，尚未破入，大约1-2日内即能剿洗净尽。那么这封奏折的意思是朝廷日夜盼望的结音，所以外城攻破之时立刻回营写折子简要汇报一下，

0: 以为主上的焦急之心，让主上早一日高兴宽心。至于南京内城，因为很大，现在还没有攻下，估计得一两天之后才能得手。写好了这封奏折，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曾国荃安排以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只需4天的功夫就可送到皇太后皇帝面前。奏折的副本，曾国荃也安排人以400里的速度送往安庆曾国藩处。然后疲倦已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头便睡，任由将士们在城内厮杀。6月18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的营门。已经于2更4点睡下的曾国藩在3更3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了，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剧悲欢，万端焦急，静息不复成寐。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的理由百感交集了。从咸丰三年1853年创建湘军到今天，整整12年了。这12年里，他失去了曾国华、曾国宝两个亲兄弟，也亲手把数万名湘籍的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3次自杀，数度濒危，承受了超越普通人耐受极限10倍、100倍的艰巨，这才换来这一张捷报。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到底是功还是过，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从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到今天，很多人认为曾国藩镇压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太平天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判断。蒋廷福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说，洪秀全想打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的中国文化。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成功了。他说，弘扬集团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哪里有全部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论其他这一切，单看他们那些国民官民，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弘扬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除了文化理念之外，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是远远低于清政府。在长达10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 一直靠抢劫或者是包租。在太平天国的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通常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定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的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些令人憎恶之事。夏弗里的报告原文载于英国议会文书。夏弗里当时是英国驻宁波的领事，他在报告之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那么抢过之后呢，太平军就开始在地方上建立所谓的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我们来分享夏弗里的报告，他写道，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势力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百倍，上面要求收100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200两、300两甚至1000两。其收草也，仍用故衙门立序，仍贪库旧规，以林间插替服收3担4担不等，百姓大怨。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的残忍。嘉兴盛泽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70文。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太平军治下江南，民生困苦，城乡残破，连年战乱造成海量人口损耗。曾国藩呈上长篇奏折，详述平乱功绩，满心等候封赏。朝廷反倒接连下旨，斥责曾国荃急于报功，还追问金陵府库财务去向。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2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42集。
1: 定都天津之后，太平天国的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是摊派下来的任务则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刮，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三月，荞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担，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做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竹，忽而要风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思之无力，家家喜荡一空。以所谓势如玄庆，而贼之破摧严笔，

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一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贡献。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美国学者何炳立称太平天国战争是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五省。葛剑雄先生等人口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这五个省人口损失数至少达到8700万人，包括了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的人口减少。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在1亿以上。不管怎么样，战争的结束标志着长达14年的大范围的屠杀和动荡告一段落，大清江山归复统一，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爱新觉罗氏的统治也得以继续。

按曾国藩与曾国荃事先的计划，破城之后先由曾国荃上一个简短的折子报喜，然后详细的情况再由曾国藩这里上报。曾国藩主要是怕弟弟考虑不周出什么娄子，这是他们兄弟血战多年的收官之作，也将决定他和弟弟的功名，怎么能够不谨慎从事呢？6月23日，在陆续收到后续消息之后，曾国藩才上奏了一个精心结撰的折子，名字叫《奏报攻克金陵，进歼全谷汉贼，并升服逆囚李秀成、洪仁达者》。这是曾国藩全部存世的2000多道奏折之中文字第二长的，也是曾氏30年从政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份报告。在奏折中，曾国藩回顾整个平定战争：臣等伏察洪逆，怅乱粤西，于今时有5年，窃据金陵已12年。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昆耀事边。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4省，沦陷不过10余城，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见的幸福生活。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一只空缺的大水缸勾起家和满心的伤痛，缺失的水缸背后藏着怎样的惨烈往事？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47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47集。四月的星光散发出夜空的气息，那是从天宇而来的凌厉清纯的生气。与之相反的一股气息也从后墙外传来， 那是腐烂的、发霉的，从从前的小河里发出来的死气。嘉平喝多了，脚步便有些踉跄，他想控制自己，但有些困难了。他和嘉禾在从前的院子里走来走去，院子烧得东倒西塌，有的地方还荒草没稀，一只什么动物嗖的一下从他脚下穿过，倒把他吓了一跳。嘉平突然笑了起来，说：“听楚清说是你烧的房子，还说杭州人听了都不相信，说房子由杭家那个老二来烧倒是有可能的，怎么他们家的老大也会烧房子呢？你看我离家那么多年了，他们也没忘记我。”杭家和想附和他笑，但他没笑出来。他一下子想起了绿艾和家草，全身就有一种肉被一块块割下来一般的疼痛。他知道，直到现在，嘉平也不真正清楚他的母亲和妹妹是怎么死的，否则他绝不会说刚才这些话。他永远也不想让大地知道真相了，也不想让这个世界上再多一个和他一样痛苦着的人了。怎么办呢？他只好敷衍着说：“其实我逃难回来的时候也没想到烧房子，只是看到家乔带着那个日本鬼子居然住进了我们家，而且那个日本老儿就占了我的房子，在我的书房里还贴了一面高友旗。”他不想说了，他不能再说这些的时候不想起发现死去的绿艾时的惨状，他无法说下去了。在黑夜中漫不经心走着的嘉平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想着，他说：“大哥，你给我想想办法，劝劝叶子，起码他得听我解释一次呀。难道他真的不想理睬我了？我心里难受得很，比什么时候都难受，起码他得听我解释一次呀。大哥，他这是怎么了？我不是回来了吗？战争啊，这是战争啊。”他们突然停住了，不知不觉的，他们已经走到了第一进院子的大天井。其实自从绿艾惨死之后，杭家人就再也不曾走过大门了，他们无法天天走过那些大水缸而不勾起令人心碎的往事。这第一进院子几乎就被封了起来一般，杭人还演绎出杭家大院闹女怨鬼的恐怖传说，这也是汉奸鬼子不敢进杭家大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嘉平不知道这些，见大哥突然停住脚步一声不吭，便也停了下来，感慨地说：“这些大缸还摆在这里，和从前一模一样啊。”嘉禾突然走上前去抱住了其中一只，他痛哭了起来，声音在夜里又闷在缸中，真如夜鬼啼嚎。嘉平大吃一惊，这不是嘉禾的性格了，他这是怎么了？是见了弟弟回来乐极生悲了吗？他走过去想劝他，但自己的鼻子也发酸了。然后他听见嘉禾这样对他说：“谁不在战争中呢？难道我们就不在战争中吗？”“我知道我们都是在战争中，我是说……”嘉平有些吃惊，他企图解释，但嘉禾却没有让他说下去。“你知道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你甚至还说 这些大缸和从前一样，可是从前这里摆着七只大缸，现在却只有六只了。你晓得吗？现在只有六只了。真的，的确是只有六只了。家庭继续嘀咕着，不过他还是不明白这有什么可以大家深究的。在这样一个春天的黑夜里，他不知道还有一只缸已经陪着他的母亲永远埋在基隆山行家祖坟里了。清明节到了，小哭一郎和上年一样，骑马早早来到清波门守军关卡。他一身戎装，居高临下，目光严厉，神情淡漠，注视着身下一批批行人出城。今天是中国人扫墓的日子，和本土的盂兰盆节一样热闹。尽管战争还在极其残酷地进行着，对逝者的悲悼和对春天的拥抱，这生死的各个极端依然在中国人的节日和他们的脸上同时呈现出来了。也许是出城的人多了，众志成城吧，行人从宪兵的铁蹄下经过之时，竟然就没有了往日的惊恐，鞠躬不鞠躬的也就敷衍了事起来。小哭仔细地看了他们所携带的东西，有清明团子，还有用枣泥制成的云饼和用姜豉制成的猪肉冻。因为出城人多，宪兵们也对付不过来，也许还因为今天毕竟是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吧，宪兵们看着他们的上司没有下马发难，也就乐得睁只眼闭只眼的了。前不久，小哭一郎专门让人给他调了有关江南习俗的书来慢读，其中晚明文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里面记载了有关中国江南清明扫墓踏青的传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还专门在这一段文字下画了杠杠。是日，四方流域及徽商溪谷，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闲集。长堂风草，走马放鹰，高富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月，披软弹筝，浪子相扑，同志纸鸢，老僧因果，古者说书，立者淋淋，蹲者折折，日暮霞生，车马分踏，换门梳袖，车幕尽开，碧映卷归，山花斜插，针针簇簇，夺门而入。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当小哭一郎凶神恶煞地骑在马上，以征服者的蛮横的目光盯着这群所谓的支那贱民之时，他心里却在想象着晚明中国江南的这幅其乐融融的民俗画卷。这种暗藏着的精神享受是不可告人的，和他的身世一样，不能反思，又充满诱惑。他又像爱琴海上女妖的歌声，但小哭却并不想如那个希腊英雄一般把自己绑在船桅上。此刻小哭在这一张张黄皮肤黑头发的脸上仔细分辨着，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把汉人和旗人给区分开来。行谚曰，一月灯，二月药，三月上坟市里看娇娇。他让李飞黄给他拿来一些杭州的志书，其中倒是讲到行人清明扫墓的习俗， 到了此时节，小户人家往往单合提壶步行去墓地，富家墓地常常是较远的，就泛舟聚转前往。至于新妇扫墓、浓妆艳裹、后人博鬼，竟就被人称之为上花坟了。志书上还记载着行人跑到城墙上站着，专门观赏其妇们出城上坟，故而有清明看达尔奶奶的俚语。小姑暗暗地对奇人很感兴趣，有时在不自觉中，他会把几百年前这支游牧民族对汉人的征服和今天他们大和民族对支那的征服联系起来。现在他看到沈绿村的小车开过去了，经过他面前时还不忘记停下来，伸出戴白手套的手微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小哭知道他这一次是专门去扫他妹妹沈绿爱的墓的。这个有小哭深深痛恨着的女人竟然被他们行家人自己弄死了。沈绿村这条老奸巨猾的狐狸不动声色，想装着不知道他小哭在其中的作用。老狐狸没有当过一天兵，没有一点武士道精神的文职官僚，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总有这样的家伙。小哭一郎一边也微笑着和他招手，一边在心里轻慢地骂着他。李飞黄永远也不会知道小哭一郎的这种心态，他在小哭眼里常常不过是一个又博学又背时的小男人，但小哭一郎那种对在行奇人的微妙的感兴趣的发问，却使晚明史学家李飞黄兴奋不已。他以为他们终究是有共同语言的了，或者说得更透一点，他以为小哭一郎认同了他，这种认同增强了他的安全感，因此他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起来。小哭太君果然对汉学有更深入的研究，奇人入关进我杭州城，凡数百年来也是大起大落，一幅风云画卷呐。自清顺治五年以来，奇人入杭便有满蒙汉三族，这里许多人不知原来也有汉人入奇的，不过都是长江以北早就归顺了满人的汉人才有入奇资格。奇人在汉又分为三等，一为王公贵戚，二为中下级军校文员，三为一般兵丁。说到这些奇人倒也是英勇无畏，有那么一点儿如今贵国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呐。李飞黄偷眼看看小哭，发现他面有月色，便放心大胆说了下去。奇人生子会用冷水木头，还爱吃生蝎子，认为这是一种永绝之气。万国公报主办人英人李提摩泰说到我们杭州的奇人倒有十大总结，太君不妨听听。曰：忠君、爱国、合群、保种、不怕死、不要钱、不欺软怕硬、不趋炎附势、好善、信道。听到这里，小哭一郎突然放声大笑说：李教授真是博学，凡能为我所用者无一不忌。你看奇人入杭州，本与杭州汉人生活交往，最后却要弄个英国人来总结十大特色，杭州的汉人也是太谦逊了吧。李飞黄听了这话连忙解释说：这十大特色虽是英人所言，却是真正有道理的呀。哎，别的我不说，就说我们教育界吧，晚清的时候就有个叫瓜儿佳慧星的在奇女子，创办学校经费不足，向富家女眷劝募，
9: 学校办起来之后正需要银子呢，那些个人却说话不算数了，那叫彗星的走投无路就以死相见呐，这不是不怕死吗？如今杭州彗星路的来历正是从这女子而来的呢。
10: 小哭一郎冷笑一声说，你说一个不怕死的在骑女子，我也给你说上一段如何？贵国民国初年的申报倒是登着那么一篇文章，专讲那杭州骑人的苦况，说的是一个姓刘的骑妇亡骑舍州，因人多被挤伤了头又打了碗，这女子一时奋起将她两个女儿都拿刀砍了，又把小儿子扔进河里，自己也抹了脖子，你说这人怕不怕死？
9: 李飞黄竖起大拇指夸奖小哭说，
11: 太君好记性，真是过目不忘啊，被你这一说我倒才想起是有这么一段史实来的。
10: 小哭突然沉下脸来道，李教授对奇人的下场倒记得蛮清楚，莫非满人入关到头来也就只有这么一个结局？
9: 李飞黄听听小哭的口气不对，再抬头一看，
10: 小哭已是一脸杀气，突然大悟，
9: 日本人不是在满洲扶持了溥仪的满洲国吗？再说你老是提旗人的上吊抹脖子，莫不是暗喻了日本人统治中国迟早有一天也会这么一个下场？
10: 李飞黄的脊背顿时就冰凉了。前一段时间李飞黄办学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总算把个学校撑了起来，小哭一郎来校视察时，他还搞了一个植树仪式，在学校操场上和小哭一郎一起种下了一棵冬青树，又在那上面挂了一木牌，上书永留长青四个字，上款又落笔为为纪念大日本帝国小哭一郎名誉校长而职。小哭一郎虽然一向不喜欢奴颜之人，但李飞黄的这一手还是做到他心里去了，他喜欢自己能够扮演一个文化上万古流芳的人物，像他的远祖小哭远州一样。那些日子他给了李飞黄一些好脸色，但好景不长，小哭说翻脸就又翻脸了。现在行家第二茬扫墓之人就在小哭阴冷着的面孔下走过了，他们是吴生和他的义子行家乔，他们的扫墓对象只有一个，小茶。往年只要家乔在行，母亲小茶的墓他是年年必扫的，他不在的时候吴生也绝不会忘记这件重要的事情。去年家乔没有去，原因也很简单，行家大院对绿艾与家草进行了隆重的祭扫奠仪，家乔怕见到这个场面，怕这种人类感情，从前家乔几乎从来也没有真正领略过，直到绿艾死在大缸里之后，他才开始知道什么叫怕。他全身的骨头痛，这种不知名的病症从他跟着日本军队入行之后就开始了，切肤之痛使他逐渐开始把义父无声的那些迷信论调当作话来听，他开始极力否定他与绿艾之死的必然联系了，为此他和吴友已经心有芥蒂，他俩在无声面前各说一套，都把绿艾之死的直接凶手推给对方。
9: 老无声很孤独，他的失落是无人知晓的。他晓得杭州人凡知道杭吴二家恩怨的，都不把他对家乔的心当真心，都当他是老狐狸放长线钓大鱼的一出戏。可他对家乔是真心好啊。暮色里，他走出吴山圆洞门，朝中河边蹒跚而行。他痛苦的、迷茫的想着，为什么他爱的人偏不爱他，他寄予希望的人偏辜负他呢？现在他对家乔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恨他了，但他害怕自己身上萌生新的仇恨的种子。他的一生就仿佛是一片播种仇恨的土壤，仇恨在他的身上总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但他也需要爱呀，家乔就是他心里的一株爱的花朵。然而他的心现在开始喷发毒气了，有什么办法制止呢？有什么办法制止呢？他回过头来看看身后，家乔那双酷似小茶的眼睛也看看他，他们就在望仙桥边立住了。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6: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开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孔庙祭器被藏在了哪里？一众祭器能否顺利送出城外？请听《不夜之侯》第48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48集，吴声和家乔在望仙桥边立住了。吴声用拐杖点点这条贯穿杭州城的河流，说：“从前我常带你到这里来的。”家乔说：“从这里走过，看得见杨坝头的杭家大院。”家乔这几日吃了吴生给他特配的中药，感觉好些了，心情也就平和些了。我只跟你讲杭家大院吗？吴生口气有些不高兴。家乔一愣，想了想，说：“你总是考我的记性。要我背中和尚桥的名字，六步桥、上苍桥、鸡街古桥，喏，这里，望仙桥。望仙桥啊！”吴声长叹一口气，暮色在这一声叹息中沉入了黑夜。爹，你不舒服吗？家乔问。吴声借着夜色狠狠地用拐杖戳着地，脚跟也忍不住跺了起来。我怕我死后别人戳我坟头骂我，我怕我当了秦桧的爹呀，我要脸呐，我要我这张老脸呐，我怕吴家门日后不得安宁啊。你老糊涂。家乔面孔煞白，他想起来了，望仙桥曾经是秦桧的府地，殿前小校施权曾在

这里刺杀过秦桧，这些故事都是养父告诉他的。可他理解不了吴生的这番话，他不明白父亲的要脸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粗暴地打断了养父的发作，轻声喝道：你要什么脸？我还不够给你脸了吗？家乔的越来越粗鲁不公的口气和态度，也是吴生对他越来越反感的原因。他想，那就是因为家乔当了汉奸，有日本佬替他撑腰的缘故。人哪，就是这样一种趋炎附势的东西，看透了，看透了，谁都是这样。突然，他的胸口被猛击了一掌，他想，杭天醉就不是这样一个人，他们杭家，还有赵继克，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活得不好，可他们有脸，脸很重要啊。这么想着，他叹了口气，往回走了，边走边说：家乔，你那不叫脸啊。我不叫脸，那谁叫脸？家乔强词夺理地说：莫非像我那个亲爹破落户才叫脸？吴声摇摇头，想家乔是悟不回来了，他和吴友一样，不在乎人家心里头的地位，他们都是没有领略过吴察清这样的心气的人呐。他回过头，在暗夜中面对家乔，他仔细地摸捏着家乔的越来越瘦的骨头架子，摸他的脖子、他的肩、他的背和手臂，然后问：是不是好一点了？家乔痛苦地点点头，说：一日好，一日坏，中医西医都说不出个名堂，只说是痛风，是关节炎，还不如吃爹您抓的药呢。吴生的认识却和他们都不一样，他的解释很简单：报应。他一边摸着家乔的骨头架子，一边说：听说你们行家的家草是被人家日本佬用刺刀乱挑，全身戳成筛子一样死的。家乔一听到这里，浑身就针扎一般的痛起来了，连忙叫着：爹，你可不要再在我耳边提他的名字了，一提我全身就刀割一样痛。是啊，吴声叹了口气，千不该万不该，你们不该是双胞胎呀。家乔听得毛骨悚然，他过去听说过的有关双胞胎之间的那些神秘的联系，此时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在他眼前。为了给自己壮胆儿，他硬着嘴巴说：他是他，我是我，生出来就是两个人，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哎，你们年纪轻，不晓得轻重，你和家嫂原本就是一个人呐，你们在娘胎里心肝肚肠原本都是一个的，后来才一分为二。你想，家嫂全身被日本佬戳成筛子，你能不痛吗？你想一想，你是哪一天开始骨头痛的？这一下不得了，家乔眼冒金星，如坠地狱，他自己也就开始像筛子筛糠一样的全身发起抖来。
他从小就是一个刁蛮任性，被吴生一家宠坏之。

0: 又兼在吴生这样的暴发户一样的人家家里长大，和同父同母的大哥嘉禾完全不一样，是个没有多少教养和学识的人。虽说学了一口日语，也懂得做茶叶生意，都不过是皮毛。他感情冲动，城府不深，正是那种专门给人拿来当枪使的角色。如今晓得大事不好了，性命关天了，眼泪就唰地流下来，一把扯住吴生袖子：“爹，我这病还有药治吗？”“试试看吧。”吴生就长叹一口气，心里这口气却松了下来。试试看，其中一条就是清明到行家祖坟上去烧香。这一次，不仅要烧小茶和添醉的，还要烧绿艾、林生和家草的了。按吴生的说法，他行家桥不曾娶妻生子的人，做人都还没开始做呢，还是命要紧呐。家桥心里开始接受养父的建议，以养病为名，渐渐摆脱日本人。小库一郎已经有一些日子没见到他的翻译官了，今天守在城门口，看见脱了行的行家桥坐在马车上，面色苍白地朝城外而去，旁边坐着他那个老皮蛋似的养父，便淡淡地朝他们点了点头。家桥让马车就停在小库的高头大马身边，有气无力地说：“小库太君，我也未能免俗，到祖上坟地扫墓去，看他们能不能保佑我的病早日好起来。”小库一郎仔细地观察着他的翻译官，他怀疑每一个人，其中也包括行家桥。看样子这小子的确病得不轻，不像是壮的，不过身边的吴生让他讨厌。小哭进入杭州城以后，也学了当地一些俚语，其中形容人奸猾谓之油煎琵琶糊。眼下这个老头就像一颗虽然已经皱缩了的，但依旧是谁也捏不住的油煎琵琶糊。小哭客气地点着头说：“扫墓嘛，忠孝节替，人伦之大情嘛，这个俗是免不得的。去吧，身体不好，就在家中好好养着，不用挂心我这头。你看，我的这口汉语，恐怕比你说的还地道呢。”可是，车马刚过，他的目光又阴冷下来。他看见那老头的脸上一丝谁也发现不了，但偏偏就被他小哭一郎发现了的笑意。他又开始怀疑，行家桥果然病得那么重，还是这老头为了不让他义子出来替日本人做事，故意耍的诡计。支那人呐、居心叵测的支那人，我了解你们，你们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要难以征服的多。几千年来，有多少异族人以为自己征服了你们，到头来他们却都消融在眼下的这些芸芸众生之中了，消融在这些清明、端午、重阳和冬至之中了，消融在这些油煎琵琶糊般的不可捉摸的笑意之中了。支那人呐，要防着你们。今天会出什么事吗？今天
1: 第三批杭氏家族的扫墓

0: 队伍终于也过来了。这是一支声势浩大的扫墓大军。小库一郎早就得到情报，说是行家的二老爷也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十分年轻的夫人。这位名叫行家平的巨商，一切手续齐全，眼下正在北平和上海与大日本进行着正常的生意交往。所有渠道得来的消息都证明了这位老爷是他小库一郎动弹不得的，而他的心里却充满了动弹他的强烈欲望。他早就听行家桥说过，家平是赵继克的义子，是赵继克最喜欢的行家后代人。他对行家平在强烈的妒忌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好奇，他想见识一下这个人。这群扫墓之人是以行家和步行带头的，他的身边跟着他们的老家人小撮帚，后面便是一辆马车。和刚才行家桥的马车不一样，这辆马车的坐轿被轿帘遮挡了起来。马车旁有一个人扶着车辕而行，正是那个劈了日本宪兵两耳光的胆大妄为之徒行汉。小库一郎手里的马鞭微微一举，两个宪兵立刻就咔嚓一下把雪亮的刺刀在半空中架成一个 X 形，人流一下子就静止了。小撮帚这就往前走了几步，从衣兜里取出几包烟来，对那几个宪兵先来了一个90度的深鞠躬，然后就递上了烟，另一只手还点着了火。那几个宪兵倒是愣了一下，若不是有上司在，他们接了烟肯定就放行了，现在他们不敢，他们是犹犹豫豫地放下了刺刀，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小哭，发现小哭的神情不像是放他们行的意思，就把刺刀横了过来支在胯前，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然后小哭冷漠的目光就开始注视在车辕旁边站立着的行汉了，他仿佛是在看他，又仿佛对他视而不见，这目光就像一种强梁式的语言。行汉完全明白这种语言在此时此刻的全部意义，但他已经不是那个在钟楼上单枪匹马抗争着的热血少年了，他已经不怕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了。他轻轻地走上前去，接过小撮帚手里的烟和打火机，他朝那两个宪兵深深地鞠躬，一点也不比刚才90度的鞠躬要高，然后他笑容满面地向他们递过烟去。他那种明显的奴颜婢膝的样子使那几个宪兵更为困惑，他们都是当时亲自到钟楼上去捉拿行汉过的，他们都能认出他的面目来。他们一时还不能理解眼前这个年轻人90度的鞠躬和鞠躬之后的180度的对皇军态度的大转变，他们只得再一次看看他们的小库一郎大佐。他们发现他的马鞭子垂了下来，他们的刺刀也就垂下来了。小库的确感到了胜利的快感，他要的就是这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效果，他就是要让杭州人尝尝孙猴子翻不出如来佛手掌的厉害。在行汉低下头的一刹那，他感到自己放他是放对了，虽然当时他可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出戏。你不是连自己的血统都不愿意承认了吗？可是到头来你还是不得不在这种高贵的血统面前低下自己的头颅。杂种，你害怕了，你怕死。
1: 皮肉之苦了。杂种，你让我看不起你。
0: 虽然我今日放了你，但我还会让你尝尝以后的厉害。我不会轻易的就放过你的，等着瞧吧。行家的扫墓队伍就这样又往前走了。可是刚刚走过了那几个行家的男人，小哭一郎的马鞭又举起来了。那几个宪兵一看，连忙又把刺刀横了起来，两匹马拉着的车子就又停了下来。轿帘轻轻地在清明的风中飘动着，明亮的风，清爽的风，和平的风。帘子微微地动着，不动声色地打开了，那个唐雾女子就出现在帘门口。小哭的目光就迷离了起来。这个长长脖子的、削削肩膀的、苍白的女子，面颊上依然有着不正常的红晕，长眼睛迷迷离离的，长睫毛急促地抖动着，笔挺的鼻梁，下巴那么尖，像浮世绘里的那些极度幽怨的女子。她穿着的衣服色泽不清，深绿色中带着咖啡，咖啡色中又好像带着紫红。旧衣服了，是她的上一辈传给她的，她整个人看上去也就旧旧的，泛黄的，仿佛从久远年代中走来的影子般的人儿。他无声地下了车，看着小哭，像是一个哑人。静女如书，小哭想起了中国的诗经中的诗行。帘子又开了，现在出现的是叶子的面孔，看样子他真已经把他给忘记了。很小的时候，在他父亲的露亭中，他看见过他，往事如烟，他现在却是一个中国人的弃妇了。小哭挥了挥手，宪兵们把横着的刺刀就都放竖了。盼儿又轻轻地无声地上了车，周围的人都微微张大了嘴巴，吃惊地目睹着这一幕。车轮吱吱地响着，平静地过去了。那车座的下面，盼儿和叶子坐着的垫子下面，全是从孔庙转移出来的祭器。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

0: 18151188025，181511880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再
5: 是的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苦夏一生香。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但您知道吗，就在我们身边的篱笆院落、田间地头，藏着许多古老的消暑智慧，而其中蜂蜜这一份来自大自然的甜蜜馈赠，正悄然流淌在夏季的风物故事里。中国幅员辽阔，纬度跨度大，总的花期时间长，在蔗糖提炼技艺发明之前，蜂蜜曾是人们唯一直接获取的天然甜味品。而到今天，虽然工业技术可以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甜味，但蜂蜜依然以其天然的味道而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下面就让我们踏着太阳的节拍，循着纬度的变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跨越中国5个气候带，来一次寻觅之旅，探寻独特生态环境下的风物故事。
6: 本次寻觅之旅将依循季节的变化，前往4个极致的蜂蜜产地：云南热带雨林、新疆大漠戈壁、闽南丘陵山地、东北原始森林。3月，西双版纳鲜花遍野，这里最早的春蜜开始酿制。3月早晨的阳光，像修长的手指，抚摸着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这棵卓尔不群的高山榕，巍峨挺拔，气宇不凡。因为一项古老的猎蜜技艺，这棵榕树在当地哈尼族百姓心里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足够的高度，具有防范猛兽侵扰的天然优势。繁茂浓密的树冠，能遮挡灼热的阳光。一个蜂群只造一扇巢皮，几十个蜂巢足以说明，这棵榕树是野生蜂安居乐业的理想之所。它们产出的野生

蜂蜜，当地人称其为大挂蜜。哈尼族小伙许顺福获得了这棵榕树的采蜜权，他数了数，总共86个蜂巢，不出意外的话可以打下89000克蜂蜜。

0: 猎秘行动定在雨停之后的第三个晴天。猎秘最大的危险来自这些蜂巢的守卫者，他们比普通蜜蜂个头更大，毒性更强，被当地人称为杀人蜂。
1: 哎，我年头钉子比这种长的不行了，这种长的
0: 猎秘必须团队作战，全副武装，体重只有45千克的基诺族小伙切布鲁负责上述割蜜。许顺福发挥体重和力量优势控制绳索，另一位伙伴负责在下面接蜜。
1: 林子，你看见了，往那路给它搬正了，等下你下来就踩到鞋了哦。
0: 尽管今天人们拥有很多更具效率的机器与工具，但在西双版纳仍然世代传承着这种古老的猎秘方式。
1: 我们取的时候很小心，一不把那个蜂蛹取走，二不把那个蜂王弄死。我们采了以后它还继续可以取花粉回来，这样做的这个对它生存的话没有影响，它是循环可以生存下去的。
0: 艰难与危险最终换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
1: 在底下数是有86包，结果爬到树上嘛，数了以后96包。
0: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采蜜人一直以来的生存智慧，也是今日生态文明的真谛。人类品尝五味，不只靠味蕾，更靠心。唾手可得的东西难被珍惜，历经艰险获取的美味往往更甜。
1: 滴，
2: 好，
1: 一小点，一小点，一小点点，
3: 好不好吃？
4: 酸，
3: 不酸吧？
0: 这是猎蜜的启示，又何尝不是幸福的真理？据《史记》记载，中国人饲养蜜蜂的历史始自汉代。在云南这片原始雨林，人们自古就开始驯养蜜蜂，以获得更多的蜂蜜。雨季来临前，来自另一个猎蜜家族的哈尼族小伙当老，每天都要上山查看放置的木桶是否住进了野生蜜蜂。让野生中华蜂到木桶里安家落户是一门技术活，不过当老早已摸到了窍门。
5: 有像这样的地方来找窝，就是阴凉的地方。
6: 他会观察外面有没有他的天敌，还有红蚂蚁那些嘛，必须早上间能照得到阳光，下午间一般很照不到的那种地方。
0: 谁不喜欢这带窗帘的阳光房呢？接下来当老要把收回来的野生蜜蜂从蜂桶中转移到活矿蜂箱，这一环节至关重要，一旦蜂群不适应新家就会一走了之。但这份担心对当老而言似乎有些多余。
6: 开封箱以后慢慢的给它掏出来，慢慢的走进去，那个蜂群刚刚走进去有点骚乱了，等到两三分钟用手轻轻的把它赶上批嘛，那个小蜜蜂的翅膀在震动嘛，还有它的那个体温嘛，也是感觉很舒服的，像摸到小婴儿的那种的感觉吧。

觉，与其说是让蜜蜂适应人为的环境，不如说是人尊重和顺应蜜蜂的习性。当老和蜜蜂，是猎人和猎物，更是朋友和伙伴。

0: 生活被工业化和量产极大的丰富之后，纯天然的味道更能俘获人心，而我们的祖先对其中的奥妙早已一语道破，那就是物我相交，天人合一。这样的风物来自多彩的西双版纳，更来自从未变迁的自然。每年四月，当云南最早一波花期结束的时候，四川盆地正百花摇曳。这里的蜜蜂饱尝春日美味，但它们不满足于此，接下来它们要向北迁徙，整个行程将超过5000千米。
1: 哎呀，这里那里风的兄弟，
0: 带领他们的是牧风人梁廷高，从云南转场而来，在此已经停留了一个多月，再过几天花期就要结束，他准备再次出发。在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像梁廷高这样的牧风人，带着人工饲养的蜂群由南向北追花逐蜜，他们每年收获的蜂蜜占中国蜂蜜产量的大部分。牧风人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自南向北相对稳定的迁徙路线。梁廷高夫妇行走的是西线，也是跨越里程最长的路线。他们每年早春二月从云南出发，一路向北。这一路伴随他们的蜜蜂将饱餐云南的油菜花、四川的五味子、甘肃和陕西的洋槐花，最终进入新疆。新疆是牧蜂西线迁徙的最后一站，

0: 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丰沛水源的滋养下，这片大地在夏末初秋迎来万亩花开。很多蜜蜂惊奇一生都不曾见到过如此广袤的花海。向日葵是异花授粉作物，借助于蜜蜂授粉，产量可以大幅度提高。为保证蜂产，农场主非常愿意与蜂农合作。养了30多年蜜蜂的梁田高夫妇与当地的农场主已合作多年，彼此信任。在新疆，他们是被礼遇的上宾，而他们的蜜蜂也是垦荒人。世界之大，不都是绿洲？将荒原点亮的不只有人，还有蜜蜂的功劳。烈日之下，向日葵卯足了劲儿开放。这种金黄色的花瓣其实是花朵，花盘中间的部分看上去像花蕊，其实又是另一类花朵。它们形似一根根小管子，因此被称为管状花。一个向日葵花盘大约有成百上千只这样的管状花朵，特殊的结构决定了向日葵充足的花蜜产量。在新疆沐蜂的这一个多月，梁田高夫妇将收获8到10吨蜂蜜。
1: 徐州音乐厅15周年旧厨椅，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

0: 有你，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维吾尔族小伙迪丽夏提一家是从吐鲁番追花转场而来的蜂农，只有6-7年养蜂经历的迪丽夏提，每次见面都会向梁廷高讨教养蜂经验，老梁对其亲情传授知无不言。
4: 你看那个蜜跟蜂啊是不对称，你看成年蜂已经没有了，就是没事了，但是你现在就是说有那个蜜蜜都不能教它，产量始终是在里面，它都是一个高产期的那个蜂，它就一直养好了。

0: 喜欢将蜂蜜和众多食物搭配食用，但在新疆，蜂蜜最爱外焦里嫩的烤羊腿。一个甜的深沉，一个香的奔放，相互激发，相互成就。食物在舌尖散发出了花香与蜜甜，是对辛苦一年的牧风人最大的回馈。太阳再次升起，牧风人将会在葵花期结束后返回云南，迎接新一季花开。每年秋季和冬季，蜜源植物最为稀少，大部分蜜蜂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而中国大地的东南端境况却大为不同，福建靠近海洋，温热的海洋季风使这里全年无冬，四季常绿，一年十二个月，月月都是花季。这里的蜜蜂不需要长距离迁徙，在自家门口就有采不完的花蜜。这只蜜蜂已完成当天的采蜜任务，即将返回不远处的蜂巢。它飞越的这片山地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山区大型夯土民居建筑群。这座叫玉昌楼的土楼，四层楼板夹缝中便是蜜蜂的家。
1: 你看这个蜜蜂密密麻麻的，这起码得有几万只。
0: 从事蜜蜂生物学研究的陈义杰自小在土楼里长大，他正在对蜂巢和蜜源地的关系展开调研。
1: 他这个蜂巢啊，清晨第一缕阳光都能照到这个巢门口，能刺激蜜蜂提早出勤。炎热的夏季它是吹的是东南风，有利于里面的通风与散热；冬季吹的是西北风，西北风从后面吹过来，我们有后面那个土楼这个大土墙给它挡住了，它冬天就会有保温，就不会寒冷。这个蜜蜂真是很厉害，能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0: 引起陈义杰关注的是蜂蜜的波美度数值。
1: 哇，这个太厉害了，浓度能这么高，那波美度能达到41.5，水分只有20%左右。
0: 波美度也就是蜂蜜的浓度，是检验蜂蜜质量的重要指标。当一只采集蜂完成采蜜任务回到蜂巢，它将要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把携回的花蜜交给内勤蜂。

0: 两只蜜蜂在进行食物传递时，触角会不断摇动，这种行为被研究人员认为是在传递信息。内勤蜂通过反复吞吐花蜜，加强翅膀扇风，促使水分蒸发。自然成熟的蜂蜜，葡萄糖和果糖的含量可以超过70%。只要储存得当，蜂蜜几乎是不会变质的食物。千百年来，土楼居民约定俗成，从不取野生蜂巢的蜂蜜。他们利用土楼建筑冬暖夏凉的特点发展养蜂。今天，南庆养蜂人数和蜂蜜产量仍居闽南之首。闽南人一年四季都能收获蜂蜜，而他们最喜爱的还是冬季酿造的蜂蜜，俗称冬蜜。南靖冬蜜历史悠久，早在明代就是朝廷贡品。蜂蜜凝聚天地精华，含有超过百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中国人利用蜂蜜入药治病的历史由来已久，善于养生的闽南人更是将蜂蜜的养生保健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在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福建，人们喜欢用陈年铁观音和冬蜜混合制作蜂蜜茶。浓稠的蜜汁渗透进茶叶的植物纤维中，萃取于自然界的不同养分，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常年炎热潮湿的闽南山区，人们用一方水土的馈赠，创造着属于自己的饮食文化和情趣生活。粽子蘸冬蜜是南靖的另一种传统吃法。临近端午，土楼居民按照惯例包碱水粽子祭祀祖先，蜂蜜是碱水粽子的绝佳搭档。蜂蜜的加入既增加了糯米的香甜口感，也利于人体内的酸碱平衡，让碱水粽子老少咸宜。曾经珍贵的贡品变成了寻常的美味，揉进了每家每户的烟火日常。当年来到闽南的中原先民一定没想到，土楼建筑竟然为蜜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安身立命之所。土楼居民和这些森林来客就像一家人，和睦相处，和谐共生，在闽南的崇山峻岭间酿造出一段灯蜜传奇。土楼是人的蜂巢，蜂巢是蜂的土楼。蓝色清冷，呼气成冰，表明凛冬已至。这里是中国东北的长白山一带，厚厚的积雪将天地分为截然两半。曾经热闹的生命在冰雪面前都已退居幕后。入冬以后，蜂农陈友开始进山寻找野生中华蜂。
1: 野生中华蜜蜂很难找到，我们现在养的都是西方蜜蜂。
2: 不行，没有。
1: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野生中华蜜蜂。
0: 陈友既是蜂农，也是清朝蜜丁的后代。当年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念念不忘家乡的蜂物。在今天的吉林市设置官办采捕机构打生物了总管衙门，专门采集东北地区的珍馐特产进贡朝廷，其中就包括长白山的野生蜂蜜。
1: 兄弟，你那天看见那个树洞是在哪个位置？
2: 过了这个坡大约3000米那功夫就到

0: 哈，啊，
1: 软的，
0: 看到吗？全出来了。
2: 如今，长白山里的野生蜂巢已经不多见了，蜂农们依靠人工养蜂获取蜂蜜。不过，陈友很关心家乡老林子里的这些原住民，是他们创造了长白山贡蜜的辉煌历史。他希望长白山野生中华蜂这个原生种群不只成为历史记忆，
1: 咱们后期经常来照看点，如果发现它不够吃了，那咱们就及时的给它补充蜂蜜，让它安全过冬。
2: 越冬是寒冷地区的蜜蜂面临的最大生存考验，此时蜜蜂们会紧紧抱成一团围住蜂王，通过彼此身体的摩擦产生热量，挨过寒冬。长白山几乎是中华野生蜜蜂生存的最北界，一年中它们要经历长达五个月的休眠期。和树洞里的中华野生蜜蜂一样，陈友蜂场里的人工饲养蜂群同样要面临漫长严冬的考验。为了对抗零下20多摄氏度的低温，陈友将蜂箱紧紧连在一起，并用稻草将缝隙填满。
1: 这就是防止冷空气钻进去，不让冷空气在这里边形成对流。这一排蜂箱于是连成一体，就是便于保温。这箱蜂的温度和这样蜂的温度，这是一致的。
2: 接着，陈友在蜂箱上覆盖厚厚的白雪。长白山的雪干燥松软，是最好的保温材料。入冬前，陈友就完成了合并蜂群的工作。他要保证每个蜂箱里有15000只以上的蜜蜂，这样蜂群就可以通过摩擦生热提高蜂箱内的温度。

0: 白山的冬季虽然漫长，但优越的地理条件给予了春夏两季丰沛的降雨。植物们在这宝贵的时间里卯足了劲儿生长，给熬过寒冬的蜂群带来充足的食物。
1: 这要沉呐！
0: 沉有千挑万选，他在寻找那张最理想的蜜皮。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真正的好的淘米必须要100%封盖，它封盖证明。

0: 个蜜蜂把这蜂蜜酿造了完全成熟。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它蜂蜜的成熟度不够。
1: 巢蜜就是蜜蜂储存在巢房里的蜂蜜。在自然状态下，巢蜜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必须等到蜜蜂用自身分泌的蜂蜡将巢房口全部覆盖。蜂蜡阻隔了外界空气中的水，锁住了蜂蜜中的糖，可以嚼着吃的蜂蜜带给人奇妙的味觉体验。清代长白山地区进贡朝廷的上等蜂蜜就是巢蜜。长白山巢蜜久负盛名，源于三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强势的蜂群、充足的蜜源和养蜂人的智慧。巢蜜，巢和蜜都要入口，所以陈友坚持用天然蜂蜡制作巢雏。天然蜂蜡不仅可以食用，还对人体颇有益处。秉承传统技艺生产的巢蜜，代表长白山蜂蜜的最佳品质。
0: 要想得到一张满意的蜜品，人、蜂、天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好的巢蜜。
1: 巢蜜就像一块天然的软糖，充当着人类、花朵与蜜蜂之间的粘合剂。在东北，人和蜜蜂、花朵一样，都谙熟一个道理：好蜂物需要漫长时光来换。他们之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彼此索取，也相互给予。这是在寒冷气候下，人与自然名副其实的命运与共。万物之间的和谐平衡，其实并非彼此恪守边界，而是相互成就。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蜂蜜是自然的产物，有好的蜂、好的花、好的生态，才能产出好的蜂蜜。刚刚的节目里，我们领略了一个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世界。在这幅生动的图景中，和谐共生不仅是蜜蜂与花田的默契，也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永恒智慧。而这份智慧同样流淌在中华文化的血脉里，比如在上海这座现代化都市的肌理中，同样跳动着传统文化的脉搏。一座名为七宝的千年古镇正静静诉说着江南往事。七宝这个名字让人不禁好奇，这里珍藏着七件宝物吗？答案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从宋代开始，七宝的故事就生动展现了中国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波澜起伏，于是才有了这句老话，千年上海看七宝。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座被现代都市温柔包裹的古镇，探寻那些关于七宝的美丽传说，感受历史与现代在这方天地里的奇妙交融。
3: 提到上海，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它就是繁华国际大都市的代表。但是您可能不会想到，从上海的地标外滩出发，乘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进入一座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这座被都市包裹的城中之镇，就是位于上海市西部闵行区内的七宝古镇。这座从宋代便安居于此、核心面积仅0.65平方千米的小镇，却因千百年来积累形成江南市镇经济和文化的肌理，成为现代上海地区追溯本土根脉的一扇重要窗口。今天想要追寻

0: 七宝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1: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折痕，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2: 很亮。
0: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宝藏经卷》，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5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宝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1: 七宝藏经卷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宝镇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宝中的一宝嘛。
0: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宝古镇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7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有史可考之外，剩下的6件宝物更像是七宝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4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宝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3: 七宝锅汤，
4: 谢谢谢
3: 谢。水子，我肚子饿了。
5: 冯叔，
6: 哎，你好，
5: 这么早跟您几位吃个早餐，来来来来，谢谢各位。
6: 早上去干嘛？羊肉烧酒。
5: 尝尝尝尝尝尝，很好吃，这个味道，
6: 味道特别好。
5: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6: 老
5: 早餐吃羊肉，七宝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6: 也是是习惯了。
0: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宝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会堂，就是昔日七宝人忙于生计的行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对七宝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蒲会堂，七宝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宝囤积售卖。数百年前，在蒲会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正是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出现，使七宝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9月到11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金花将纤维松散的新棉快速梳理成条形，以提高纤维的整齐度，方便纺车可以将它们均匀拉伸为结实的棉线。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梭，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

0: 800次一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惠塘，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过太湖水网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蒲惠塘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匹天下的美誉。
1: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0: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贸历史及七宝尖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生动窗口。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如果说普惠堂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普惠堂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普惠堂，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普惠堂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普惠堂和七宝古镇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舟楫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5: 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这是方圆七宝，做松江、苏锦、七宝、重庆等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拿去卖的。
4: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普惠堂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普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在古镇 面众多的桥梁当中，七宝人情有独钟的便是这座福惠堂桥。七宝画家冯念康正在创作一幅关于古代七宝的水彩画卷，福惠堂桥成为了他实地采风的第一站。
5: 那么以前的桥呢，上面有廊的，周边都是这个民居，河上都是运输的船只，非常繁忙。七宝古镇经过几百年的沧桑，一切都在变化，但是这个桥还是原来的样子。
4: 修建于1518年的蒲惠堂桥，长31米，宽5.6米。桥身由青石和花岗岩砌成，结实耐用。高5.2米的拱形桥洞则方便船只顺利通行。
5: 这里有几张当初用黑白胶卷拍的那个七宝照片，
6: 这就更清楚了。
5: 这个就好了，就这个桥。
7: 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桥上有一个盖点呢？
5: 当初的这个桥上两边都是摊位盖了个点，
7: 帮助大家遮风挡雨。
5: 遮风挡雨，
7: 哎，
5: 这个桥上很热闹。七宝人说，有什么事到堂桥上去看，就是这个堂桥。
4: 蒲惠堂桥作为七宝古镇规模最大的跨河石桥，不仅带动与它连接的南北大街成为七宝最繁华的街巷，更因其密集的人流吸引着四方商贾自发云集在石桥的四周拓展销路。于是七宝人笑称，蒲惠堂桥三丈内听得见江南八府新鲜事。这座石桥也就此成为了每个七宝人心中最能代表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冯念康的画作便是由蒲惠堂桥为起点，逐渐勾勒出童年记忆中那个古典的小镇。
5: 我对七宝非常了解，从小时候哪个房子在哪里，哪里有一条河，哪里有座桥，非常熟悉。会画画的人要了解七宝的不多，那以前那个古的七宝古镇更没人画了，人家完不成我来完成。
4: 而在创作的过程中，除了蒲惠堂桥，令冯念康印象最深的便是七宝的蟋蟀馆。明清时期依托发达的水运商贸，七宝古镇每天有近万人奔走于航道与商铺之间。在文娱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里，斗蟋蟀就逐渐演变成漕运工人和商旅们劳作之后的大众娱乐活动。今天七宝的这项民俗不仅完整保留了传统斗蟋蟀的仪式规程与竞技文化，更于2014年成为了上海市闵行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8: 到了秋天自己去抓虫，去地里面我们感受一下季节的变化，比方说秋分啊，白鹭啊，蟋蟀就是代表秋天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也是我们养虫玩虫的这些虫友觉得这是有魅力的这一点。
7: 其实我觉得挺好，现在我天天生活在这种现代化的城市中，也听不见蟋蟀滋滋滋的叫声了。
8: 对对对对，

0: 延续至今的繁荣商贸，富庶的七宝既保留着浓厚的江南传统文化，又呈现出极富时尚气息的现代生活。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上海这座国际都市赋予它的独特魅力。但是别忘了，自古与江海相连，四方商贾云集的七宝，历史上便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由此产生开放包容、创新实用的精神理念，也正是今天上海海派文化和艺术的核心所在。2020年，雕塑家曾成刚从北京来到上海，就职上海美术学院院长。今天对于很多从事雕塑创作的中国艺术家而言，七宝古镇这座张冲人纪念馆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近代雕塑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1907年，七宝木雕艺人张少普和绣娘殷莲子迎来了家庭中的第二个孩子张冲人。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14岁的张冲人便进入上海一所知名美术学校，系统性地进行专业学习和训练。1931年，张冲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逐步掌握了西方雕塑的技法与理念。此时早已开埠的上海，繁荣之下难以掩盖列强入侵带来的政局动荡。尤其是七宝，作为上海的西大门，更是列强进入上海时的重要军事目标。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

0: 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0: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中医养生非常重视脾胃的养护，如何用茶饮来调理我们的脾胃呢？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疑难病先用调理脾胃的茶饮秘方。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消化吸收的场所。现在很多人都说缺什么吃什么，例如很多人都说自己缺钙，然后吃补钙的药品或食物，可是不能忽视了脾胃纳化的作用。胃主纳，脾主化，人体缺什么的关键在于您脾胃功能的消化和吸收。若胃不能吸收，您吃再多也无益。就以钙而言，食物中的钙元素是充足的，问题在于脾胃能否很好的吸收利用。人体失去了平衡，我们需要通过药物让人体恢复正常，而药物也需要通过脾胃才能进入人体发挥作用。如果脾胃虚弱，不生药物，那么吃什么都没用。人体对抗疾病要靠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如同作战一样，后方要向前方输送各种各样的军需物资，才能帮助前方打胜仗。脾胃向身体各个器官输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身体的其他机能才能正常运转，为我们的健康发挥效用。调理脾胃最关键的是调理脾胃的气机升降。中医认为脾主升，胃主降，升指消化吸收的各种营养物质通过脾的功能向上向全身输出，才能使周身各处得到营养的补给。换句话说，又可称之为脾主升清。降指胃肠由上而下的蠕动作用，通过这种蠕动作用帮助消化吸收，最终将消化物的残渣作为粪便排出体外，也可称之为降浊。这种向上输送精微，向下排出粪浊的相辅相成的相反作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但是这种基本的上下运动形式，由于长期自身饮食不节，或精神因素，或神经系统的失调，或各种疾病的影响，最容易受到损伤而停滞不动。表现有胃中堵闷、食欲下降、胃中饱满、恶心、腹胀、腹痛、排便困难，久而久之就会身体消瘦、疲乏无力、面色萎黄、言语无力。这样的功能性障碍不仅会使脾胃脏器受损，还会进一步诱发其他的

脏腑疾病。因此，各种虚弱的病症并不能单纯的进食补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能仅仅针对身体虚弱，缺什么补什么，关键是如何恢复脾胃正常的升降运动功能，消除影响升降功能的各种因素，恢复脾胃生产精微、排泄废浊的作用。如同一个家庭，父母期望子女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不惜投资，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但是，子女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的话，即便提供再优越的条件，也很难有良好的效果。治疗也是这样的道理。很多疑难病症，由于迁延日久，影响到人体的各个脏器，症状繁多，治疗的时候互相牵制，无从下手。另一种，无论你如何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都表明没病，但是身体就是不舒服。这两类疾病都可以从调理脾胃入手，这就是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的道理。前几天有一位河南籍的病人专程来看病，他面色晦暗，青黄少泽，形体消瘦，双目无神，一看就是重病。仔细询问病史，这位病人说，89年的时候因流行性出血热引发肾功能疾病，以后一直贫血。08年秋患了一次感冒咳嗽，经治疗后感冒咳嗽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出现了现在的症状。我问他吃饭怎么样，晚上梦多吗？他说吃饭一直不好，右胁部胀满，口苦，舌苔薄腻，脉沉弦，晚上不止失眠多梦，还尿频。我看了他的舌体略胖，表明脾阳虚衰，质暗，表明胃气停滞，写有淤热之象，所以就问他是不是得过胃病。他说以前做过胃镜，有慢性浅表性胃炎、12指肠溃疡、反流性食道炎。他的这个病从发病原因来说，是先由肝郁气滞、横逆犯胃、久则虚实兼见、寒热夹杂、平日急躁易怒、思想压力大。我先让我的学生讲治疗的思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我的学生们思考后，我在处方上写下疏肝和胃、运脾益肾八个字作为治疗原则。病人的病情确实复杂，但是治疗的方法讲究一个预防，就简。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疑难病要先调脾胃，调脾胃要先调升降。考虑到病人病程较长，吃药的话他的脾胃很难吸收，所以在处方之外还给他开了茶饮方，生晒参5克、黄精6克、炒薏仁15克、玉米须10克、谷麦芽各10克、佛手6克、枸杞6克、水煎当茶2日一剂，温水慢饮。这样的饮用方式可使药物持久而缓和的起作用，对于不少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症有较好的效果。后来回访的时候，病人也反映茶饮味道很好，像是喝大麦茶。其实是因为这个茶饮方照顾到了他的脾胃，自然也就符合了他的口味，他的症状也就减轻了很多。这个茶饮对一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胃口长期没有恢复者也可适用，但应请当地医师审酌再用为宜。

0: 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医认为，由情绪、饮食、体质、脏腑亏虚等内在因素引发的病症称为内伤。那么怎样进行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现代人的内伤怎么来怎么去。现代人说起生病的原因，往往归结为细菌病毒感染，很多产品的广告中也用杀灭细菌作为卖点。这种看法有没有错误呢？说起来也没错，但是我们说生病的原因不能光从外因来说，例如流行性感冒，大家一起生病，主要原因可以说是感冒病毒入侵体内，中医来说就是天行毅力。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被感染了，而其他人却好好的呢？这就与人体自身体质的强弱有关，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寻找病因，主要目的是为了治疗，找到了主要原因，才能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西医看来，生病就是致病微生物、细菌、病毒等，治疗方法呢，自然就是杀灭细菌、消除病毒。但是如果滥用过多的抗生素，就会破坏体内菌群的平衡关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到处都有细菌，细菌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早生存的生物之一，已有数十亿年的历史，是所有生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现在的很多细菌也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了几百万年，它们有很强的变异能力，所以杀细菌出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情况，自然就不奇怪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调理身体。每个人体内都有大肠杆菌，40%以上的人携带肺炎克雷伯氏菌，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人体都与这些细菌和平相处，然后估计也会继续下去。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的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也就是人与其他生物一起生长、一起演进，并不互相危害。治病的时候，既要考虑到抗菌抗病毒，同时又要重视调节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所谓扶正即可去邪，还要区分病人是内伤还是外感，才能找到最合适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说现代人生病的病因主要是内伤呢？这是因为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现代人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也增加了很多，人体一时还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黄帝内经》把人体治病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是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四时天气的变化、细菌病毒等外邪的侵入；另一类是内在因素的影响，饮食不节、过度劳累或者是过度安逸、精神情志的变化或者过度沉溺于某种情绪中，都会导致内伤。医生在诊治某位病人的时候，也要结合时代的变迁来具体对待。医圣张仲景生活在东汉末年，正值瘟疫流行，疾病以外感为主，所以其《伤寒论》中记载的药方以治疗外感为主。金代医家李东恒生活在战乱频发的时代，看到他的病人很多都是由于长期食不充饥、衣不蔽体造成的，以内伤为主，所以著书《脾胃论》，强调滋补脾胃对人体的重要。现代人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穿不暖，为什么还是容易内伤呢？原因与李东恒时代刚好相反，古代人是吃得太差，营养不足，现代人是吃得太好，整天吃鱼吃肉和各类甜腻的食品。古代是过劳伤脾，现代人则是上下楼乘电梯、出门有汽车代步，酒意伤脾。所以说养生一定要讲究一个适度，吃太差了不行，吃太好了也不行，太劳累不行，太安逸了也不行。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男性得了慢性前列腺炎要如何治疗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慢性前列腺炎可从肝论治。高先生在一家外企从事业务工作，由于发现自己尿频、尿急、尿道灼热及射精痛的毛病，前来就诊，检查结果显示他患上了慢性前列腺炎。对于这一点他十分不解，因为据他了解，像司机等其他需要久坐的人，局部长期受压迫才容易患上这种疾病，但自己的职业特点不需久坐，性生活也十分规律，好端端的怎么就会患上这种疾病呢？看来这位患者对于前列腺炎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不过不是太全面。于是我问他，近年来你的心情怎么样？工作是否都让你满意？他回答，心情一直压抑，但是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倾诉对象，工作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为了排遣这些情绪，只有选择多喝几杯。我说这正是他患上此病的原因。对于我的说法，他还是表示不理解。喝酒会伤肝是没错，同时也会导致前列腺炎的发生。在前面我们说过，肝经绕了男性生殖器一圈，可见肝与前列腺也是息息相关的。酒是热性的液体，喝多了就容易助湿生热，当这些湿热之气顺着肝经下注至前列腺处并滞留于此，炎症自然就慢慢的发生了。这只是一个方面，压力过大，情绪十分压抑，也可以导致肝气郁结，肝气久郁则成火，如果再遇体内湿气较重，火热与水湿纠缠夹杂化成湿热下注于前列腺，也可以引起前列腺炎的发生。听完我的解释，高先生表示自己的病因还是双重的。肝经湿热引起的前列腺炎还会波及阴部、阴囊、少腹、腰底等部位，所以阴囊潮湿、瘙痒、少腹坠胀、牵引疼痛等都是前列腺炎患者最为常见的表现。由于肝经湿热，肝脏功能失常，乏力、头晕、失眠多梦、心烦口苦、急躁易怒等表现也会经常伴随。如果湿入下注扰于经室的话，则遗精、早泄、阳室溢星甚至阳痿都可能发生。不过鉴于他的病情并不严重，我给他开了一个以车前子、白果、陈皮、绿豆、木通等药材组合的药方回去调制，并让他多想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减压排扰，但前提是在这期间必须戒酒，如去唱歌、垂钓、登山都是不错的选择。半个月后他回来复查，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之后又给他开了一周的药回去服用。如果你也是一位肝经

湿热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不妨用我给高先生所开药方中的一些药材与食物结合制成药膳来调制，比如车前白果汤，车前子白果各10克，绿豆20克，瘦肉猪肉牛肉均可50克，食盐适量，车前子碾碎，最好能用双层布包好，绿豆洗净，瘦肉切成薄片，用少许食盐腌制待用。车前子、绿豆和白果一起下锅，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转小火煎煮。待绿豆看花烂熟时下肉片，煮至肉片熟透，加适量食盐调味即可。适用方法是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功效就是益肝养肾，清利湿热，消炎止痛。车前子是一味味甘性寒的常用药材，入肾经、肝经、膀胱经和肺经，具有清肝肾湿、利水通淋等功效。白果具有杀虫、清浊、消炎、解毒的作用，既能治疗女性妇科炎症，当然也是治疗男性前列腺炎的药材之一。绿豆可以清除人体三焦湿热，同时又是入肝养肝的理想食材，对于除去肝经湿热、消除前列腺炎帮助很大。这三味药食合在一起，只要每天使用，对付一般性的及慢性前列腺炎自然不在话下。不过除了肝经湿热外，寒凝肝经同样也会导致男性前列腺炎的发生。这种类型的前列腺炎会引起会阴部位的胀痛，不过这种胀痛以坠胀疼痛为主，甚至还能牵引睾丸产生坠胀感，越是受寒疼痛就越会诱发或是加重，相反遇热以后疼痛可以得到缓解。对于寒凝肝经型前列腺炎，哪些药物比较适合呢？一般来说可以用陈皮、当归、肉桂、小茴香、枸杞子、白果等药食来调制，比如当归肉桂汤，当归15克，肉桂5克，枸杞子10来个，牛肉和羊肉100克，生姜一小块，食盐适量。肉洗净切成薄片，用少量食盐腌制一下，生姜洗净拍散。以上处理好的食材和当归、肉桂、枸杞子一起入锅，并添清水600到8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煎煮20到30分钟即可。每天一剂，分一到两次温服，功效是温补肝肾，活血通络，散寒止痛。其中的当归能入肝经，起到温补气血、活血止痛的作用，肉桂则是一味补元阳、除积冷、通血脉的药材，对于寒凝肝经的治疗效果非常好。枸杞子也是滋肝补肾的药食，最能保护肝，起到从根源护养的作用。而且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让温补肝脏的同时不会让肝阴损伤，让肝经及身体中的阴阳更加平衡协调。虽然说男性的慢性前列腺炎可以通过药物或是药食的力量来改善和治疗，但日常养护更要加强，如要注意患处的卫生，每天用清水清洗，寒凝肝经型的可以选择温热的水，能用热毛巾来做几分钟热敷，效果会更好。要求穿着宽松和透气性好的衣裤，牛仔及紧身类的都要避免。饮食以清淡营养为主，肝经湿热型患者要忌酒、辣椒等辛辣刺激及煎炒食品，羊肉、虾等发物也要忌食，免得诱发或是加重病症。多食冬瓜、豆芽，可以清热利湿，有助于缓解病症的食物。寒凝肝经型患者则要注意做好下腹及阴部的保温工作，不要让其受寒受凉，同时少食黄瓜、苦瓜、冬瓜这些可以生寒的食物，反之韭菜、红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端坐提肛。端坐，坐时不坐时坐满，或坐于凳边，双脚踏地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于大腿之上，集中注意力，同时放松身心，先收腹，缓缓吸一口气，并有意识地向上缓缓收提自己的肛门，屏住呼吸，

并保持收提的状态2到3分钟，然后缓缓的呼气放松，静息2到3秒后，再重复上述动作30到50下或5到10分钟，每日2到3次，对前列腺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啊。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很多人一出现尿频症状就觉得是肾脏出了问题。其实造成尿频的诱因多种多样，日常我们该如何养护肾脏呢？
5: 尿频是否意味着肾不好呢？这是许多人常常困惑的问题。事实上，尿频并不一定意味着肾功能受损。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正常的排尿情况。一般来说，成人每天排尿次数在4至6次，主要是在白天，一整天的排尿量通常的在700毫升至3升之间。当然这个数量会受到日常饮食行为，如饮水量、咖啡因或酒精摄入等因素的影响。除了这些日常因素，尿频可能由多种常见病因引起，如膀胱感染、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脊髓功能障碍或受伤、小便失禁以及尿路结石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病因中并不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肾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肾脏问题和排尿情况完全没有关系，有些肾病如间质性肾炎、肾源性尿崩症以及由鳞状细胞贫血导致的肾损伤等，可能会因为肾脏再吸收液体量的减少而导致患者出现排尿频繁或者尿量增多的情况。那么肾脏出问题的典型表现是什么呢？一是尿液中出现泡沫，这通常呢是因为肾功能受损时蛋白质被错误的过滤掉，随尿液一起排出体外，从而产生泡沫。二是水肿，当肾脏功能出现问题，导致本应排出体外的液体留在体内，就会引发水肿。水肿可以分为肾病性水肿和肾炎性水肿两种。肾病性水肿通常从脚部开始，慢慢向上蔓延，而肾炎性水肿则从眼皮和脸部开始，再向下蔓延到全身。此外，乏力、冒虚汗、腰疼等并不是肾脏功能受损的主要表现，因此遇到类似情况时不必过于慌张。如果怀疑肾脏有问题，可以去医院检查尿常规、抽血检查肾功能或做泌尿系统彩超。肾脏是一个哑巴器官，起病时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因此呢，日常预防非常重要。为了保护肾脏健康，我们需要做好基础病管理，如控制血糖、血压以及体重管理，特别是对于有家族肾脏病史、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肥胖、高血脂等问题的人，每年都应进行肾病筛查。同时我们还需远离烟酒，合理使用药物，保持健康饮食，少盐少糖，足量喝水。
4: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吧。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潘金莲如约来王婆这儿做针线，遇到了蓄意前来的西门庆，他能认出此人便是那日被窗棍砸到的路人吗？请听《水浒传》第92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92集。
7: 你看，做那么两条鱼还给我送过一条来，这怎么说的？说着话，武大把筷子放下了，站起身来，又打身上掏出钥匙来，蹬着椅子，把旁边摞在一块的两个箱子上边的箱子锁打开了。感情那里边是武大存钱的地方，打开箱子锁，又在里边拿出来1两银子来，把这盖盖上，又锁上了。这银子是武松给他的，他自个儿攒的。1两银子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0: 金莲呐，这钱你带着干嘛呀？你明儿还上他那儿去吗？嗨，这活啊得做个三天两天的，明儿还得过去。哎，明儿你再过去的时候，你揣着这钱到了晌午，你出钱买菜买饭，请他吃一顿，咱们这叫还席，知道吗？有来无往，非礼也，知道吗？那我说的去办。哦，潘金莲心想，这武大别看人长得矮，但是在人情事理上懂得的可不少。好吧，潘金莲把这一两银子揣起来了。吃完饭之后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武大郎挑着炊饼担子又上街去叫卖去了。潘金莲在屋子里边一切收拾利索，这功夫这王婆又过来了。金莲呐，还得麻烦你呀，你今天没有别的事儿吧？啊，王干娘，没有什么事儿，走吧，还上我那儿去吧。潘金莲跟着王婆又到她的家里来了。进屋之后接着还做这寿衣，一气活干完了，潘金莲伸手把这一两银子就掏出来了。王干娘啊，今天晌午饭我请客，您可别客气，像您昨天说的，咱们是邻居住着，过得着一顿饭，这是一两银子，劳您大驾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您看怎么样？哎呦呦呦呦，金莲呐，这怎么说的？这还礼还的就这么快呀？昨儿个我请你一顿，今儿个你就请我一顿，这不成小孩子了吗？啊，哪行这样的？不，这是大郎跟我说的，他说了，王干娘家里边也不是那么富裕，干嘛帮您干点活还让您破费呀？您把这钱拿着，您要不拿着话，那我可就回家了，我就不在您这儿做了。哎呀，王婆心想，别的小事儿，他要不在我这儿做了，这可是大事儿。嗯，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拿你这一两银子，我去置办菜肴。说着话，王婆拿着一两银子上了街了。一会儿的功夫，置办几样菜回来，还剩了不少钱，找回来交给潘金莲了。这顿午饭是潘金莲掏钱在王婆家里边吃的。午饭吃完之后，潘金莲接着还在这做活。王婆在潘金莲前前后后的来回转悠，王婆一边转悠啊，一边说潘金莲这活计好。哎呀，您看这针线多细多密呀，嘿，好像拿尺量的一样，规规矩矩呀。哎呦，这针线活可有功夫，千八百的见不着这么一个呀。哎呦，潘娘子啊，你可真是个巧人啊，你赶上天上的织女了。这王婆会说话，知道潘金莲爱听什么她就说什么。这一天又做完了活了，潘金莲又回了家了。王婆到了晚上的时候，茶房门也已经上了，就听外边有人敲门，开个门一看，西门庆。西门庆怎么来了？到日子了。西门庆心里着急呀，进来之后先问王婆：王干娘，这两天了怎么样？
1: 还行。
0: 按我预想的那么来了。
1: 是吗？要按您原来跟我说的，明天我可就该来了。
0: 对，明儿你来吧。
1: 我什么时候来？
0: 午饭以前。按我嘱咐你那样，好好收拾收拾，打扮打扮啊，别让人家一见就欧了。
1: 那是那是，您放心，
0: 走吧。
1: 哎，
0: 西门庆是乐颠颠的，又打这茶房回去，来到自己的家里。明天上午要会见潘金莲了，西门庆这心里边很激动。这个骰盅恶鬼花柳的魔王，每逢这个事情，那热血沸腾啊。今天晚上他有三房夫人，哪屋也不睡，自个儿单独一个人在寝室里边睡。躺在床上，他自个儿就合计：哎呀，明天我见着他该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潘金莲对我一见面的印象应当如何呢？明天快到明天吧，怎么还不到明天呢？听见桥楼上更鼓响了。

0: 梆
1: 哐，这几更啊？才一更啊！哎呦，怎么还不到五更啊？西门庆这阵的心情，恨不能马上就到五更天，躺的下子天就亮了，揉的下子太阳就出来了，滋的下子他就到了茶房，就见了潘金莲了。可是这个时间不能根据他的感情而加快呀，时间还是一点一点的那么过，西门庆可就遭了罪了，这一晚上失眠了，犯神经衰弱了，在这床上说不上怎么睡觉好了，侧身睡，正面睡，右侧身睡，趴着睡，都睡不着，把这枕头去掉一个不行，都去了也不行，最后把这枕头垫脚脖子上还不行，睡觉不知颠倒了，就是睡不着。西门庆最后坐下来了，在屋里地下来回溜达，溜达完了又躺下，心想，哎呀，潘金莲呐、啊、潘金莲，潘娘子，你可把我闹得神魂颠倒啊，好不容易熬着到了天亮了，天刚一放亮他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先上院子里边转悠转悠，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为的是使自己好精神饱满，回来等大天亮了，有人给送来了早点，西门庆用完早点先把自个儿的衣服找出来了，翻登了四五十件，最后才找出一套合适的衣服来放在旁边。干嘛呀？他要洗脸了。为什么先吃早点后洗脸呢？今儿个他有点神魂颠倒，生活规律全都打破了。洗脸，今儿个怎么洗脸？这个脸是加工细作的洗法，光这一张脸就洗了四户，先拿凉水洗一遍，洗完之后打一子再洗一遍，打一子洗完了又拿清水漂了两遍，涮干净了最后才擦完，这是用洗裤衩的办法洗的脸。这脸洗完了之后对着那古铜镜子一瞧，嗯，好，觉得这个脸还不够光亮，又拧了个热手巾把往脸上一蒙，等了又一分来钟，最后把这热手巾把拿起来再一看，呵，脸上起亮皮了，又一琢磨，这脸锃光溜亮的，让人一看不对劲儿，把粉盒拿过来，又薄薄的掸了点粉，这男的掸一层粉不好，又拿手巾把这粉给蘸下去了，他反正自个儿在那一顿穷折腾，最后自己认为满意了，这才把这身衣服换上，头上戴着一顶纹身公子巾呐、啊，上边是细针密线绣的牡丹花，顶梁上有个大蝴蝶，这叫蝶恋花的头巾，身上穿着牡丹花袍，足下蹬着薄底儿缎靴，手里拿着一把洒金折扇，穿戴好了之后，在这古铜镜子面前走过来走过去，一共走了八个来回，看了看自己的步履，瞧了瞧自个儿的风度，嗯，一切都觉得很满意，好，该去了，晌午之前我到那儿就行啊，早点去，早见面我心里边早踏实。西门庆急步的赶奔王婆的茶房，他往这儿来呀、啊，潘金莲已经在王婆的家里边给他做上活了。王婆一边瞅着潘金莲，一边关照着外头，心想：我招不着西门庆啊，不能来得太晚喽，因为他这心情急切。果不出他所料，西门庆来了，穿过他这个门市茶房，一进这后院，西门庆先弹嗽了一声，嗯，满干娘在家吗？故意的把这嗓子清了清，用的是唐音，这第一声要先声夺人呢、啊、王婆一听来了，哦，谁呀、啊？王婆假装不知道，迈不出来了，哎呦，西门大官人呐，怎么今儿个您来了？
2: 满干娘，我想要看看
1: 您这寿衣做了没做呀？
0: 哎呀，正做呢，正做呢，快点，屋里请。
1: 说着话，王婆领着西门庆就进来了。西门庆往屋子里边这么一走，潘金莲扭向一抬头，跟西门庆正好一个对联儿。潘金莲一看西门庆，立时的脸腾的现在就红了。
0: 他干嘛脸红了啊？
1: 一个是这宋朝的妇女封建意识比较浓重，素不相识的男女一见面都有点羞涩，但是潘金莲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因为潘金莲一看西门庆，他认出来了，这是那天他支窗户的时候不小心把那支窗棍掉下去打的那个人。潘金莲觉得对人家有点歉意，所以脸红了。西门庆恨不能马上见到潘金莲，今天这一看潘金莲，哎呀，西门庆那心里边都觉得揪揪着。他怎么揪揪着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觉。那天看的是潘金莲上半身，今天看的是全身。一看潘金莲衣着合体，面目俊秀，体态苗条，真称的是绝色佳人呐。西门庆这功夫恨不能一气地扑过去把潘金莲给抱住，但是他心里边琢磨着不能这么做，得按着王婆那十分光来做，现在还没到那份儿呢。西门庆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王婆先跟西门庆支引了一下，西门大官人呐，瞧见没有，这是我请来帮忙的我们的邻居潘娘子。他一说这句话，西门庆马上把这袍袖一抖，右手一接左袍袖，深深的一揖：“啊，潘娘子，您一向可好？”
0: 呵，
1: 西门庆会装相，这是风月场中的人，弄虚作假，那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这深深一揖，潘金莲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一个万福：“
0: 啊，您。”这是西门大官人哦，西门大官人您好。
1: 西门庆一礼之后站起来了。哦，王干娘，您请这位潘娘子帮着您做寿衣，
0: 可不是呗？我呀老了，那个针都认不上了，我拿起针来缝了几下子，老往手指头上扎，你说这哪能成啊？我没办法，就跟这潘娘子说了。这潘娘子可是热心肠的人啊，潘娘子说我帮您做吧，我说就怕劳驾不起呀，他说邻里邻居的有什么呀，这不就过来了，帮着我做了两天了，看见没有，大部分都成了，就剩最后这一点活了。
1: 哦，我说西门大官人呐，你是给我要做寿衣呀，虽然你出钱，但是这要是拿到成衣铺里做去，这钱不都得你花吗？潘娘子啊，人家一个字不要，这全是人情的事儿啊，不但我知情，你也得知情啊。西门庆说，是啊，潘娘子，您可真是热心之人，我得替王妈妈谢谢您。
0: 嗨，西门大官人，您何必这么客气呢？
1: 潘金莲再不看西门庆了，低着头继续做活。西门庆把这手一倒背，走到了潘金莲的身旁，看了看潘金莲这手真活。西门庆故作惊讶：“哎呀！”潘娘子好真挚啊，
0: 啊
1: 哟，这是您做的？
0: 潘金莲连头都没抬
1: 啊。
0: 是
1: 干娘，这可好针线活。
0: 就是嘛，西门大官人，你可是大家主的人呐，你们家里边会做针织活的有的是啊，怎么样，有没有赶上潘娘子的？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没有，别说赶上啊，连他一半都赶不上。
0: 哎呀，这个线是怎么缝的呢？
1: 嘿，细密匀称，板板正正，好好好好好。哎呀，这是巧夺天工啊，好好好好。
0: 这西门庆这功夫就在自个儿肚子里边想词儿。他想夸奖女人做针线活还有什么词儿呢，想了半天再没想出什么来。因为西门庆这个人没有多大学问，他那个劲头没在这上头。
1: 干娘，这回您这寿衣可就穿上了。
0: 什么叫穿上了？做完了之后我得

0: 晾着，那得临死的时候才穿上呢。
1: 啊，对对对对，西门庆心想，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马干娘，这我得好好谢谢这位潘娘子啊。
0: 是啊，当然你得好好谢谢了。哎，我说西门大官人呐，我看呐，你谢潘娘子啊，正经谢的时候那在后头呢，今儿个一见面你就先谢谢吧。
1: 哦，那我怎么谢？
0: 这不眼看快到晌午了吗？你呀，出钱先请潘娘子吃一顿，怎么样？
2: 好，好，好！上哪里去吃？
0: 还往哪里去吃啊？就在我家，你出钱，我买东西，我做，你看怎么样？
2: 好，就这样。
0: 说着话，西门庆往腰里边一伸手，掏出一包来，银子包，这是在家里边一动身特意带的。王婆嘱咐他了，今儿得多拿点钱，可别让人家看着穷酸相，是摆阔显富的时候。带了多少银子？100来两。这包拿出来之后，打开，哗啦，往这桌子上一抖喽，您随便拿，需要多少拿多少。王婆一看，哎呦，西门大官人，还是你家的趁呐，带了这么多钱，嗨，这是点零花钱，算不得什么。嘿，这西门庆越说他越吹上了。王婆拿了一大块银子，足有4-5两。那我就走了，
1: 你去吧。
0: 王婆转身刚一走，潘金莲说了：“王干娘，您等一会儿。”哦，怎么着？今天呢，午饭我不在这儿吃，我得回家。你跟西门大官人你们吃吧。潘金莲说着话就要走，王婆一看，哎，别去，金莲呐，你怎么要走啊？西门大官人花钱请客，可不是请我呀，这是请你呀。他请的人要走了，那我这光也沾不着了吗？不是，那我不，我还是回去吧。别，就在这儿吧。我跟你说，西门大官人呐，那可是个豁达人，没什么。你想想，他从小吃过我的奶，我是他的奶母，这就跟我儿子一样，这没有什么远近之分，听见没有？咱们是邻居，是好朋友吗？这。
1: 西门庆在旁边微微一笑，潘娘子，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那么今天晌午就在我干娘这儿吃一顿饭吧，我想这也没什么吧。
0: 嗯，行了，你就坐这儿吧，你等着，我告诉你，我出去就回来。
1: 西门庆说，这样，王干娘，我跟你一块儿去买东西。西门庆随即应变，看出来了，现在他出去买东西留我和潘金莲在一起，潘金莲会感到不自在，那么莫如我跟你一块儿出去。西门庆和王婆两个人一起到街上买来了很多东西。王婆今儿个手脚显得特别的利索，撸胳膊挽袖子下厨房煎炒烹炸，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菜做成了，菜摆在桌子上，酒端上来，座位摆好了。王婆拉着潘金莲，快点坐下，咱们吃饭吧。潘金莲说，我这还有点活。嗨，有活也不做了，咱先入席。西门庆在旁边心想，王干娘知道我的心情，我现在恨不能的马上跟潘金莲对坐饮酒。王婆拉着潘金莲入座之后，西门庆在潘金莲的对过坐下了，王婆在旁边坐下了，伸手把酒杯拿过来摆在潘金莲的跟前。潘金莲一瞧，王干娘，我不喝酒。嗨，怎么能说不喝酒呢？前天你不是跟我在一块喝了吗？潘金莲一听，喝，他把这底给我抖搂出来了。王婆满满的把酒倒上了。王婆心想，潘金莲，这酒只要你喝喽，这事儿他可就成了。
0: 喝了酒，这就揭开了序幕。有了序幕，就有高潮。王婆斟满了一杯酒，放到了潘金莲的面前。大娘子啊，今儿这酒啊，无论如何你得喝。你知道这杯酒为什么你得喝吗？
2: 我不知道。
0: 这是罚你的一杯酒。
2: 怎么？罚我的一杯酒？从哪儿说起呢？
0: 从哪儿说起？你还记得吗？啊，头几天西门大官人走到你们家窗户下边，你支窗户，
2: 那只窗户棍掉下去了，正打在西门大官人的肩膀子上。西门大官人不但没急，而且还把那只窗户棍又递给你了，知道这个事儿吗？啊，那是西门大官人好说话啊，要换换第二个人，不得抢不得几句呀、啊？说两句难听的，你不也得听着吗？嗯。王婆这话一出口，潘金莲这脸又红了。潘金莲刚才一见西门庆的时候认出西门庆来了，知道这个人就是在他窗下走的那个人，但是潘金莲没把这个事儿点破。没想到坐到桌上，王婆把这个事儿给点破了。潘金莲假作不知，啊，王干娘，照您这么说，那天我打的那个人是西门大官人。
3: 对，就是他呀。
2: 西门庆这功夫在旁边是就坡下驴，把话就接上了。
3: 啊，大娘子啊，您忘了吗？啊，您那只窗棍正落到我这肩膀子上啊，那下打的还挺疼啊。我合计那是打到肩膀子上了，要是打到脑门子上，说不定就能起个包啊。
2: 哎呦，西门大官人，照这么说，我得向您道歉了。
3: 哎，这话就说远了，用不着用不着。您如果道歉的话，把这杯酒喝了，那就齐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西门庆酒席间出言挑逗，暗中示好，潘金莲能否看破他暗藏的心思？请听《水浒传》第93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93集。
2: 王婆怎么样，这酒你得喝吧，冲西门大官人说这句话你也得把它喝了。哎，好吧，潘金莲一看没办法，那我就把这杯酒喝了。不过我跟您说，我可只喝这一杯，再我就不喝了。行，你就喝吧，就喝这一杯就行。王婆心想，你喝了头一杯，就有第二杯，万事开头难，你就来吧。潘金莲伸手把这酒杯举起来，喝了，酒杯放下了。哎呀，醒了吧？好，西门大官人，您也喝酒，来，咱俩干一个。王婆举起酒杯来，跟西门庆俩人干了一杯，接着吃菜，吃菜，吃菜。王婆这菜可真做了不少。他们这喝酒吃菜，这个功夫西门庆冲着王婆说话：王干娘，今天有幸能和大娘子坐在一起喝酒啊，这可真不容易呀。对呀，人生在世啊，见面都是有缘的，今天你跟大娘子坐在一块儿呢，你们俩这也是有缘的。
3: 就是就是就是。
2: 哎呀，西门大官人呐，这两天你没来干嘛呢？
3: 啊，这两天呐，事情很多呀。别提了，这不是前天关外边长白山有一个卖人参的商人到这儿来了，我买他一批人参，这批人参呐价钱要的可不低， 也是二三百两银子呢。我一想，这要

0: 铺里缺货呀，他就高一点儿，该买也得买呀。搭跟这个事儿正谈了一天，昨天这不是吗？县太爷他夫人做生日，请我去，我没有时间去呀。哎，非要请我去不可。你想，我跟史大人，我们两个是过点门的交情啊。这件事要是不去的话，他该往心里去了。昨天我到他的府上早找了一天，哎呦，他们可没少让我喝酒啊，我喝得晕晕乎乎、晃晃荡荡的才回的家呀。这不今天吗？我就想起您做寿衣这个事儿来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哎呦，西门大官人呐，您这可是盲人啊！我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在这阳谷县城里边东来西去的，少不了很多事儿，就是，脚不识形儿，不是往这儿走，就是往那儿走。西门庆真上县太爷家去办生日去了吗？没有，西门庆纯属在这胡说八道，这叫吹大梨。这些话都是弦外之音，敲边鼓，专门给潘金莲听的。西门庆说这话的意思，让潘金莲你听到之后觉得西门庆我这个人不是一般人，在阳谷县，一我趁钱，二我跟上层人物常接触，想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王婆呢明白西门庆的意思，所以呢给西门庆捧着端着，这意思西门庆你真了不起。这就好像我们现在说相声一样，有一个逗的还有一个凉的，王婆就扮演的凉的这个角色。西门庆看了看王婆，王干娘，有时间的话到我们家里边去串门先坐吧。哎呦，西门大官人呐，这不是头些年了，你们家还在那个宅子住吗？还在那里。听说你们那个宅院又扩大了，东西又修出两个跨院去，是吗？啊，那倒是那倒是，你那可是大门口啊，我呀抹不开得去呀。哎，您有什么抹不开的？小时候我吃过您的奶呀，您是我的奶娘啊。哎呦，我是你奶娘，那是你小的时候啊，现在你是大官人了啊。一样。哎呀，你看光咱们两个说了，大娘子您吃菜。潘金莲听他们两个说话，西门庆这一让他吃菜，这才低头啊，好，您吃吧。啊，请问大娘子，我这话可是有点失礼啊，您贵庚几何？潘金莲一听问岁数，脸色微微一红，我呀23了。23了，小可比你长着5岁啊。大官人，您跟我那是天地相比呀。王婆在旁边一听，哎呦，你看人家大娘子可真会说话，不光针线好啊，说出话来我听着那还咬文嚼字的，珠子百家。他也不知哪跟哪来个珠子百家，王婆这是学话。西门庆接着就看看王婆，又瞧了瞧潘金莲，大娘子，我再斗胆问一句，请问令夫君在什么地方共事啊？他一说这句话，潘金莲这个脸腾的下子就红了。为什么呀？问到短处了，问他的夫君。潘金莲就怕提这夫君，一说这夫君是那武大郎，三寸钉古树皮，阳谷县串街走向那炊饼舞，他觉得对自己有伤自尊心，他觉得这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降低。但是当着王婆在这儿，他又不得不说啊，西门大官人，我的丈夫那提不得，他是个没有用的人。
1: 哎，哪里，
0: 怎么能这么说呢？什么叫没有用的人呢？他在哪里共事吧？王婆在旁边就说了，嗨，他丈夫，按说呀你也能知道，卖炊饼的武大郎，知道吗？街上都知道那位炊饼武。西门庆一听，哦，炊饼舞，久仰。这西门庆纯粹在这装相，他早就知道潘金莲的男人是武大郎， 现在一听说是武大郎，他还来个久仰久仰。为什么？为了讨好潘金莲啊。要不然的话，提起武大郎来，西门庆那个挖苦话能敛回一车。他这一说久仰，潘金莲听着有点刺耳，觉得他这种捧场和这实际情况相差太悬殊了。潘金莲说，西门大官人，您是不是在讥讽我？哪里哪里，娘子，我怎么能讥讽您呢？跟您说，那武大阳谷县里边是人人皆知啊，我见过这个人呐、啊，那可是个好人呐、啊。嗨，其貌不扬，充其量不过就是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嗯，不能这么说，大娘子，人生在世啊，有一技之长那就行了。这个人，意在精而不在多。这位武大哥呢？这么一会儿他叫大哥了，这位武大哥呢，那炊饼做得好啊，我听我的家人都说过，阳谷县里边那么多卖炊饼的，谁也赶不上武大哥的炊饼好。更难得的是，武大哥为人忠厚老实，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人过留名要留个好名，雁过留声要留个秋声。武大哥作为一个人在人世上走了一圈，落一个好名声，这很难得很难得的。王婆说，是啊，按说呢，武大呢那倒是个老实人，不过要和大娘子比起来呀，就是个矮了点。
1: 哎，王干娘，我可不这么看，
0: 这个个高个矮说明不了什么，竹竿子高空膛的，秤砣小那是实心的啊，杨树高那个树脂什么也不能做，金刚钻小能揽瓷器。哎，做人来说，高个矮个胖了瘦了，这能说明什么呢？他说明不了他本人的才华。你像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位晏子，晏婴晏丞相，他就是个矮个子，人家能当丞相。韩信矮个子吧，把那高个的项羽给制服了。
1: 所以人有才无才不在高矮，有德无德也不在高矮。我想这位武大兄和潘娘子结成夫妻，这也是天缘得配呀。
0: 得了得了得了，王婆在旁边说了，西门大官人呐，什么话到你嘴里边一说呀，哎，就天花乱坠了。你说呀，武大是好人，这我承认，你要说他跟潘娘子两个人凑在一块是天缘得配，那我可不信。哪有那话？我问你，就凭武大那人要跟潘娘子站在一块，他们俩般配吗？嗯，
1: 啊，这个那倒是呀、啊。
0: 武大哥要和潘娘子站在一起，那也是天缘之别。
1: 但是这没有办法呀，人嘛。不如意事常八九啊，
0: 我呢就是这么看的。你说我家里边不也是那样吗？
1: 那就是啊。
0: 哎，我说西门大官人，你那个原配夫人死了之后，这两年你不又续了两房吗？
1: 哪里，我家里边有两个使女，他们要让我纳为续房，我并没有纳，我看不上他。这两个使女呀，什么活都不会做，我这家里边一天到晚弄得盆朝天碗朝地横竖不分，为什么我老在街上溜达呢？我不愿意回那个家，我心情不好。实际上西门庆又在这编巴呢，他家里边三房媳妇儿。他这么一说，王婆看了看潘金莲，西门大官人，像大娘子这样的人，你府里哪还有这么一个呢？恐怕你就烧高香了。
0: 哎呀呀呀，我连想都没敢想。
1: 王干娘，那我府里那些人没法跟潘娘子比。
0: 这么说吧，我府里那些个使唤丫头要是跟潘娘子比较起来，六个算一把，十把也不盯她一个。潘金莲听到这儿扑哧笑了，
1: 哎呦，西门大官人，你可真会说话。
0: 真的，潘娘子，这是一点不假呀、啊。
1: 哎，王婆又说了，西门大官人，听说你在南关里边不还有两个粉头跟你不错吗？叫什么西西什么娇娇。
0: 哎，别提那个别提那个， 什么嘻嘻娇娇，那都

0: 是风尘中的女子，那跟潘娘子更没法比了。
1: 哈哈，哎呀，这岳仙儿就是不长眼睛啊！你说像潘娘子这样的人，要是跟西门大官人您这样的人要凑成一家，那该多好啊！
0: 哎呦，西门庆站起来了，冲着王婆一作揖：“王干娘，您口下留德，您这话一说出来，我感觉到遮罪了。”
1: 哼，还遮罪了？你坐下吧，西门大官人呐，别弄这套了。这么说吧，人世上的婚姻呐，没有几个合适的。我听说呀，这个岳仙老牵红绒绳啊，有的时候睁着眼牵，有的时候闭着眼牵的。岳仙老啊，有个婚姻簿，这个婚姻簿上谁跟谁都写着呢。有时候岳仙老又睡觉，他一睡觉啊，他手底下有个童子叫挑皮虫，这个挑皮虫啊，就把那婚姻簿偷着乱划了，一划了，就说不定把谁跟谁给划了一块了。像你呢，跟你府里边那些人呢，像潘娘子跟武大郎啊，大概这都是烂划了划了的一块的。
0: 王干娘，您可真会说话，我不跟你说话了。西门庆满满的倒了一杯酒，他站起来了，冲着潘金莲：潘娘子，我西门庆跟您今天同席而饮，这是三生有幸，我敬您一杯酒，能赏脸吗？潘金莲一看西门庆站起来端着酒杯，潘金莲说：这西门大官人，我刚才说过了，我就喝那一杯酒，我再不喝了。西门庆说：大娘子，您要是喝了就赏给我这个脸了，您要不喝就是不赏这个脸，您要不赏这个脸，我就没脸坐下了，我这个杯就在这儿举着。说完了话，西门庆把这杯举到头顶，恭恭敬敬的就在这站着。这下子把潘金莲弄得面红耳赤，王婆在旁边就说了：哎呀，大娘子啊，这是谁呀？这是西门大官人呐，你可要知道啊，这西门大官人在阳谷县是跺一脚四城门烂颤的人呐。你看他在面前就这么举着杯在那干等着，你能抹得开就不喝吗？让王婆这一让，潘金莲没办法，只好把酒杯端起来了。那好，那我就再喝一杯。干了一杯，这杯一放下，西门庆接着又倒上一杯酒：大娘子，我再敬您一杯酒，这杯酒我是敬给我没见面的这位武大哥的，您替武大哥喝一杯，您要替他喝了这杯酒，就说明你们夫妻和睦，共偕白头，您要不喝这杯酒，那你就没有这个心，怎么样？要不说中国人最丰富的语言都在酒桌上呢。西门庆这一僵，潘金莲一看没办法了，那好，我再喝一杯，又喝了一杯，这杯酒喝完了，把酒杯撂下了。西门庆又给潘金莲倒了一杯酒，潘金莲说：哎呀，这个酒我可不能再喝了。 是是是，我也不想让你再喝，
1: 哎，咱们吃点菜啊。来来来来，王干娘，吃菜吃菜吃菜。
0: 哎呀，王干娘啊，这个酒喝到现在我才发现，您这是给我们买的什么酒啊？
1: 啊，什么酒啊？这是好村酒。
0: 嗨，怎么喝着好村酒？我这几杯下来我才喝出味来，这个酒不行啊。说着话，西门庆把钱掏出来了，五两银子撂桌子上了。王干娘，
1: 劳劳您的金身大驾，您上街再来一趟，您呢就到东关里那曹家烧锅那儿买他那个倒算账，那酒的名字叫倒算账，知道吗？买那个，拿两瓶来，咱们接着再喝，今天我这酒性来了。
0: 哎呀，西门大官人呐，您家里有钱，喝酒都是讲究的啊，还得那倒算账。
1: 那好吧，那我给你买那倒算账，你们在这坐着啊。王婆拿着银子转身往外就走，他刚往外一走，潘金莲站起来跟着王婆就出来了，来到屋门外头：王干娘，你要上哪儿去？我买酒去。
0: 您买酒去，那就剩我们两个人在这坐着了，那不太合适吧？那我回去了。
1: 别家，我的奶奶耶，这是我的财神爷呀，你怎么回去？你替我陪会儿，看我的面子行不行？你就陪他在这坐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你要是一走，西门庆一扫兴，噔噔走了，以后再不往我这儿来了，我这寿以前

0: 给呀，你就替我陪他坐会儿，好不好？
1: 我，
0: 别那么样了，你也是嫁了人的人了，干什么还那么羞羞臊臊的？王婆把潘金莲给推回来了。潘金莲实际上这一个阶段和西门庆同桌共饮，就不像刚坐的那时候有点生疏了，觉得有点熟了，而且觉得西门庆这个人谈吐还有点风雅，举止有点潇洒，再加上几杯酒喝下去，潘金莲也有点晕晕乎乎的了。潘金莲二番回来又坐下了，西门庆一看王婆走了，潘金莲回来又坐下了，心想可有了门了。西门庆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夹了一块肉，这是滑溜里脊，这个里脊呀、切的时候连了刀了，两块肉在一块连着。西门庆夹起这块肉来往潘金莲那个补碟里边一放，大娘子，您尝尝这个肉，这是莲心肉。哎呀，我说错了，不是莲心肉，这叫镰刀肉。这句话一说，潘金莲听出来了，言语中有点挑逗之意。潘金莲并无反感，他觉得西门庆这个人可也真不错。潘金莲内心深处有些慨叹呐、心想，我潘金莲就凭我的容貌，就凭我的长相，我就应当配武大郎吗？我就不应该找一个像西门庆这样的人吗？潘金莲他看到了西门庆的外表，他可没有认识到西门庆的内心。潘金莲把这个肉掐断了吃了一块，他觉得西门庆给他布菜，他也应该给西门庆布点菜。他拿起筷子了一伸手夹了一块藕，这是藕片。二月份的天气有藕吗？这不是今年的藕，这是去年的藕，拿盐腌的咸藕片。潘金莲夹这块咸藕片就递给西门庆了，他想把这藕片放到西门庆那个补碟里头，还没等往那补碟里边放，西门庆一抬手，啪，把潘金莲的手脖子抓住了。大娘子，您先等会儿，我问你，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菜？潘金莲说，这叫藕片。我知道叫藕片，它有个别名您知道吗？我不知道，这个叫通心菜。潘金莲一听这句话，这脸腾就又红了。莲心肉，这儿有来个通心菜，分明又是进一步的挑逗。不管什么菜，你撒手。潘金莲一扒拉他这个手，西门庆把手撒开了，您等会儿，大娘子，不用往这补碟里边放，你就直接放我嘴里得了。西门庆一张嘴，潘金莲呢没往他嘴里放，啪，把这藕片放他补碟里了。潘金莲把筷子抽回来，西门庆一看这两个举动，潘金莲并无反感。西门庆心想，该进一步往里走了。西门庆把这筷子放在桌子边上了，他两个眼直勾勾的就瞅着潘金莲。潘金莲把筷子撤回来，他刚想夹别的菜，他发现西门庆直瞪瞪的瞅着他。潘金莲看了看西门庆，这目光跟西门庆的目光一碰，马上就收回来了。西门大官人，您干嘛这么直勾勾的瞅着我？大娘子，我在想啊，像大娘子这么漂亮的人，就是送到皇宫里边也能当娘娘，可惜呀，你跟了武大哥了，武大哥平常怎么对待你呀？我想你跟武大哥在一块吃饭的时候，武大哥大概也不吃，他得瞅着你。我现在就不想吃饭，也不想吃菜了，我就看着你，我就不用吃饭了。大娘子，你就这么漂亮，你已经让我神魂颠倒了。你要是倒在我家呀，我就打个板把你供起来。西门庆这几句话一说，潘金莲只觉得热血往上一涌，心跳加速。潘金莲低着头不说话。西门大官人，您这是什么话呀？西门庆一看时机到。

0: 到了，他假装着一抬胳膊，呱棱儿，把这筷子就碰掉地下了。西门庆一看，哎呦，这筷子掉了，一猫腰，他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伸手一捡这筷子，抬头往前一看，正是潘金莲那一对三寸金莲。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1: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0: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1: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1: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0: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2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 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1: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2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0: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地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1: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1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1粒巩固成绩，晚上1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1: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

0: 扫地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

0: 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巩汉林精心呈现的小品《比赛之前》。要说最暖人心的，莫过于在你慌乱无措时，有人愿意稳稳拉你一把。巩汉林饰演的卡拉 OK 选手赛前还拍着胸脯说，唱梅艳芳、谭咏麟的歌都不在话下，可真到临上场却彻底乱了阵脚，记不住歌词，唱不准音调，急得直打退堂鼓。但他的女友没有半句指责，反倒笑着宽慰，赶来参赛本身就是收获，这份包容比任何鼓励都暖心。这位慌了神的选手最终能不能顺利站上舞台，咱们接着往下听。
4: 卡拉 OK 大奖赛的选手请注意，比赛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做好准备。
5: 哎呦，
4: 请大家做好准备。
5: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还没比赛呢，这腿就有点不好使。
6: 亲爱的，来，你看，你爱吃的东西我全都给你买来了。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6: 哎，还有八个人就该你上场比赛了。
5: 还有八个就是我了。
6: 你的脸色怎么发白呀？
5: 白就对了，我爷爷就是小白脸，大概属于遗传。
6: 不啊，你平时脸色没这么白。
5: 今天不是参加卡拉 OK 比�赛吗？我也美了美容，擦了20毫克的增白粉蜜。
6: 你还擦增白粉蜜啊？
5: 对对对。
6: 呀，你头冒虚汗，
5: 太热了，
6: 头也发抖。
5: 哟，这是风度。
6: 亲爱的，你是不是紧张了？
5: 笑话，紧张什么呀？不就是一个卡拉比赛吗？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紧张。
6: 哎呀，快喝点水来。
5: 亲爱的，说心里话，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
6: 那
5: 是我控制不住这条腿。你说这是怎么了？
6: 对，
5: 好像过电了似的。
6: 亲爱的，看火腿。
5: 哎呀，开玩笑，跟我的腿有什么关系？对，人家都说吃哪儿补哪儿。
6: 对了，
5: 我也补补这条腿。
6: 快多吃点。
5: 多吃点。
6: 亲爱的，今天你一定要好好的比赛。
5: 一定好好的比赛。
6: 争取拿第一。
5: 争取。那是不可能的呀。
6: 为什么呀？
5: 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因为经过我的再三考虑，因为这个卡拉 OK 比赛只设了一个第一名，如果我要是参加了，别人准定是没戏。
6: 哎呀，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
5: 那不是感觉良好，我主要是为其他的同志着想。
6: 你呀，你只要把那七个音唱齐了，也算我没白陪你来。
5: 今儿还回不去了。好，我一定唱齐了。好像是第5个了。
6: 快练练。我说你怎么跟大嘴鲶鱼似的？
5: 我一紧张就出不来音儿。
6: 发声啊！
5: 发声！

0: 往下沉气，
1: 往下沉，沉不下去。
0: 哎呀，放松，
1: 放松，
0: 再放松，
1: 放松，
0: 全身，全身都放松，
1: 全身都放松。哎，
0: 我看你啊。啊，还是把这条腿补补吧。
1: 啊，对对对，两边腿咱得一块补，嗯，啊，这样才能够同时前进。这条腿的，这是这条腿的，
0: 嗯，怎么样了？
1: 好像是有点底气了。
0: 能不能开哼哼两声？哎，我说你又不牙疼，你哼哼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让我哼哼的吗？
0: 我让你发声，
1: 刚才发了，你说谢老婆，再发一次。
0: 我今天又没拧你，你哭什么呀？亲爱的，不是哭，我是找不着调了。你唱音阶。都瑞咪发嗦拉西哆。
1: 想起来了，哆来咪嗦拉哆，
0: 先少俩音，
1: 没少，
0: 不对，嗯，你再唱一遍，
1: 好，哆来咪嗦拉哆，
0: 停，发西，
1: 发西，
0: 发西没唱，
1: 发西没唱吗？啊，哦，发西，发西。法西法西斯，
0: 法西斯，你还不如唱希特勒呢。
1: 希特勒，
0: 你整个一大傻子。
1: 我是大傻子，我是天底下最大的傻。
0: 我跟你谈朋友快一年了，
1: 快一年了，
0: 今天我才算了解你啊。你平时给我砍的是天昏地暗的，什么帕帕罗蒂呀，什么什么四大天王，还有梅艳芳、谭咏麟，全都不在你的话下呀。今儿该你动真格的了，你怎么就虾米了？
1: 谁说我是虾米？大伙儿都叫我龙虾。
0: 你，哎
1: 呀，我跟你说，亲爱的，刚才我确实有点紧张，现在好多了。就凭你对我的这颗心，我豁出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唱吗？张开嘴嚎吗？终于想开了，大不了不就是一个死吗？
0: 啊，让你上刑场呢？
1: 我这是打个比方。
0: 亲爱的，
1: 嗯，
0: 你心里不害怕了？
1: 哼，害怕，害怕都不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
0: 嗯，
1: 只要你爱我，我就是从赛场里边躺着出来，我也是死而无怨。
0: 哟，我怎么越听这话越觉得深？哎，下一个就该你了。
1: 下一个、
0: 啊，
1: 下一个就是我了。
0: 快，
1: 那我唱什么歌来着？
0: 什么歌都忘了。
1: 没忘，那就是想不起来了。
0: 敢问路在何方？
1: 不对，敢问路在何方？路，那个，他是大路啊，小路啊，还是毛毛道啊？
0: 马路的路。
1: 啊，对，马路的路，马路。我在马路边捡到了一分钱。
0: 哎呦，你怎么唱儿童歌曲呀？
1: 我错了，那唱个啊，对，我们走在大路上。
0: 真的，
1: 你听我，到底唱什么呀？你快点说呀。
0: 听我的，你跳，
1: 想起来，你跳着我。
0: 你跳着我干嘛？
1: 跳谁？
0: 你跳着大。
1: 我挑着蛋，我挑着蛋。
0: 错了，是你挑着蛋。
1: 对，是我挑着蛋。
0: 你挑着蛋。
1: 对，我挑着蛋呢。
0: 不是我挑着蛋，是你挑着蛋。
1: 不是你挑着蛋，还是我挑着蛋吗？
0: 你是唱。
1: 我是唱。
0: 你挑着蛋。
1: 啊，我唱你挑着蛋，明白了。你挑着担，
0: 对了，
1: 我也挑着担。
0: 啊，挑俩扁担，你什么玩意？
1: 你说我到底挑什么呀？
0: 你什么也别挑了啊！还没让你比赛呢，你就全砸了。你怎么这么笨呀？
1: 别掐了，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我跟你说吧，他主要是平时没这个锻炼嘛。
0: 那你平时给我砍的时候，
1: 那跟你砍，不就是咱俩人，我让你高兴吗？谁知道真正的比赛有这么多人呢？我一看见他们，我就眼晕，我就有点筛糠了。我告诉你，我对不起你还不行吗？我压根就不应该来比赛还不行吗？
0: 好了好了，其实呀，你还是有收获的。
1: 嗯，还收获呢？都这模样了，还收获什么？
0: 想啊、哦，嗯，你赶来参加比赛了，而且还得到了一次心理锻炼和上场的机会，这不就是收获吗？
1: 哎，亲爱的，太伟大了！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信任，感谢你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亲爱的，你太棒了！
1: 哎呀，比赛没什么了不起，你等待我的好消息吧。
0: 哎，叫你呢。
2: 快准备！
0: 哎，给我。
1: 这次是争夺的了。
0: 好好考，好吗？
1: 好好考。小白。我去了。
0: 哎，那去吧。
1: 拜拜了。
0: 拜拜。
1: 你牵着马呀，我也牵着马呀。
0: 啊，牵两匹马？
1: 什么？
0: 又错了，你快给我回来吧。
1: 哎呀，可是不比赛。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宝林、郭启儒为您呈现相声打百分。工作之余打打牌本是很好的放松，可这位会计却玩得忘乎所以。他下班直奔牌桌，宁肯不吃饭也要先开牌局，上班趴在账本上补觉更是常态。到后来他更加荒唐，竟然把工作支票当计分纸，把扑克牌错装进公务文件夹，本该一丝不苟的会计工作被牌局搅成一团浆糊。其实工作与娱乐并不是水火不容，这中间的尺度应该如何拿捏？您听听下面的相声，琢磨琢磨呗。
6: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7: 对，
6: 是吧？
7: 哎，
6: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7: 那可不是吗？
6: 嗯
7: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的篮球啊，
6: 篮球
7: 啊，
6: 那没意思。
7: 怎么？
6: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7: 没意思，
6: 跟我没缘。
7: 怎么？
6: 我这不行，体格不行啊！你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为什么？
7: 看您那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6: 就是嘛。
7: 哎，跳舞，
6: 跳舞倒有意思
7: 啊，
6: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7: 怎么？
6: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7: 可以跳一跳啊。
6: 这
7: 哎，全身运动啊，
6: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
7: 这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6: 我不喜欢跳舞。
7: 哎，滑冰，
6: 冬天滑滑冰
7: 怎么样？
6: 找别人
7: 啊，
6: 我不去。
7: 您也不行。
6: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7: 嗯，
6: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吧唧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7: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6: 是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衰呀。
7: 哎，游泳。
6: 哎，游泳我倒喜欢。
7: 怎么样？
6: 游泳有意思啊。
7: 来
6: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7: 是啊，
6: 是不是啊？
7: 强健身体。
6: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7: 啊，
6: 先得练打水。
7: 对，
6: 是吧？
7: 哎，
6: 这有意思
7: 啊，
6: 这我喜欢。
7: 这您行。
6: 嗯
7: 啊，
6: 我净在家里练
7: 啊。您在家里头练
6: 啊？
7: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6: 没池子。
7: 那哪儿练去？
6: 在床上练。
7: 好，
6: 练蛙式。
7: 在床上练呢？
6: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7: 那没水呀、啊！
6: 哎，我这叫旱泳。
7: 您这胡出主意的！
6: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7: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所以说这些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6: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7: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这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6: 800分。 百分
2: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四家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7: 哎，这倒对。嗯，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2: 哎，喜欢呢？
7: 你就是百分迷。
2: 也不是百分迷呀。这因为我干那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7: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2: 啊？
7: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2: 不，会计。
7: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
2: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7: 啊，
2: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术。
7: 哦，这么个关系啊。
2: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7: 啊，
2: 人称百分冠军。
7: 嗨，那管什么呀？
2: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7: 怎么来呀？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2: 嗨，那都臭街子。
7: 啊，
2: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7: 哦，
2: 告诉你，有桥牌，
7: 嗯，
2: 有街七，又叫接龙，
7: 嗯，
2: 有钓鱼，
7: 嗯，
2: 斗牌。拉车，
7: 嗯，
2: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7: 是，嗯嗯，
2: 有买四门，
7: 嗯，
2: 叫名字，摸鼻子，
7: 哦，
2: 著作家，
7: 嗯，
2: 搞业务，
7: 嗯，
2: 捉王八，
7: 嗯，
2: 孤军奋斗，
7: 嗯，
2: 好事双成，
7: 嗯，
2: 四花八门。
7: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个呀，我全不会，
2: 嗯，
7: 我就会打百分。
2: 百分也跟多谁样啊？
7: 啊，
2: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7: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2: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7: 嗯，
2: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要里爷冲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7: 嗯，
2: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7: 哎，对对，哦，我会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在这上了，
2: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7: 嗯，
2: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7: 你的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2: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7: 有什么新发明啊？
2: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7: 哎，还有，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2: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7: 啊，是啊。
2: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7: 嗯，
2: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7: 还有唯心论，
2: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7: 嗯，
2: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7: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2: 哎，
7: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2: 啊，那倒可以啊，他反正灵活运用。
7: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2: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7: 嗯，
2: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7: 啊，给他留个记号。
2: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7: 啊，
2: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7: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个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
2: 不让来没关系，
7: 嗯，
2: 下班回家来去。
7: 那你跟谁来呀？
2: 嗨，找人有的是。
7: 嗯，
2: 抬手找抬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7: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

0: 他有时候也起晚点。
1: 嗯，
0: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了，8点上班啊，还差一刻钟啊。
1: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0: 5里多地啊。
1: 好嘛，
0: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1: 嗯，
0: 到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
1: 好嘛，差点迟到，
0: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1: 那你怨谁呀？
0: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1: 开始办公，
0: 先洗脸去。
1: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0: 不洗不行啊。
1: 怎么？
0: 我这画着个眼镜呢。
1: 你这叫什么事？
0: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1: 这才办公，
0: 我就睡了。
1: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0: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1: 好嘛，
0: 下班回家一瞧啊，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1: 呵，这么早就来了？
0: 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1: 是啊，
0: 说好没吃饭呢，先拉桌子
1: 吃饭，
0: 打分
1: 打，连饭都不吃了，
0: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1: 这叫什么工作呀？
0: 这叫玩儿。
1: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那受得了吗？
0: 我没来一宿，3点就散了。
1: 那还不够瞧的呀？
0: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1: 什么好战分子
0: 啊？
1: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0: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3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着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1样2张，2王2二，45分，1份，1K，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1: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0: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1: 那是干嘛呀？
0: 赌一盒大中华
1: 啊，
0: 扣底加2斤橘子。
1: 这是赌博了
0: 啊。那他也来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1: 好嘛，越来越大啊。
0: 结果他输了。
1: 嗯，
0: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1: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0: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1: 怎么样，误了吧？
0: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1: 啊，爬起来了。
0: 我又睡了
1: 啊。还来个回笼觉。
0: 呵，这个香啊。
1: 还香呢？
0: 你不懂，晚去10分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1: 这叫什么思想？
0: 我9点才起来。
1: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0: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1: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0: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1: 你这不是说谎吗？
0: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1: 有什么事啊？
0: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1: 啊，
0: 我得先订座去。
1: 被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0: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1: 嗯，
0: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我
1: 怎么回事？
0: 坏了。
1: 嗯，
0: 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1: 忘送银行去了？
0: 忘搁哪儿了
1: 啊？丢了。
0: 我赶紧把兜的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1: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0: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1: 谁让你进店里打百分来了？
0: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1: 支票。
0: 大王。
1: 那有什么用啊？
0: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1: 什么冤枉啊？
0: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
1: 嗯、
0: 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1: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0: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1: 啊，在哪儿找着的？
0: 自制篓里。
1: 哦，当烂纸呗，他扔了。
0: 他这嗨，
1: 啊，
0: 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1: 那、啊、怎么？
0: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1: 啊，
0: 科长交我这支票，
1: 嗯，
0: 我抽屉全锁上了，
1: 嗯，
0: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1: 那么怎么跑到自制篓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1: 嗯，
0: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1: 嗯，
0: 得记分啊，
1: 嗯，
0: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1: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0: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1: 就使它记分了
0: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制篓里。
1: 你这多耽误事啊！啊，这得回找着了，
0: 找着也不行了。
1: 怎么？
0: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的，银行不收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1: 往后您注点意吧。
0: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1: 对，
0: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1: 嗯。
0: 拿着我刚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1: 嗯，
0: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1: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0: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2: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七、六、五、四、三、二、一。
2: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幺零五开心茶馆，我是殿下二成名。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的相声联播《打喷嚏和侯哈腰》，语言差异藏着生活趣闻，但有时也会引发沟通障碍。侯耀文通晓各地方言，单听别人打喷嚏的声音就能判断这人来自哪里，简直是行走的方言雷达。可到了异国他乡，不懂外语的他遇上了当地服务员的问候，竟然误以为是在嘲讽他，于是当场强硬反击，闹得啼笑皆非。平日里应对方言游刃有余的他，跨国沟通起来却有些手足无措。这场因语言差异而起的误会最后会如何化解呢？请听相声联播打喷嚏和猴哈腰。
8: 大家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9: 哎
8: 啊，不但跟您见面的机会少，
9: 嗯，
8: 连我们之间见面机会都不多。
9: 这怎么回事啊？
8: 因为我们之间呢，有的时候演出啊，一出去也分队。
9: 哦，经常分开。
8: 哎，他带一个队，我带一个队。
9: 对，
8: 这不前些日子我们那个队，
9: 嗯，
8: 上了上海了吗？
9: 哎，您去的上海，
8: 他们那个队呢，
9: 啊，
8: 就上了新疆了。
9: 对了，我上的是新疆
8: 啊。后来我们从上海呢就到广州了。
9: 对，您到广州来了。
8: 他们从新疆呢就奔了西藏了。
9: 啊，对，我上西藏了。
8: 啊，
9: 嗯嗯。
8: 后来呢，我们从广州呢就去了深圳了。
9: 啊，对。
8: 后来他们从西藏呢，
9: 嗯，
8: 就到了新凯湖了。
9: 凡是那个又冷又远的地方，都让我赶上了。
8: 就是分工不同吗？
9: 对，分工
8: 啊。这不是前一些日子
9: 啊，
8: 我们这队不是就出国了吗？
9: 对，您出国上日本了。
8: 他们那队呢？
9: 啊，
8: 就进了监狱了。
9: 啊，谁进监狱了？
8: 我看有你一报道啊，你带着那队全进去了。
9: 嗨，您倒误会了
8: 啊，
9: 我们到那里啊体验生活，
8: 体验生活。
9: 对了，
8: 搞作品去了。
9: 哎，
8: 我们这工作就是这样，
9: 嗯，
8: 长年累月要在全国各地跑。
9: 哎，
8: 累些个，
9: 哪儿都去。
8: 但是我们觉得呢，又有一好的一方面，
9: 是吗？
8: 哎，学习条件。

0: 条件比较好
1: 哦，学习，
0: 特别是对我们相声演员来说，
1: 嗯，
0: 我们走到哪儿都能跟人学习。
1: 学什么？
0: 学地方戏，
1: 嗯，
0: 学地方话。
1: 对，
0: 特别是地方话我们得学。
1: 哎，
0: 现在我们要在北京待着，
1: 嗯，
0: 外地来几个朋友，您在我面前能说上三五句话，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哦，一听讲话就能够区分出来。
0: 那当然了
1: 啊，
0: 有的地方我们经常去
1: 啊，
0: 你说东北三省啊，
1: 啊，
0: 河南河北，
1: 嗯，
0: 山东山西，两湖两广，江浙一带
1: 啊，
0: 我们经常去，
1: 是
0: 那儿来人，在我们面前都不用讲话了，
1: 那
0: 随便出点声音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出个声音就可以？
0: 可以啊。
1: 啊，
0: 比如说你在我面前，你哼哼哼哼
1: 哼哼
0: 啊，
1: 怎么啊，哼哼啊，
0: 你哼哼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能听出来。
0: 你在我面前一乐，我都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哦，笑也能分出来
0: 啊。你在我面前一乐，我就知道，哎，你哪儿的，我就知道。
1: 哦，
0: 甚至说这么着，
1: 嗯，
0: 你突然间感冒了，
1: 伤风，
0: 嗯，不留神，
1: 嗯，
0: 在我面前打了一个喷嚏，
1: 怎么样？
0: 我一听我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1: 说悬了
0: 啊，
1: 打个喷嚏你能够听出哪儿的人来。
0: 对，经过我们的分析和研究啊，
1: 嗯，
0: 我发现全国各地这个喷嚏它不是一个动静。
1: 是吗？
0: 嗯，
1: 那您给我介绍几种。
0: 可以啊。
1: 嗯，
0: 先说咱北京人吧。
1: 好，北京人，
0: 我们北京人打嚏很发气的声音。
1: 气的声音？
0: 哎，
1: 那您给我学学
0: 啊。一般都是这样
1: 啊。您学学。
0: 小王
1: 哦，
0: 干什么去？
1: 嗯，
2: 那时候没事，我刚从医院回来。
1: 哎呦，
2: 这两天感冒的特别厉害，
1: 听得出来。
2: 但是我说让我哪儿也不能去。
1: 嗯，
2: 说让，你等会儿啊。
1: 哟，啊！哦，打上了，
2: 是不是？
1: 嗯，
2: 你看我这厉害极了，
1: 就是。
2: 所以这两天尽力的吃那，你等会儿啊。
1: 你瞧瞧，
2: 啊！
1: 啊！
0: 啊！他发气的声音。
1: 哦，这是，
0: 这就是我们北京人。
1: 哎，
0: 嗯，
1: 要是到了山西呢？
0: 山西呀，
1: 啊，山西，
0: 山西就得说太原的嚏粉。
1: 哦，太原的，
0: 特别是太原的妇女打嚏粉，好听极了。
1: 是吗？
0: 嗯，只要我到了太原，没事找医院听妇女打嚏粉去。
1: 有什么特点呢？
0: 嗯，
1: 有什么特点呢？
0: 妇女打嚏粉呢，走鼻音，
1: 鼻音，
0: 你听起来好像带有点音乐性。
1: 还有音乐性，
0: 好听极了。
1: 你给学学。
0: 一般是这样
1: 啊。
0: 哎，小李子，嗯，干什么去
3: 啊？啊，俺妹子，你干什么去？
0: 我没事。
3: 我妹子到俺家了吃饭。
1: 啊，约你吃饭。
3: 明儿你，
1: 嗯，
3: 打嚏，
0: 听什么呀？
3: 打嚏，
1: 有旋律的，
0: 走鼻音。
1: 嗯，
0: 这叫山西嚏粉。
1: 哎，到了山东呢？
0: 山东要说嚏粉好听，得说是人家胶东。烟台一带，
1: 哦，胶东的
0: 那儿的人打出嚏粉特别好听。
1: 有什么特点呢？
0: 跟他语言声调差不多少。
1: 哦，
0: 特点就是往上走，
1: 声音往上。
0: 哎，
1: 您给学学。
0: 一般是这样。
1: 嗯，
0: 李师傅干什么去？
1: 哦，
0: 每次都打夜宵你。
1: 哎，
0: 都伯伯我一下去阿跳阿跳
1: 往上，
0: 往上走，
1: 有特点。
0: 哎，这就是他特点。
1: 嗯，
0: 全国我走了这么些地方了
1: 啊，
0: 要说打嚏粉好听有水平的，
1: 哪儿的人？
0: 就是我们广州人了。
1: 哦，广州人
0: 啊，
1: 有水平。
0: 我们广东人打嚏粉有个特点
1: 啊，
0: 他事先有一准备工作。
1: 准备什么呀？
0: 打嚏粉下来，
1: 嗯，
0: 把气窍都封闭了。
1: 哦，气窍封闭，
0: 一点气儿都不带浪费的。
1: 是啊，
0: 要不然说我们广州人会过日子就在这儿。
1: 哦，是啊，
0: 不糟的东西
1: 啊，
0: 哦，嗯，低足了。
1: 啊，
0: 勾足了丹田，打一嘎嘣利落脆一大嚏粉。
1: 那您学学广州人打喷嚏，
0: 是这样。
1: 嗯，
0: 啊，同志啊，把云宾馆爱转边头啊，
1: 啊，
0: 哎呀，我们吹，拿起来。
4: 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文艺团体到我们中国来，
1: 有，
4: 我们又派一些个文艺团体出国去考察、去参观、学习、
1: 互访嘛。
4: 但是这个语言上要是不通啊，可太遗憾了，
1: 不方便了。
4: 我自己本身就有亲身体会了。
1: 是吗？
4: 啊，
1: 什么体会？
4: 去年下半年，我们随着一个青年的一个团，我们到英国去了。
1: 哦，
4: 到英国以后找一个饭店，我们就住下了。
1: 是，
4: 我想上到街上看一看。
1: 嗯，
4: 当时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1: 哦。
4: 到楼下以后我一看呢，那个门口那站着一个女的，一个服务员。
1: 哦，服务员
4: 啊，十七八岁一个小姑娘。
1: 哦，
4: 哎呀，漂亮极了。
1: 是
4: 啊，一个金发的女郎。
1: 嗯，哦，
4: 金发女郎，特别是那个脸上很漂亮。
1: 怎么了？
4: 那个脸上，她那脸上都这样。
1: 等会儿
4: 嗯，
1: 这是服务员是耗子？这个怎么了？
4: 人叫耗子呀。
1: 那对
4: 服务员，人家眼睫毛，那眼睫毛
1: 眼睫毛，
4: 哎，睫毛都这样。哦，对。

0: 长，
1: 睫毛好长了。
0: 哦，
1: 哎呀，这个人家很漂亮，
0: 是，
1: 但是人家非常有礼貌。
0: 嗯，
1: 我刚走的过去，人家冲我一乐，
0: 嗯，
1: 一提溜他那个小裙子，跟我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呀？
1: 嗨哟，跟他打招呼呢。
0: 怎么了？
1: 猴嗨哟。
0: 啊。
1: 侯耀文，
0: 侯耀文，
1: 猴哈腰。我这名字翻译成英文也不能叫猴哈腰啊。
0: 你瞧瞧，
1: 我明白了。
0: 嗯，
1: 肯定是这个小姑娘知道我们这个团来了。
0: 哎，
1: 而且其中有我这么一个人，
0: 嗯，
1: 想跟我说话，但是这个名字记错了。
0: 哦，
1: 啊，当时我怎么办呢？我给她纠正一下吧。
0: 你怎么说呀？
1: 别的我不会说，我只能把我的名字告诉她。
0: 你怎么说呀？
1: 当时我就过去了。嗯，
2: 侯耀文，
0: 中国字外国味儿。
1: 嗯，这个小姑娘很有礼貌，
0: 嗯，
1: 一提了裙子，
2: 谢谢，
0: 还礼，
1: 多好啊！
0: 嗯，
1: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又从楼上下来了，
0: 啊，
1: 我一看那小姑娘又在那儿站着呢。
0: 哦，
1: 哎呀，老远她冲我就乐了，
0: 啊，
1: 因为昨天我们认识了。
0: 对，
1: 一提了那裙子
2: ，How are you？
0: 还没去。
1: 这年轻轻的怎么得这么一病啊？
0: 什么病？
1: 健忘症啊，他。
0: 啊，
1: 我昨天杠他了，我不叫这个，怎么今儿见我还叫这个呀？
0: 嗯，
1: 真是，我干脆我再杠他一回还不行吗？
0: 我再告诉你一遍，
1: 我当时又过去了。
0: 嗯，
1: 侯耀文，
2: 哦，谢谢。
0: 嘿，
1: 有礼貌，多有礼貌。
0: 嗯，
1: 第三天我从楼上下来又碰见他了。
0: 哦，
1: 哎呀，这小姑娘老远就跟我打招呼，
0: 啊，
1: 一提了裙子，
2: 嗨哟。
0: 哎，干嘛这是？
1: 怎么？这是屡教不改啊，他是我瞧出来了，重新拿我开心呢。
0: 怎么？
1: 我告诉他两回了，他能记不住吗？
0: 啊，
1: 天天怎么光还光叫这个？当时我心里非常气愤。
0: 嗯，
1: 我噔噔噔我都过去了。
0: 哦，
2: 侯耀文，
0: 呵，
2: 他呢？谢谢。
0: 吓的呀。
1: 当天下午我们在大使馆里开了一个会。
0: 嗯，
1: 那个负责同志就问我们了，啊，大家来到英国以后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感觉啊？啊，还有什么建议？大伙儿提一提吧。
0: 嗯，
1: 等会儿我说，我有意见。
0: 说，
1: 我有意见到了。
0: 说，
1: 我对饭店那女服务员我就有意见。
0: 怎么了？
1: 天天的见面，她管我叫猴哈腰。这随便给中国人起外号都不行，这个
0: 外号
1: 有损于咱们中国人这英雄形象。
0: 哦，
1: 我建议通过官方给他们饭店提意见。
0: 哦，
1: 这不行，这个。我刚一说完，大伙儿哈哈哈就乐了。
0: 乐什么呀？
1: 人说那是叫你呢，那是
0: 啊。
1: 人家小姑娘很有礼貌的，人问你好呢 ，How are you？ 人问你好呢，
0: 英语。
1: 哎呦，我说坏了，我不懂啊，这是英国话，我不懂啊，
0: 不懂。
1: 哎呀，我说这太不好了，特别是今天上午，我对人家个态度很不好。
0: 嗯，
1: 我一生气，我差点没给人鼻子咬下来，我告诉你。
0: 就是啊，
1: 我说这哪行这个？我说您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 ？How are you？ 我说行了，我记住了。明天早晨起来，我再见到他，我主动跟他说话，我给他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
1: 第四天早晨起来，我从楼上就下来了。
0: 哦，
1: 我一看他在门口那站着呢，噔噔噔，我就跑过去了。还没等他张嘴，我先说话了。
0: 你说
1: ，How are you？
2: 他呢？
1: 这小姑娘一提了裙子跟我说话了。
0: 他说，
2: 猴耀文，
0: 他回来了。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何云伟、李菁为您呈现相声独家录制。不少人觉得搞创新就得抛开老传统，其实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儿。创新从来不是凭空想象，还得有真本事打底，就像今天的这场独家录制。里面的声音收藏是新玩法，可何云伟模仿杨洪基低音、发令枪号令的动静，靠的全是多年练就的老功底。他没让传统失色，反倒让说学逗唱的扎实基本功更加显眼。
3: 演员何云伟、
4: 李菁
3: 上台鞠躬。
4: 我们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喜气洋洋、羊鞭跃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
3: 好，
4: 哎，你举这录音笔瞎转悠什么呀？
3: 我这录音呢。
4: 录音？
3: 您看现场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我要把这个声音录下来留作纪念。
4: 那你这里头还录什么了？
3: 录的东西太多了，
4: 咱们听一个，
3: 欣赏一下
4: 啊。
3: 听这个，
4: 啪，你遭雷劈了。
3: 怎么说话呢？这是
4: 这什么声音呢？
3: 哦，这是刘翔比赛时发令枪声。
4: 你录这声音干嘛呀？
3: 哦，我这个人呢，喜欢收录声音，新老唱片的我收藏，现场录音我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刻成光碟，永久保存。
4: 哦，这是您的爱好。
3: 哎，
4: 这爱好有点意思。
3: 是，
4: 那您给我们展示一张您深藏的那老唱片怎么样？
3: 来一张珍贵的。
4: 什么戏啊？
3: 现代京剧
4: 啊，
3: 智取威虎山。
4: 哦，
3: 打虎上山。
4: 这戏是不错。
3: 是，
4: 这么老的片子还能放吗？
3: 哎，有留声机呀。
4: 哦，这就是留声机。
3: 我给您取片子去
4: 啊。可以啊。哎呀，马矮有点不好吗？哇，有日子没放了。哦，这是那唱针。有了。咚咚咚咚咚响乐版的。

0: 哎呀，这戏是不错，这唱片机该换换了。
1: 这是我珍藏的，
0: 全是戏曲啊，
1: 也有歌曲啊。
0: 咱们听一首歌曲怎么样？
1: 这张就是歌曲。
0: 这是哪首曲子呀？
1: 《青藏高原》。
0: 哎呦，这歌可吃功夫，
1: 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哎，
0: 男低音唱这个，
1: 别有一番风味
0: 啊。那咱们得听听。
2: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0: 这是高原呢，这是盆地呀、啊。这是一种反串，
1: 是啊，
0: 这反串的有点意思。
1: 反串的录音我录了可不少、啊、
0: 还有什么反串的？
1: 大家都喜欢董卿啊。
0: 啊，喜欢呢。
1: 我这里有他演唱的。
0: 什么节目？
1: 山东快书。
0: 山东快书
1: 有意思极了。
0: 什么段子呀？
1: 兔年说兔。
0: 哦，还是新节目。多有礼貌啊。

0: 再见。
1: 完了，这哪有兔的事儿啊？
0: 哦，这个容量有限，
1: 你少扭两下不好吗？
0: 怎么样，
1: 这还不热闹？
0: 不热闹
1: 啊？还有热闹的吗？
0: 啊，这个热闹。
1: 这是什么呀？
0: 潘长江表演的
1: 小品
0: 杂技。
1: 杂技
0: 哦，这是实况录音。
1: 什么杂技啊？
0: 巧耍花坛。
1: 那咱们听听这耍坛子。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鞠躬，观众鼓掌呢。
0: 蹦蹦蹦
1: 蹦蹦蹦蹦，拿起坛子，拍拍，
0: 蹦蹦蹦蹦，
1: 扔起来了，蹦
0: 顶。
1: 顶上了，这观众又鼓掌呢。往前搓搓。踏步。转一圈。噔噔噔噔，又亮相，这是掌声更热烈了。俩，瞧瞧，都扔起来了，
0: 顶顶，
1: 都顶上了，呵，这掌声更热烈了。再亮相。四个，五个，
0: 顶顶，
1: 啪！拍了吧？
0: 不是，这是失误版的。
1: 那没录好就别放了。
0: 哎，您听，我收录的声音全不全？
1: 要说全呢，也不全。
0: 怎么？
1: 今天咱们俩人是第一次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0: 是，
1: 咱们要是现场录点什么小节目，把它刻成光盘，这多有保存价值啊！
0: 这个主意不错，
1: 是不是？
0: 这样吧，啊，咱们俩合作一回，唱一个小快板，
1: 可以啊，
0: 就唱一唱现场。
1: 好，
0: 用我这录音笔录下来，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什么呀？
0: 独家录制。
1: 这主意不错，
0: 可以吗？
1: 可以，
0: 打起板来就唱，
1: 来，
0: 走。

0: 党的气氛有多火，咱们就唱你和我。
1: 哎，唱咱们俩什么呀？
0: 就是把咱们俩练功那事儿给朋友们唱一唱
1: 啊。那我有的是词儿，
0: 来，
1: 我先来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化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催碎嘴听着直皱眉，催碎嘴听着直咧嘴，催碎嘴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嘴碎的嘴碎，催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碎嘴的碎嘴。呵，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心里真挺美。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苏北、燕北、粤北、皖北、浙北、赣北、苏北和闸北，去访名嘴。
0: 好，
1: 怎么样？
0: 唱得不错，
1: 该你的了，
0: 听我的啊，
1: 你来。
0: 哎，你唱云伟，我唱李菁。李菁的特点是个大眼睛，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啊，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啊，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钉，刮停了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万松念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松，整个一个乱哄哄，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1: 哎，这节目录的还真挺好。
0: 哎，您别没了。
1: 怎么呀？
0: 早就没电了，
1: 没录上啊。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艾克拜尔土尔蒂张力新疆亚克西。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

0: 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牛德草、朱世慧与郭达为您表演小品《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中的事情繁琐复杂，连清官也没办法武断地判明是非，究竟是谁对谁错，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明白了。
4: 大成，
5: 你们
4: 哟，这俩人看着可眼熟。那哦，我想起来了，他是去年春节联欢晚会在产房门口的那个卖凉粉的呀。
6: 我现在在上海工作呀。
4: 行了，你们俩吵吵嚷嚷，这是干什么呀？
7: 我要和他。理你。
4: 哦，理。这理你是什么意思？
7: 都不懂，
4: 不懂。
7: 北方人叫三货，四川话叫大坨梨，我们陕西叫梨。
6: 俺们上海五角。
4: 行了，你就别掺和了。这是啊，小两口闹家务事。这事儿啊，你们应该找居委会。我们这是联欢会，没有人管你们的事儿啊。
7: 谁声明？
4: 在哪儿呢？
7: 我们是坐着呢。
4: 哎，他还真说对了。这二位都是清官。芝麻官、牛德草、徐九经、朱石货，啥事啊？有两个小两口啊，闹纠纷。
8: 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4: 就是那个卖凉粉的。
9: 卖凉粉的，那本先生的都是些哪个大臣、高明夫人这一级的人物？你卖凉粉啊？
8: 本大人审的都是王侯两家的纠纷，这小小的家务事啊，
9: 没啥神头，
8: 官司太小，没什么神头，
9: 没啥神头。
7: 哎，摆开老子个儿的，官司太小，还没啥神。哎，这小小的家务事儿，还怕你们审不清呢？
9: 啊，大胆！你敢小看老爷？
7: 咋？

0: 嗯，来来，把他们带上来。
1: 在这儿你。
2: 来啊、嗯。
0: 哦。哦。哎，我说你们两个谁是女的呀？
1: 疯，都快成铁面无了，还没看清。
2: 侬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啊？
3: 嗯、告诉你、嗯，我们老爷那是高级近视、
4: 嗯，这近视还分等级呢。
5: 嗯。哎呦，那边那边。啊。
0: 谁是原告啊？
1: 我。
0: 嗯，原告讲来。
5: 说。
1: 大爷。嗯。
0: 哎，嗯，嗯，
1: 实在过不下去了，
2: 我不要哭，不要哭，
0: 我说你别哭啊，别哭，老爷心眼软，你要这么一哭，老

0: 说，
1: 哎，说，
2: 我们是经人介绍，来人26，我从陕西老家赶来上海和他结的婚。没想到结婚第二天，他一早就再没有回来，直到今天晚上刚刚进的家门。我问他这么长时间在外面干啥呢？你猜他咋说？
0: 他咋说？
1: 我是
2: 他说
0: 说
3: 说啥？
2: 他说
0: 说。
2: 哎呦，太难听了！
1: 不要哭，不要哭，擦擦眼泪，擦擦眼泪，不要哭，不要。
2: 就他自己坦白。
4: 裴刚，
1: 哟，
4: 你把实情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5: 我们老爷这还是通俗唱法。
1: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大人啊，我们两个人啊，成双配对啊，我们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
2: 我刚和你离婚了，过啥年呢？
1: 侬听我讲嘛，我们两个人正准备欢欢喜喜过年啊，我们单位里边啊，有一个女秘书啊，
0: 女秘书
1: 不是女秘书，是。女秘书啊，
2: 女秘书，
1: 她的假设
6: 是女秘书吗？
1: 是啊，不是女秘书，
6: 女秘书
1: 是女秘书，
2: 我最是的，越抹越黑，
0: 还是女秘书啊？哎呀，
1: 同志们啊，可绝对不是女秘书，她是啊，女秘书。
4: 冲老爷说，
1: 老爷，
4: 你不要讲了啊！本老爷已然听清楚了，就是女秘书。
0: 对，
1: 你是女秘书，
4: 你跟那个女秘书干什么去了？
0: 大哥，大哥
4: 啊！
2: 你说，
0: 说，
4: 说，
0: 走！
7: 我北大区第一啊，
8: 去电影院
7: 第一。
4: 还是电影
7: 好啊，大年三十不陪爱人，陪这个女秘书去电影院干啥去了？
0: 纪念嘛，
4: 啊，看《简爱》
7: 啊，
5: 外国的
7: 爱情片
1: 儿，咋的啊？根本是为了爱情，
7: 啥呀？不是为了爱情。这部电影老爷我也看过，也是爱情片。
6: 我大哥，
1: 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讲到第一义的看姐，我是讲到第一义的看这个吉朗像个鸡爱啊。
4: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
7: 讲爱也罢，不是为了爱情也罢，可也不能陪这个女秘书一部电影看两天两夜。
1: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0: 说。
7: 哎呀，你们怎么听不懂啊？
4: 啊，大胆，你还倒打一耙？
7: 什么？我倒打一耙，
4: 是你敢指责老爷？
7: 好好好好好好，你说我陪你秘书就陪你秘书好吧啦，你说我去电影院就去电影院好吧，你说我看简爱就是看简爱，你说我是为了爱情就是为了爱情好吧啦，
1: 开心了吧，
7: 开心了吧。
4: 承认了就好，
7: 官司清楚了。
4: 唐大爷，
1: 过来。

0: 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去。
1: 还是卖红薯去吧。
2: 你真是一个糊涂官，是一个省不清的官。
3: 啥？
1: 你说啥？
2: 我说你是一个省不清的官。
0: 你好啊，你敢说我是省不清的官啊？
2: 我就要说你是省不清的官。
0: 我早看见你在那儿了。我们老爷这斗鸡呢。你敢说我是身不清的官？
2: 我就要说你是身不清的官。
0: 好吧，你大胆！

0: 赶紧来、
1: 哎、好来啊，重大事是
2: 好，哎，不要打头啊，打屁股
3: 啊，不不好，打的不好，打的
4: 慢啊，唐大人，常言道，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我们这些做清官的，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更不要轻易用刑啊！
1: 死啊！这是清官啊，
4: 以大人之见呢、啊？哎呀，我倒有个绝好的解决办法。
2: 大人有啥办法？快说！
1: 下官洗耳恭听。哎呀，
4: 这个办法我是不肯轻易使用的
2: 呀、啊。大人，你饱兜圈子的，快说！
4: 以下官之见嘛。
2: 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4: 这场官司就稀里糊涂的算了。
3: 对了。
1: 稀里糊涂，
2: 滋味不清。
4: 哎，有道是清官难断你这家务事嘛。
2: 不行啊，哈，弄了半天，你徐究竟都是靠和稀泥升的官啊？哼，难怪人家让你回去卖老酒。
4: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是和稀泥的糊涂官。
1: 大人。他说你是个喝稀糊涂的官。
4: 你大胆

0: 呦妈呀，憋死我了！哎呦！
1: 气死我了！哎，喜大人呐、啊！
0: 气死我了！
1: 常言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我们做清官的哦，要善于听取反面意见，更不可轻易的用刑啊！啊啊啊
0: 好吧，等，请唐大人来吧。
2: 徐大人，你
0: 唐大人吧。
3: 小人有下言禀告。
0: 起来讲
2: 说，
3: 被告讲的是上海方言，他说的是于秘书，不是于秘书。
4: 你怎么这个老人子一门亲戚啊？哎，
3: 是个50多岁的老头，没有亲人。哎。
5: 是个浪汉。
3: 对了，
4: 不
0: 是，你怎么找我？哎呦，
4: 我老早就讲过了，我说是女秘书啊，你们偏偏讲是女秘书。我们上海话呀、啊，女叫女，那个女她叫女，还清楚吗？
3: 他这还清楚呢，
4: 我也搞不清楚了，帮帮忙给翻译一下好吗？
0: 来，
3: 他说呀，老头脚下长了个鸡眼，上海人说鸡眼，你们听成了是茧啊。鸡眼感染，老人走不了路，他就背着老人上了第一医院，不是电影院。动过手术之后，老人下不了床，他就伺候老人2天2夜，所以回家都是晚了。哎呀，
6: 二位老爷，
3: 您把这个案子给断错了。哎
6: 呀，惭愧呀！
0: 哎呦！我说唐大人呐、啊，
2: 徐大人
0: 啊，我们两个审来审去呀、啊，还审出一桩好人好事来了，
2: 哦，差一点弄成冤家错案呐、
0: 啊！唐大人呐、啊，看来我们这些做清官的呀、啊，
2: 要不断学习啊，我的。
0: 是啊，对，走吧，咱们。
5: 起来，过来。亲爱的，
2: 这一回我可全看清楚了，
3: 这他不近视了。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赠，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咨询电话85613988。
9: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

0: 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俊杰、赵岩带来相声《电视人》。90年代是中国电视的黄金时代，晚饭时分，家家户户都围着电视机，等待着综艺大观的开播。提起倪萍来，更是倍感亲切。焦点访谈也成为百姓心中的正义之剑，为民发声，看得人心头畅快。我们守在荧幕前看的是热热闹闹的节目，却很少留意几十分钟的内容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苦和担当。今天这段相声就带大伙走进荧屏背后，感受一下电视人的真实模样。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哎，别说了。
1: 哎，是说不了了。
2: 姑娘，
1: 这找毛病的又来了。
2: 我接下来可不是来找毛病的。
1: 那你干什么来了？
2: 我来找瓶瓶。
1: 瓶？你不找罐罐？
2: 我找罐罐是吧。
1: 瓶瓶是干什么的？
2: 瓶瓶是个人呢。
1: 哦，他姓什么呀？
2: 姓倪啊。
1: 倪萍啊。
2: 啊，对，瓶瓶。
1: 就别这么亲热了。你认识他？
2: 不认得。
1: 不认得你找他？
2: 我跟他有联系。
1: 不认得怎么联系？
2: 他连着我，我连着他。
1: 不明白。
2: 你看怎么不明白呀？
1: 再说说。
2: 电视连着我和他。
1: 那叫电视连着你和我。
2: 我找你怎么？我找平平。
1: 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1: 你呀，是想找一个搞电视的人。
2: 对了，找个电视人。
1: 今儿啊，
2: 嗯，
1: 你算来巧了。
2: 是吗？
1: 正赶上我们综艺大观第100期啊。
2: 100回了。
1: 你看见没有？
2: 哦，
1: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搞电视的。
2: 是啊，
1: 连我们台长都来了。
2: 我把他们都抬出来了。
1: 什么叫抬出来呀？
2: 你不说台长吗？
1: 人家轻易不上镜头。
2: 我明白呀，平常他们都在幕后操纵。
1: 人家是搞组织领导工作的。
2: 我知道
1: 啊。
2: 别看你们这些人在前头张牙舞爪的，这个电视节目拍完了，那个台长们不点头，
1: 怎么样？
2: 更打算把你们放出来。
1: 嘿，他对我们这事儿还挺了解啊。
2: 是啊，
1: 各行各业都得有把关的。
2: 不了解点情况，咱也不敢来呀。
1: 那今天你打算干什么呢？
2: 我打算来你们这里，当个导演吧。
1: 哟。就您还当导演呢？
2: 啊，当个有导演，你给我找一个来，我给他谈谈。
1: 那不甭找了，
2: 嗯，
1: 我就当过导演。
2: 你
1: 有什么话您跟我说吧。
2: 别闹了，
1: 嗯，
2: 你也不想导演，
1: 那我想，
2: 你想卖肉的？
1: 哎，卖肉的。
2: 导演不是你这个模样。
1: 那导演什么模样？
2: 导演嘛，
1: 嗯，
2: 应该是一脸大胡子，
1: 啊，
2: 脏不活活，
1: 我去，
2: 从来不洗脸。
1: 嗯，
2: 穿着个坎肩，前后都是口袋。
1: 嗯，
2: 旁边领着俩闺女。
1: 你这都听谁说的？
2: 我在俺们下来看那个配电视那个导演，他就穿这个模样。
1: 哦，你看见过？
2: 我一看他那个意思，我也当得了导演了。
1: 哦，你过去干过导演？
2: 啊，比他挣的多呀。
1: 您干过？
2: 干过导爷。
1: 哎，这导爷呀。
2: 啊。
1: 这可是两码事。
2: 一码事。
1: 怎么？
2: 那个工作性质差不多。
1: 为什么呢？
2: 那个导演不都是给演员说戏吗？
1: 没错。
2: 把那个演员不能搁来不能搁去的。
1: 嗯。
2: 啊，你这个地方洗过了。
1: 嗯。
2: 不行，过来咱商量商量。好，就这样，准备开始。OK。对吧？
1: 对对对对。
2: 就这个吗？
1: 那导爷呢？
2: 我们折腾土豆也这样。
1: 土豆啊。
2: 我把那个土豆不能搁来不能搁去。
1: 嗯。
2: 不行。你这个土豆价格太高了，
1: 你看，
2: 过来，咱商量商量。
1: 嗯、
2: 好，就这样，土豆锅崩，就差个后开呢。
1: 让你这么一说，我们这导演也太容易了。
2: 还有什么难？
1: 告诉你
2: 啊，
1: 每个节目。每个镜头都跟导演有直接关系啊。
2: 是吗？
1: 首先说，导演得分镜头。
2: 你看这个电视台我是非来不可。
1: 为什么呀？
2: 我一进门分盒饭。
1: 对，
2: 刚才分饮料。
1: 是啊。
2: 现在分什么？
1: 分镜头。
2: 你看连镜头都分了。
1: 呵，
2: 我分个大的。
1: 什么都不懂。
2: 服了。
1: 这是镜头。
2: 我那是镜头
1: 啊。
2: 我干那个得了。
1: 哦，学摄像啊。
2: 好家伙，我要干了，我靠这个机器往街上一站，谁都不敢惹我。
1: 怕摄像干什么呀？
2: 你那不个焦点访谈我看见过。
1: 看见什么了？
2: 好家

0: 刚刚那个机器到了一个摊位，对准了脚夹，哗，就这么一拍，
1: 怎么样？
0: 多好的买卖都给他嚼黄了
2: 啊！这什么话呀？啊，
1: 跟你说呀，
0: 啊，你说
1: 我们是代表着老百姓的利益工作，为这焦点问题
0: 啊，
1: 有时候我们还得担着风险呢。
0: 什么风险？机器一扛的叫红光。
1: 哦，你还真想干这个？这活儿可累着呢。
0: 累着没关系，我俩的我这个体格就能定下来。
1: 下决心了。
0: 我累着。
1: 那好，
0: 好嘞，
1: 明天就派你出国。
0: 一看这个就出国了。
1: 哎，
0: 上哪去了？
1: 日本神户。
0: 听说娘家那个地方地震了。
1: 哎，这现在也有地震的可能啊。
0: 我捏了有先兆。
1: 什么叫先兆啊？
0: 就是
1: 哪儿有地震，
0: 嗯，
1: 哪儿闹洪水，
0: 是
1: 哪儿有战争，
0: 嗯，
1: 干脆说吧，哪儿有危险就有可能派你去。
0: 还上那个危险？
1: 哎，世界十大危险职业，其中就有记者呀，也包括我们扛机器的。
0: 扛着这么重的东西，
1: 嗯，
0: 还有危险，
1: 是
0: 不干了？
1: 不干了，
0: 不干了。我干这个行不？
1: 干什么呀？
0: 我在家再放个最好玩，最有意思、最容易劲，
1: 干点什么？
0: 我主持。
1: 你主持？
0: 我主持。
1: 那倪萍呢？
0: 倪萍房长。
1: 哎，这到庙里了。
0: 不是，他比我高一级，他正处啊。
1: 这主持人也不好干
0: 啊。我都是为了过把瘾呢。
1: 哦，就想过把瘾。
0: 我把瘾死了多了。
1: 好，下决心了。
0: 你看人家个倪萍，
1: 嗯，
0: 人家平平
1: 怎么着，
0: 总也大官一百起。
1: 哎，
0: 人家过了八十多回瘾，
1: 是
0: 过一把瘾就死
1: 啊！
0: 人家过了八十多回瘾，
1: 嗯，
0: 人家都，
1: 你要说什么呀？你
0: 人家都死去活来了，人家
1: 这倪萍啊，主持综艺大观最多，
0: 他出了名了。
1: 对，
0: 你上了俺县里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
0: 你打听谁是县长？
1: 嗯，
0: 不知道
1: 哟。
0: 你要打听谁是倪萍，谁是冰冰？
1: 怎么样？
0: 没人不知道。
1: 这就是电视的影响。
0: 那个青年小伙子们
1: 怎么着，
0: 到处打听倪萍的消息，
1: 喜欢他，
0: 连那个倪萍自个儿不知道的事
1: 啊，
0: 人家外头咋知道了
1: 啊？这是什么话呀？这是，
0: 你说我要在这个地方主持个十七八七的，
1: 怎么着？
0: 我估摸着我们县那些丫头，
1: 嗯，
0: 也得打听我的消息。
1: 想什么呢你？行行行行，今天满足你的要求，
0: 满足了，
1: 让你当回主持人。
0: 我主持，
1: 哎，
0: 就在这里，
1: 马上就主持，
0: 就现在吗？
1: 我可告诉你，
0: 啊、
1: 嗯、主持人的情绪啊、
0: 嗯，
1: 直接影响着观众的情绪。
0: 我带着他们。
1: 哎，主持人必须掌握好现场节奏，
0: 就是快慢呀。
1: 当然了，主持人呢、啊，
0: 嗯，
1: 到点开始，到点必须结束，责任重大。
0: 你放心吧，
1: 全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咱们先试验一次。
0: 试验试验，
1: 准备。
0: 你试验吧。
1: 十、九、八、
0: 七。等会儿，
1: 嗯，
0: 你这是试验，我也是试验原子弹呢。
1: 这历来就是这规矩。
0: 不是，这玩意儿总紧张。
1: 别紧张。
0: 我不紧张。
1: 放松一点。
0: 放松。
1: 微笑。
0: 微笑。
1: 准备好了？
0: 哎，准备好了。
1: 准备，开始。说话呀！
0: 我说什么呀？
1: 连话都不会说。
0: 我会说话，我这都说哪一句啊？
1: 说心里话。
0: 拿起你吹着，
1: 发自内心的表达。
0: 发自内心
1: 的。语言要准确，
0: 要准确。
1: 语言要到位，
0: 要到位。
1: 全明白了吗？
0: 来吧，
1: 准备，开始。说话呀！
0: 那个，洗手间在哪里？
1: 嗨。
3: 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德江、蓝城全新奉献小品《聪明的巨物之说曲艺》。传统的老段怎么能唱出新意？当绕口令搭配上流行歌曲，又会碰撞出什么火花？有人说这是瞎胡闹，有人说这叫创新，恰恰是一种本事。今天这两位就来给曲艺节目来一番创新，究竟是颠覆传统，还是给老手艺搭上了新桥？这股子新鲜劲儿，保管让你耳目一新。
9: 哎呀，你，我跟你说，剧务就跟演员不一样，什么活都得干。你没听那个演员们说咱们吗？
10: 谁说？
9: 那我给你学学。
11: 剧务剧务就得辛苦，上道具摆话筒，还安架子鼓，
10: 就是他。
11: 孩子娘，不干了，来坐下歇会儿。
12: 你可别说，学的还真像。
9: 像吗？
12: 像啊像。
9: 这不算什么
12: 啊！
9: 我跟你说，在剧组干这么多年呢，什么演员没见过，什么节目没看过。不光是他啊，没有我学不了的。
12: 谁都能学呀，
9: 全能学。
12: 我说一个，
9: 谁？
12: 您学学，
9: 随便。
12: 相声大师侯宝林，学学。
9: 别瞎说啊，大师能随便学吗？
12: 你学不了。
9: 别，
12: 您要是能学得有点意思，今天晚上所有的活我全包了，
9: 真的。
12: Yes。
9: 行，听着啊，你看着我。
12: 我看着了。
9: 你把眼睛睁开行不行？
12: 我睁开了。
9: 睁开了吗？
12: 睁开了。
9: 这什么眼睛睁开闭上怎么都这样呢？
12: 你琢磨我眼睛干什么？你学不得了吗？
9: 哎，你先听听我学侯大师那声像不像啊。旧社会的时候，穷人受压迫，特别是做艺的就更难了。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多好啊，改行了，卖烧饼，不会吆喝他有办法，用大鼓唱出来了，一唱起来这样，咚一根咚根一根咚咚一根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根咚根一根咚的咚，吊炉烧饼别有缘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贱卖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东起个龙。
11: 好，
9: 喊什么你？好，
12: 有点意思，
9: 有点意思。我跟你说，不是当你吹。传统相声就这些，我学这个是一绝。有点意思。
10: 我待会儿我给导演说说。你上一个传统相声，
9: 上一个不上传统相声节奏太慢，
12: 不敢。
9: 人家现在观众，人家脑子里边都是新鲜事物，节奏又快，人家就喜欢听流行歌曲，听摇滚乐，传统相声谁听？
12: 哎，不行，你唱啊！
9: 我唱相声，
12: 不，你唱相声干嘛呢？ 你就唱相声里边的那个什么，南边来个喇嘛，要吃对面那个哑巴，
10: 是
12: 哑巴不让他吃喇叭，
10: 行，
12: 喇
10: 住口，挺馋你还吃啊？
12: 不
10: 对，人家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
12: 啊，对。
10: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提个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急了，拿喇叭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喇叭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2: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0: 这个怎么唱？
12: 你套上那个流行的曲儿，那个曲儿，你唱。
10: 哎，能行吗？
12: 没问题，
10: 我试试啊。
12: 绝对行，
10: 我试试。
12: 你试试，
10: 我试试。
12: 那你试试，
10: 我试试。
12: 你试试，走，
10: 走，好。哎，你帮我想想哪个曲儿最流行？
12: 那个塔嘛喇嘛，不，那个涛声依旧。
10: 哎，挺聪明啊！
12: 行，
10: 听着啊，
12: 你来了，
10: 依旧喇叭塔嘛。
1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
10: 说到那个南边，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太低了这五斤塔嘛，有大北边，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这个哑巴他叫你快别这个喇叭，离了他妈的喇叭，要拿他妈换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他妈，也不知是喇叭拿他妈打了哑巴，还是哑巴拿喇叭打了哑巴，滴了五斤他们也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0: 好，不行不行，
12: 好，
10: 唱不了这，不行，唱乱套了，这都。
12: 对了，你刚才呀，主要没有乐队伴奏，你要有了乐队伴奏。
10: 哎，
12: 你要用架子鼓伴奏，那个效果准好。
10: 哎，能行吗？
12: 行，
10: 我打着架子鼓说绕口令。
12: 不，你别说绕口令啊！你说那个相声里边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0: 行，别打，机关枪都出来，人那个是贯口。
12: 对，就那口。
10: 我试试，
12: 绝对行。
10: 这可是力气活、啊、
12: 你年轻，
10: 行，
12: 好，
10: 我就说一段传统相声八扇屏里那大贯口、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莽撞人，
12: 对，行，
10: 我来了，
12: 你试试、
10: 能行吗？
12: 没问题，你来
10: 试试啊。以后相声界找我麻烦，可让他们找你去啊！
12: 没问题，来，
10: 听着啊，莽撞人。

听分明，我要活赵云，我要死子龙。如果有一兵一将山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向前，把寇而退，只将赵云怀揣真龙右主二掌。

0: 亲的人们像河水一样在流淌，我驾驶着战鹰渺米不差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我看见了天安门，我看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看见了清澈的湖水，就像我妈妈的眼睛饱含幸福的泪光。真想和你们一起飞呀，去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1: 东阳，他们会把你的名字写在每一个人的飞行服上的。带着你的名字，带着你的心，
2: 带着你的梦，
1: 一起飞。
0: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1: 我在飞，
0: 你在飞，就是我在飞。
1: 我在飞，
0: 就是我在飞。我心飞翔。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吴迪清，他在哪里？我很爱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5: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5: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愿是只小雁》李谷一。《我愿是只小雁》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被港台籍海外歌手翻唱的内地原创歌曲，清新脱俗的风格打破了当时音乐创作的固有模式。李谷一用轻松恬淡、真挚俏皮的嗓音，生动地塑造出一个纯真可爱的少女形象，一经推出便迅速抓住了听众的心，成为经典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杨培国《多彩的季节》。

0: 手表队。
1: 多彩的季节，杨培国。1990年电视剧《16岁的花季》开播，故事讲述了上海一所中学一群16岁中学生们的成长故事。故事涉及了教育改革、学生早恋、知青子女回沪、教师下海、出国热等，真实地勾勒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这首主题曲满满的都是少年人的洒脱，却又透着对世界的好奇，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罗文、珍妮的美妙歌声，世间始终你好。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这是一首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艺术价值的陕北民歌。著名歌唱家朱逢博的演唱，不仅展现了歌曲本身的魅力，还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使歌曲更加生动感人。这首歌曲不仅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控诉和对自由爱情的向往的表达，更是对人性中勇敢与抗争精神的颂扬。朱逢博，蓝花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再见吧，妈妈，李双江。

李双江，再见吧，妈妈。这首歌创作于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以战士出征前与母亲话别的场景为蓝本，生动刻画了军人铁血丹心背后对家人的深沉眷恋。李双江极富穿透力与感染力的嗓音，将战士内心对母亲的不舍与奔赴战场、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完美融合，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李娜，谁说也不信他。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明敏《外婆的澎湖湾》，歌手叶嘉修为潘安邦填词谱曲的这首歌，是根据潘安邦童年在澎湖与外婆祖孙情深。

的故事改编。张敏敏在1984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演唱了这首歌，使其迅速在全国流行开来。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叶倩文《潇洒走一回》。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这首歌搭上电视剧《京城四少》的循环播放，在捧得万人空巷的追剧热潮之余，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标签记忆，其传唱程度至今依旧不衰。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吴增华《驼铃》。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一首来自1984年的老歌，温柔唱出一代人的青春与迷茫。人生从无唯一标准答案，前路漫漫，放平心态，从容前行。成功的路从来都不止一条，张行，成功的路不止一条。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山路十八弯，李琼。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曲折的山路是生活的模样，婉转的歌声是心底的向往。大山里的日子有苦有甜，岁月里的故事有悲有欢，但山里人永远向阳而生，用山歌抒发情意，用热爱拥抱生活。李琼《山路十八弯》，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梅花三弄，姜育恒。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管道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写信开导焦躁患病的曾国荃，朝廷催促李鸿章领兵驻攻南京，李鸿章托病推脱。曾国荃接连开挖数十处地道，终于炸开城墙，攻克金陵。收到捷报的曾国藩百感交集，回望12年征战，感慨万千。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1集。
5: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41集。
1: 军饷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曾国荃还是拿不出什么可以迅速攻下南京的办法。曾国荃情绪焦躁，因为经常生气，身体是越来越差，肝病已深。给曾国藩的书信中也常有瓷器杠击。曾国藩呢，一封又一封的写信劝慰曾国荃，要求他放宽心胸，不要把得失看得那么重。曾国藩说，天下气运自有天意做主，像攻下南京城这样的重要的历史节点，时间掌握在上天的手里，而不是他们兄弟手里。因此，只要尽了人事，就可以心地坦然。那么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呢，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他说，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预知。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的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进城。但是呢，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之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道，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古今亿万年，无有穷奇，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世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财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时间亿万年没有穷尽，人生几十年实在是一瞬即过，天下之大，人力所能为者太小了。他相信太平天国何时能平，属于太大尺度的世界，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定的事儿。那么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等诸多深层次力量在起作用，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的肩上。他对弟弟说，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强豪之间，军心之固，言断皆忌，痛剿元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也。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也。帝现急求克城，颇有待天主张之意，愿帝常存畏天之念，而慎敬以缓图之，则善耳。也就是说，凡做大事，大的环境因素占一半，人的力量占一半，我们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沟挖深，把营盘扎好，整固军心，截断城内外的接济，痛剿前来支援的敌人。那此外，到底啥时候能拿下这座城池，我军是否会发生传染病，战场整体上的顺逆都是上天决定的。你现在着急马上拿下城池，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是不可能的。除了这封重要的信之外，曾国藩还反复讲过很多劝诫的话，比如，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1/3，天意横居1/7，往往积劳之人非及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及享福之人。真正出力的人不一定成名，而成名之人不一定能享福，这都是常见的事。 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唯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富贵功名呢，都是给别人看的，只有心胸开阔，自个儿才能得到好处。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总以保全身体，莫生肝病为要。曾国藩、曾国荃有充分的耐心和太平天国熬下去，但是呢，朝廷却忍不住了。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曾国荃迟迟不能建功，总不能让众人都无事可做，袖手旁观吧。朝廷于是命令李鸿章携威力强大的西洋武器来南京会攻。曾国荃是一心想独占攻陷南京的首功，当然反对淮军染指。李鸿章当然也知道曾国藩兄弟的心理，碍于曾国藩的情面，只得软磨硬扛，甚至呢不惜装病。他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解，急行回苏就医。一次次的抗旨，他呢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说，吕奉济豫，敕派毕军携脚金陵，毕意以我功两载辛劳，一愧未尽，不敢进晋銮而亏卧榻，况入户以来幸得肃清无境，冒犯越疆，愿计从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服，复片借病回苏，即奏报丹阳克服，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倾听。这番话呢，一是表明他不愿前来抢夺曾国荃的战功，二是催促湘军加快攻城动作，以减轻朝廷对他的压力。曾国荃的压力因此是到达了极

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曾国荃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身体也出现了严重的症状，他身上大面积长血，吃不下饭，多日连续失眠。没有其他的办法，曾国荃只好继续疯狂地开挖地道。进入同治三年1864年以来，湘军已经挖了33处地道。不过太平军对付地道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李秀成登城遥望，只需要观察地面野草的颜色，就可以知道这下面是否有地道。因为挖了地道的地方，草色会由于缺水而发黄。太平军以地道治地道，从城里向外挖，提前进行破坏。所以湘军挖了几十条地道，炸药废去10数万，工兵死了1-2千，都难以奏效。曾国荃做事就是有一股不到南墙不回头的倔劲儿，99条地道不成，我再挖地100条。终于同治三年1864年6月16日，

将军所挖地道有一条，侥幸穿到南京城下。第二天中午，曾国荃下令点火，埋在地道内的数万斤火药爆炸，声如巨雷，城墙崩塌20余丈。湘军是蜂拥而入，太平军阵脚大乱。到黄昏之时，南京外城各门全部陷落。曾国荃是仰天长叹呐，多年的辛苦这一次终于到头了。两年多以来，曾国荃精神上无时无刻不处于紧绷当中，如今眼见湘军已攻进城中，终于松了一口气。此时巷战正在激烈的进行，内城还没有攻破，太平天国的将领们下落也还没有结果，但是曾国荃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已经3天3夜没睡觉了，所以没有继续指挥战斗，而是回到大营。幕僚们见他穿短衣光着脚，由于激动，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是一起往下流。此刻他只想马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他一觉。赵烈文描述说，忠诚衣短布衣显足，乱发汗泪交流。但是呢，睡觉之前还是有一件事必须要做，那就是给皇帝和皇太后写封奏折，汇报这一天大的喜讯。那么正像曾国藩当初嘱咐他的一样，奏折写得很简短，主要内容如下：臣国荃见攻克省城大事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具报，一面斥官军还城内外扎定，兼扼各路要隘，为守逆红球等所居，驻有伪城甚大，死党不下万人。今官军四面环攻，尚未破入，大约1-2日内即能剿洗净尽。那么这封奏折的意思是朝廷日夜盼望的结音，所以外城攻破之时立刻回营写折子简要汇报一下，以慰主上的焦急之心，让主上早一日高兴宽心。至于南京内城，因为很大，现在还没有攻下，估计得1-2天之后才能得手。写好了这封奏折，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曾国荃安排以800里加急的速度送往北京，只需4天的功夫就可送到皇太后皇帝面前。奏折的副本，曾国荃也安排人以400里的速度送往安庆曾国藩处。然后，疲倦已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了，倒头便睡，任由将士们在城内厮杀。6月18日午夜，气喘吁吁的信使叩响了曾国藩大营的营门。已经于2更4点睡下的曾国藩，在3更3点被人叫醒，披衣复起。他已经猜到是什么消息了，颤抖的手握住咨文，读后思前想后，喜剧悲欢，万端焦急，静息不复成寐。是啊，曾国藩有太多的理由百感交集了。从咸丰3年1853年创建湘军到今天，整整12年了。这12年里，他失去了曾国华、曾国宝2个亲兄弟，
也亲手把树

0: 万名乡籍的老乡送入鬼门关，自己更是三次自杀，数度濒危，承受了超越普通人耐受极限十倍百倍的艰巨，这才换来这一张捷报。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到底是功还是过，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从晚清民国时期的革命党人到今天，很多人认为曾国藩镇压了代表进步力量的太平天国，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但是呢，也有一些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判断。蒋廷福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说，洪秀全想打倒满清，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功了，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的中国文化。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成功了。他说，弘扬集团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哪里有全部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论其他这一切，单看他们那些国民官民，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弘扬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除了文化理念之外，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也是远远低于清政府。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是包租。在太平天国的后期，对新占领的地区，他们通常先是大抢三日。关于太平军的军饷问题，作为一条业已确定的规定，叛军士兵不领饷银，他们像海盗一样靠劫掠为生，可能是作为一种补偿和对作战英勇的一种奖赏，似乎在业已占领而当地居民未及逃脱的城市，太平军士兵被给予整整三天的时间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施展一切的暴行，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一些令人憎恶之事。夏弗里的报告原文在于英国议会文书。夏弗里当时是英国驻宁波的领事，他在报告之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军在宁波解散军纪三天的野蛮行为。那么抢过之后呢，太平军就开始在地方上建立所谓的包租制度，他们在地方上选择旧衙役、旧绅士或者地痞流氓来作为代理人，需要什么东西就向他们下命令。我们来分享夏弗里的报告，他写道，然后附近地区被迫向叛军捐献供给物资，几乎所有的势力都是如此。例如，宁波周围的农村被迫按照配额交纳大米， 猪、家禽、蔬菜和农产品之类的食物来供养军队。我曾经亲眼看见被迫运送这些供给物的农民将食物等东西运到城里，他们的脖子上套有铁链和绳索作为服役的标志。包租制肯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敢于替太平天国包租的人都是铤而走险的大胆之徒，而太平军对他们又没有什么监督考核机制，所以他们的贪婪残忍过清政权的征收者十倍百倍。上面要求收100两，到他们这儿就可能变成200两、300两，甚至1000两。其收草也，仍用故衙门立序，仍贪库旧规，以林间插替服收3担4担不等，百姓大怨。这些包租者的后盾是太平军的武器。到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天国地方政权从允许地主收租到保护地主收租，甚至派兵镇压农民抗租，所以他们对抗租者异常的残忍。嘉兴盛泽社的筹饷总局，连人们使用洋钱都要上税，一洋要交70文。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

0: 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太平军治下江南，民生困苦，城乡残破，连年战乱造成海量人口损耗。曾国藩呈上长篇奏折，详述平乱功绩，满心等候封赏。朝廷反倒接连下旨，斥责曾国荃急于报功，还追问金陵府库财务去向。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42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42集。
1: 定都天津之后，太平天国的官僚队伍迅速膨胀，官员们大肆追求物质享受，所以虽然洪秀全声明轻徭薄赋，但是摊派下来的任务则远远超过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再加上包租者的层层加码，趁机搜刮，老百姓的生存状况远不如清政府的治下。三月，荞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担，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做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竹，忽而要风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之无力，家家喜荡一空。以所谓势如玄庆，而贼之破摧严鄙，无出其右，农家甚有情急自尽。也就是说，麦苗刚长出来，太平军就开始横征暴敛，一会儿要几百担米，一会儿要几百两银子，一会儿要各种工匠去服役，一会儿又要油要盐要柴要竹，一会儿又要几十条大船，一会儿又要几百个人去做小工，一会儿一变毫无章程，搞得地方是鸡犬不宁。现在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各家都已被扫荡一空，借钱都没处借，但是太平军却前来催逼，有的人情急之下只好自尽。因此很自然的，唐浩明评价说，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全是在为湘军、为集字营凭功摆好，然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一种平淡质朴的氛围中，既不见大功告成后洋洋自得的气焰，也不见报捷文章常有的华丽夸饰的辞藻，与领衔者一贯低调收敛的处事作风浑然一致。曾国藩兄弟满心以为，立下如此天字第一号的大功，朝廷会立加颁赏。不料

0: 6月26日，就是还没有收到曾国藩的详细汇报之前，朝廷先下谕旨，曾国荃等来的不是表扬，而是严厉的指责。上谕说，该逆死党尚有万余，曾国荃于攻克外城时，即应一鼓作气将伪城尽力攻拔，生擒守逆，乃因大事初定，拒回老营，恐将士等贪取财物，因而挟持万一。倘曾国荃拒胜而交，令垂城之功或有终变，至积时日，必为曾国荃试问。通篇没有一句表扬，而是严厉批评曾国荃不应在攻破外城之后就马上返回老营。曾国荃原奏说，见攻克省城大势已定，遂赶回老营，将大略情形一面俱报。朝廷意思是说，南京城的外城之中还有内城，他应该一鼓作气将全城攻下，生擒太平天国的首领，然后再上奏不迟。先头部队刚刚冲进城里，你不忙着指挥战斗，忙着回营写奏折干什么？为什么这么着急表功呢？这道上谕语气非常的不客气，提醒曾国荃是不要骤胜而骄，字里行间显露出对曾国荃的厌恶。这简直就是一记闷棍呐、打得曾国荃是晕头转向。这还不算完，7月11日，朝廷又给曾国藩发下了一道停计，追问天津财富的下落。上谕说，南京城下之前，人人都说城中财富如山，现在怎么没听你们兄弟提起啊？如果金陵真有巨款，自然应该交给国家作为军饷赈灾之用。但是呢，这道上谕的重点还不在这儿，而是其中借题发挥的几句话。曾国藩以儒臣从容，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为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进，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成恩眷。这是旁敲侧击训斥曾国荃，而且语气是相当不善。意思是说，曾国藩是儒臣出身，修养有素，朝廷是能放心的，而曾国荃则不那么令人放心，可能承受不了几天的皇恩，就被拿下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博士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

0: 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邱仲成明的暗的都搞不到许乔，他开始从内部下手，拉拢许乔身边的人，试图安插眼线获取情报。有人动摇，有人拒绝，许乔及时察觉，果断清理门户，稳住后方，不让对手有机可乘。请听《男人战争》第36到第37集。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绝大部分工人都被市委书记严肃的表情和凝重的声音吓住了，他们半信半疑地看着市委书记，跟那个魁梧的汉子一样不知所措，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被镇住了。就在这个时候，邱仲成对温万明点了点头，下达了行动的命令。他计算好了时间，如愿以偿的刚好紧跟着许乔到达现场。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被许乔别开生面的开场白吸引住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这个市长。他原来是想看许乔的笑话的，但是现在他不得不佩服市委书记控制局面的个人能力了，他完全不像一个新手。看着这个场景，他对许乔增添了几分敬意，同时也增添了另外的一种担忧。一些具有特殊气质的人分散开来，混进了游行队伍，他们很容易找到了人群中的目标，这是他们的专业。但是有些让他们意外的是，游行队伍中有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不引人注意地靠了过去，不用他们出声，那些熟悉的面孔知趣地保持了沉默，或者悄悄地溜走了。这些人可以躲在人群中鼓噪闹事，在群众的海洋里，这些人的每一个都可能是无所

0: 忌的英雄。
1: 但是当威胁只针对到他们单独每个人的时候，他们就会明智地举手投降。这些具有特殊气质的人的一小部分涌到了市委书记身边，他们似乎只是好奇，跟普通的游行工人一样，但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市委书记许乔布下了严密的保护。这些人是温万明安排的便衣警察，温万明在车上就下达了命令。其实今天对于公安局长温万明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既然已经无法再置身于商州官场的权力斗争之外，那么一旦要出手就必须要显示自己的实力，也就是要在领导面前显示他的个人能力。邱仲成决定解决这件事儿，那他就必须要完成的干脆利索。一位警察局长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的特殊专长，他并没有堆积大量的指挥添乱和增加对立情绪的武装警察，而是有的放矢地使用了精兵战术，这些人足以控制局面了。当然此时的许乔也已经控制住了局面，他们互相补充，就像战争中的空中打击和地面推进，缺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完美的胜利。这个时候许乔已经在扩大他的战果了。
2: 工人同志们，二氧化硫是大气中主要的污染物之一，是衡量大气是否遭到污染的重要标志。二氧化硫能够抑制呼吸道纤毛运动和黏膜的分泌功能，引起咳嗽并且刺激眼睛。当它进入到人的呼吸道之后，因为它溶于水，大部分被阻止在了上呼吸道，在湿润的黏膜上生成具有腐蚀性的亚硫酸、硫酸和盐酸，使刺激的作用增强。同时这个二氧化硫还可以被吸进到人的血液当中，对全身产生毒副作用，直接危害肝脏的健康，影响人体的免疫力。长期生活在大气污染的环境中啊，由于二氧化硫和漂尘的联合作用，可以使肺泡的纤维增生并且致癌啊。不仅对人，超标排放的二氧化硫能够烧毁周围的山林和果树，它还会形成酸雾，对周围生活的居民也形成严重的危害啊。还有就是硫酸厂的粉尘和污水，污水和酸雾会使水土或者是土壤酸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尤其是污水啊，同志们，它直接放进了商河，对下流的农田和水源，那个损害是难以计算的。你们认为自己会下岗，所以同志们来到这里，但是如果不治理这种危害，我这个市委书记也一定要下岗啊。所以啊，我们应该找到一种办法，我跟你们都不下岗。如果有这么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工人同志们，你们是愿意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个月拿800块钱的工资，还是愿意生活在空气清新、整洁优美的工作环境中，一个月挣1200块钱甚至更多的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呀，我不相信你们做不出正确的回答。最高明的政治家知道怎么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成是民众的意志和福利，犹如一切战争的开始，策划者都是说为了获得和平。许乔的表现堪称完美，他从头到尾没有正面谈论关于开发区企业的整顿，他只是抛出了一个美丽的馅饼，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有一些数字他也许背错了，但在这个场合和这个时候没有人去和他计较，他的话能够形成一种势或者是场，能够统治所有的听众，这就足够了。有一两分钟一片沉寂，没有人答话，这是很好的效果。曾经跟市委书记叫板的魁梧汉子不见了，终于有人说出了第一句，人群中的很多人也跟着叫了起来，场面一度显得有些混乱。
3: 我们当然愿意去了，我们当然愿意去那种好的地方了，我们能去吗？你是市委书记，你能保证吗？我们只会做现在的工作，他们会让我们去吗？
1: 群众是一个有别于民众和人民的人群或集体概念，群众往往是被自上而下俯视而建的人群，就像《权力与群众》一书中把群众的盲从、暴力和狂热看成是与古代社会有关的返祖现象。弗洛伊德在《群众心理和本我分析》一书中认为，群众的思维特征与受催眠者相同， 表现为情绪化、无理性、下意识、异常变换、受幻觉左右。而庞乐在《乌合之众》中分析归纳人群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他们靠直观形象想事情，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在所有的游行示威或者类似的群众运动中，最后群众一方取得胜利的只是极少数，这似乎看上去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对峙的双方在数量上相差甚远，但是在质量上，群众的敌人具有巨大的优势，并且能够弥补数量的不足。群众无法像军队一样号令一致，击杀成塔，这是群众的致命弱点，就如同一群羊与一只狼的对抗，结局不言而喻，这一次也不例外。已经占据上风的市委书记开始显示他柔和表面下的坚强了，徐桥再次挥了挥手，人群也就再次安静下来。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的要求也很正当，我代表市委和市政府在这里表一个态，你们的愿望我们一定会尽力满足的。但是许乔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这个转折词，表现出他满满的自信和充满的斗志。政府也有困难吗？同志们，这不是虚伪的托辞和套话呀，如果我想欺骗你们，我完全可以不负责任地满口应承下来嘛。但是我要对你们说实话，政府肯定会竭尽全力解决你们的再就业问题，但是也确实需要同志们的配合呀。让我们想想10年前20年前，就算那个时候国家的工厂招工也是要政审也要考试吧，现在咱们不讲这一套了，但是也至少有一定的录取的标准吧。当然了，这个标准不会很难，而且政府会为你们提供必要的上岗培训，只要你们希望工作，认真参加培训，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就一定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一定能够自力更生，养活自己。许乔的声音自始至终没有特别的提高，但是充满了一种特别的威严，他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局势，取得了完胜。群众已经完全放弃了战斗，准备接受失败，他们开始询问投降的办法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邱仲成出现了。老徐，我来说几句。许乔迟疑了一下，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把话筒交给了邱仲成。无论彼此心中有过什么想法，而此时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肯定是精诚团结的，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吧。何况刚刚拿下一场从来没有遭遇过的遭遇战，市委书记此时心中快意莫名，这种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带上了一些大度和宽容，甚至有一点炫耀。邱仲成站上了椅子，开始大声地呼唤：鲁建明到了没有？人群中有人举起了手：邱市长，我在这儿呢。黄耀全呢？我在这儿呢，邱市长。还有卢迅，在。邱市长，我在这儿呢。邱仲成一一点名，人群中不断有人答应。实际上邱仲成早看见这些人了，他们这个时候也无法不到现场。当邱仲成点完所有人的名字之后，他大声而威严地宣布：把你们的人各自管好，离开的时候要有秩序，不许拥挤，不许喧哗。还有，你们各自推举两三个代表出来，许书记要跟你们座谈。邱仲成的声音中气十足，响亮威严，不容抗拒。他彻底宣告了这次游行示威的失败和结束。当战场回到市委大楼，这是许乔熟悉和绝对控制的地方，市委书记决心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打一场毕其功于一役的歼灭战，或者说趁机把恶行一次做得彻底，一次解决阮建元的问题。生理学上任何人都有应急反应，市委书记也是如此。毕竟对手的突然袭击激发了许乔强烈的战斗意志，也可以说让他有一些恼羞成怒。工人游行示威，封堵市委大院，口号鲜明地针对本人，无论如何 都是一种影响。

恶劣的事实啊。但是木已成舟，他必须在省委过问这件事之前，或者是他向省委汇报这件事之前，根本上解决这件事。许桥指示古月召集所有软件园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同今天到场的企业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至于那些工人代表，他交给了聂冠军去对付。有邱仲成坐镇，这十多位工人代表肯定不是他这位学长的对手。会议开始，许桥首先让环保局那位富态丰满、名叫陈英的女局长通报整个开发区整个环境的监测数据和各个企业的监测数据。但是当陈英局长进行了几分钟之后，市委书记打断了他，他丢给了他一份资料：陈局长，你看看这个吧，或许对你有一些帮助。这句话因为故意的过分客气而凸显了他的讽刺意味。女局长的脸立刻红了，这也影响了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陈英打开许桥的那份资料，只扫了一眼，脸变得更红，表情尴尬。这份资料的空气数据更精确，更齐全。说完，他开始照着这份资料的数据宣读起来。许桥一脸冷漠地坐在那里，似乎在听，又似乎在考虑问题。这种表情对于他来说非常的罕见，但是现在却是他真实的表情。今天的事情给他的刺激太大了，就像风暴掀开了平静的海面，露出了下面峥嵘的岩石。他毫不怀疑聂冠军向他提供的这些数据，他们的这种行业对于空气洁净度的指标要求很高，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监测手段，他们的数据和结论绝对比一个人浮于事、责任泛泛的市环保局更专业、更具有可信度。当然，就算不是如此，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于这些数据的权威表示质疑，因为市委书记的意志在这种场合是压倒性的。只有当女局长接着宣读环保局关于污水分析的一些数据的时候，硫酸厂厂长卢勋有些委屈地分辨：污水应该是造纸厂占大头吧，可我们放的是黄水啊，他们的制浆和超纸两个车间可是黑水白水一起放的，另外空气污染也不只是我们一家的问题吧。雪山纸业的总经理黄耀全立刻反唇相讥：哎，我们的污水是经过了处理的啊，再说开发区现在是空气污染严重还是水污染严重啊？卢勋愤愤不平地囔囔着：那你们那个污水的处理……他后面的半句话没有说出来。许桥一抬手制止了黄耀全的再次反击和陆建明的跃跃欲试，他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冷冷地说道：我不想听你们这些无用的争论，50步跟100步有区别吗？在美国，据说某些小城镇连穿高跟鞋也要受限制，因为高跟鞋和地面撞击的声音有损小城镇的宁静。同志们，国情虽然不同，但是商州绝不允许这种危害工人健康、污染整个城市生活环境的企业存在。其他的数据标准我不太清楚啊，光是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针对硫酸工业的废气废水排放标准，当废水排入城镇、工矿区、农村集中取水点上游的时候，其排放口距下游最近的集中取水点不得小于1000米，当排入取水点下游的时候，其排出口距离集中取水点不得小于100米。就这两个数据，请问你们达到了吗？许桥说完站了起来，目光严肃：我们现在就是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们必须拿出整改计划，如果你们无法达标，那么市委就坚决按照开发区提出的解决办法关停转迁，对职务不合格的企业断水断电拆除设备，确保其关闭到位。我给你们3天时间，3天内解决不了，那么就先停产解决。至于停产之后工人的问题，老向、老于，你们拿个意见。老于是商州常务副市长于书礼，老向是商州财政局局长向松。向松是一位老商州了，在财政局长这个位置上已经工作了6年，他的廉洁和细致

0: 在全省的财政系统是有名的，同样他的胆小和保守也同样有名。他是在赴市委副书记赵文东请客的饭局的路上被古月召唤来的，此刻他一直在脑中考虑着赵文东和苏文佐这两个人，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这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忽视市委书记的存在，而是因为他知道召他来列席这个会议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准备掏钱来安抚下岗的工人，这其实跟他是无关的，只要是合乎手续的钱，他肯定不会违背市委和市政府的决议的。但是赵文东和苏文佐是两个麻烦。首先是赵文东，他对这位商州实力派的副书记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从前他的低调和职务让他没有进入赵文东的视野，当他成为财政局局长之后，他不得不面对商州官场更多的人和事，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他也帮过赵文东几次小忙，由于他的谨慎防御，他们并没有加深友情。但是这几年随着赵文东的兴趣和人生战略的转变，向松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成了这个市委副书记的一个重要的进攻目标，他和他的关系正在不可抗拒地变得密切起来。最初是在一些酒席上的偶遇，从前赵文东是完全忽略他的，而现在赵文东会起身过来敬酒，后来有几次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准备的酒宴，赵文东还亲自打电话来邀请他，再加上一些他无法拒绝的陪客，他们都清楚这种交往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赵文东的那位代理人王向阳变着法子从他的口袋里掏钱，虽然这钱不是他的，但是向松总是担心有一天这个责任会全部落在他的头上。而且出于一种迷信，这位财政局局长相信这一天肯定存在，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虽然他知道自己无法对抗这位商州公认的地下一把手，但依然牢牢地死守自己的底线，坚持最后的原则。他每批准支出一笔钱都必须有正当的理由和手续，就像二水厂的工程追加款，在他的坚持下，商二司拿来了市长邱仲成的亲笔签字。他也知道在那笔钱中藏着许多的猫腻，但这又有什么呢？只要将来的某个时候他能够说清楚这笔钱支出是怎么回事就行了。虽然他常常因此受到良心的谴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渎职啊，这是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呢、啊、他因此而内心充满痛苦。今天晚上赵文东又为他安排了一个饭局，这种敏感时刻绝无好宴，但是他却像从前那样无法拒绝。他也不知道这一次赵文东又准备了什么样的绳索要往他的脖子上套，所以商州财政局局长向松因此忐忑不安。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实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赵文东见邱仲成接连失利，开始重新站队，主动向许乔示好，表态支持转型方案，愿意配合工作。许乔不计前嫌，欣然接纳，进一步孤立邱仲成，让他成为孤家寡人。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让商州财政局局长向松忧心忡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副局长苏文佐。如果说赵文东是从外面大兵压境，那苏文佐就是在内部策划一次谋反，而且因为知己知彼，苏文佐比赵文东更具威胁，伤害更大，更直接。在过去这段时间，依靠凌明山对自己的赏识，苏文佐在财政局内指点商州官场，意气风发，局里的大小事务都要指手画脚，夸张地显示自己的存在。其实作为局长，向松并不反对苏文佐来接他的班，如果组织上真要这么安

排的话，他是可以同意的。这位副局长年富力强，能力也不错，但是他反感一位摆不正自己位置的副局长。林明山走了之后，苏文佐的气焰收敛了一些，但是他依然有一种感觉，这位野心勃勃的副局长似乎正在策划一个什么阴谋，目标就是自己。但是他找不到一点线索，也猜测不出来。向松还有一年就可以申请离休了，他不想因为赵文东去趟什么浑水，到时候弄得无法上岸，也不想被苏文佐算计，临到头摔一个跟头晚节不保。这一切加起来，让他在整个会议过程中都显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许乔的发问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他怔了一下，工人的福利不是福利，是最低的生活保障。因为走神和突然，财政局长明显的口误惹得市委书记勃然大怒。这声怒喝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向松才回过神来，他稳了稳情绪，继续发言，坚决地表态支持市委和市政府的意见。跟着玉书礼也代表市政府承诺全力解决下岗工人的安置和其他的保障。但是在这个时候，市委书记的真正对手显示了令人惊奇的顽强一致和团结一致。几位厂长和经理虽然无法正面对抗市委书记的意见，但他们纷纷寻找各种借口来坚持自己的利益。硫酸厂的厂长卢勋首先发言，他对面前的现状避而不谈，而是开始汇报他们计划中的三期工程。生产的尾渣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铁，提供给铜制矿业加工，出产出精铁。生产铁精矿产生的尾渣用于商州水泥厂生产水泥，硫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有着大量的热能。硫酸厂呢正在筹划建设一个小型的热电厂。许乔打断了他，那么污水和废气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正在努力啊，但这要有一个过程嘛。虽然许乔现在的态度是温和的，但是卢勋能够感到市委书记压抑着的愤怒，在这种无形的威压之下，他还是艰难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许乔点了点头，眼光看着下一位。这次发言的是化工厂的厂长陆建明，他似乎是在背诵环境污染事故的防范与应急措施的条例，加强安全教育，提高环境意识，加强技术培训，提高技术素质，加强生产管理，提高职工的工作责任感，建立事故报警系统，建立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组织系统和抢救专业队伍的建设，配备必须的防护器材和药品，改革生产工艺，减少事故的发生概率。当许乔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空泛的唠叨，追问具体的措施的时候，他才好不容易地憋了几句，我们将更换部分的污水处理设备，并且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避免刨锚滴漏的现象。许乔一挥手制止了他，把眼光投向了下一个发言者。雪山纸业的总经理黄耀全看来是所有人中准备的最充分的，他不慌不忙地掏出了一份打印好的文件，开始宣读了。一，由于现有的工程污水处理站不能达到污水处理的要求，计划对现有的污水处理站进行改造和扩建，拟采用厌氧加气浮浴处理加好氧生化法处理生产污废水，出水水质可以达到现有制浆企业排放浓度的要求。第二，拟建一台日处理固形100吨的减回收炉，拟采用圆盘蒸发器加三电厂的静电除尘器处理减炉烟气，总除尘效率达到 99%，经处理后的烟气由100米烟囱排放。第三，固体废弃物如制浆生产的白泥、折髓、污渣以及污泥等，这些都会经过二次的循环利用。第四，车间墙体选用隔音材料。他的汇报有些把许乔唬住了的样子，但是仅仅几秒钟，许乔冷冷地笑了。他问这位侃侃而谈的雪山纸业总经理，你不用说那么多，只有一个问题，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改造工程啊？黄耀全有些不太确定，三个月吧。

最多不会超过5个月。好，许乔再次露出了冷笑，后面的我不想再听你们的报告了，3个月5个月，我只想告诉你们，一天我也不想让你们再拖延下去。我能够给你们3天的时间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3天之后我看你们的这个样子也无法达标，那么就全部停产整顿，什么时候治无达标了什么时候复产。市委书记的强硬态度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就算是凌明山来处理也不会是这样的决断和急迫的，但让他们接受这个命令那是绝对不行的。他们面面相觑，谁都没有说话，用沉默来表示对抗，局面似乎陷入到了尴尬的僵持之中。就在这个时候，古月走了进来，他在许乔的身边附耳低语了几句，许乔点了点头，然后走出了会议室。聂冠军正站在门外笑着看着他，古月知趣地走开了。这么快你们就完了？许乔问道。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许乔只是一时间不知道找什么话说。工人们呐，很容易沟通，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工人代表，同时这些人也是很容易满足的呀。聂冠军感慨着，这些人只是为了争取一个工作的机会和一点小小的权利啊。聂冠军当然不知道这其中有公安局长温万明很大一部分的功劳，当便衣警察剔除了那些混杂在工人队伍中的不法分子之后，整个对话那就是纯粹的对话了。在得到聂冠军和邱仲成一些比较明确的承诺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同时他们还要受到厂方的约束。现在厂方的态度并不明确，这多少也束缚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聂冠军问道，你这边遇上阻力了？许乔不置可否地沉思着。聂冠军眼珠一转，换了个话题，哎呀，真不愧是搞理论工作的，对数据非常的敏感嘛，就看了一眼就全都背下来了，而且还能够自由发挥啊。许乔盯着笑容满面的聂冠军，突然之间他醒悟过来了，他的这位学长是在含蓄地批评他现在不够从容。学长肯定是见到了会议室中的局势，所以才让古月把他给叫了出来。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些沮丧的表情，直到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刚才的言行有一些失常，难道是因为工人游行的刺激吗？聂冠军简短地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两个原因，第一，这几家企业不是说停就能停的，最简单的原因，人家已经签订的合同总得让人家视具体的情况执行吧，断然停产可能会遭遇到工人的反弹啊，那样下一次就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更大规模的游行了。第二，这些所谓的厂长经理啊，他们是没有办法做主的，他们的背后有股东有董事会，你现在逼他们表态那是对牛弹琴嘛。许乔自然而然地问了一句似乎是市委书记不该问的话，那你说现在怎么办？继续保持强硬啊，但是坚持一下之后就让他们回去拿出切实可行的治污方案或者是整改计划，周一周二再讨论决定，彼此都需要缓冲嘛。等一会儿咱们一起吃个饭，到时候再想想办法。5分钟之后，几位如蒙大赦的企业负责人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许乔在古月的陪同下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邱仲成已经在那里等候一段时间了。虽然许乔的表情平静如常，邱仲成还是一眼能够看出结果，他安慰地对市委书记笑了笑，难对付吧？哎呀，这些老油条啊也是硬骨头，当初林书记拿他们都没有办法。老许啊，先不管他们了，以前林书记和我是投鼠忌器，怕工人问题影响稳定，而不是真的就放任他们自流啊。现在既然动手了，就一定要彻底解决商周遗留的这个老大难问题，不获全胜咱们绝不收兵啊，总有办法的，咱们得先想想如何向省里汇报今天的事儿啊，得有个说法呀。因为说到了关键的部分，古月对两位主官点了点头，知趣地退了出去。许乔跟邱仲成坐在了沙发上，

老邱啊，那你先说说，他让市长先拿意见，这不是玩心机，当然更不是谦逊，一位市委书记有权利这么做，也似乎应该这么做。好，那我就先说说我的个人意见啊。老徐，你最后拍板定夺。邱仲成坦然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始字斟句酌地说，咱们先定性，我认为这是一次正常的自发的向市委市政府表达正当意见的工人游行。嗯，是这样。几乎没有考虑，许乔就同意了这位搭档的意见。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赵文东的幕后指使。他们同样也心知肚明，这个时候只能装作一无所知。那么这个事情的起因和过程可以简述如下。市委市政府对开发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指示得到了开发区各大企业工人同志们的支持和响应，他们主动选出自己的工人代表向市委市政府反映他们的意见进行沟通，消除了双方的误会和分歧，最后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老徐啊，你看这么写如何？哎呀，这个调子是不是定得太高了一些啊？许乔沉思了一下，否决了市长的部分说法。现在资讯发达，省委肯定会知道真相的，说不定此时已经都清楚了。哎呀，老邱啊，你看这样说行不行？市委市政府对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指示，由于宣传不及时不到位，引起了部分工人的猜测和误解，他们选出自己的工人代表来到市委反映意见，经过坦诚交流，思想得到了沟通，绝大部分分歧和误解都得到了消除，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发区的产业政策正在平稳顺利的推进。嗯，邱仲成咀嚼了一下，好，就这样。他觉得于公于私这个时候都不好说什么，就爽快地表示同意了。怎么样，一起吃个饭，我已经安排工人代表去政府招待所了，让老阮陪着。政府招待所就是商州宾馆，许乔立刻想到这样做会不会惹来工人代表的反感呢？或者邱仲成正是因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故意用政府招待所来代替商州宾馆。这个细节让许乔体察到这位市长的细心与聪明，但同样因为这个细节，他决定不去管他。那就让老陆和老阮去陪他们吧，我也先给马省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呀。马省长是常务副省长马建生，性格沉稳，脾气温和，先跟他沟通一下肯定比直接向严宇省长汇报要好得多。邱仲成理解地点了点头，笑着说，那我可先去了啊，我得先填填肚子了，今晚啊可能还要加班呢，还有两天就过年了，这一大堆的事都在那放着呢。邱仲成离开之后，许乔打了聂冠军的电话，聂冠军此时就在市委大院外面等着他，两个人见了面，聂冠军问道，你去哪儿了？想吃点什么呀？哎呀，我还真不是太饿呀，这很正常吧，就像许多新兵吧，第一次执行任务，无论多累都还会保持那种兴奋的状态好几天呢。聂冠军不怀好意地看着许乔，后怕吧，很多人会在战争中保持勇敢，但是会在战争之后需要心理咨询师的抚慰啊。许乔没有搭理他，只是淡淡地说，先找个地方喝点什么吧。啊，喝酒啊？不，喝杯咖啡吧。十分钟之后，许乔和聂冠军坐在了音乐的味道，而且许乔故意选择了上次跟于曼坐过的那个位置，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但是在这个非常时刻似乎却是他最自然的选择。他坐下来的时候还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毛衣的领夹，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聂冠军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但是他猜不到许乔为什么这么做。聂冠军笑着说，真想不到啊，商州还有这么雅致的地方，哎，你是怎么找到的？这句话把许乔逗得忍不住笑了，这跟他上次来第一句问于曼的话竟然一模一样。

0: 聂冠军的打量四周的好奇的样子也跟前几天的自己相差无几。出于一种捉弄的心理，许乔放低了声音，深沉地说，那你想到了什么呢？校园的星空，林荫道，图书馆，还是扎着马尾巴的同学啊？这是上次于曼问他的话。聂冠军有些诧异地看着许乔，刚才还是一位心事重重的政府官员，现在却摇身一变，变成了悠然而闲逸的怀旧者了，这令他刮目相看。服务生走了过来，聂冠军拿过酒水单，在幽暗的灯光下看了两眼，先来两杯黑咖啡吧，我想这个味道适合你今晚的心情啊。许乔开始打击他的学长了，喜欢黑咖啡的人一般都在家里自己煮啊，但是我看你不像一个能够自己动手的男人。唉，生活有的时候是怪诞的，如果人一生的发展像电脑一样都有固定的程序，那未来的一切都将毫无美感可言。聂冠军的回答似是而非，但是他立刻就把话题又扯回到了今天的事情来，这是他的长处，在引导说话的技巧上他似乎比许乔高明得多。那么在固定的成功路径和未知的危险程序之间，电脑会选择哪一条呢？或者他有选择吗？许乔一脸的迷茫，他皱着眉头，想到刚才他在咖啡屋外跟马副省长打的电话，连这位一向温和的领导也批评了他几句，这真是令人沮丧。而接下来的局势和其他的几位省领导的反应，他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哎，这并不是你的错啊，实际上如果我是一位省领导，我甚至可能会嘉奖你，像这种毒瘤早就该割除了，虽然肯定会有阵痛。还有一点，凌明山当年没有动手，我觉得这不是因为他比你高明，他看清了负面的影响，很有可能是因为邱仲成用其他的事情缠住了凌明山，开发区存在到现在，这应该是你的运气啊。总体上来说，在对待开发区这件事情上，你肯定是做对了，只要目的正确，方法欠妥也可以原谅嘛，也是允许改正的嘛，你们不是经常这样说吗？似乎是猜到了市委书记心中的忧虑，聂冠军不再故弄玄虚了，他回到了具体的现实问题上来，低声而有力地安慰着许乔。可是这个世界存在即是合理啊，一种东西它客观存在，那必然有它存在的理由。许乔本想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并非只考虑单纯的对与错，尤其是他们这个圈子，但是话到嘴边他改了口，他的这位学长可能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能够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但是他毕竟从来没有在政府机关待过一天，有些东西他是无法理解和知道的，这就是他和聂冠军的差距。聂冠军冷笑了一声，哼，商州搞什么开发区啊，这绝对是个错误。我甚至可以这样推断，像计算机处理同类数据一样，全国很大一部分的开发区都是错误的，你们这些政府官员啊，条条块块分得太多，因此啊，眼光只放在了自己的条块之内，干什么都是一窝蜂，别人有了出了成绩了，那非要在自己的条块内也搞一个，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最后的结果呢，是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或者是几个开发区，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怪胎啊。面对着聂冠军疯狂攻击自己的大本营，许乔条件反射地进行了反击。哎，一窝蜂似乎可不是政府的专利啊，你们这些商人才更热衷于这个，资本那都是朝有利可图的领域涌去，什么叫做热钱啊，挤到一起才叫热，炒作的炒才叫热，就连吃东西挑餐馆吧，人们也喜欢往人气多的地方去吗？说到这里，许乔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论证出了错，他及时地住了口，但是聂冠军已经抓住了他的破绽。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

0: 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一只空缺的大水缸勾起家和满心的伤痛，缺失的水缸背后藏着怎样的惨烈往事？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47集。
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47集。四月的星光散发出夜空的气息，那是从天宇而来的灵力清纯的生气。与之相反的一股气息也从后墙外传来，那是腐烂的、发霉的，从前的小河里发出来的死气。嘉平喝多了，脚步便有些踉跄，他想控制自己，但有些困难了。他和嘉禾在从前的院子里走来走去，院子烧得东倒西塌，有的地方还荒草没膝，一只什么动物嗖的一下从他脚下穿过，倒把他吓了一跳。嘉平突然笑了起来，说：听楚清说是你烧的房子，还说杭州人听了都不相信，说房子由杭家那个老二来烧倒是有可能的，怎么他们家的老大也会烧房子呢？你看我离家那么多年了，他们也没忘记我。杭家和想附和他笑，但他没笑出来。他一下子想起了绿艾和家草，全身就有一种肉被一块块割下来一般的疼痛。他知道直到现在，嘉平也不真正清楚他的母亲和妹妹是怎么死的，否则他绝不会说刚才这些话。他永远也不想让大地知道真相了，也不想让这个世界上再多一个和他一样痛苦着的人了。怎么办呢？他只好敷衍着说：其实我逃难回来的时候也没想到烧房子，只是看到家乔带着那个日本鬼子居然住进了我们家，而且那个日本佬就占了我的房子，在我的书房里还贴了一面高友旗。他不想说了，他不能再说这些的时候不想起发现死去的绿艾时的惨状，他无法说下去了。在黑夜中漫不经心走着的嘉平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想着，他说：大哥，你给我想想办法，劝劝叶子，起码他得听我解释一次呀，难道他真的不想理睬我了？我心里难受得很，比什么时候都难受，起码他得听我解释一次呀。大哥，他这是怎么了？我不是回来了吗？战争啊，这是战争啊。

们突然停住了，不知不觉的，他们已经走到了第一进院子的大天井。其实，自从绿艾惨死之后，行家人就再也不曾走过大门了。他们无法天天走过那些大水缸而不勾起令人心碎的往事。这第一进院子几乎就被封了起来一般。行人还演绎出行家大院闹女怨鬼的恐怖传说，这也是汉奸鬼子不敢进行家大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平不知道这些，见大哥突然停住脚步，一声不吭，便也停了下来，感慨地说，这些大缸还摆在这里，和从前一模一样啊。嘉禾突然走上前去，抱住了其中一只，他痛哭了起来，声音在夜里又闷在缸中，真如夜鬼啼嚎。嘉平大吃一惊，这不是嘉禾的性格了，他这是怎么了？是见了弟弟回来乐极生悲了吗？他走过去想劝他，但自己的鼻子也发酸了。然后他听见嘉禾这样对他说，谁不在战争中呢？难道我们就不在战争中吗？我知道我们都是在战争中，我是说……嘉平有些吃惊，他企图解释，但嘉禾却没有让他说下去。你知道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甚至还说这些大缸和从前一样。可是从前这里摆着七只大缸，现在却只有六只了，你晓得吗？现在只有六只了。真的，的确是只有六只了。嘉平继续嘀咕着，不过他还是不明白这有什么可以大家深究的。在这样一个春天的黑夜里，他不知道还有一只缸已经陪着他的母亲永远埋在基隆山行家祖坟里了。清明节到了，小哭一郎和上年一样骑马早早来到清波门守军关卡。他一身戎装，居高临下，目光严厉，神情淡漠，注视着身下一批批行人出城。今天是中国人扫墓的日子，和本土的盂兰盆节一样热闹。尽管战争还在极其残酷地进行着，对逝者的悲悼和对春天的拥抱，这生死的各个极端依然在中国人的节日和他们的脸上同时呈现出来了。也许是出城的人多了，众志成城吧，行人从宪兵的铁蹄下经过之时，竟然就没有了往日的惊恐，鞠躬不鞠躬的也就敷衍了事起来。小哭仔细地看了他们所携带的东西，有清明团子，还有用枣泥制成的云饼和用姜豉制成的猪肉冻。因为出城人多，宪兵们也对付不过来，也许还因为今天毕竟是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吧，宪兵们看着他们的上司没有下马发难，也就乐得睁只眼闭只眼的了。前不久，小哭一郎专门让人给他调了有关江南习俗的书来慢读，其中晚明文人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里面记载了有关中国江南清明扫墓踏青的传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还专门在这一段文字下画了杠杠。是日
四方流域及徽商溪谷，曲中铭记，一切好事之徒无不衔集。长塘风草，走马放鹰，高富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月，披软弹筝，浪子相扑，同志纸鸢，老僧因果，古者说书，立者淋淋，蹲者折折，日暮霞生，车马分踏，换门梳袖，车幕尽开，碧映卷归，山花斜插，针针簇簇，夺门而入。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当小哭一郎凶神恶煞地骑在马上，以征服者的蛮横的目光盯着这群所谓的支那贱民之时，他心里却在想象着晚明中国江南的这幅其乐融融的民俗画卷。这种暗藏着的精神享受是不可告人的，和他的身世一样，不能反思，又充满诱惑。他又像爱琴海上女妖的歌声，但小哭却并不想如那个希腊英雄一般把自己绑在船桅上。此刻小哭在这一张张黄皮肤黑头发的脸上仔细分辨着，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够把汉人和旗人给区分开来。行谚曰，一月灯，二月耀，三月上坟市里看娇娇。他让李飞黄给他拿了一些杭州的志书，其中倒是讲到杭人清明扫墓的习俗。到了此时节，小户人家往往单合提壶步行去墓地，富家墓地常常是较远的，就泛舟聚转前往。至于新妇扫墓，浓妆艳裹，后人薄鬼，竟就被人称之为上花坟了。志书上还记载着行人跑到城墙上站着，专门观赏旗妇们出城上坟，故而有清明看达尔奶奶的俚语。小哭暗暗地对旗人很感兴趣，有时在不自觉中，他会把几百年前这支游牧民族对汉人的征服和今天他们大和民族对支那的征服联系起来。现在他看到沈绿村的小车开过去了，经过他面前时还不忘记停下来，伸出戴白手套的手微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小哭知道他这一次是专门去扫他妹妹沈绿爱的墓的。这个有小哭深深痛恨着的女人竟然被他们行家人自己弄死了。沈绿村这条老奸巨猾的狐狸不动声色，想装着不知道他小哭在其中的作用。老狐狸没有当过一天兵，没有一点武士道精神的文职官僚，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总有这样的家伙。小哭一郎一边也微笑着和他招手，一边在心里轻慢地骂着他。李飞黄永远也不会知道小哭一郎的这种心态，他在小哭眼里常常不过是一个又博学又背时的小男人。但小哭一郎那种对在行奇人的微妙的感兴趣的发问，却使晚明史学家李飞黄兴奋不已。他以为他们终究是有共同语言的了，或者说得更透一点，他以为小哭一郎认同了他，这种认同增强了他的安全感，因此他便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起来。小哭太君果然对汉学有更深入的研究，旗人入关进我杭州城，凡数百年来也是大起大落，一幅风云画卷呐。自清顺治五年以来，旗人入杭便有满蒙汉三族，这里许多人不知原来也有汉人入旗的，不过都是长江以北早就归属

了满人的汉人才有入旗资格。旗人在汉又分为三等，一为王公贵戚，二为中下级军校文员，三为一般兵丁。说到这些旗人，倒也是英勇无畏，有那么一点儿如今贵国文化中的武士道精神呐。李飞黄偷眼看看小哭，发现他面有月色，便放心大胆说了下去。旗人生子会用冷水木头，还爱吃生蝎子，认为这是一种永绝之气。万国公报主办人英人李提摩泰说到我们杭州的旗人，倒有十大总结，太君不妨听听。曰：忠君、爱国、合群、保种、不怕死、不要钱、不欺软怕硬、不趋炎附势、好善、信道。听到这里，小哭一郎突然放声大笑说：李教授真是博学，凡能为我所用者无一不济。你看旗人入杭州，本与杭州汉人生活交往，最后却要弄个英国人来总结十大特色，杭州的汉人也是太谦逊了吧。李飞黄听了这话，连忙解释说：这十大特色虽是英人所言，却是真正有道理的呀。哎，别的我不说，就说我们教育界吧。晚清的时候，就有个叫瓜儿佳慧星的在旗女子，创办学校经费不足，向富家女眷劝募。学校办起来之后，正需要银子呢，那些个人却说话不算数了。那叫慧星的，走投无路，就以死相见呐，这不是不怕死吗？如今杭州慧星路的来历正是从这女子而来的呢。小哭一郎冷笑一声说：你说一个不怕死的在旗女子，我也给你说上一段如何？贵国民国初年的申报倒是登着那么一篇文章，专讲那杭州旗人的苦况，说的是一个姓刘的旗妇，王旗舍州，因人多被挤，伤了头，又打了碗。这女子一时奋起，将她两个女儿都拿刀砍了，又把小儿子扔进河里，自己也抹了脖子。你说，这人怕不怕死？李飞黄竖起大拇指夸奖小哭说：太君好记性，真是过目不忘啊。被你这一说，我倒才想起是有这么一段史实来的。小哭突然沉下脸来道：李教授对旗人的下场倒记得蛮清楚，莫非满人入关到头来也就只有这么一个结局？李飞黄听听小哭的口气不对，再抬头一看，小哭已是一脸杀气，突然大悟，日本人不是在满洲扶持了溥仪的满洲国吗？再说你老是提旗人的上吊抹脖子，莫不是暗喻了日本人统治中国迟早有一天也会这么一个下场？李飞黄的脊背顿时就冰凉了。前一段时间李飞黄办学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总算把个学校撑了起来。小哭一郎来校视察时，他还搞了一个植树仪式，在学校操场上和小哭一郎一起种下了一棵冬青树，又在那上面挂了一木牌，上书永留长青四个字，上款又落笔为为纪念大日本帝国小哭一郎名誉校长而职。小哭一郎虽然一向不喜欢奴颜之人，但李飞黄的这一手还是做到他心里去了。

0: 喜欢自己能够扮演一个文化上万古流芳的人物，像他的远祖小窟远州一样。那些日子他给了李飞黄一些好脸色，但好景不长，小窟说翻脸就又翻脸了。现在行家第二茬扫墓之人就在小窟阴冷着的面孔下走过了，他们是吴生和他的义子行家乔，他们的扫墓对象只有一个，小茶。往年只要家乔在行，母亲小茶的墓他是年年必扫的，他不在的时候吴生也绝不会忘记这件重要的事情。去年家乔没有去，原因也很简单，行家大院对绿艾与家草进行了隆重的祭扫奠仪，家乔怕见到这个场面，怕这种人类感情，从前家乔几乎从来也没有真正领略过，直到绿艾死在大缸里之后，他才开始知道什么叫怕。他全身的骨头痛，这种不知名的病症从他跟着日本军队入行之后就开始了。切肤之痛使他逐渐开始把义父无声的那些迷信论调当作话来听，他开始极力否定他与绿艾之死的必然联系了。为此他和吴友已经心有芥蒂，他俩在吴声面前各说一套，都把绿艾之死的直接凶手推给对方。老吴声很孤独，他的失落是无人知晓的。他晓得杭州人凡知道杭吴二家恩怨的，都不把他对家乔的心当真心，都当他是老狐狸放长线钓大鱼的一出戏。可他对家乔是真心好啊。暮色里他走出吴山圆洞门，朝中河边蹒跚而行，他痛苦的迷茫的想着，为什么他爱的人偏不爱他，他寄予希望的人偏辜负他呢？现在他对家乔的感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恨他了，但他害怕自己身上萌生新的仇恨的种子，他的一生就仿佛是一片播种仇恨的土壤，仇恨在他的身上总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但他也需要爱呀，家乔就是他心里的一株爱的花朵，然而他的心现在开始喷发毒气了，有什么办法制止呢？有什么办法制止呢？他回过头来看看身后，家乔那双酷似小茶的眼睛也看看他，他们就在望仙桥边立住了。
1: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孔庙祭器被藏在了哪里？一众祭器能否顺利送出城外？请听不夜之侯第48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48集，吴声和家乔在望仙桥边立住了。吴声用拐杖点点这条贯穿杭州城的河流，说：从前我常带你到这里来的。家乔说：从这里走过，看得见杨坝头的杭家大院。家乔这几日吃了吴声给他特配的中药，感觉好些了，心情也就平和些了。我只跟你讲杭家大院吗？吴声口气有些不高兴。家乔一愣，想了想，说：你总是考我的记性，要我背中和尚桥的名字，六步桥、上苍桥、鸡街古桥，这里望仙桥。望仙桥啊！吴声长叹一口气，暮色在这一声叹息中沉入了黑夜。爹，你不舒服吗？家乔问。吴声借着夜色狠狠地用拐杖戳着地，脚跟也忍不住跺了起来。我怕我死后别人戳我坟头骂我，我怕我当了秦桧的爹呀，我要脸呐，我要我这张老脸呐，我怕吴家门日后不得安宁啊。你老糊涂！家乔面孔煞白，他想起来了，望仙桥曾经是秦桧的府地，殿前小校施权曾在这里刺杀过秦桧，这些故事都是养父告诉他的。可他

理解不了无声的这番话，他不明白父亲的要脸是什么意思，所以他粗暴地打断了养父的发作，轻声喝道：你要什么脸？我还不够给你脸了吗？家乔的越来越粗鲁不公的口气和态度，也是无声对他越来越反感的原因。他想，那就是因为家乔当了汉奸，有日本佬替他撑腰的缘故。人哪，就是这样一种趋炎附势的东西，看透了，看透了，谁都是这样。突然，他的胸口被猛击了一掌，他想，航天罪就不是这样一个人，他们行家，还有赵继克，他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活得不好，可他们有脸，脸很重要啊。这么想着，他叹了口气，往回走了，边走边说：佳乔，你那不叫脸啊。我不叫脸，那谁叫脸？佳乔强词夺理地说，莫非像我那个亲爹破落户才叫脸？无声摇摇头想，家乔是悟不回来了，他和吴友一样，不在乎人家心里头的地位，他们都是没有领略过吴察清这样的心气的人呐。他回过头，在暗夜中面对家乔，他仔细地摸捏着家乔的越来越瘦的骨头架子，摸他的脖子、他的肩、他的背和手臂，然后问：是不是好一点了？家乔痛苦地点点头，说：一日好，一日坏，中医西医都说不出个名堂，只说是痛风，是关节炎，还不如吃爹您抓的药呢。无声的认识却和他们都不一样，他的解释很简单，报应。他一边摸着家乔的骨头架子，一边说：听说你们行家的家草是被人家日本佬用刺刀乱挑，全身戳成筛子一样死的。家乔一听到这里，浑身就针扎一般的痛起来了，连忙叫着：爹，你可不要再在我耳边提他的名字了，一提我全身就刀割一样痛。是啊，无声叹了口气，千不该万不该，你们不该是双胞胎呀。家乔听得毛骨悚然，他过去听说过的有关双胞胎之间的那些神秘的联系，此时越来越鲜明地呈现在他眼前。为了给自己壮胆儿，他硬着嘴巴说：他是他，我是我，生出来就是两个人，我和他有什么关系？哎，你们年纪轻，不晓得轻重，你和家草原本就是一个人呐，你们在娘胎里心肝肚肠原本都是一个的，后来才一分为二。你想，家草全身被日本佬戳成筛子，你能不痛吗？你想一想，你是哪一天开始骨头痛的？这一下不得了，家乔眼冒金星，如坠地狱，他自己也就开始像筛子筛糠一样的全身发起抖来。他从小就是一个刁蛮任性、被无声一家宠坏之人，又兼在无声这样的暴发户一样的人家家里长大，
和同父同母的大哥嘉禾完全不一样，是个没有多少教养和学识的人。虽说学了一口日语，也懂得做茶叶生意，都不过是皮毛。他感情冲动，城府不深，正是那种专门给人拿来当枪使的角色。如今晓得大事不好了，性命关天了，眼泪就唰地流下来，一把扯住吴生袖子：“爹，我这病还有药治吗？”“试试看吧。”吴生就长叹一口气，心里这口气却松了下来。试试看，其中一条就是清明到行家祖坟上去烧香。这一次，不仅要烧小茶和天醉的，还要烧绿艾、林生和家草的了。按吴生的说法，他行家桥不曾娶妻生子的人，做人都还没开始做呢，还是命要紧呐。家乔心里开始接受养父的建议，以养病为名，渐渐摆脱日本人。小哭一郎已经有一些日子没见到他的翻译官了，今天守在城门口，看见脱了行的行家乔坐在马车上，面色苍白地朝城外而去，旁边坐着他那个老皮蛋似的养父，便淡淡地朝他们点了点头。家乔让马车就停在小哭的高头大马身边，有气无力地说：“小哭太君，我也未能免俗，到祖上坟地扫墓去，看他们能不能保佑我的病早日好起来。”小哭一郎仔细地观察着他的翻译官，他怀疑每一个人，其中也包括行家乔。看样子这小子的确病得不轻，不像是壮的，不过身边的吴声让他讨厌。小哭进入杭州城以后，也学了当地一些俚语，其中形容人奸猾谓之油煎琵琶糊。眼下这个老头就像一颗虽然已经皱缩了的，但依旧是谁也捏不住的油煎琵琶糊。小哭客气地点着头说：“嗯，扫墓嘛，忠孝节替，人伦之大情嘛，这个俗是免不得的。去吧，身体不好就在家中好好养着，不用挂心我这头。你看我的这口汉语恐怕比你说的还地道呢。”可是车马刚过，他的目光又阴冷下来，他看见那老头的脸上一丝谁也发现不了，但偏偏就被他小哭一郎发现了的笑意。他又开始怀疑，行家乔果然病得那么重，还是这老头为了不让他义子出来替日本人做事，故意耍的诡计。支那人啊，居心叵测的支那人，我了解你们，你们比我们许多人想象的要难以征服的多。几千年来，有多少异族人以为自己征服了你们，到头来他们却都消融在眼下的这些芸芸众生之中了，消融在这些清明、端午、重阳和冬至之中了，消融在这些油煎琵琶糊般的不可捉摸的笑意之中了。支那人呐，要防着你们，今天会出什么事吗？今天。第三批行氏家族的扫墓队伍终于也过来了，
这是一支声势浩大的扫墓大军。

小库一郎早就得到情报，说是行家的二老爷也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十分年轻的夫人。这位名叫行家平的巨商，一切手续齐全，眼下正在北平和上海与大日本进行着正常的生意交往。所有渠道得来的消息都证明了这位老爷是他小库一郎动弹不得的，而他的心里却充满了动弹他的强烈欲望。他早就听行家乔说过，家平是赵继克的义子，是赵继克最喜欢的行家后代人。他对行家平在强烈的妒忌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好奇，他想见识一下这个人。这群扫墓之人是以行家和步行带头的，他的身边跟着他们的老家人小撮帚，后面便是一辆马车。和刚才行家桥的马车不一样，这辆马车的坐轿被轿帘遮挡了起来。马车旁有一个人扶着车辕而行，正是那个劈了日本宪兵两耳光的胆大妄为之徒行汉。小库一郎手里的马鞭微微一举，两个宪兵立刻就咔嚓一下把雪亮的刺刀在半空中架成一个 X 形，人流一下子就静止了。小撮帚这就往前走了几步，从衣兜里取出几包烟来，对那几个宪兵先来了一个90度的深鞠躬，然后就递上了烟，另一只手还点着了火。那几个宪兵倒是愣了一下，若不是有上司在，他们接了烟肯定就放行了，现在他们不敢，他们是犹犹豫豫地放下了刺刀，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小哭，发现小哭的神情不像是放他们行的意思，就把刺刀横了过来支在胯前，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然后小哭冷漠的目光就开始注视在车辕旁边站立着的行汉了，他仿佛是在看他，又仿佛对他视而不见，这目光就像一种强梁式的语言。行汉完全明白这种语言在此时此刻的全部意义，但他已经不是那个在钟楼上单枪匹马抗争着的热血少年了，他已经不怕在众目睽睽之下低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了。他轻轻地走上前去，接过小撮帚手里的烟和打火机，他朝那两个宪兵深深地鞠躬，一点也不比刚才90度的鞠躬要高，然后他笑容满面地向他们递过烟去，他那种明显的奴颜婢膝的样子使那几个宪兵更为困惑，他们都是当时亲自到钟楼上去捉拿行汉过的，他们都能认出他的面目来。他们一时还不能理解眼前这个年轻人90度的鞠躬和鞠躬之后的180度的对皇军态度的大转变，他们只得再一次看看他们的小库一郎大佐，他们发现他的马鞭子垂了下来，他们的刺刀也就垂下来了。小库的确感到了胜利的快感，他要的就是这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效果，他就是要让杭州人尝尝孙猴子翻不出如来佛手掌的厉害。在行汉低下头的一刹那，他感到自己放他是放对了，虽然当时他可没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出戏。你不是连自己的血统都不愿意承认了吗？可是到头来你还是不得不在这种高贵的血统面前低下自己的头颅。杂种，你害怕了，你怕死，怕皮肉之苦了。杂种，你让我看不起你。

0: 虽然我今日放了你，但我还会让你尝尝以后的厉害。我不会轻易的就放过你的，等着瞧吧。行家的扫墓队伍就这样又往前走了。可是刚刚走过了那几个行家的男人，小哭一郎的马鞭又举起来了。那几个宪兵一看，连忙又把刺刀横了起来，两匹马拉着的车子就又停了下来。轿帘轻轻地在清明的风中飘动着，明亮的风，清爽的风，和平的风。帘子微微地动着，不动声色地打开了，那个唐雾女子就出现在帘门口。小哭的目光就迷离了起来，这个长长脖子的、削削肩膀的、苍白的女子，面颊上依然有着不正常的红晕，长眼睛迷迷离离的，长睫毛急促地抖动着，笔挺的鼻梁，下巴那么尖，像浮世绘里的那些极度幽怨的女子。她穿着的衣服色泽不清，深绿色中带着咖啡，咖啡色中又好像带着紫红。旧衣服了，是她的上一辈传给她的，她整个人看上去也就旧旧的、泛黄的，仿佛从久远年代中走来的影子般的人儿。他无声地下了车，看着小哭，像是一个哑人。静女如书，小哭想起了中国的《诗经》中的诗行。帘子又开了，现在出现的是叶子的面孔，看样子他真已经把他给忘记了。很小的时候，在他父亲的露亭中，他看见过他，往事如烟，他现在却是一个中国人的弃妇了。小哭挥了挥手，宪兵们把横着的刺刀就都放竖了，盼儿又轻轻地无声地上了车。周围的人都微微张大了嘴巴，吃惊地目睹着这一幕。车轮吱吱地响着，平静地过去了。那车座的下面，盼儿和叶子坐着的垫子下面，全是从孔庙转移出来的祭器。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行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学课。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

0: 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白家突然收到致命恐吓信，婚宴现场骤然生变，危急关头陆天峰会怎样巧妙破局，请听逆时侦查组第十一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十一集。不出所料，洛腾峰跟上一次循环是一样，用平静的语气回答道：“我怀疑他出轨了。”出轨对象是谁？我并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出轨了？洛腾峰撇了撇嘴，没有回答。这种问题本来就不需要回答，一对朝夕相处的普通情侣也可以在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准确地判断对方是否已经变心，更何况洛腾峰这种智商和手段远超常人的角色，要是连老婆出轨都感觉不到，那就真的是见鬼了。明白了，我会好好追查这条线索的。雨势变大了，洛腾峰关上车窗，车内一下子显得特别安静。4月15日第二次循环，傍晚7点钟，天峰星华酒店内，宴会厅里和附近的走廊上都布置得喜气洋洋，背景音乐一直在播放着《今天你要嫁给我》，因为循环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听起来让人难免有点厌烦。陆天峰发现自己有点心浮气躁，他一直引以为傲的耐性今天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因为计划更改，陆天峰不再安排人手监控整个会场的状况，而是让每个人贴身跟踪监视各自分配的目标，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就连上洗手间都不能放过。而陆天峰自然是寸步不离地跟随洛腾峰，就连上次循环里面开过的那次简短的工作会议都取消了。只是他并没有预料到，这小小的变动竟然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有变故的源头就发生在洛腾峰步入宴会厅的那一刻。作为城中鼎鼎有名的富商，白卓强的为人处事之道自然是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眼见同样是本地风云人物的洛腾峰到来，立即迎上前去，两人热情地握手拥抱，好好地寒暄了一番。白卓强注意到洛腾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虽然一下子没有认出对方是谁，但他知道能够在这种社交场合紧随洛腾峰的人很可能大有来头，于是上前一步也向陆天峰伸出右手。陆天峰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应该离洛腾峰太近，但已经来不及后退了，只好礼节性地与白卓强握手。两手相握的瞬间，白卓强终于认出了这位仅有一面之缘但救过自己一命的男人。
3: 是你？
2: 白卓强脸上闪过一丝愕然，但很快就恢复了微笑。白总，恭喜恭喜。陆天峰只是客套了一句，假装成两人素未谋面的样子。白卓强看起来一切如常，热情招呼洛腾峰一行入席，但陆天峰注意到他转头就喊来了两位身穿黑衣啊，应该是负责现场安保的工作人员，在他们耳边低声吩咐着什么。陆天峰立即联系徐永生：“
4: 永生，注意一下，刚才白卓强认出了我，也很可能认出了你们。”“
5: 啊，那又怎么样啊？”
2: 于永生一时没反应过来。换了是你，发现自家的婚宴上到处都是警方的便衣人员，你会怎么想？
5: 我想，哦，我一定是遇上什么大麻烦了吧。
4: 没错，白卓强也是这样想的。
2: 陆天峰观察着宴会厅的四周，只见不断有戴着耳机的黑衣人从外面进来，其中不少人手中拿着便携式的金属探测器，正在逐一对宾客进行扫描检查。
4: 老大，这样恐怕会打草惊蛇。
2: 陆天峰不禁懊恼地跺了跺脚，就算 X 真的藏身于宴会厅当中，看到这种阵势，估计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一轮意料之外的安检措施，没准也能打乱 X 的布置。那就走着瞧吧。今天毕竟是白家举办婚礼的大喜日子，加上在场人士大部分是有头有脸的社会名流，负责安检的黑衣人也不敢过于唐突，只能彬彬有礼地逐一检查着。罗腾峰也留意到了气氛不对了，他轻轻地碰了碰陆天峰的手肘，问道：
4: 陆队，这些人是你安排的？
2: 不，他们应该是白家聘请的安保人员。陆天峰感觉不太对路，白卓强为这场婚宴提前配备的安保人员数量也有点太多了，到底是因为他上次差点被绑架导致杯弓蛇影呢，还是另有隐情呢？每一个进入现场的黑衣人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新的变量，而一下子加入数十个变量，估计已经超出了弹簧效应的极限值，从而彻底改变了命运的走势。弹簧效应终于转化为蝴蝶效应。这时黄轩轩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
4: 老大，怎么办？
2: 按兵不动，注意盯紧各自的监视对象。
3: 这位先生，介意不说话。
2: 陆天峰回过头来，发现白卓强站在了自己的身后。陆天峰望向洛腾峰，而洛腾峰自然不能不给主人家面子，轻轻地点了点头。于是白卓强领着陆天峰穿过宴会厅的舞台，一路来到为新人准备的休息室。确认休息室内没有其他人，并且关上门后，白卓强直奔主题：
3: 你是警察吧？
2: 是。陆天峰知道瞒不过去，就承认了。
3: 谢谢你上次救了我们全家。
2: 白卓强向陆天峰主动伸出右手，这一次明显比之前的礼节性握手更加热情有力。
4: 不客气，这是警方应该做的。
3: 不过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想明白，警方当晚为什么能够提前得知歹徒的行动呢？
2: 白卓强虽然嘴上说得非常客气，但陆天峰听起来总觉得有那么一丁点质问的意味。
4: 很抱歉，这个我们不方便。
2: 没料到白卓强突然插话说：
3: 那么我想问清楚，今天晚上的事情警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2: 陆天峰还真是愣住了，今天晚上的事情指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白卓强的一贯冷静的表情竟然也有点动摇起来。
3: 无论是上周我去荣华饭店吃饭，还是今天上午才收到的那封信，我家里能够接触到这些消息的人不超过五个，警方怎么可能会知道啊？
2: 陆天峰总算听出点端倪来了，看来是白家今天突然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估计是说要破坏婚礼之类的，所以白卓强才会极度紧张，在宴会厅外布置了大量人手，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立马行动。
3: 这个嘛，
2: 陆天峰还真有点骑虎难下了。洛腾峰遭受生命威胁的事情是万万不能对白卓强说的，但他又如何去解释呢？陆天峰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只听白卓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3: 哎呀，既然警方已经插手这件事，那么我希望你们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
4: 那封信能给我看一下吗？
2: 陆天峰表现的就像是早就知道来龙去脉似的，淡淡的问道：“
5: 啊，信我早就撕掉了，不过我拍了下来。”
2: 白卓强掏出手机递给陆天峰：“
5: 哎，真是流年不利呀！”
2: 一张普通的 A4 纸上，用红色墨水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你竟敢嫁给别人，我要你死无全尸，全家陪葬。”原来这封信直接威胁着对象是白卓强的宝贝女儿白诗雨，表面上看上去很可能是和感情纠葛有关。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洛腾峰的事情还没解决呢，现在哪有精力顾及白诗雨这边呢？不过让陆天峰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的是，在上一次循环当中，这场婚宴可是平安无事的结束的，所以他觉得这封恐吓信很可能只是为了吓唬一下白家人。请不要担心，婚礼不会有问题的。我建议你可以让大部分的安保人员撤出宴会厅，有时候人越多就越容易出乱子。白卓强沉思片刻，终于开口说道：“
5: 好的，我相信你。对了，请问警官贵姓啊？”“
4: 啊，免贵姓陆，陆天峰。”“
5: 那好，陆警官，那我现在就让他们退出去。”
2: 白卓强拿起电话急促地吩咐着什么，然而话才说到一半，他的脸孔突然刷的一下就白了。“
4: 怎么了，白先生？”
2: 白卓强扔下电话，疯了似的往宴会厅方向跑去。陆天峰暗叫大事不妙，也拔腿往回跑。耳机里传来了于永生的声音：“
6: 老大，这里出事了。”
2: 原本一片喜庆的宴会厅内乱糟糟的，满地都是花瓣和气球，原本整整齐齐的桌椅变得七零八落，现场就像是被台风肆虐过一样混乱，不少宾客都争先恐后地往门外跑。而在宴会厅的中央，有一条以鲜花装饰两边、用红地毯铺出来的幸福之路，如今站在地毯上的三个人却都是神色可怖，面目狰狞。那个穿黑色西服的男子原本是今天晚上最幸福的新郎，如今却战战兢兢地半跪在地上，一副想哭的表情：“
7: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2: 新郎口中不住地重复着这四个字。就在新郎的几米开外，身穿一袭雪白婚纱的白诗雨正被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男子用手臂箍住了脖子，同时有一把类似匕首的东西架在他的喉头。白诗雨泪流满面，把脸上的妆容都弄花了，目光里带着不解和恐惧，而劫持他的男子也是五官扭曲，一脸怒容。陆天峰迅速地环视四周，只见大部分宾客都选择尽量远离事发现场，而于永生和黄轩轩现在所站的位置虽然离劫持者并不太远，但也不敢轻举妄动。白卓强本来还想走上前去劝说两句，但被劫持者狠狠地瞪了一眼之后，只好呆呆地站在了原地。“
7: 不要，不要伤害我女儿。”
2: 陆天峰相信酒店和宾客已经报警了，很快就会有警力支援。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首要任务，在混乱的人群中努力地搜索着洛腾峰的身影。“
4: 童瑶，报告你的位置。”“
8: 陆队，我在跟着樊棉呢，他跑到露台这边来了。”
2: 童瑶那边的声音非常嘈杂，有点听不清楚。“
4: 洛腾峰呢？”“
8: 他不在我这边。”“
4: 永生、轩轩，去盯着你们各自的目标，这里交给我。”
2: 陆天峰目不转睛地看着劫持者，那把匕首已经划破了白诗雨脖子上的细嫩洁白的肌肤，一道浅浅的红色流淌出来。 极度的恐惧让白诗雨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她的身子在不停地颤抖，双脚发软，一副随时要瘫倒的样子。新郎更是跪倒在地，向劫持者高呼着：
7: 求求你放开他，我求求你啊。
2: 即使明知道今天将会重置，明知道在前四次循环内死去的人们肯定能够复活，陆天峰还是不愿意目睹他们死亡的场景。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靠近劫持者。
6: 你是什么人？退下去！
2: 劫持者注意到陆天峰的举动，大喝一声。陆天峰张开双手，手掌高举过头，示意手中没有武器。
4: 我是来帮你的。
6: 滚！我不需要人帮忙，滚！
4: 你只需要他，对吗？
2: 陆天峰一步一步地慢慢靠近。
6: 对，对。
2: 劫持者疯狂的眼神中流露出喜悦之情。
6: 我需要他，他也说过爱我一辈子的，但他居然要嫁给别人。
2: 陆天峰竟然笑了起来。
4: 所以他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了，除非他的一辈子就到今天为止。
6: 没想到你还是我的知音呢、啊！
2: 劫持者咧开嘴大笑起来。陆天峰和劫持者这番对话，不但让白卓强和新郎两个人都惊掉了下巴，更把白诗雨吓得面无人色，嘴唇发白。
4: 我说你很聪明嘛，还会用铝箔纸和木头做武器。
2: 陆天峰看清楚了劫持者手里拿的匕首并不是金属制品，很快就想明白了各中缘由。
4: 也就只有这样才能瞒过金属探测的仪器，把东西带进来了，对吧？
6: 你不要再走近了，再向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2: 劫持者终于注意到陆天峰离自己越来越近，渐渐警觉起来。可怜的白诗雨已经支撑不住晕了过去，身子软绵绵地倒在劫持者怀中。陆天峰站在原地，他说：
4: 可惜你现在用的杀人方法不对，铝箔纸和木头经过多次打磨确实能做成足够尖锐的武器，但这种武器有个缺点，就是刃口位置非常容易损耗，能够造成的窗口面积很小。劫持者一手揽住白诗雨的腰部，握着自制匕首的另外一只手则不停地颤抖着。
6: 你什么意思啊？
2: 陆天峰比划了一个割喉的手势。用真正的匕首割喉，窗口足够深足够大，才能够造成无法抢救的大出血。而用你这把匕首割喉的话，虽然能割破肌肤，它也会流血，但只要能够包扎一下就不会有事了。劫持者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6: 你干嘛跟我说这些东西啊？
4: 因为你要杀人啊，就应该用匕首刺穿他的心脏，心脏和气管可不一样，再微小的窗口都很难抢救回来，杀人也要讲究专业性的，懂吗？
6: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滚开，滚！
2: 劫持者的情绪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的匕首也下意识地离开了白诗雨的喉咙，改为指向他的胸前。陆天峰退后了两步，然后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前，劫持者大叫一声，匕首狠狠地往下一插，在场的围观群众纷纷扭过脸去，不忍看见这血溅当场的惨剧。砰一声闷响，只见陆天峰一记勾拳已经将劫持者打倒在地，接着反剪了劫持者的双手，死死地控制住他。
4: 快来帮忙！
2: 陆天峰大喝一声，几个年轻力壮的男士连忙围上前，七手八脚地将劫持者五花大绑起来。白卓强第一时间扑上前来查看自己的女儿，虽然她脸色苍白昏迷不醒，但胸前的婚纱依然是一片雪白，并没有任何血迹，那把匕首竟然没有刺伤她。
3: 莫

0: 是奇迹。白卓强抱着失去意识的女儿，战战兢兢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陆天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说：没什么，他只是上了我的当而已。因为铝箔纸和木头制成的武器能够借助锋利的刃口完成切割动作，却很难像真正的金属刀刃一样用于刺入。就像日常生活中一张边缘锋利的普通打印纸可以轻而易举地割伤人的手指，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刀子一样刺入身体。所以像陆天峰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劫持者使用切割的动作，并诱使他手中的匕首离开白诗雨的咽喉要害。只要做到这一点，白诗雨就几乎不可能受伤。再加上他身上那套婚纱，胸前的花纹繁复，起码有好几层的布料，哪有那么容易刺穿呢？当然陆天峰来不及向白卓强解释这些了，当务之急是要重新找回洛腾峰。各位报告位置。童谣说：我在露台，樊敏在这里。于永生和黄轩轩也汇报了各自监控对象的情况，张文哲在酒店的吸烟区抽烟，而高淼淼则在大堂里呆坐着不知所措。洛腾峰呢？谁见了他了？没有人回答。还有陈诺兰，有人看到陈诺兰了吗？还是没有回答。该死。陆天峰踢了踢旁边的椅子，恶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然后开始拨打洛腾峰的手机。幸好手机一下子就接通了。洛总，你在哪儿？
1: 我在工作人员的休息室里。
0: 洛腾峰的语气倒是很平静，他接着说：
1: 别担心，你的女朋友也在我这儿。
0: 陆天峰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1: 你们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了？外面的骚乱结束了，那我们现在回去吧。
0: 洛腾峰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语气。几分钟后，洛腾峰和陈诺兰返回了宴会厅，不紧不慢地将详细情况娓娓道来。原来刚才白诗雨被劫持的时候，不少宾客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地挤出门去。一片混乱当中，有一位穿酒店制服的男子主动指点洛腾峰可以走员工通道进入工作人员专属的休息室。洛腾峰依然满脸狐疑地问：
1: 那位指路员工是什么人？带着工牌吗？
0: 工牌？洛腾峰和陈诺兰交换了一下眼神，
1: 好像没有。
0: 这种级别的酒店员工怎么可能不带工牌呢？
1: 当时他是怎么跟你打招呼的？
0: 洛腾峰挠了挠脑袋，
1: 他好像说：洛总，请跟我来这边，这条路没人。差不多这样子。
0: 你确定他称你为洛总，也就意味着他认得你是谁？
1: 是吧？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没有一双头巾人代替天命。
4: 走进逆时侦察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号，赴云中雁，我们豪气冲云天。老外练筋骨，拼

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头戴门童帽的神秘人究竟是谁？连夜复盘线索的陆天峰能否找出破案关键？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2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0: 第12集，洛腾峰现在也不敢确定，那个把他们引入工作人员休息室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

0: 他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陈诺兰。陈诺兰轻声说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确实喊了一声骆总。陆天峰的脸色愈发严肃，这个人怎么会认得你？
1: 这不奇怪啊，我这人时不时就出现在新闻报道里头，再说现在我不是平安无事吗？为什么那么紧张？
0: 陆天峰摇了摇头，他没法向骆腾峰详细解释，只好反问一句，如果刚才那个人要出手害你的话，你有机会向其他人求救吗？骆腾峰一时无言以对。好，形容一下那个人的相貌吧。中等身材，三十不到的样子，头上戴着一顶礼帽，看不太清楚他的相貌。
2: 礼帽？
0: 什么礼帽？陆天峰愕然。陈诺兰从旁边补充了一句，
3: 啊，就是酒店门童戴着的那种。
1: 啊，这样回想起来确实很奇怪啊。
0: 骆腾峰也意识到了其中的诡异之处，那人身上穿的是服务生的制服，却戴了一顶门童的帽子。
3: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呀。
0: 陈诺兰仍然满脸困惑，在他眼中，既然对方没有做出任何攻击的行为，那么就没必要揪着这一点小问题不放手了。而陆天峰却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如果那个男人真的是 X 的话，这样做就是为了测试他的杀人计划。这次他能够顺利地把骆腾峰引到工作人员休息室，那下一次可能就是测试杀人工具了。再想深一层，陆天峰有一个更可怕的猜测，刚才宴会厅里面劫持事件很可能也是由那个男人引起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打破了弹簧效应，发生了这样一起与上一次循环大相径庭的严重事件。看来 X 对时间循环规则的理解和运用比陆天峰还要更胜一筹，但是他也绝对不会轻易认输。
4: 各位，请报告一下你们的最新情况。
5: 童谣说道，
6: 樊米恩一直在露台，现在准备离开了。
4: 于永生说，
7: 婚礼取消了，客人们正蜂拥离开酒店，场面混乱，张文哲现在在地下车库。
4: 最后黄轩轩汇报说，
8: 高淼淼目前在酒店门外排队等出租车。
0: 听完下属的汇报之后，陆天峰问道，
4: 今天晚上有谁跟酒店的工作人员私下接触过吗？
6: 没有。
0: 三个人先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陆天峰沉思片刻说，
4: 今天的监控任务暂时到这里，因为嫌疑人 X 的人物已经出现。童谣、轩轩，你们先去调取今晚宴会厅内的所有监控录像，对每一位身穿工作人员制服的人都做一次面孔识别筛查。永生，你联系酒店方面，我需要今晚参加宴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和资料，必须附带证件照，尽快落实。
9: 明白。
4: 骆总，我希望你能够认出刚才的男人。
0: 陆天峰意味深长地看了陈诺兰一眼，又补充道，
4: 当然诺兰也可以帮忙认一下人。
6: 我没看仔细。
0: 陈诺兰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于永生果然很快就拿来了酒店员工的资料，但骆腾峰和陈诺兰都无法从中辨认出刚才为他们指路的男子。陆天峰再把相关资料交给童瑶和黄轩轩，让他们俩帮忙比对监控录像，结果一轮筛查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位身穿工作制服却没有被列入工作人员名单的男人。陆天峰指着屏幕说，
4: 就是这个人。
0: 只可惜这人戴着一顶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虽然在好几个角度的监控头里都拍到了他的身影，但没有一个角度能看清脸孔。童谣尝试了无数次依然无法识别嫌疑人的脸孔。
6: 这家伙还是很小心的，帽子遮挡的角度太微妙了。
0: 陆天峰指着其中的一个监控画面说，帽子再怎么遮挡也掩饰不了他的习惯。注意看这里，你看他的肩膀无意识地耸了一下，幅度还挺明显的。啊，没错。童瑶又仔细地看了看另外的几段视频回放，这人确实有这习惯，但想要找到依然是大海捞针呢、啊。有线索总比没有线索好，那到底是谁呢？黄轩轩说道。老大，还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我们对比分析了宴会厅外面的监控视频，包括走廊通道和酒店大堂的视频，都没有再发现这个穿制服的神秘人。所以这人要不就是从其他的通道离开了，要不就是换了衣服。然而宴会上数千人，加上劫持事件所造成的混乱，神秘人到底是如何离开现场的，真是无从查起。哎，老大，我们申请增援彻底分析一次所有的监控录像吧，毕竟像他这样有习惯性耸肩的人并不多，只要花时间就一定能找出来。于永生的提议是一种常规调查思路，然而他不知道今天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之后就会跳入下一个循环，重新过一次今天，所以这种投入人力和时间分析的战术是毫无意义的。不，来不及了。陆天峰的脑袋飞快地运转着， X 也不可能是无懈可击的，他一定要找到他的漏洞。对了，陆天峰想到，如果刚才的劫持者是因为 X 的干涉才做出了与上一次循环不同的举动，那么只要分析劫持者的行踪，就有可能找到 X 与他接触的证据。他突然说，刚才劫持白诗雨的那个男人怎么样了？哦，被带走了，得问问才知道到哪家警局了，马上去联系，我要亲自审讯他。陆天峰看了一眼时间，童瑶，你负责安排和联系，我希望能在一个小时内审讯一番。永生、轩轩，你们两个人负责送陆总回家，让总部派人增援，接班盯紧几位嫌疑人。啊，老大，那你呢？于永生问着，他的语气里啊有一丝揶揄。我要去跟程队汇报一下。话说了一半，陆天峰才意识到于永生那奇怪的语气是什么意思。现场的几个人都全部安排妥当了，只有陈诺兰一直被晾在一边，他竟然忽视了这一点。诺兰，你啊，我自己打车回宿舍就好。陈诺兰淡淡地说。也许只有陆天峰才会注意到他说的是宿舍而不是家。路上小心，因为今天已经发生的事情将会在几个小时后重置，消失得无影无踪，陆天峰绝对不可以错过这唯一的调查机会。他望向陈诺兰，用眼神祈求他能够理解自己，而陈诺兰却早早转过头并没有看他。当然这场小小的矛盾也只能持续到今晚的12点，不会对两个人的未来关系造成任何影响。但不知道为什么，陆天峰还是觉得莫名的心塞。这时童瑶过来对他说，陆队，联系上了袭击和劫持白诗雨的嫌疑犯，叫秦达之，目前被拘留在浪花路派出所，正准备审讯呢。好的，我马上过去。陆天峰再看了陈诺兰一眼，可陈诺兰却一直看着别的地方，或者他并不是想看什么，而只是不想看见某个人。4月15日，第二次循环，现在是晚上9点半，在浪花路派出所审讯室内，除了四面灰色的墙之外，就只有一扇木门、一张简易的方桌、两张木质圆凳。秦达之坐在其中一张凳子上，双手被手铐扣住，规规矩矩地摆在桌面上。他的衣衫有点凌乱，双眼布满血丝， 眼神空洞无物。门打开了，陆天峰一个人走进了审讯室。
3: 你居然是警察？
0: 秦大之游离不定的目光终于找到了焦点，直直地盯着陆天峰。
1: 我是。
3: 我还以为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1: 我理解你，并不代表你可以犯法。
0: 陆天峰耸耸肩，将秦达志的个人档案抛在桌上。
1: 我看你家境优渥，国外名牌大学毕业，事业也小有成就，何必走到这一步呢？
3: 我爱他。
0: 秦达志的语气开始激动起来。
3: 他欺骗了我，他抛弃了我。
1: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是另外一种人，你爱白诗雨，也恨他，甚至提前准备了凶器，但在婚宴当晚你犹豫再三，还是不愿意亲手破坏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的幸福时刻。
0: 陆天峰所说的其实正是第一次循环里发生的事情。我想这才是秦达志的正常表现吧。秦达之惶恐地瞪大了双眼，他根本想不明白，这个和自己只有一面之缘的警察，怎么能够如此精准地说出自己的心路历程呢？
3: 你，我，
1: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你为什么会突然对白诗雨发难呢？
0: 陆天峰将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推到了秦达之的面前。
1: 是不是因为他？
0: 模糊的照片上是那个穿着服务生制服却戴着门童帽子的神秘男人。秦达之一脸茫然。
3: 这人是谁啊？
1: 你没有见过他？
3: 没留意。
0: 陆天峰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1: 那么你记得你愤怒地向白诗雨出手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吗？是什么让你如此冲动？
3: 我想想。
0: 秦达之按住了自己的太阳穴，满脸痛苦。
3: 对了，是宴会厅内突然多了一群奇怪的黑衣人，他们好像在搜查些什么。
0: 陆天峰并没有打断秦达之，让他一个人慢慢地回忆着。
3: 我记得不少人在议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站在我身边的服务生说了一句话，他说宾客中混进了对新娘有不良企图的家伙，现在一定要把那个混蛋找出来。
0: 这时秦达之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3: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有人还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我本来就有点紧张，这下子更有一种自己已经暴露了的错觉。
1: 所以你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冲上去劫持白诗雨。
3: 我当时真是昏了头，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都有点记不清楚了。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刀子夹在诗雨的脖子上了。
0: 秦达之双手捂住脸，垂下脑袋，掩饰不住内心的懊恼。陆天峰终于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那个突然插话的服务生，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脸？
3: 啊？
0: 秦达之愣了愣。
3: 当时，我扭头看了他一眼，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
1: 但你还是看见他的脸了。
3: 啊，是。
0: 完全不知道陆天峰用意的秦达之语气有点畏缩。
1: 你努力回忆一下，这很重要。
0: 陆天峰顿了顿，又安抚了他一句。
1: 根据警方情报显示，这个人很可能是白家的仇人，他在宴会上煽风点火，就是想要破坏婚宴。
0: 如果你能帮我们找到他，就等于是戴罪立功，可以减轻刑罚，明白了吗？ 反正不会造成任何影响，陆天峰也不再以信口开河糊弄秦大志了，能够找到那个男人才是关键。秦大志一听到可能减刑，眼睛立马亮了起来，头如捣蒜一般连连点着，
9: 放心，我记得他，我只要看过一眼的人我都会记得，他的眼睛不大，鼻梁很高。
0: 别急，我让同事替你做个嫌疑人的拼图画像。陆天峰心想，光凭文字描述不靠谱，还是有图为证比较好，只要能够记住那个人大概的模样，那么就算在这一次的循环里来不及去调查他，在下一次循环时还有整整24小时可以利用。陆天峰突然觉得信心倍增，仿佛胜利的曙光就在面前。现在时间刚刚到晚上10点，这一次循环还有2个小时就结束了。
10: 拜托11点之前把做出来的画像发送给我，现在我还有点急事要去处理。
0: 陆天峰与同事简单交接之后又立即奔赴骆家。陆天峰现在觉得樊敏恩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的谜团，也跟太多的人和事有关系。在上一次循环当中，樊敏恩和陈诺兰之间那短暂但莫名其妙的冲突仍然让陆天峰耿耿于怀。然而在这一次循环里，由于白家婚宴连生变故，那场冲突也没再发生，陆天峰失去了一次了解真相的机会。樊敏恩和郑远志的关系可以说是斩不断理还乱，而他和张文哲之间这两个看上去根本不会有太多交集的人，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私会密谈，也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啊。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两次循环里头，骆腾峰都向陆天峰提及过他已经开始怀疑樊敏恩出轨，但两次都没说出具体是什么地方令他起了疑心。陆天峰决定试一下当面质问樊敏恩，虽然很可能会引发一些不愉快的冲突，但由于今天正处于时间循环当中，他并不需要顾虑后果，因为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后果。然而当陆天峰来到骆家别墅时，却只看见童瑶独自坐在客厅里整理资料，屋子里安安静静的，骆腾峰和樊敏恩两个人都不见踪影。陆天峰好奇地问，他们俩呢？骆腾峰夫妇都是典型的夜猫子，几天接触下来根本不见他们会在凌晨1点之前就去就寝休息的。
11: 陆队，樊敏说自己在酒店里受到了惊吓，一回家就吃了半颗安眠药，所以骆腾峰也陪着他睡了。
0: 陆天峰没有说话，用手指了指耳朵，表示询问窃听是否还在继续。童瑶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毕竟陆天峰这次下达任务并没有经过正规手续，还想要求童瑶去监听人家夫妻同床共枕，就有点太强人所难了。陆天峰苦笑了一下，一整天下来樊敏恩留下了最多的谜团，看来在下一次循环里面需要派更多的人力去调查他。就在这时候，浪花路派出所也发来了刚刚做好的嫌疑人画像，陆天峰一看不禁皱起眉头，画像上的人鼻梁较高，眉毛浓密，还留着络腮胡子，这都属于比较容易辨认的特征，但也只有鼻子不好伪装，眉毛和胡子很可能是假的，这样一来画像的参考价值就不大了。童瑶也好奇地问，
11: 陆队，这是那个神秘男子的画像吗？
10: 还有一点时间，尽快对比一下酒店的监控录像，看能否找到这家伙的清晰正面图像吧。
11: 陆队，我还能撑得住，请放心。
0: 陆天峰自知失言， 因为他的潜意识很清楚，能够留给童谣调查的时间其实只有一个多小时了。但是在童谣眼中看来，他会觉得就算加班加点也没问题，熬一个通宵总能找出嫌疑人。没什么，加把劲儿。陆天峰岔开了话题，眼看已经快到11点了，他必须回家整理一下今天获得的信息和资料。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可是在时间循环之中，陆天峰却只能靠着自己的脑袋去记下所有重要的线索，然后在下一次循环的最开始时，他会奋笔疾书，将线索尽可能完整地默写下来。所以现在他需要一些独处的时间和空间。陆天峰又一次推开了家门，同样的黑暗，同样的冰冷，同样的孤独，这间小小的屋子仿佛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端坐在书桌前的他习惯性地深吸一口气，但今天的思绪似乎特别混乱，心总是静不下来。面对着笔记本上空白的一页，他竟然产生了把本子撕掉的莫名冲动。我这到底是怎么了？陆天峰咬了咬牙，低头奋笔疾书，终于赶在零点到来之前完成了他对第二次循环的思路整理。今天的最大突破无疑是一明一暗两个关键人物，明的就是一直被列为嫌疑人之一却没有受到太多关注的樊敏恩，暗的就是那个身份完全是一个谜却在白家婚宴上悄然改变了命运步伐的神秘男人。陆天峰还有一种更大胆的猜想，神秘男人并不一定就是 X 本人，他也有可能只是受 X 操控而已，但无论如何，通过他应该能够摸清楚 X 的真实身份。所以接下来第三次循环的调查重点是和这两个人相关的内容。
1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3: 没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理，
14: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0年3月，日本松竹映画公司推出了一部温情巨献《远山的呼唤》。这部影片以北海道拓荒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救赎与爱情的故事。高仓健饰演的田岛耕作，一个背负罪孽的逃亡者，在民子的牧场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两人从陌生到相依，情感细腻而真挚，如同冬日里的一缕暖阳。影片以散文诗般的叙事，展现了逆境中的顽强与爱情的纯真。在那片辽阔的雪原上，民子的深情呼唤是对耕作早日归来的期盼。一起走进电影《远山的呼唤》。
6: 北海道根川原野的一家小农户，年轻的妈妈民子带着刚上学的儿子武志侍弄着这农场。这儿没有男主人，才6、7岁的武志就被当成男子汉使了。
7: 武志，哎，快来帮忙！
8: 来啦！
6: 姗姗来迟的春天，贵如油的春雨下得倒挺及时。吃饭的时候，妈妈和儿子说着心里话，儿子也习惯了。听他多能体贴妈妈呀。
9: 雨越下越大了，哟，打雷了。哎呀，真糟糕，今天晚上母牛还要生呢，
10: 这回准生个母

0: 的。
1: 那就好了。武志，有人。

0: 了？
1: 一个高个子男人在雨里站着。
2: 迷了路了，让我在屋檐底下过上一夜，行吗？
0: 有间放农具的小屋。
2: 行啊。
1: 棉子披上雨衣，开开门，把陌生人带到了马房，然后像逃跑似的，很快就回来了。
0: 这么晚了，怪吓人的。武志，把家里的菜刀都放到壁橱里去，啊！
1: 收拾好，他们就睡了。可是武志睡到半夜，发现妈妈不见了。
0: 妈妈，妈妈！
1: 敏子这时候正在牛棚里，母牛要生产了，他只好求助于陌生人。
0: 妈妈，请你来一下。
2: 好的。
0: 这个，把它拴柱子上，用力拉着。
2: 这根绳子。
0: 对，就快好了，快了，再使点劲儿。哎呀，使劲儿！哎，哎，再使把劲儿就行了。
1: 雨像变戏法似的无影无踪了，人们醒来就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女主人的心情似乎也特别的欢快。
0: 武志，快来看，是个母的。看呐，太让人高兴了。
3: 没，
0: 多好的牛犊，
1: 多好的帮助。可是陌生人吃过早饭就要走了。
2: 谢谢了。
0: 别客气。
2: 打扰了。
0: 哦，不，麻烦你帮我给母牛接生了。
1: 敏子把一个装了钱的信封递给儿子。
0: 武志，把这个交给那叔叔。
4: 妈妈让我交给你的。
2: 不。
4: 妈妈让我一定给你。再见。
2: 小江花，你爸爸不在。
4: 嗯。
2: 怎么了？
4: 死了。
1: 陌生人接过信封，装进口袋，望了望武志的背影，就向另一条路走了。

五月的寒冷一扫而光。如今完全变成了盛夏。

0: 平子正在马房里忙着，一回头，春天雨夜来过的那个陌生人正站在他身后。
1: 啊，是你呀、啊、
2: 上次麻烦你了。
1: 啊，不是，你帮了我的忙。我这人手不够，弄得这么脏，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0: 那喝点茶吧，我就快收拾好了。
1: 林子又急急忙忙地干起活来，陌生人一边等着，一边用敏锐的目光观察着这里一切。
0: 这是自己种的，样子不好看，请尝尝吧。
2: 太太，我想在这儿打短工行吗？一两个星期，再长点也行。
0: 帮手们我倒用得着，不过这儿雇人要经过农协，再说像我们小农户也出不起大工钱。
2: 你看工钱随便管饭就行。
0: 那怎么行？请等会儿。
1: 拖拉机过来了，民子又去忙了。傍晚，陌生人自己在马房里休息，民子和儿子在屋子里小声商量着大事。
0: 哎，你看怎么样？什么事儿？我说那叔叔，也许不该雇他。要是像往常雇学生干活，倒也省心。这个人真叫人不放心呐。
3: 嗯，
0: 你看住他，他要是干坏事儿，你就来告诉妈妈，
3: 放心好了。要是他干坏事儿，我揍他。
0: 靠你了。好了，你拉紧点。哎呀，来，来，来这边。
1: 主顾关系就这样确立了。这个陌生人干起活来既熟练又有劲儿。干完活他总是待在马房里。联络官是武志。
4: 饭。
2: 谢谢。
4: 妈妈让我问问你名字。
2: 我叫田岛耕作。
4: 田岛耕作。
2: 你叫什么？
4: 武志。
2: 武志怎么写？
4: 武士的武，志气的志。
2: 好名字，麻烦你了。
0: 妈妈，你把门锁上。妈妈，
4: 叔叔说我的名字好。
0: 叔叔名字问了吗？
4: 问了。
0: 他叫什么？
4: 叫
0: 已经忘了，真是的。
4: 我吃了。
1: 这个小联络官就记得吃，连叔叔的名字田岛耕作都没记住。看来以后什么事儿还得妈妈自己出面了。
0: 这样降到底了，明白了吗？这是升高，你试试看。这是升的最高，就是这样。对对，这个表会看吗？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减速，稳着点来。
1: 田岛耕作干起活来是没说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勤快的劳动能手。可他为什么来这儿的呢？不要说民子心里嘀咕，就连来帮忙的房子也替他担着份心。
0: 说是生在九州，跟父亲到北海道千岁办过一个牧场。
3: 哦，
0: 学校毕业在船上干过，也在工厂干过，在函馆干过很多行当。
3: 那现在他家在哪儿？
0: 不知道。
3: 他太太和孩子呢？
0: 他都没说。
3: 怎么啊，这么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只要求管饭就肯在这干活？准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大概是的吧。
3: 要真这样，你可得多加小心呐。
0: 不要紧，多留点神就是了。
3: 你胆子可真大，得小心。白天出去时候，把存折、钱包、值钱的东西都收好。
0: 你
5: 你辛苦了，多亏你帮忙，太太可省事多了。
3: 个头可不小，晚上别忘了把门锁上。
1: 嗯。耕作哪至于这么叫人害怕呀？瞧他对孩子们，对武志，对何多美，也还是挺有感情的嘛。
2: 武志，
0: 哎，
2: 下棋吗？
0: 嗯，
2: 好。你也下棋？
4: 叔叔，你可别松手啊！
2: 胆子大点。
4: 好的。
1: 晚霞映红了天空，耕作牵着马走来，武志和何多美俩人嬉笑着骑在马背上，他们多么高兴啊！民子看着，觉得这人是可靠的。可怜的是，他连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
0: 过去我丈夫很喜欢骑马，这是两盒蚊香，还有这工作服。我丈夫没你那么高，也许不合身。
2: 费心了。
0: 换下的衣服交给我吧，别客气，很方便。
2: 哎，
0: 你工钱的事儿，尽管你说随便多少，可我就难办了，再少也得有个准数啊。
2: 真的，随便多少。
0: 那么休息呢？也一星期一天？
2: 不，我不要休息。
0: 要这样对我来说当然是很合适的，可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到我们这地方来？
2: 这个不为什么，很对不起。这些事别问了，跟你没关系。
0: 那你歇着吧。
1: 真是个怪人，关心关心他，却给人碰个钉子。算了，下回再也不问他了。
2: 太太，太太，店里进了鲜鱼，我送来的生鱼片，拿着。
0: 谢谢。
2: 哦，嗯，真够呛啊！就你这么一个女人，养这么多牛，够累的吧？割草来得及吗？你一个人，你的回话，农协的武石兰先生转告我了，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你丈夫出殡那天是我送的饭，我一看到了你就迷上了。我是个实在人，爱说实话，跟女人我没少来往，老婆死了多年了，我不能老打光棍啊。可是打托人提亲起，我跟他们断了，这是实话。
0: 我知道知道。
2: 像你这么个美人，一个人孤单单的起早摸黑的干，又脏又累，这何苦呢？我会好好的疼你的，看守都村了。
1: 民子把手一甩，走开。
2: 你这么讨厌我？
0: 讨厌你。
2: 我就爱这脾气。越生气越招人爱。太太，太太，
1: 欠揍！不给他几巴掌，他还不老实。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知道了。你再考虑考虑，你下次我再来啊。
1: 饭馆老板蒙恬吓跑了，民子怒气冲冲，脸都气

0: 来了。可是站在一边的耕作才刚刚走过来。
1: 没什么吧？哦，
2: 看见了。
1: 哎，
2: 看见了，为什么不来帮我？
1: 我以为你跟他好了。
2: 跟他好？跟他，跟这种人好？你这人也太笨了。
0: 嘴上说他太笨了，可打心眼里开始惦记他。有了好吃的，总想多给他送去一点，这为什么？连儿子都弄不懂。
2: 吃晚饭。
1: 这些都给我。
2: 嗯，是一个叔叔送来的。
1: 你不吃吗？
2: 妈妈说不许我吃。
1: 为什么？
2: 谁知道呢？
0: 民子的心思不光儿子弄不懂，连大伯也不懂。自打弟弟进二死了以后，这都两年了，民子就是守着这农场，整日劳累吃苦，可就不肯离开，特别不让人放心的是一个独身女人，那还不是谁想欺侮就欺侮了。

0: 太太，在家吗？
1: 哎呀，把你吵醒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就去打高尔夫球，螃蟹很新鲜，这是特意送你的，放在冰箱里吧。
2: 我不能收你东西，拿回去。
1: 你别生气，我懂我懂，上一回都是我不好，只怪我太急肠了，这一回绝不了。不过咱们的事儿你考虑了没有？
2: 怎么死皮赖脸的，快走吧。
1: 别这样，日子一长你就知道了，我这人还不坏。
2: 真够讨厌的。
1: 来，过来，来
2: 呀。你要干嘛？
1: 没关系，
2: 快点。哎来人呐！
1: 好了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啦！
2: 给我！
1: 你
2: 快点！
1: 你别这样，你怕什么？你好了好了，没关系没关系。
3: 谁说人家太笨？这回可知道立了一桶水来帮忙了。
1: 干嘛？走吧，你等着瞧。咱们后会有期。

0: 没什么吧？
1: 是感谢，是欢喜，是……民子回屋去了。耕作朝屋门凝视了好一阵，自己也回马房去了。被当场捉住的蒙恬恼羞成怒，把两个兄弟叫了来，想找耕作算账呢。
2: 听着，我们哥仨号称蒙恬三兄弟，在咱们北海道东边还有点名气，当哥哥的我受了气，兄弟们还能看着不管吗？看谁厉害。
3: 别装蒜。
2: 怎么你孬种了？那你跪下求饶吧。
3: 嘿，好，来吧。
0: 不过这儿有孩子，到草场上去
2: 也行啊。

0: 走，别跟你妈妈说，行吗？
1: 耿佐看武志答应了，才放心地走了。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开始了一对三的搏斗。
2: 老三，你进来。
3: 大哥，
2: 喂，哪儿？你上。
1: 经过一番实力的较量，蒙恬三兄弟都不丁，只好向耕作讨饶了。
2: 等等，你等等，
0: 不是看谁厉害吗？
2: 不，我认输，我错了，我跟你赔礼，饶了我吧，咱们假和吧，求你啊，谢谢了，谢谢。

0: 武志一直守着耕作不肯离开，还拿过他的手左看右看。
1: 干嘛？
2: 叔叔真棒，棒棒！我教你。哎呦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嗯，你没说吧？
2: 我说了。
1: 说了。
2: 嗯。
1: 不是叫你别说吗？男子汉要守信用。
2: 是。
0: 是啊，答应了的事儿，为什么憋不住又告诉了妈妈呢？下次一定再也不说了。可是，妈妈有事呢，能不告诉叔叔吗？
2: 嗯。

0: 什么妈妈？叔叔，叔叔，我妈妈摔倒了，叔叔你快去看看。
1: 在哪儿？
2: 真糟糕，女主人病了，纯粹是劳累过度累病的呀。
3: 用力过猛了，要休息两星期。
4: 要住院吗？
3: 这么疼你也动不了，住院。
4: 是。
5: 大夫，他伤得厉害吗？
3: 对了，至少得在这儿治疗两个星期。
5: 那么
3: 他有孩子吗？
5: 家里有个男孩。
2: 民子住了院，养牛场的活幸亏有耕作包了，应该说他来的正是时候。
4: 武志怎么办呢？
6: 这孩子说什么他也不肯到我家去住，我只好让何多美去给他做饭了。
4: 眼下农忙添麻烦了。
6: 没关系，学校正好放假，你要不是受了伤也没法好好歇歇。银子，你就安心养病吧。我说幸亏有那个男人在你家帮忙，要是找农协雇人来帮忙的话，那你就得花上一大笔钱了。啊，你躺着，我去打点热水。哟，农田先生。
7: 民子太太住这儿吗？
6: 啊，住着。
7: 太太你好，真没想到你。
6: 你请进。
7: 不敢当，这点小意思。
6: 啊，嗨。
7: 太太，多保重。再见，有事尽管找我，别客气。
6: 谢谢。
2: 房子抱起蒙恬送来的一大筐礼品，放到了民子的床边。要说蒙恬这人还可以，知过必改嘛，不过这也得感谢耕作的帮忙了。自从民子病了，大伯可更不放心了。
8: 这回闪了腰还是小事，要是再用力过猛，真坐下了病，后悔也来不及了。
4: 不要紧的，大哥，我呀身子骨一向结实，
6: 一个妇道人家身子骨再结实也够呛。还是像邻居们说的，你什么时候把养牛场收了吧。
4: 这我都知道。
8: 民子啊，你是不是因为这都是京儿一手创办的，你舍不得把它卖了？如果是这样，
4: 不是为了这个。京儿病重那会儿说过，万一他有个好歹，让我把这些都卖了，搬到城里去住。
8: 哦，他这么说的。
4: 哎，不过搬到城里，我们娘儿俩就得住公寓，如果到了那儿找不到合适的职业，那该怎么过呢？一想到这些，我觉得情愿累一点，还是养牛靠得住。
8: 你这种想法到哪天才能改呀？
2: 民子单独一个人过了两年都没改变的想法，现在有了个强有力的帮手，他为什么要改呢？医院住久了怪憋闷的，再说也不放心儿子，打个电话吧。
4: 喂喂，听见吗？妈妈好多了，都能下床给你打电话了，很快就会好的。
9: 吃饭了吗？
4: 吃了。
9: 何多美做的菜好吃吗？
4: 不好吃。
9: 不好吃。
4: 嗯。
9: 何多美也不容易了，不好吃也不许剩啊。
4: 嗯，知道。叔叔怎么样？哦，那你就说妈妈问他好，知道吗？好了，我要挂电话了，再见。
2: 不放心儿子是主要的，可为什么要问叔叔好不好呢？是出于礼貌，是心里惦记，这连敏子自己他也说不清楚。现在的耕作也有说不清楚的感情，自打敏子住了院，他关心武志就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
7: 怎么了？
10: 何多美回家了。
7: 一个人觉得冷清了。好，睡这儿吧。武志。
10: 啊。
7: 没有爸爸，够苦的。
10: 嗯。
7: 叔叔的爸爸，也是在叔叔小时候死的。
10: 病死的。
7: 不，做买卖赔了本儿，拿不出钱还债，就在家旁边的桥底下上吊死了。
10: 哦，
7: 那一年呢，我妈妈不在家，就我跟爸爸哥哥三个人过日子。听说爸爸死了，我们就推着车去了。到那儿，把桥底下吊死的爸爸放在车上，盖上草席，就跟哥哥把车推回来了。村里的人都出来看，我心里难受，真想哭出来。哥哥小声说，别哭，别让人笑话。听了这话，我就

0: 劲儿的忍着，硬把眼泪全都咽下去了。
1: 叔叔真没哭？
0: 哎，没哭。一个男子汉要忍着的事儿太多了，所以这会儿你妈妈住院，你可不能哭，懂吗？
1: 嗯。
0: 好，睡吧。
1: 嗯。
2: 武志偎依着耕作，像儿子偎依在父亲身边一样，安稳地睡着了。两周过去了，民子出院了，房子夫妇用车把民子送到了家。
3: 妈妈回来了。
4: 啊，小心点。
5: 你回来了，真是谢谢，太麻烦你们了。
3: 丽娜，丽，
5: 你过来呀、啊，去干嘛？
4: 把他的东西你给拿到屋里去啊！
5: 啊，一晃都半个月了、啊，这些天家里的事儿多亏你照顾，谢谢了。
4: 回来了，
3: 叔叔，我还想去骑马。
4: 啊，
3: 你带我去吧。
4: 不行。
3: 为什么？叔叔，你带我去骑呀、啊！哎，叔叔，叔叔，你带我去呀、啊！
2: 望着儿子缠着耕作那亲热劲儿，民子心情激动。耕作确实该留下当这儿的男主人了。
3: 叔叔，
6: 跟我来。
2: 秋天了，武志跟着叔叔学骑马，已经颇有胆量了。
3: 我也要骑，
6: 你来追我。
3: 叔叔，叔叔，
7: 要挺直，腿夹紧了。对，说过好几次了，不要坐在马上，要用腿夹着，懂吗？啊，轻轻拿着。
3: 嗯，
7: 好了吧，稍微放松一点。好的，对对对，走了。
3: 嗯，
7: 再夹紧点，拉紧缰绳。好，再放松，轻轻的拉着。怎么样，舒服吗？
3: 嗯嗯。
7: 啊？
3: 嗯。
7: 那你给我学费。
3: 我哪有啊？
2: 怎么，连在一边看着的民子也被耕作扶上马背了？
3: 人呢？
7: 这是你的马呀。
5: 尤嘎。
7: 缰绳给妈。
5: 你别动啊！别动，尤嘎，你别动。给。你可别松手啊！
7: 武志，拍一下马屁股。
3: 我拍了啊！不行，
5: 拍了啊！你别碰他！你走开！你别碰他！不行，你可不能碰他！你快走开！
3: 走开。
2: 民子下来了，耕作又骑了上去。
7: 好好看着，要马跑得快就得训练。现在我拉紧缰绳，他想跑也跑不动。你看他现在耍性子了，看到没有啊？等他憋足劲儿，然后松缰绳的时候身子要往前趴，懂吗？懂啊。别急别急，

从此，敏子的眼里经常流露出一种爱慕的神色。耕作呢，似乎和刚来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他们渐渐地朝一起靠。

0: 你跑来的。你身体还好吗？哥哥也好吧。哦，这点钱你爱喝咖啡，我想这儿可能没有，就买了点。我不知道怎么煮咖啡，还问了店员。哦，这是咖啡豆。
1: 哥哥是从学校来的吗？
0: 不是，早不在学校干了。
1: 不干了？
0: 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报纸上把你这个嫌疑犯的名字都登出来了，那你哥哥还能再当教师吗？
1: 是我干的，跟哥哥没关系。
0: 嗯，社会上可不这么看。连累你了，算了，别往心里去。打去年夏天我办了个私塾，好歹还可以糊口，总不能一辈子老是这么躲着呀。找机会还是去投案吧，你说呢？你想在这儿待到哪天呢？
1: 行的话，我想在这儿待下去。
0: 这么荒凉的地方，

0: 希望你多多保重，
1: 连累哥哥了。
2: 耿作送走了眼里含着泪水的哥哥，捧着咖啡回到了住处。
3: 哦，真香啊，这是刚买的吗？
1: 是哥哥送我的。
3: 哦，你喜欢喝咖啡、太好了，这是人家送的。
1: 是啊。
3: 你哥哥怎么没来坐会儿？他家住哪儿？
1: 住在函馆。我小时候就是哥哥带大的。
3: 是啊，我们家全是女孩，都挺亲热的。你们兄弟是不是也这么亲热？
1: 请坐。
3: 谢谢。我常想，武志要是有一个兄弟那就好了。别看他年纪小，可到底是男孩，有些事情跟做母亲的也没法深谈。
1: 你也喝一杯吧。
3: 咖啡。好，好多年没喝了。
1: 爱喝吗？
3: 嗯，结婚前住在博多，常去咖啡馆。
1: 博多？你是从博多来的？
3: 哎，我们家啊，谢谢，在博多开了一个小五金店。我父母本来想招个女婿继承家业。我先喝了。啊，真香。
1: 你真够苦的。
3: 够苦的。一到冬天，这儿的风可厉害了。我呢，人又长得瘦小，到牛棚去都叫风吹倒过好几次。大风一刮就没个完。我打定主意再也不养牛了，每天晚上都这么想。可是一到春天，草场上绿油油的一片，我就想说不定今年年头

0: 这一来我就又干起来了。
1: 妈妈，洗澡了。
2: 哎，
0: 对了，武志他一直想问问你。
3: 什么？
0: 你能在这儿待多久？
3: 你说吧，反正我到哪儿都一样。
0: 武志一定很高兴，谢谢了。你真的要去赛马？武志跟我说了。
3: 你看行吗？
0: 恐怕尤嘎太老了吧。
3: 这匹马还能跑。
0: 是吗？那我给你助威，明天见。

0: 而敏子呢，还什么也不知道呢，因为刚才她到商店为耕作买衬衣去了。
1: 合适吗？
2: 正好。
1: 太好了，
2: 谢谢你了。
1: 哦，对了，还有，以后你就搬到里边住吧，夜里挺冷的，再说我也不把你当外人了，跟你在楼上铺好了被。哎呀，武志，瞧你睡得这样，白天太高兴了，躺下就着了，我从来没见他喊得这么欢。今天你也够累的，洗个澡吧，我去看看水热不热。
2: 太太，
1: 哎，
2: 我想

0: 托辞了。
1: 啊？
0: 我要走了。
1: 哪天？
0: 明天。
1: 啊，是。
0: 这些日子都关照了。
1: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0: 不，不是这么回事。
1: 你前两天还说到哪儿都一样，你说只要我愿意，你可以一直在这儿住下去。我还以为你留在这儿不走了。
0: 那会儿我只好这么说，我根本没打算长住。
1: 那么你要去哪儿？去做什么？办完了事儿你再回到这儿来不行吗？
0: 太太，请原谅我。说实话，我杀了人，警察在追捕我，我老婆借了高利贷，利滚利越欠越多，没法还清，就上吊死了。那个时候我出门在外，听到消息就赶回家，债主还上门逼债，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我实在气不过，把他杀了。都两年多了，
1: 我早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儿。
0: 两年来我一直不敢露面，可最近我有点大意了，我所以留这儿这么久。我回去睡了。
1: 怎么跟武志说呢？
0: 怎么说好就怎么说吧。

0: 谁呀？
1: 是我。
0: 进来吧，把门锁上。
1: 太太，牛生病了。
0: 啊？
1: 米可病得很厉害，

0: 又下雨了。春天那个雨夜是耕作帮民子替牛接的生，可现在牛病了，而耕作就要走了，民子不由得流起泪来。兽医准备给牛动手术，民子正要进牛棚给他送破布，耕作站在门边挡住了他。
1: 你别去看，
2: 他可千万不能死啊！他是出奶最多的，不会死吧？
1: 不会的，太太，回屋去吧。
2: 你不要走，不要走，哪儿也别去，我害怕。
0: 民子害怕的事真的发生了，两个刑警开着车子来到了养牛场的大门口。民子把一个装着钱的信封交给了儿子。
3: 是
2: 啊，

0: 叔叔要走了。
1: 上哪儿？
0: 不知道，也许见不着了。你去送送叔叔。
1: 我不信。啊，你骗我，对吗？是假的。啊，
0: 是真的。
1: 假的。
2: 多蒙照顾，在这儿这些日子我忘不了。不知再见了。
1: 啊，叔叔上哪儿去？啊啊！
0: 这个给叔叔。
3: 武志追上叔叔，交给了他一个信封，叔叔又把信封塞回给武志。

0: 现在本庭对被告田岛耕作所犯罪行作出如下判决。被告起立。判决书，判处被告2年以上4年以下徒刑。
1: 接着是冬天，两个刑警压着耕作坐上火车。

北风呼啸，白茫茫的雪原上只见民子的住房牛棚，可没有了牛马的足迹，没有了人的脚印。民子终于把这摊子给

0: 呀，他在照顾你们呢。
1: 是。
0: 那好啊，太好了。
2: 刚做听着，他明白了。妈看着民子，他的眼里也满含着泪水。
1: 我给他块手绢行吗？
2: 用戴着手铐的手接过民子的手绢，蒙恬哭了。耿作和民子互相望着，无声地淌着热泪。他们又有多少话没有说出来呀？然而，一切都不用说了。

冬天的大雪越来越大，列车在雪地上飞驶而去，渐渐的，渐渐的。

0: 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2: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佐罗是1975年法国与意大利联合打造的西部动作片，由阿兰·德龙和奥塔维亚·皮克洛主演。影片讲述了在西班牙殖民时代的新阿拉贡，剑术大师唐·迭戈为给好友复仇，化身为侠客佐罗，拯救受暴政压迫的人民。电影中，佐罗以总督和侠客双重身份与邪恶的维尔塔上校展开斗争，彰显了公平正义的力量。电影意志感的成功，让佐罗的扮演者阿兰·德龙特意访问了上海译制片厂。此后，阿兰·德龙参演电影的中文版本均由童自荣配音。
4: 人们仍在眷恋地望着策马远去的佐罗。佐罗究竟是什么人？在人类历史的天空里，希望的鸟儿翱翔了几千年，人们盼着等着，却谁也没见到那只哪怕是下来落落脚的鸟儿。于是佐罗就在人间出现了，

0: 坐落，人们又在哪儿见到过呢？眼前这位被称作佐罗的人并不叫佐罗，他只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来到南美洲这个叫做新阿拉贡的地方。
1: 提亚哥，
0: 对，提亚哥，这才是他的真实名字。那就回复到故事的开始吧。不久前，提亚哥就是在这家旅馆和米格尔相会的。米格尔正要到新阿拉贡去接任总督的职务。
1: 提亚哥，提亚哥，你怎么？

0: 在这儿。
1: 真是太巧了，我们才刚到。
0: 十年没见，刚见面又要分手了。明天我回西班牙，
1: 也许明天我把你留住了。
0: 不会的。
1: 还记得玛利亚吗？
0: 哦，当然。
2: 铁哥，见到你太高兴了。
0: 谢谢。这是谁？
1: 拉菲里头。拉菲里头，过来。
3: 你好。
1: 来见见这位欧洲，大概也是美洲最好的剑客，除非你听信了我的忠告，现在不再弄枪舞剑了。
0: 米格尔，你要去当总督的那个领地，过去一直是一个人欲横流、血腥仇杀的地方。
1: 那是过去，以后吧，请
0: 你改变不了。
1: 我宁死，也要为之奋斗。铁哥，这是天意，要我叔叔死于疟疾，让我来接替他，做新总督。所以，我。也一定要替天行道。
0: 你叔叔要死于疟疾，那是人为的，不是天意。
1: 我不明白，
0: 东部领地根本没疟疾病。
1: 玛丽亚，别听他的，他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米格尔，你在开玩笑。你以为手无寸铁就能所向无敌？
1: 铁哥，我这是替天行道，
0: 这么干是傻瓜。
3: 不许你叫我爸爸傻瓜，他是最勇敢的人，你就没他勇敢，你是傻瓜，你是傻瓜，就是不许你
2: 睡了
3: 这样说我爸爸。
2: 好了好了，走吧。
4: 怎么可以这样？他是你爸爸的朋友，
3: 就是不许他这么说。
0: 对不起，米格尔。
1: 没什么，儿子总觉得自己父亲好。你不跟我多坐会儿了？
0: 不了，谢谢。明儿一早我就得动身。
1: 那好吧。这会儿我还不想睡，也许华金会陪着我出去散散步。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佣人。他是哑巴，可他耳朵挺灵。好，又见到你真高兴。
0: 再见，总督。
1: 走吧。
5: 米格尔虽然只是向他久别重见的好友吐露了他即将去接任的职务，但是已经有人在暗中盯住这位没有公开暴露身份的新阿拉贡总督了。大概剑客们都有一眼识破坏人的本事，提亚哥正要去告诉他的好友，四个凶手上来围住了他。
6: 给！啊！
5: 等他收拾了这几个居然敢在他面前舞刀弄剑的家伙，米格尔已经倒卧在血泊中了。
2: 米格尔！
5: 刺伤了米格尔的这最后一个凶手，在提亚哥面前只得束手就擒。
7: 谁派你来的？
8: 威尔塔，威尔塔上校，
7: 派你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8: 不让别人来新阿拉贡当总督。铁哥别，铁哥别！啊！
9: 铁哥，我发现天下人都那么酷爱暴力。那么好吧。那儿不会有总督了。
0: 会有的，那儿会有总督的，要他们以血还血，你放心吧。
9: 不，提亚哥，你不能去，你会动杀机的。
2: 别说话吧，米格尔，求求你。
9: 提亚哥，你要答应向我起誓，你要代替我去做总督，就不能动杀机。要记住，提亚哥，那总督是我，我的原则，我的理想，一定要保持。铁狗，收下这印记，起誓，你起誓不要杀人。我时间不多了。起誓吧。
0: 我起誓。
1: 滚开！
5: 这就是提亚哥将要来到的新阿拉贡。土地在马蹄下颤抖，人民在皮鞭下呻吟，到处是横行无阻的士兵。至于那个派出凶手的维尔塔上校，没有看到他的人回去，也不见新总督的到来，对他来说这不也很好吗？
6: 贵族院的先生们，总督去世已经3个月了，他的继承者还没有从西班牙来接任。无情的事实是，西班牙离我们新阿拉贡太远，而我们的局势又实在太危险，容不得有半点延误了。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周围的山上，英国人雇佣了匪徒，不断骚扰抢劫我们的车辆。在内地各省，他们制造叛乱。所以先生们，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我要求你们把权力集中起来，把军队，还有行政权全部交给我。我想先生们都同意了吧？
0: 无声就是默许，是吗？维尔特上校，你就是维尔特上校，是不是？
6: 是我。
0: 先生们，我确实十分的清楚，也深深体会到这个责任的重大。
6: 你这样凭空说的是什么责任？
0: 当然是我的责任。我是米格尔·维加·德莱森，国王恩准的新总督。我的委任状。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稍微静一静。
6: 您什么时候到的，阁下？
0: 刚到不久。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因为我觉得这是让我正确估计形势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6: 做到了吗？正确估计到形势了吗？
0: 哦，大概做到了，除非是你夸大，形势确实很糟。对我来说，这是在我的叔叔病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啊，这些话以后说吧，现在我不能在这儿奉陪大家了，我还没有前去觐见我的婶婶呢。
5: 装扮成新总督的提亚哥现在只得以米格尔自居了。看来当剑客不光是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还得有一套装模作样的本事。
0: 你真的一点不知道费尔南多叔叔是怎么得的病？
10: 是从什么坏女人身上传染的？
0: 传染疟疾。
10: 你问了我不少的话，亲爱的侄子，可我还是在今天头一次见到你。你想过了没有？
0: 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10: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那是因为我对你们的这个家庭跟你们家庭里的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我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以后别跟我拉近乎。
0: 这请您原谅婶婶，大概是叔叔的病故使您受刺激了。
10: 受刺激？哪儿的话，他没早死20年我才受刺激呢。我们过去是同床异梦。哦，他跟他的忠实朋友每天睡在一起，他们是形影不离。
0: 真的？他是谁呢？
10: 他的大名叫刺客。
0: 你说的是他吗？
10: 他就是刺客。
0: 太有意思了，他行刺吗？
10: 好了，再见吧，侄子。我们以后还是尽量少见面。
11: 允许我自我介绍，阁下，启禀上尉 Fritz von Michael， 已故总督因叔叔的随从副官向您报道。
0: 稍息，上尉，稍息。这些山珍海味是你准备的？
11: 如能笑纳，我将不胜荣幸。不枉我这一番苦心的准备，这是当菲南多阁下生前最爱吃的点心。
0: 谢谢，我尝尝。
11: 走开，你又来了，这条该死的狗。
5: 这头刺客今天是存心给新总督捣蛋，上尉刚送来的点心全给粥了，
0: 不会浪费，
5: 倒是给一群鸽子准备了一顿美餐。哎，这可真是旦夕祸福，一只只鸽子都倒下不动了。
0: 嗯，这怎么回事？上尉不消化还是得疟疾了？
12: 不消化
13: 啊！哦，他升天了，
0: 升天了！谢谢。
11: 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去那个给总督端点心的人送来的。
10: 太好了，贴身保镖来下毒。
11: 可是夫人，你不会以为是我？
10: 我活着的这点乐趣就是看着你们总督啊、保镖啊一群窝囊废尽在吃洋相。我亲爱的米格尔，
0: 啊，
10: 你知道这是什么？
0: 哦，不知道，你说吧。
10: 这是我准备进修道院穿的衣服
0: 啊！去那儿穿这个太好了，喜洋洋的，美滋滋的。
10: 宁可进修道院也不再嫁人了。你们男人总以为女人没有雄赳赳、张牙舞爪的男人就活不下去了，是不是这样，米格尔？
0: 我这人不爱动手动脚。
10: 不爱动手动脚？
0: 哎，对，
10: 你真是个怪物。
5: 新总督却像是喜欢击剑，他到击剑房来，维尔塔上校正在训练他的剑手。就是练习，上校也是不怕别人流血的。
8: 行了，
6: 想活命的还得好好学。好，去吧。
0: 好极了，好极了。不过像这样的训练，剑应该是不开口的。
6: 一个人只有真的流点血才能练好剑，再说他们的剑也是开了口的。
0: 威尔特上校，我只花了一天功夫就已经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局势确实很严重，你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个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计划？我一定会批准你所采取的任何措施。
6: 承蒙您信任，总督阁下。
0: 另外，我也会感到安心了，如果你能亲自替我的人身安全做出安排。
6: 您看得起我，阁下。正好有个人，阁下。
14: 听候吩咐，阁下。
0: 他？
6: 对，就是他。加西亚，
14: 上校。啊！
5: 一身肥膘的加西亚，举刀劈向一副武士盔甲。看到了吧？谁碰上都得粉身碎骨。
0: 真是不可思议。那么大概他的饭量跟他的力气一样大吧？
14: 我的饭量？
0: 是啊，因为以后每顿饭每道菜都得由你先尝尝。威尔特上校，正经些。
5: 新总督回到自己的房间， 只有现在他才又是提亚戈了。房间里，一个是米格尔留给他的哑巴仆人华金，一个是只会汪汪叫的刺客，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古埃尔塔杀了一个总督，现在看他对我什么时候下手了。一定得想办法逃出这座寺庙。你闭上嘴。什么？他想跟我说话？
5: 不会说话的刺客却用他的爪子告诉了新主人椅子上的一个秘密按钮。瞧，机关一开动，墙上又开了个门。
0: 啊，一条秘密地道，太方便了。总督从这儿去寻花问柳。那是楼梯，就用它来见分晓吧。信。
5: 提亚哥好像又不想马上离开这里了，但总督府不见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可在这挤满摊贩的市场上，谁也没注意这个穿戴平常的陌生人。忽然，提亚哥看见一个机灵的小家伙偷偷钻进羊群的栅栏，打开门，在栅栏上写了个字母 Z，就躲到一边，看那个老板是如何着急和发火的。
12: 快跑，快跑啊！
15: 哎呀，我的羊，我的羊跑了！哎呀呀呀，谁开的门呢？这存心是想毁了我，我的羊，我可爱的羊啊！快把他们赶进去，我要点一点。
16: 过来！
5: 谁在吆喝？
16: 过来！
5: 是个修道士。
16: 听我说。
5: 他是要在市场上传教吗？
16: 弟兄们，朋友们，我们是一家人呐，穿的都是破烂，我们都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是的，我们会在天国里得到公正的待遇，可眼前怎么过呢？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我们太胆小了。现在来了个新总督，说不定他是个老实人，好人。要真这样，我们就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叫他听听我们的苦。
17: 把人赶开。
16: 我们应该去找他，一起去找他。
17: 把人赶开，让开道。
18: 修道士弗兰西斯科，士兵来了，快走吧。
17: 抓住那修道士。快找，找那修道士，他在哪儿？谁看见吗？
3: 将军，我看见了，往那边去了。
17: 快追，快追，
19: 骑士们，
17: 快追，抓住那修道士。
5: 啊，提亚哥见到又是这个小家伙，不过小孩给士兵们指引的正好和修道士逃跑相反的方向。
0: 那修道士去哪了？
3: 那边。
0: 听着，我不是大兵，放心好了。放心了吧？
3: 我放心了。
0: 你叫什么？
3: 吉克。
0: 那好，吉克，去找修道士，把他的车也给他送回去，好吗？吉克，你写在栅栏上的字母 Z 什么意思？
3: 那是佐罗的记号。
0: 佐罗？谁是佐罗？
3: 就是那个黑狐仙，他可厉害了，总是打赢的，也打不死的。
0: 你不是修道士的朋友，信基督教的吗？
3: 是的，我信基督教，
19: 可我也相信佐罗。
0: 你信他什么？
19: 他总有一天会来搭救所有的小动物的。
0: 搭救小动物就不救人了？
19: 哦，人都太坏了，太胆小了，不值得他去搭救。你不知道，修道士弗朗西斯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0: 是啊，杰克，这我知道。
17: 带走，带走，把这个魔鬼带走。
5: 修道士还是被这帮大兵抓住了，随意抓人，却还偏要搞这套貌似公正的审判。
10: 这场戏该收场了。你们都知道他的判决早已经内定了，你们也知道为什么非要治他的罪。他无非是因为抗议暴政、揭露骗子、吸血鬼、投机商才有罪的。
16: 不许他说。别说了，小姐。讹诈罪打十遍，恶意中伤、造谣、诽谤打十遍。
17: 这群狗。
20: 我们在天之父，我们
17: 住手！
5: 好大的胆子，谁敢咆哮公堂？一个手持长鞭的蒙面人。
0: 从现在起，我们不打无辜的人了。
1: 你是谁？想干什么？
0: 让你们看看公正的判决。
17: 抓住他，抓住他。
5: 这条专在贪赃官吏身上挥舞的长鞭马上就建立起了权威。
0: 你们首先把修道士弗朗西斯科放了。现在去抓真的罪犯，受贿的法官，作假的证人，这个狠毒的执法官。留你一条狗命，中士。
19: 那是佐罗的记号。佐罗，
20: 佐罗，
21: 佐罗。
0: 你走，修道士，让孩子们留下，看看法律是公允的。现在判决，罚他们以三倍于他们打修道士的鞭数。好，冲！
1: 这只是开个头。
5: 要不是不可再动杀机的誓言对他的约束，这个被称作佐罗的人是没有这么好的耐性，只是玩玩那长鞭的把戏。摘下面具，换了装束，又出现在总督府的提亚戈。不，他现在又是来看望婶婶的米格尔了。
0: 这么多话，你走的时候怎么带？
10: 我怎么会把这些引起我痛苦回忆的东西带回西班牙？
5: 这幅画上的肖像，怎么像是在哪儿见过？
0: 啊，这美丽姑娘是谁？
10: 你的表妹。奥登西亚普利杜德奥维达斯，
0: 我应当尽快认识他。
10: 你想认识他？可怜，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
0: 祸不单行？
10: 现在他们的家业给败得精光了。
0: 怎么会呢？
6: 他们自己作孽。谁叫他们密谋制造叛乱？
0: 威尔特上校，吓我一跳，你这么偷偷进来，真像刺客。
6: 什么
0: 刺客？我叔叔的狗啊。你刚才说他们一家想搞叛乱。
6: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
0: 证据？怎么可能搞叛乱？哇，你看这张脸是那么纯洁天真无邪。
5: 不光这些，奥敦西亚还是个敢于为正义说话的姑娘。市场上大秤进小秤出的事儿谁不知道，又谁敢挺身而出呢？
10: 不能再忍受了。
4: 不把这些骑在你们头上的人赶走，他们就会把你们踩在脚下。你们的粮食牲口有多重，你们最清楚。他们的磅秤有鬼。
14: 小姐，不要胡说了，你是想给我们添麻烦？那个索罗就够我们麻烦了。我来是保护你们的，有了我在，那个小丑就会乖乖躲开了。
0: 哪个小丑，宗师？叫你的士兵把枪都放下。
19: 哦，索罗，
0: 你有用处，嘎西亚。活着有用处。
14: 是您的，听这老爷说了，把枪放在水井边上。
0: 嘎西亚，你真是个天生的领袖。
14: 是您的。
0: 到秤上去。
14: 是您的。
0: 才50磅。哇，原来你肚子里是一包气，嘎西亚。好，是叫你们手下那帮贼合情合理的公平交易的，还是暗地里还有什么鬼花招？
14: 有一个，
5: 这个一身肥膘的家伙趁佐罗转过身去，拔剑就向佐罗猛砍。满脑子都是囊踹的嘎西亚，
0: 真不赖，
5: 要他去劈劈柴火倒不错。
0: 嘎西亚还有什么招？
14: 要抓住你，我杀了你。
0: 真的吗？头一回合要没得手别灰心。
14: 站好了，站好了，别老挪来挪去。
0: 你喜欢我这样对吗？那好，我就站着不动。
5: 劲儿使大，佐罗往旁边一让，他就窜了过去。肉团打滚儿倒是伤不着筋骨。
0: 好极了，
14: 你动了，你动了。
0: 是吗？
14: 是的。
0: 向你道歉。后抱歉了，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听着，嘎西亚中士要把抢占的东西还你们，你们都领回家去吧。
14: 士兵们，抓住他，抓住他！
5: 士兵的枪早被百姓们扔到井里去了。佐罗让嘎西亚又做了几个高难度的翻滚动作，他戏弄够了才驱马离去。他没有回总督府，奥顿西亚是在他们家的花园里又见到了这个蒙面的佐罗。
0: 我等你好久了，小姐。
2: 你可脱险了。
0: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一个贵族跟强盗站在一边。
2: 我们这儿的兵不抓强盗，专门抓无辜的好人。
0: 那么你们家站在哪边？
2: 一言难尽，你不会感兴趣。
0: 不要忘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要重申正义，让你再得到应有的欢乐。
2: 士兵来了，你快走吧，我真不放心。
0: 不要紧，
2: 走吧，我求求你。
0: 再见，小姐。
2: 你来干什么？
21: 里外搜查，挨个盘问。
22: 走吧，快走。
23: 他准躲在这儿。现在我们好好谈谈。你好好想想，不要坐失良机。我现在准备娶你。
2: 不要靠近我。
23: 我是给你一个全家赎回自由的机会。 当然这在眼前对你来说是有点痛苦，不过到最后你会觉得其乐无穷。我不能让你白打了。
0: 住手，上校，如果你不会尊重妇女，我可以教你。
23: 你很勇敢，先把我剑挑了再找我决斗。
0: 你忘了我是个强盗，强盗想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要你跪下来恳求这位小姐的宽恕。
23: 你是个疯子。
0: 跪下来，跪下。
23: 我是个军人。
0: 卑鄙无耻，跪下。
23: 不跪。
0: 上校，等我在军服上滑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5: 看来这个军人还是宁可跪下也不要被人开膛掏心。
0: 你起誓再不冒犯他了。
23: 我起誓，请您宽恕我。
0: 你滚吧。
19: 要走了。
0: 你不会有危险。
19: 你多保重，我还是不放心。可惜我帮不了。
0: 你是我觉得这斗争生活更有意义。谢谢。
23: 我们还会见面，强盗。
5: 上校的气恼连着愤恨，也许还有些嫉妒，那是不用说的了。要不是他刚才那样急于把士兵都调开，也许现在就能泄愤解恨。至于那个傻头傻脑的新总督，倒是不用放在心上，光是在总督府举办举办宴会，那就先随他去吧。
7: 普利多伯爵和夫人以及奥登西亚小姐。
0: 承蒙光临，我不胜荣幸，我一直想认识你们。小姐，
2: 我们这么多年所受的莫大冤枉和非人的待遇，爸爸在这盛宴面前显得多么无足轻重。
7: 别说了。
2: 更不用说，我们是怀着极大的喜悦，今天又能再一次跻身于这些贵人之间，他们过去是不屑于看我们一眼的。
0: 哦，奥顿西亚表妹，你这样侃侃而谈，恐怕会引起在场不少仁人志士的争议。
2: 仁人？我没看到什么仁人志士。
0: 因为有
7: 威尔特上校到。
23: 也许奥顿西亚小姐认为只有强盗才够得上是仁人志士吧。
2: 你要是指佐罗，威尔特上校，你应该很清楚，我有幸把这个所谓强盗跟你做了比较。
23: 小姐，
0: 请你原谅。对不起，那条狗找我什么事儿？给我写了首诗。
18: 啊，我的天，
23: 总督最后裁决你被认为有判处死刑，签名佐罗。
18: 佐罗？
5: 乱了乱了，全乱了，客人们不辞而别，宴会也搅黄了。
9: 从现在起所有房门都要上锁，全部钥匙交给我，我们安上了报警装置，把这间屋子跟外界接上来回两根绳，每过15分钟我就拉这根绳，撞在这儿的铃就响了，然后你就拉另一根绳给个回铃，
7: 这就表示一切都正常。
9: 我还另外有个主意。
23: 好了好了，队长。总督阁下，总督阁下，我想出了一个活捉佐罗的好办法。我们要先把奥顿西亚抓起来，带上铁镣， 把他拉出去游街，佐罗就会挺身而出来搭救他。
8: 可是上校，他是个贵族，我的表妹。不，这不行。
23: 事关生死，您不能犹豫了。您的命。
8: 我的命。
23: 难保。
8: 难保。
5: 在维尔塔上校面前，总督只好唯命是从。然而，佐罗是要去搭救奥顿西亚的。总督的房间里不还有一条可以秘密出入的地道吗？至于每过15分钟拉一下那挂着铃铛的绳子，交给哑巴华金就行了。然后只要再准备一根可以攀岩或垂钓的绳子，就可以到关着奥顿西亚的要塞里去找他了。
2: 你怎么进来了？
0: 大门进来的。
2: 你究竟是谁？
0: 没时间谈了。好，走吧。
2: 怎么走？
0: 用这个。现在维尔塔和卫兵都在街上候着我呢。所以来这儿了，做好了逃走的一切准备。你躲到修道士那儿去，这下维尔塔又要气傻了。
2: 现在卫兵都回来了，怎么过得去呢？
0: 我已经有了巧安排，不要紧。往左拐，进第二个门。
11: 不是，去看看。
13: 佐罗，快起来！
22: 佐罗，
13: 快起来！
22: 起来！

0: 我的马在下头，你立刻去教堂。
1: 你呢？
0: 快点去吧。
2: 别管那女的，抓走我。
3: 等奥顿西亚顺着绳子从墙上下去了，天亚垢就和士兵们又开始了捉迷藏的游戏。也跟着一起追捕佐罗的维尔塔上校突然明白过来了。
4: 对了，另外只有一个人知道我这办法。
5: 是啊，什么办法？
4: 跟我来，牵马，牵马，牵匹马来。
5: 一匹马，关键是要有匹马。
3: 钻进秘密地道的天亚垢跟骑马的维尔塔上校几乎是同时到达总督府，一个刚钻进被窝躺下，另一个也正好打开了卧室的门。
4: 对不起，我惊动您了。
6: 维尔塔上校，出什么事了？
4: 罗罗在要塞里把奥顿西亚救出去了，他早埋伏在那儿，好像对我们的办法十分的了解。
6: 这不可能。
4: 不可能，可事实如此。
6: 这办法除了我只有一个人知道，你。
4: 总督阁下，这话我也能说。
6: 上校，你疯了吗？
4: 我很清醒，所以我来了。
6: 你什么意思？
4: 我来仅仅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活捉佐罗，再把他绞死。
6: 那好吧，上校，看来我也只好如此了。
4: 是的，只好如此。
6: 还记得那封信吗？佐罗想要杀死的就是我，所以只有我能引他出来。

0: 你？
1: 没有别的办法，他不死，我活不了。
2: 于是对佐罗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总督也亲自随军征讨。新总督由那个每一块肥膘都聚集着力量的嘎西亚护卫着，总该放心了吧？
3: 并不是我怀疑你的能力，嘎西亚，你是真的都布置好了？
4: 树林里到处都是兵，总督阁下，从树里、树上头、河边、石头边上都埋伏了精兵良将，准备保你的将。

0: 样好吧，我们大胆的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我说会钓鱼的不挤在一块儿，你到下头去，我到上头去，回见了。他就在下头。
1: 士兵们发现一个身披黑斗篷的人骑着马落荒而去，就一窝蜂追了过去。
2: 高西啊，
3: 哟，
2: 高西啊，总督在哪儿？
3: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刚才他在那块石头后面，这会儿不见了，这不能怪我。
2: 他在那儿。是一个人朝山下跑了，那快去追。
3: 那总督怎么办？撇下他不管了吗？
2: 嘎西啊，你要以为总督还在这儿，那你可真是蠢透了。
0: 哎，瞧，钓到一条了，钓到了。你刚才说什么，上校？
3: 谁对了，嘿。
2: 现在没工夫跟您耍，总督。
4: 快去追，
2: 弟兄们快追。
0: 哦，你们别撇下我一个人，至少让嘎西亚留在我身边。
2: 您就留吧。
0: 这条鱼呀，它一下子就上钩了。
2: 跟上，快跟上。

0: 装扮成佐罗的是替阿垢带来的哑巴仆人华金，可是要靠华金给修道士弗朗西斯捎带口信，可就急死人了。
1: 好了好了，别侮辱我了，来，孩子们，你们大家都听好了，把算术练习暂时放一放，大家都去帮助索罗。
2: 好，
1: 教你们做的都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好，孩子们，来来，快来，
3: 回到给你，快给我，
1: 拿着，给你面具。
4: 给我吧，
5: 拿着，
3: 给我吧，
4: 拿这个，
5: 拿这个。
4: 哎，
5: 快去抓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快去！
6: 他在那儿。
0: 这下，山野里每个方位都会突然钻出披黑斗篷的人，让他们追去吧。
7: 士兵们，快追！追啊！

0: 爹啊！
1: 哎呦，
0: 我累坏了，我要到车上去睡个觉。除非是他们抓到了佐罗，不要来叫醒我。
1: 是，总督阁下。
2: 总督钻进了他的马车，门窗紧闭着，士兵们分头追逐的佐罗，这时候才刚刚开始更。

0: 现在可以亮相了。
1: 扎西亚，你们总督的车里像只捆住的鸡，现在你要不照我的话做，我就拧断他脖子把他煮了，拿他去喂狗。过来。
0: 佐罗让嘎西亚坐在前面，让他把车赶往矿山，那里囚禁着被罚做苦役的无辜百姓。修道士弗朗西斯为了掩护佐罗，也刚被抓去关在那里。嘎西亚已经领教过佐罗的皮鞭，他可不想再试试佐罗的剑有多么锋利，对佐罗他就更言听计从了。车到了矿山，矿山上的士兵就得听他嘎西亚的了。
2: 快把枪放下，佐罗在车里用枪顶着总督的头。
1: 谢谢中士，我要能活着回去，我会感恩不尽的。
3: 你放心，总督阁下，一切都按我的锦囊妙计在进行。
4: 把武器都放下。
1: 放了修道士。
5: 自由了，自由了。
0: 是奥顿西亚，他怎么骑着马赶来呢？
6: 威尔塔带着兵往这边来了。
1: 快点放了他们。
6: 他们快到了，你快走吧。
1: 快到树林里去，快去。你也去修道士，他们需要你。没你事了，中士，把总督给我留下，解散。
7: 我走。
1: 旅途愉快。再见，阿顿西亚，保重了。
6: 我要跟你去。
1: 不，不行。驾驾驾驾。驾。你是怎么搞的？
6: 我要跟你走。
1: 你疯了。
6: 对，全为你。
1: 什么？
6: 我。

0: 开这儿，你要活下去，他们都盼着你回去呢。走吧，走。
1: 维尔塔上校的马队追过来了，佐罗的马车往哪儿躲呢？站在山坡上的奥顿西亚不敢再看了。疾驰的马车冲出山崖，掉下山来，栽到河里去了。

0: 都结束了，强盗也死了，我们的总督最后总算死得像个英雄，我们这儿又会有个新总督了。你呢，如果你父亲放明白点，也会有个丈夫。
1: 维尔塔上校宣布要举行婚礼了，凭着利剑为媒，奥顿

0: 呀是躲都躲不了的。可是正义也会显示出他的力量，修道士弗朗西斯带领着手持棍棒的人群冲向教堂来了。
1: 开枪，开枪，你朝基督开枪啊！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们要求得到正义和自由。
2: 你感谢上帝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恕你无罪。
1: 谁有罪主知道，你的结婚就是对主的神圣结合的亵渎，你跪下吧，恳求主的宽恕。
2: 卫兵，把这修道士抓起来。
1: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0: 佐罗又出现了，站在教堂顶上，他还是那个佐罗吗？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贴亚垢扮演的佐罗。
3: 这是给你敲的丧钟，维尔特上校。
4: 佐罗，
3: 一场人民起义就要兴起，死难者要求正义得到伸张，正义一定能伸张。
4: 佐罗，他活着，他是打不死的。
1: 把他抓起来。卫兵，开枪！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为了掩护佐罗，修道士被打死了。士兵要冲上去抓佐罗，人们就在下面和士兵展开了搏斗，教堂上下一片厮杀声。最后，就只有维尔塔上校跟佐罗短兵相接。
3: 阴谋差一点得逞，但是你过于压迫人民了，所以现在官逼民反。修道士弗朗西斯科之死解脱了我对另一个好人所承担的诺言，他也是你杀的。杀一个好人容易，上校，来吧，准备招架。
2: 哪怕我今天死了，也要先看看你的真面目。

0: 他们从上打到下，又从厅堂打到了钟楼，围着石柱，沿着楼道难分难解的一路厮杀。维尔塔上校不是个好对付的箭手，都有些叫人担心佐罗的命运了。被逼到窗前的佐罗一下子又被打出窗外，
1: 死了，他死了，我也死了，
2: 还有一口气。不知道鹿死谁手呢。
0: 佐罗只是跳落在房顶的平台上。
3: 好强盗，现在看谁先死。
2: 好吧，那么就见分晓吧。
0: 对，还得让这位维尔塔上校知道他将倒在谁的剑下。佐罗摘下了他的面具。
3: 你，我的总督阁下。
0: 维尔塔上校都没有来得及留下他的遗言，

0: 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神秘人莫瑞现身婚宴，究竟怀揣什么意图？时间循环规律频频被破，背后又藏着何等隐秘的阴谋？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3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13集，陆天峰整理出了第三次循环的调查重点，包括樊敏恩和郑远志的真正关系，骆腾峰为何怀疑樊敏恩出轨，樊敏恩为什么会与张文哲见面。在第一次循环发生过，第二次循环却没有发生过的樊敏恩与陈诺兰的冲突的原因，樊敏恩与神秘男子是否有交集，关于神秘男子的一切更详细资料。随后陆天峰还列出了其余几个同样需要特别关注的点，包括郑远志的工作具体情况，张文哲和樊敏恩之间的关系，高淼淼是否对陈诺兰怀有敌意，高淼淼与养父高俊杰之间的关系。写完以上几条之后，陆天峰犹豫了很久，才不得不又加上了一行字：陈诺兰与这一系列事件到底有何关系？骆腾峰选择了今天对陈诺兰进行提拔，真的只是纯属巧合吗？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一眼就看穿事情的因和果，搞不好陈诺兰的升职才是引发那些连环反应的源头。跟以往的经历完全不一样，这一次陆天峰在整理完今天发生的事件后，并没有觉得思路变得清晰起来，反而像是走进了一团迷雾。如果说在第一次循环当中陆天峰看见了猎人布下的危险陷阱，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他设法避开了陷阱，却一脚踩进了泥沼当中。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正处于泥沼的正中央，身边全是一个接一个的无底洞，一旦掉进去就根本不可能爬出来。现在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发生了，陈诺兰同样陷入了泥沼之中，他的身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沉没，泥水已经淹没了他的膝盖，他拼命地叫喊着，陆天峰将右手伸得直直的，想把他拉回来，但无论他怎么努力，总是够不着他的手。

0: 他自己也同样被困在黏糊糊的软泥里。这时手机突然响起，鲁天峰一个机灵，终于跳出了沼泽，回过神来。现在离零点还有剩下不到五分钟，他一边暗暗感激来电者，一边接通电话，却听到了意料之外的好消息。
1: 你好，是陆队吗？
2: 啊，我是，请问您是哪位？
1: 我是浪花路派出所的小鱼，你刚才交代我们做的那个嫌疑人画像已经通过系统发布出去了，没想到马上就收到了回应。
2: 哦，找到嫌疑人了
1: 啊？在数据库内找到匹配度极高的嫌疑人，资料我马上发给你。
2: 好，谢谢，辛苦了。
0: 这份惊喜有点从天而降的感觉，陆天峰还一直觉得神秘男子没那么容易被找出来。不过陆天峰很快就冷静下来了，既然警方能够那么迅速地找到这个人，那么他是 X 的几率就更加低了， X 绝对不可能那么轻易暴露的。小鱼转眼就把资料发送了过来，嫌疑人莫瑞登记资料是演员、灯光师、道具师，实际上就是个影视圈的边缘人，全靠接剧组里面的各种脏活累活为生。上个月因为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被安检人员发现并报警，最后好不容易才向警方解释清楚那是某电视剧爆破组所需的道具，最后交了罚款了事。虽然没有留下正式案底，却依然被全程联网的犯罪资料数据库记录下来。看了这份资料，陆天峰更加确信这个混在社会底层生性冲动的家伙应该不会是 X， 但他为什么会身穿酒店服务生的制服出现在白家婚宴的现场呢？由于已经来不及做详细调查了，陆天峰只好记下莫瑞这两个字，留待下一次循环再议。
2: 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0: 陆天峰看了看时间，在今天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候，终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突破。然而就在还差几秒钟到零点时，陆天峰的手机再次响起，来电显示是诺兰。陈诺兰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晚11点必定上床睡觉了。今天怎么会在12点突然打电话给他呢？而且两个人之间早就习惯了通过短信或者聊天软件的文字信息交流，没有什么急事是不会打电话的。但这个终点还能有什么急事呢？陆天峰的手指刚刚想拨动滑屏接通电话，眼前却顿时一花，一眨眼的功夫他又回到了这一天最开始的那一秒，电话也不在手中了。他呆坐着，先是张开空空如也的右手，然后慢慢地握紧成拳，似乎想抓紧什么东西，却一无所获。陆天峰只觉得心里面空荡荡的，全新嫌疑人莫瑞所带来的喜悦和满足感被这通错过的电话完全毁掉了。更让他难受的是，他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陈诺兰到底为什么找他了。即使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但失去的感觉依然很难受。为了不再错失别的东西，陆天峰连忙扑到书桌前，开始在白纸上快速默写出一条又一条线索。4月15日第三次循环，凌晨1点钟，在洛腾峰家里，几乎和第二次循环一模一样的紧急会议，每个人都如同电影重放一般，做出了跟第二次循环里完全相同的反应。面对略显奇怪的任务要求，大家摩拳擦掌，情绪高涨，反而是陆天峰还没能完全从上一循环最后一刻错失陈诺兰来电的遗憾中完全恢复过来，稍微有点神不守舍。另外我要求你们全程进行监听，
1: 啊，老大，于永生举手提问，这监听这个事儿你刚才说过一次了呀。
2: 啊，抱歉，我的意思是需要在樊敏恩的身上额外安装微型录音设备，防止信号被屏蔽。
1: 啊，信号屏蔽？
0: 童瑶目瞪口呆地看着陆天峰。
1: 是针对樊敏恩一人吗？
2: 是的。
0: 陆天峰自知一言难尽，干脆不管童瑶的困惑，转而向于永生说，
2: 永生，我接到线报，今天下午樊敏恩可能会跟张文哲会面，这段时间只需要由童瑶和其他同事负责监视即可，期间你至少有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去执行一个特殊任务。
0: 于永生也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不明白陆天峰为什么能说出如此精确的安排，但早已习惯对陆天峰马首是瞻的他毫不犹豫地回应道，明白。
1: 陆天峰随手撕下一张便利贴，写下莫瑞两个字。
2: 嗯，这家伙是个不入流的演员，你随便找个理由把他带回局里，等我来盘问。
1: 知道。
0: 于永生倒是答应的爽快，一旁的童瑶却皱起了眉头。陆天峰今天连续下达了好几道莫名其妙的命令，不禁让他心生疑窦。
2: 陆队，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请你相信我。
0: 陆天峰先是用无比诚恳的目光望向童瑶，然后又逐一扫过在场的其他人。
2: 仅限今天，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无条件地信任我，执行我分配的任务，即使有部分任务内容显得不可理喻，明白了吗？
0: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陆天峰突然提高了音量，使用了更威严的命令语气，另外三个人马上下意识地立正，齐声道，明白。黄轩轩随即又补充了一句，
1: 老大，我这边有什么特别安排吗？
2: 暂时没有。
1: 哦，
0: 不知道为什么黄轩轩看起来似乎有点失望。陆天峰心里暗暗苦笑起来，他知道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自己下达的指令会越来越奇怪，希望自己还能够控制好眼前这几位年轻人的情绪。
2: 好了，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明天又是艰苦的一天。
0: 不出所料，与上一次循环一样，于永生和黄轩轩离开了房间，童瑶却一声不吭地留在这里。他欲言又止地看着陆天峰，好像等陆天峰主动开口。陆天峰故意不说话，童瑶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
1: 陆队，你能够确定 X 跟这三个人有联系吗？万一……
0: 陆天峰笑了笑，他笑的原因是童瑶这句话跟上一次循环是一字不差，但童瑶似乎误以为他在嘲笑他的不成熟，俏丽的脸上浮现了一阵红晕。
2: 早点休息吧，不用太担心。
0: 陆天峰自信满满地说道，
2: 我有预感，案情将会在今天出现重大突破。
0: 童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说，
1: 陆队，我相信你，请你也相信我。
2: 嗯？
0: 陆天峰有点愣住了。
1: 啊，我总觉得有些东西你一直都自己扛着。
2: 啊，对不起，是我多嘴了。
0: 大概是察觉到陆天峰的表情变得僵硬，童瑶连忙收住了话题。陆天峰露出了既欣慰又苦涩的笑容。
2: 谢谢你。
0: 童瑶好奇地眨了眨眼睛，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陆天峰慢慢转过身子，面向窗外无边无际的黑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4月15日第三次循环的清晨6点钟，陆天峰已经穿戴整齐，精神抖擞地站在别墅的玄关处，等候洛腾峰现身。天空是灰蓝色的，
1: 别有一番韵味。而看着渐渐亮起来的天色，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陈诺兰打过来的那通电话。他到底想说什么呢？等会儿在 Brost 与他见面的时候，是否应该试探一下呢？但是陆天峰能够怎样去试探呢？
3: 陆队，早上好。
1: 一个娇滴滴的女生将陆天峰拉回了现实。他扭头一看，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身穿睡裙、一脸迷糊的樊敏恩。这条睡裙也太过暴露了，白色的薄纱近乎是透明的。陆天峰赶紧把目光移开。
2: 陆大雷，早上好。
1: 下意识地说出这句话后，陆天峰心里咯噔一下，警兆立现。陆天峰一向对陈恋有种莫名的执着，在前两次循环当中也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为什么在这一循环当中发生了变化呢？樊敏恩半眯着眼打了个呵欠，继续解释说，
3: 很抱歉，唐凤临时有紧急工作，处理完上床睡觉都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所以他想再多睡一会儿，让来通知你一声。
2: 啊，什么？
1: 大概是因为陆天峰的反应有点夸张，樊敏恩的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来。
3: 有什么问题吗？
1: 樊敏恩毕竟是习惯了晚睡晚起的夜猫子，一副随时就要重新睡着的模样，他用力揉了揉眼睛。
2: 啊，没什么，我明白了。
1: 陆天峰连忙低下头，顺带掩饰住自己的慌张。樊敏恩呵欠连天，没再说什么，转身就离去了。而陆天峰呆呆地站在原地，心潮起伏不定。这一次的循环才刚刚开始，陆天峰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尝试改变命运进程的事情，但洛腾峰的行动轨迹竟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可是他在之前那么多次时间循环体验当中从未遇到过的现象。不对，不仅仅是洛腾峰的行动轨迹改变了，樊敏恩的言行举止也大相径庭，至少陆天峰从来没见过这位富家小姐一大早起床穿着性感睡裙在家里晃荡的。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陆天峰长叹一声，五分钟前还踌躇满志地准备迎接所有挑战的他，竟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情绪极其低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X 做出了某些行为，改变了今天的事态发展。但 X 到底做了些什么呢？为什么陆天峰几乎感觉不到弹簧效应的存在呢？恐惧、紧张、期待，三种情绪相互交错，在陆天峰的心底蔓延着。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太低估 X 了，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其实对时间循环的深层原理一无所知，但 X 的实力远胜于他。
3: 陆队，
1: 另外一个女生将陆天峰从沉思中唤醒，这次是童瑶。
2: 啊，早，情况如何？
3: 樊敏恩返回卧室之后没几分钟就睡着了。
2: 洛腾峰呢？
3: 我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估计还在睡觉。
1: 童瑶好奇地看着陆天峰，显然不理解他为什么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么关心。陆天峰犹豫了一下说道，
2: 今天的任务可能特别艰巨，要分外留神。
1: 童瑶虽然不明白陆天峰为什么会这样说，但仍然认真而坚定地回答道，
2: 明白，请陆队放心。
1: 陆天峰仿佛又看到了凌晨时分那个一本正经地对自己说请信任我的童瑶，他点了点头，又顺口说了一句，
2: 陆腾峰今天的行程表还没有出来吗？
3: 嗯，出来了，凌晨三点多发的邮件。
1: 陆天峰这才发现自己漏看了手机上的新邮件提示信息，于是马上打开

0: 行程表，第一眼就发现了不妥之处。今天骆腾峰的第一项行程安排是参加上午十点在丰腾基因召开的内部股东会议，却没有在上次循环中都出现过的早餐会。所以陆天峰和陈诺兰今天上午也不会在 Rose 的餐厅里见面。又一个人的行动轨迹完全改变了，陆天峰喃喃自语着，掏出了怀内的笔记本。提前做好的作战计划在短短几分钟内几乎完全报废了。陆队，这个行程表是有什么问题吗？也许注意到了陆天峰神不守舍地看着笔记本，童瑶关切地问了一句。陆天峰心念一动，干脆趁着这个机会借助童瑶的观点和视角去分析形势，没准能够发现自己的思维盲区。于是陆天峰问道，你觉得呢？
1: 我觉得，
0: 童瑶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1: 下午在帝城大学的活动和晚上的婚宴都是人来人往的场所，安全隐患很大。
0: 这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观点，并没有带给陆天峰任何惊喜和意外。那么如果只能二选一的话，你觉得哪场活动更危险？童瑶默默地思考了好一会儿，才说，
1: 应该是帝城大学吧。
0: 为什么？其实这个答案有点出乎陆天峰的意料，因为按照常理推断，白家婚宴上聚集了更多的嫌疑人，那应该是一个形势更加错综复杂的场合。因为骆腾峰和帝城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里是他的母校，RNA 技术的原型也是在帝城大学的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他如今拥有的人脉网络和社会关系很多都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童瑶眼看陆天峰一副陷入沉思的模样，又补充了一句，
1: 其实在外人眼中，骆腾峰是帝城大学的宠儿，是这所学校最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我一直认为爱和恨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0: 骆腾峰能够吸引多少人的爱戴，就同样会吸引来多少人的仇恨和妒忌。陆天峰感慨道，
1: 这句话不错，听起来还真有点道理。
0: 童瑶被陆天峰这样一说，反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啊，童瑶，有件事想拜托你去调查一下。
2: 啊，陆队请说。
0: 童瑶意识到陆天峰突如其来的客气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听骆腾峰说道，
1: 你提醒了我一点，我们一直忽略了骆腾峰和帝城大学之间的联系，我想让你查一下目前帝城大学的教职工里面有哪些人曾经和骆腾峰关系密切，也许是好友，也许是死对头，他们当中可能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杀机。
2: 明白了，没问题。
1: 对樊明的监控也不能放松，如果有必要，我申请多两个人过来帮你，可以吗？
0: 童瑶用力地点了点头。
2: 放心吧，陆队，一切交给我。
1: 很好。
0: 陆天峰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童瑶似乎身子僵直了一下，但脸上很快露出了松弛的笑意。这就是他想要的信任吗？陆天峰心里非常清楚，想要战胜 X 必须依靠眼前这支团队的力量，而绝不能单打独斗。4月15日第三次循环上午的10点钟，丰腾基因的会议室内，股东会议正在进行中。刚才陆天峰趁着会议正式开始之前的一丁点空闲时间，快速地整理回顾了一遍从早上到现在的各方动态。骆腾峰一直睡到八点过后才起床，继而开始上班的准备。而在这段时间内，陆天峰一直密切关注着其他嫌疑人的最新动态。让陆天峰稍感安心的是，张文哲和高淼淼的行动路线依然和上一次循环基本相同，没有出现太大的偏差。张文哲一大早就开始上网玩赛车游戏，乐此不疲，完全不像一家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长篇科幻

0: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 你有一双透镜眼，代替天明。
2: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跳出时间循环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两名遮掩面容的神秘人现身咖啡馆，他们又是什么来头？请听逆时侦查组第14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14集，于永生按照陆天峰的特别指示调查了张文哲的游戏数据，发现他只是单纯的打发时间而已，完全没有在游戏中与其他人有过交流。高淼淼则依然是那个勤俭朴素的女生形象，起床后简单梳洗一下就开始做家务煮早餐，出门上班的路上还不忘读书学习。他还真是个典型的隔壁家的好孩子呢，光看外表很难想象他能对陈诺兰有那么深的敌意。不过没准在这次循环里头，高淼淼和陈诺兰之间不会再产生矛盾冲突了，因为早餐会的取消，陈诺兰也应该没有被骆腾峰提拔为研发部首席助理。这一次循环的进程颇为诡异，首先是大清早就有接二连三的变化，让陆天峰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之中。他已经做好了即将要迎接一个又一个艰巨挑战的心理准备，然而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事态的发展却平静得有点沉闷。陆天峰心里憋了一股气儿，却是有力无处使。包括现在骆腾峰坐在会议室中与张文哲、高淼淼等人开会的时候，议题也同样是波澜不惊、平淡乏味。张文哲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着呵欠，毫不掩饰他的疲态。会议进行过半的时候，骆腾峰突然插了一句：对了，我身边有一个最新的人事变动，现在就知会各位。张文哲和高淼淼顿时提起了精神，一直在旁听的陆天峰更是纳闷，难道骆腾峰会在没跟陈诺兰沟通的情况下直接提拔他？我想新增一位总裁助理，也已经找到了合适人选。张文哲阴阳怪气地笑着说：新助理？ Tina 不是做得挺不错的吗？Tina 的专长是行政事务处理，而我还需要一位在科研技术方面能够协助我的人。此话一出，会议室里的三个人眼睛同时发亮，原因却各有不同。陆天峰的眼神中主要是关切和担忧， 没想到事情兜兜转转，又引到自己女朋友身上了，而且这次居然换了个名头，不知道后续发展如何。张文哲的眼里却充满了戒备，他意识到洛腾峰不会无缘无故地提拔一名贴身助理，更何况现在研发部门的首席科学家之位空缺，这位从天而降的助理很可能是洛腾峰为了曲线救国，掌握研发部门的实际权力而设定的。高淼淼的脸上则是带着希冀和盼望，大概在他的心目当中，自己会是这一技术助理的最佳人选。他当然很明白自己的能力和声望都无法胜任公司的管理层职位，所以才一再坚持由普通员工做起。如果能够当上洛腾峰的贴身助理，那就另当别论了。这可是一个看似低微，实质上非常接近权力中心的位置。洛腾峰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大家的表情变化似的，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就是研发部的陈诺兰。另外三人脸上掠过微妙而复杂的情绪，尤其是高淼淼，他的脸色先是发白，然后转红，嘴唇微微颤抖着，最后却是一言不发地垂下了脑袋。哦，张文哲拖长尾音，拖着下巴，好像在思考着什么。陆天峰的心情最为复杂，但他只能装作局外人，冷冷地旁观事态发展。不过他心里还有一个疑惑，就是陈诺兰为什么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呢？没有意见的话就进入下一个议题了。哎，请稍等，陈诺兰的人在哪儿呢？张文哲果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洛腾峰微笑着回答道，我并没有安排他参加这次会议。不是吧，这种关键的时刻本人还是应该出现一下的吧。今天他另外有重要的任务要处理，更何况我们并不需要讨论这件事，我只是借此机会通知大家一声而已。张文哲不禁问道，刚提拔就有重要任务？他的身上本来就担负着很多重要任务。洛腾峰和张文哲针锋相对，一来一回，语速极快，会议室内的气氛也变得剑拔弩张。张文哲听了洛腾峰这句立场强硬的话后，不怒反笑，老总应该也听闻过啊，最近有些关于你和女下属之间的风言风语，影响不太好。洛腾峰神色如常地回答道，张总明知道那是风言风语，就不要浪费我们股东会议的宝贵时间。这传言也许是假的，但负面影响却是真实存在的。我是公司的利益，洛总怎么说也应该适当避嫌呢，而不是把绯闻女主角提拔为自己的贴身助理啊。洛腾峰脸色一变，直直地盯着张文哲，而张文哲依然是笑眯眯的样子，好像一点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话已经过火了。陆天峰表面上看起来还没什么，内心早就莫名焦躁，他没有料到这次陈诺兰不在场反而导致了更为激烈的言语冲突。他再偷偷瞄了高淼淼一眼，只见高淼淼看似漫不经心地坐着，实际上在用手指不停地来回刮蹭着会议桌，难掩心中的紧张。洛腾峰冷冰冰地说道，张总的意思是觉得我公私不分，任人唯贵。张文哲还真是沉得住气，这时候他依然满脸笑容，洛总为人光明磊落，我自然是知道的。哎呀，我只是担心别人会误会嘛。不知张总有何高见？洛总啊， 如果觉得有必要新增技术助理一职，我倒是有个很好的人选推荐，保证不会让别人嚼舌头。张文哲一边说，一边把目光投向了高淼淼。高淼淼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神色变得更加难看。这下子张文哲的暗示十分明显了，他肯定不能再继续装傻，但是他实在不知道眼下该如何应对。幸好洛腾峰没有让高淼淼难堪太久，他主动接过了话题。我需要一个专业性更强的人担当我的助理。淼淼虽然是本专业出身，但毕竟还没有完成研究生学业，但陈诺兰是海归博士，更被誉为本领域的天才少女，两个人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你同意吗？最后两个问题是直接抛给高淼淼的，高淼淼的回答脱口而出，我同意。很好，看来张总一时之间也找不到能够顶替陈诺兰的人选了吧。重新占据上风的洛腾峰脸上又绽放起笑意来。好，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张文哲拿得起也放得下，竟然真的就此打住，不再纠缠这一话题了。会议室内一下子陷入异样的沉默当中，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却没有人愿意首先开口打破僵局。这时候，洛腾峰放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他低头看了一下来电显示，竟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而接通电话的时候，洛腾峰使用的是一口流利的英语，语速极快，以陆天峰并不高明的英语水平，几乎没听懂他说了些什么。电话很快就挂断了，洛腾峰笑着对大家说，各位，有个好消息，公司最近的现金流压力到底有多大，我想各位心知肚明。而就在刚才，国际知名风投机构 Wally 向我们抛出了橄榄枝，他们对我们公司兴趣非常大，这对风腾基因而言绝对是天大的喜讯。因此无论张文哲和高淼淼有什么小情绪，也顿时一扫而空，面露笑意。反倒是陆天峰又听到了一个在前两次循环当中闻所未闻的新消息，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次能联系上 Wally 可是全靠陈诺兰从中牵线搭桥啊。洛腾峰只是那么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就重新确立了陈诺兰在股东们心目中的地位。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不仅仅有美貌与学识，还有过硬的人脉关系网。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吗？毕竟是要面对投资界的标杆企业，连一向张狂的张文哲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具体的事情，等我今天跟他们初步接触后再决定吧。啊，今天啊？那么快啊？众人都是大吃一惊啊！张文哲和高淼淼没想到窝里会搞一个突然袭击，而陆天峰就更加惊讶了。这一次的循环里头，居然多了一件这么重要的事件。陆天峰以保镖的身份轻声询问道：“洛总，今天的行程表里没有这项工作安排，因为这是三分钟之前才决定的事情。走，我们现在立即出发前往机场。”
7: 机场？
6: 是啊，窝里的一位副总裁今天在地城机场转机前往国外，

他只能留给我们11点到12点之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洛腾峰看了一眼手表，你知道我们这机场高速一旦堵起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陆天峰正在低头默默地操作手机，把洛腾峰的最新行程发给同事们。这时候他看见了童瑶发来的信息，樊敏恩今天一直躲在卧室里面埋头睡懒觉，刚刚起床洗漱，看起来不像是要准备出门的样子，看起来这个上午他是不会跟郑远之见面了。所有的事情都乱套了，陆天峰用力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那地方正在隐隐作痛。如果说在上一次循环当中他感觉自己陷入了沼泽地的话，眼下这第三次循环所发生的事情则是告诉他，原来整个世界都是沼泽，根本没有一寸可以让人安然立足的土地。4月15日第三次循环，现在是上午11点，机场高速公路上，陆天峰认为飞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有趣也是最矛盾的交通工具。一方面，精确的科学数据统计显示，无论是以事故率、死亡率和死亡人数等各种方式计算，飞机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安全的交通工具，并且安全性远超其他出行工具。另外一方面，普通民众却总是无法消除飞机很危险的刻板印象，认为飞机比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要危险得多。机场同样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地方，对警方工作而言，机场可以说是比较安全的，毕竟出入候机楼都有严格的安检措施，机场内部也有不少训练有素的安保人员协助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但实际上呢，机场的危险之处大部分在于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暗涌，越是大型的机场出入口就越多，比如地城机场算上工作人员通道起码有100多个出入口，无论多严格的安检措施都会有漏洞，更何况会选定机场作为作案场所的罪犯通常都是熟悉机场运作体系的内部人员，那些安检措施对他们而言更是形同虚设。在赶来这里的路上，陆天峰不停地调兵遣将，先是把于永生和黄轩轩调配到机场支援，并且安排童瑶全权负责监控其他嫌疑人的任务。当然，陆天峰一直低头操作手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陈诺兰和洛腾峰正并排坐在后座上聊天，他想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好让自己听不清他俩的对话。然而断断续续的词句依然顽强地飘入陆天峰的耳内，什么对赌协议了、资本回报率啊、溢价收购、股权激励之类的，陆天峰听得半懂不懂，云里雾里的。令陆天峰最为沮丧的事情是，他直到这一刻才知道陈诺兰对资本市场运作如此熟悉，这根本就不是他印象当中那位不问世事潜心科研的学霸型女友。这时候于永生的电话打破了陆天峰的沉思，老大，我已经到了。很好，提前检查一遍机场安检区里头的几家咖啡馆，看看有没有可疑人物出现。中转乘机的乘客不会离开安检区域，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安检区域里的人会比较少。收到。对了，老大，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跟你汇报。于永生的语气变得结结巴巴起来。怎么了？你让我调查的那个莫瑞我已经找到了，但好像人不对啊。人不对是什么意思？接二连三的意外层出不穷，陆天峰差点都忘记这个人了。啊，那家伙虽然号称导演兼编剧兼演员，但实际上就是个不入流的18线小演员，这跟封腾基因的案件是风马牛不相及啊。
这更何况最近几天他都跟着一个剧组在地城郊外的影视基地里头拍戏呢，完全没有离开过，是吗？那他今天的安排呢？陆天峰的眉头已经拧成了一团。我收到了剧组传真过来的通告，今天晚上莫瑞难得有几场可以露面的戏，他肯定是不愿意错过的。这个人难道只是个幌子吗？啊，什么老大？没有上亿循环记忆的于永生自然听不懂陆天峰的话。啊，莫瑞的事情下午再处理吧，现在你先去替我们选一家人比较少的咖啡馆，注意周边的环境，我们马上就到。收到。陆天峰已经能够看到远方若隐若现的机场建筑，地城机场中转航站楼，于永生提前选定的咖啡馆名为 Super Coffee， 位于中转航站楼不起眼的角落里，平日的客流量就不算多，如今呢更是因为配合警方执行任务把店员替换为黄轩轩了，而他当然不会主动招揽客人，所以就显得更为冷清。就这里啊，看到空无一人的咖啡馆，洛腾峰不禁有点纳闷，他们开门营业了吗？啊，在营业，看那不是有服务员吗？洛腾峰经历了警方好几天的贴身保护，自然也已经认得黄轩轩，他无奈的苦笑道，我说连机场你们也不放心呐。洛总，机场又怎么样？我们还不是没买票就进拉检区。洛腾峰不由多看了黄轩轩两眼，他说，啊，这黄警官冲调咖啡的手势还像不像样啊？那当然了，他可是专业的。陆天峰一直觉得黄轩轩扮演服务生之类的角色气质特别吻合，根本看不出破绽来。洛腾峰步入咖啡店，挑选了一个靠柜台的位置坐下来，陈诺兰坐在他的身旁，两个人没有浪费一丁点的时间，立即拿出资料开始低声讨论，为即将到来的见面洽谈做准备。此情此景让陆天峰觉得自己有点多余，就信步走到门外想观察一下周边环境。他注意到打扮成保安的于永生已经占据了附近唯一一个制高点，不由表扬了一句，选的位置不错嘛。老大过奖了。哎，于永生发出了一声充满疑惑的惊叹，怎么回事啊？有两个奇怪的男人正往这边走过来，他们戴着棒球帽、墨镜和口罩，看不清样子。在室内戴墨镜，陆天峰顿时警觉起来。没过多久，陆天峰就看到于永生所说的那两个人了，他们都穿着嘻哈风格的运动服，一个大红色，一个水蓝色，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两个人脸上戴着黑色的口罩，头顶的棒球帽帽檐刻意压得很低，加上大号的墨镜，真是完全无法分辨面目。两个怪人左顾右盼，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终于，红衣人指着 Super Coffee 的方向，凑在蓝衣人耳边悄悄说了些什么，然后两个人就一起往咖啡馆方向走过来。假扮成店员的黄轩轩有点紧张，老大怎么办？稳住，既然开门营业了，那总不能不让人家进去买咖啡。陆天峰一直盯着那两个男人的背影，只见他们径直走进了咖啡馆，蓝衣人找了个离柜台最远的位置坐下，红衣人则走向黄轩轩准备点咖啡。于永生不断地往咖啡馆这边张望着，问道，老大，他们只是恰巧路过吗？哪有那么巧的事情，他们显然是故意找过来的。按兵不动，别自乱阵脚。轩轩，替客人正常下单。啊，很抱歉，本店目前只能提供美式咖啡。耳机里传来了轩轩和红衣人的对话。其实每种咖啡的做法都大同小异，黄轩轩这样说呢，只是变相的赶客而已。红衣人倒是满不在乎的，直接点了两杯美式咖啡。黄轩轩也知道。

0: 好若无其事地埋头调配咖啡。不过他趁着红衣人站在一旁等候的机会，偷偷把他藏在员工胸牌后面的隐藏摄像头对准了红衣人的脸部。即使黄轩轩一言不发，在幕后掌控大局的陆天峰也立即明白了他的意图。童瑶，你在线上吗？陆天峰问道。啊，在呢，陆队。轩轩的影像数据我这边已经收到了，正在分析中。但是脸部的有效信息太少了，基本上只能看到眉毛。童瑶同样是反应奇快，根本没有耽搁时间，就开始着手分析了。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

但是聂冠军已经抓住了他的破绽，得意洋洋地说了下去：是啊，这种群众的盲从心理真是无处不在啊。但是政府不是群众，你不能拿政府来跟群众比吧。政府负有领导监督等等作用，每位行政长官应该具有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具备统筹全局的安排，而不是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范围吧。啊，像一个见识短浅的老农民，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那个一亩三分地的收成的好坏吧。因为占到了上风，聂冠军乘胜追击，这时我就联想到了应用软件的开发理论啊。哎，西方的软件工程理论啊，开发应该由顶而下，也就是说呢，首先要建好软件的整体框架，然后再逐步细化。而在国内呢，由于管理水平和信息化层次的限制，企业软件的开发基本上都是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说先各有专业的小模块，然后逐渐凑成一个大系统。就像现在这种你行我素的开发区，因为重复开发浪费，资源配置不合理，彼此间无法形成整体合力等等，最后的结果是全民性的巨大灾难。但是这一次许乔抓住了聂冠军的失误。好啊，那咱们就按你的推论来说嘛，如果我们看到了市与市之间的不协调，那么我们就从一个省来规划，但同时呢，省与省之间一样充满矛盾和冲突，比如说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好吧，就算现在啊，聂同学，你就是国务院总理，那么你认为你能用一个完美无缺的统筹规划来安排所有的事情吗？哎呀，当然了，这其中啊，隐藏着一个悖论嘛。聂冠军也只好苦笑起来，国与国之间也同样充满着对立和战争，这战争可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争夺，还包括真刀真枪的干仗啊。甚至啊，我觉得星球与星球之间，星系与星系之间，宇宙和宇宙之间可能都存在……行，许大书记，我说远了啊，我们还是回到商州开发区来啊，不讨论开发区的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我们讨论这几家企业是否应该整顿，这总该有个结论吧。聂冠军非常明智地把话题又给收了回来。许乔半真半假地看着聂冠军，哎呀，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去做官啊，你可能比我更胜任这个市委书记。哎，你话这么说，可是你刚才呢啊，只封了我一个开发区的什么助理。聂冠军非常委屈地说，这是有点屈才啊。哎呀，实际上你比很多人做了一生的官儿都还要老练成熟啊，如果不是我对你的了解，我还真以为你有过长期的仕途经历的。哎，你别夸我啊，别给我乱戴高帽子。我记得达芬奇老先生说过，你要画什么景物，那就先注意痕迹纵横的墙壁和颜色斑驳的石块，你就会悟出各种各样的形象来，是不是？换句话来说，触类旁通嘛，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啊，做官可以从那些失势的官僚甚至锒铛入狱的阶下囚身上也能学到一些道理啊。我们这些商人啊，不仅要参照别人的成功经验，更要充分地分析那些失败的案例，所以啊，这万物万里都是相通的，没你说的那么玄啊。聂冠军开始摇头晃脑地卖弄起来了，表情丰富，变化生动。哎，古人说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嘛，从失败中得来的教训尤其宝贵，吃一堑长一智嘛。啊，年轻同志，相信这次工人游行对你的帮助是会很大的，你工作中的失误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刚刚走上重要的岗位啊，总是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憋了十几年，所以呢想来个一鸣惊人，是不是啊？不然的话就对不起十几年的卧薪尝胆，对不对？所以说呀，从这一点上来说，你跟邱仲成都做得不好，无论你们是不是分别代表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做官风格，但是在具体上，年轻同志锋芒太露了嘛。许乔被聂冠军逗得哭笑不得，他假装气恼地瞪着得意洋洋的聂冠军，哎，
说你胖你就喘啊？

你这人还真夸不得呀啊！就算你说的再对，那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吧。把某一种经验上升到理论的时候，那注定是要失败的。还有一点啊，我得告诉你，理论跟实际永远存在着距离，并且是很大的距离啊。徐大书记，不许恼啊，你说的有道理。经验上升为理论，那当然会容易形成僵硬的教条，实际上呢也容易注定失败。也就是说啊，成功的理论是很难抓住的，或者说成功根本就不存在着理论。这有点像迷走神经啊，迷走神经是一根脑神经，从主干伸出走遍全身，解剖的时候呢它会乱窜，很难确定，所以被公元二世纪的古希腊医生命名为了迷走，对不对？但是当你意识到或者是观察到了它的真相之后，那么你是可以总结失败或者是成功的理论的，对不对？聂冠军看着许乔，突然语气一变，但是这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一点嘛。卡费罗曾经写过一本有关期货理论的书籍，就叫做期货市场黄金技术分析，非常有名啊。这本书上的理论每每被人以确凿的反例加以驳斥，可是至今呢，这本书仍然是期货界人士的必读书目，期货精英依然崇拜这种最终只能失败而绝不会成功的东西。这说明什么呀？好好想想吧，许大书记，似乎有关做官的理论也是如此吧。好吧，我的聂总啊，我承认你是理论高手，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具体的情况上吧，好吗？许乔似乎在无奈地表示退步了，他放弃了纠缠，实际上这是要求开始工作了。好啊，我纯粹是为了你对我的夸奖。那么我再免费奉送你一个建议，既然已经干了，那就不能终止啊。此话怎讲？首先工人嘛，那边就算了。许乔打断了他，组织纪律不会让许乔告诉他刚才跟邱仲成的决定的。许乔换了个说法，虽然他们不应该受人指使，但我能理解工人们冲动的原因啊。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这么做，所有人都是迫不得已。穷困就像是跳蚤，处处咬人，我小时候也受过穷啊，所以我并不想追究工人们的责任，这种做法很伤感情啊。得了吧你！聂冠军毫不留情地嗤之以鼻，道德高尚从来不是衡量一个政治人物的标准啊！何况你根本还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呢。好吧，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工人那边必须要进行一定的批评啊，当然了，在方式上可以策略一些嘛，谴责是为同情增加力量，批评他们为后一步的工作会留下从容腾挪的广阔空间嘛。况且这也是一种亡羊补牢啊，防止进一步的损失扩大呀。我说许书记，你不会简单的认为你今天舌战群儒，工人同志们会被你这个市委书记的领袖风范倾倒，从此对你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吧？你要这么想你可就错了，这可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想法啊。我举个例子，赵文东现在给你演了一出逼上梁山，那是因为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这个政策不满意，可是如果进一步发展，万一出现某位工人愤然自杀，哪怕是自残，无论是真假，那种影响可是巨大的，也是恶劣的，你想过没有啊？聂冠军的危言耸听的确把许乔吓了一跳，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许乔强自镇定，继续问道，你继续说，还有什么呀？最大的难题是厂方啊，或者说是资方。聂冠军考虑了一下，无奈地说，哎呀，这牵涉到巨大的利益损失啊，必须得动真格的，扫帚扫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的嘛。行了，别讲大道理，你说有什么具体的战术和方法吗？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那就从治理污染上着手。另外，许书记啊，你可以从明天开始派几个医疗

小组到开发区为工人做免费的体检嘛，这应该会有一些收获。这的确是一招杀手锏啊，但是也许有点过吧，意图也太明显了吧。许乔沉思起来。聂冠军误会了许乔的沉默，他开始进一步的做说服的工作。哎，慈不长兵啊，在权力斗争中没有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问题，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应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这可是现实啊，没有任何一位政府官员能够例外，包括许大书记您呐、啊，一味防守是不行的，最大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哎，这可是拿破仑还有拳王阿里以及巴西足球队的经典名言啊，也是任何一位政府官员都应该知道的教条。而且这次挑战或者说这次危机似乎正是一个借力打力击溃对手的最好时机啊，就算不击溃那也得重创吧，至少得打疼吧。许乔笑而不语，他考虑了一下，狗叫狗的，骆驼依然前行。聂冠军这回听懂了许乔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似乎宣告了今晚谈话的结束，至于结果只有等待了。两个人都端起了自己的咖啡杯，品味那种韵味深长的苦涩。放下杯子，许乔轻轻地叹了口气，哎呀，似乎换一个岗位就是一次新的人生啊。是完全不同，就像我从前每换一个行业吧，都像是死去了一次又重生一样啊。在这个话题上两位同学完全心意相通，哎，但是这次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人生总得继续吧。啊，希腊的哲学家说过，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的一切感情、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和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想家想找一个人、一件事、一处地儿，让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一个安顿的归宿嘛。学长的这句话使许乔很有触动，他的心里莫名其妙地跳了一下，似乎那个一袭紧身黑色线衣的袅娜的倩影忽然在这一瞬间带着幽香从四周迷离的黑暗中浮现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许乔的电话响了，他的彩铃是随机的欢乐颂，自从吕小莲帮他设定也就一直用到了现在。把一个人的思想和注意力以及情绪完全与上一秒做切割，进入到另外一个可能完全迥异的状态，这有些类似科幻小说中的时空转移，这似乎是手机相比其他科技产品比较独特而对使用者比较普遍的一个功能。当寻呼机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似乎你在这个世界上再隐秘的一个角落都会被人发现，被人找出来，就算你在上厕所在偷情也不例外。有一些人对此做过一个讨论，从各个角度，但是小儿科的寻呼机迅速被更加恐怖的移动电话取代了。手机和网络改变国家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不亚于当年蒸汽机对于西方工业革命的作用。同时手机正渐渐兼具网络的作用，它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而且会是思想上的，甚至会引发社会上的。寂寞中异常刺耳的铃声让两个人都吓了一跳，许乔拿出电话来看着号码，闪烁的数字陌生而熟悉。几秒钟之后，许乔超强的记忆力发挥了作用，他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接了电话。电话那头岳胜男的声音传了出来，许书记，今天的游行新闻为什么不能播？是市委的决定吗？岳胜男的追问肯定是准备了的，语气虽然有些迟疑，不像上一次那样因为愤怒而理直气壮咄咄逼人，但是这样的问题依然让许乔感到很恼怒。他想起下午他到达市委大院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女人，岳胜男肯定在台长甚至可能是广电局局长
遭到了挫折，但是他现在还是把电话打了过来，说明岳胜男一直没有屈服，而且在等待着市委书记会议结束。但是这个岳胜男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呢？他凭什么认为许乔就会再次支持他呢？他或者揣测到了上次许乔否决邱仲成后的复杂心理，但是他至少应该清楚，这一次跟上一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吧。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难道一位市电视台的编辑部主任是一位政治白痴吗？或者他有一种病态的狂妄吗？也许岳胜男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这一次说话的语气要比上次显得柔和得多，但是他打电话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过分。许乔一瞬间有了一种掐断这个电话的冲动，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考虑了一下，温和地说道，市委的意见也是这样的，那许书记啊，正面报道也不行吗？似乎早就想好了许乔各种态度的回答，岳胜男很快地嘟囔着说，他的声音让人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你应该清楚啊，这类事件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一般的社会新闻来处理，市委和政府对此有统一的部署，这是关系着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位新闻编辑部的主任，你应该有这种政治觉悟吧。许乔稍稍含蓄地批评了他一下，接着说，钟台长还在台里吧，你跟他都来一下，马上，市委有重要的工作安排。许乔希望岳胜男不会愚蠢地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他再次越级汇报的重视，他让岳胜男和岳胜男的顶头上司一起来，就是想明确地告诉他正确的程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电话打一次已经是政治上的冒险了，那怎么能够像串门一样随便呢？同时作为电视台台长，钟大庆应该会揣测今晚的会议为什么会让他和岳胜男一起参加，为什么市委书记的指示会通过岳胜男来传达，钟大庆应该会对这位总是越级的下属采取一些正常的防御吧。许乔和聂冠军起身离开了咖啡屋，聂冠军送许乔回市委大院，他们简短地交流了几句，聂冠军要连夜返回省城，因为这次突发事件他们只有迎难而上了。聂冠军的游说工作要加快步伐，以配合许乔的进度，看来这个春节他和许乔都不可能有一天轻松的日子了。聂冠军的车开出市委大院门口的时候，一辆半新的切诺基从门外驶了进来，聂冠军无意中扫了一眼对方的驾驶室，他有些吃惊，开车的是上次他和许乔回省城的时候在高速公路入口看见的那个女人。岳胜男跟许乔通了电话之后，直截了当的就去了台长办公室，转告了市委书记的通知，然后没有等台长的帕萨特轿车，而是开着自己的吉普车直奔市委而来。他心中非常的郁闷，这种表情自然而然的在脸上也表露了出来。聂冠军的车灯扫过来晃了他的脸，金黄色的头发似乎在那一瞬间开始燃烧，聂冠军在那几秒钟完全被震撼了，纯粹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他一脚踩了刹车，挡住了岳胜男的车。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两个车差点相碰，岳胜男及时踩住刹车，但是还是受了惊吓，他恼怒地把头伸出窗外，看清了对方是什么人。他在聂冠军陪同邱仲成跟工人代表开会的时候，在会议室外努力过，但是被陆进超委婉地制止不许采访和拍摄，但是他却因此知道了聂冠军的身份，知道了这个人就是传说中要跟市委书记联手打造软件园的那个万恶的资本家。虽然岳胜男也知道工人们是有些误解的，但还是多多少少影响了他的一些倾向。这个时候那种原本不可能存在着的仇恨突然凝固成型了，他居高临下地瞪着聂冠军，恶狠狠地吼道，你信不信我撞你啊，你不要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句莫名其妙的话让聂冠军有点摸不着头脑，同时他也没有想到如此一位美女会这样粗鲁地近乎失态，但是他很快从恍惚中回过神来，小心地把车倒了一段，然后滑出了市委大院。在错车的一瞬间，

0: 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扭头去看了这个女人一眼，他再次被这个女人的美丽以及这个女人的愤怒所震撼。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南人战争正在播出。小青山水库大坝合龙仪式隆重，省里领导出席，高度肯定项目意义。余曼风光无限，许乔也倍感欣慰，邱仲成强装笑脸，心里却五味杂陈。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竟被许乔一步步超越。南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10分钟之后，聂冠军开车已经转出了商州市区，马上就要进入高速公路了。这个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刚才他看到的那个美丽而愤怒的女人是谁。他记起了在那个女人车前的挡风玻璃上放着有新闻采访字样的标牌。聂冠军迫不及待地把车停在了路边，开始拨打许乔的电话。这一刻他甚至没有顾及许乔在做什么，他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刚才来的那个美女是不是你正要招来开会的岳胜男啊？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才听见许乔平静地说，是啊。说完了，许乔就把电话给挂了。聂冠军在路边发了好几分钟的呆，他觉得有一种全身突然脱力的感觉。后来他甚至想到了凌明山，他的心没来由的痛了一下。就在十几分钟之前，许乔在市委的第三会议室看见岳胜男从门外走了进来，他也是努力地控制着自己，才没有让自己的吃惊表现出来。他已经见过岳胜男三次了，但是现在才算真正的面对面看到这位名满商州的美女。许乔立刻想到了凌明山，当真是我见犹怜啊。又想起了余曼，恰若春华秋月。同时出于一种古怪的心理，他想从这位漂亮的惊人的编辑部主任身上找出某种缺点来。

这次他也没有失望，他立刻发现了岳胜男五官中的嘴巴稍微显得大了一些。脸是人体最奇妙的部位，虽然只有眼睛、嘴巴、鼻子等几个器官，但是大小组合方式、位置的不同，却能演变出千姿百态的差别。美国的研究人员在达芬奇的绘画中发现了达芬奇创造美丽的公式，那就是脸宽是鼻子宽的四倍，同时前额的高度、鼻子的长度以及下颌骨的高度都应该是一样的，唯一有些差异的地方就是鼻子和嘴巴的比例。科学家们发现，较小的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首选标准。达芬奇认为嘴宽是鼻子宽的 1.5 倍的时候，这个人长得最吸引人。而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嘴宽是鼻宽的 1.6 倍的时候，才是最吸引人的面貌。但是岳胜男的嘴明显的超过这个科学的比例，那就更不是传统文化中那种略带病态审美观所推崇的樱桃小口了。这让带着有一些故意挑剔眼光的许乔感到一丝轻松，但是立刻他发现岳胜男的嘴似乎并非如此，他的感觉在发生变化，因为他跟着注意到了岳胜男嘴里那两排炫目的洁白的牙齿。就在这个时候，聂冠军的电话打了过来。当聂冠军语气异常地问他的时候，许乔感到非常的吃惊。他和聂冠军彼此非常了解，这位学长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泰山崩于面前都可以让他无动于衷，但是这个时候却突然的莫名其妙的失态，那真是令人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许乔立刻就想起了自己刚才不是也带聂冠军去那个咖啡屋了吗？难道这其中没有什么相通之处吗？似乎越是到人生重要的时刻，一个男人的感情也会变得越脆弱，心中越是需要安慰和寄托吧。虽然男人们可以表现得跟平常一样坚强和平静，就像垓下之战中的霸王，一边制造无情的失败与死亡，一边寻求心灵的寄放和安宁，或者可以用那句名言来概括：醉卧美人膝，行掌天下权。刚硬残酷的权力斗争似乎跟温柔缠绵的风流韵事总是扭结在一起，所以文人们才创造出了侠骨琴心、铁血柔情这种搭配的令人一见难忘、直指人心的绝妙好词。有一两分钟，许乔一边听电话一边盯着岳胜男走神，他脸上的表情有一些古怪。最后许乔收敛心神，只回答了聂冠军一个字，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这一切都被悄悄溜进来的电视台台长钟大庆全部看在了眼里。在已经到达的人中，钟大庆看见了市委副书记赵文东、常务副市长郁书礼、纪委书记还有卫生局长，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广电局局长还有市委宣传部部长。整个房间里除了岳胜男，他的职务是最低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会呢？同时市委书记为什么要召集广电系统三级工作人员一起出席这个会呢？市委书记再怎么重视广播电视系统的工作，也不应该是这样的。钟台长仔细地揣摩着，最后刚才看见的一切，再加上许乔让岳胜男去传递他的开会通知这件事儿，影响了电视台台长的判断，这是一个致命的误会啊。又过了几分钟，开发区主任刘丽和江北新区区委书记宋泰坤匆忙地赶到了。他们接到古月电话的时候，刚刚在商州宾馆送走了工人代表，一起来到了赵文东的家。虽然工人示威游行全部是由王向阳去煽动的，但是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是谁的意思。但是既然赵文东没有让他们参与，他们就乐于保持沉默，但是这件事儿并不能置身事外。如果能够避免亲自上阵去参加这一场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权力战争，他们倒是宁愿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的。但是后来的情况变化有些诡异，他们看见了公安局长温万明的行动，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预兆。

0: 迫决定还是连夜去跟赵文东沟通一下，讨一个准信儿。他们都是赵文东一手提拔的干部，算是嫡系了。如果赵文东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他们也会受到牵连。但是他们两个刚刚到，古月的电话就追了过来，接着赵文东也接到了同样的电话。他们三个人面面相觑，不明白许强要干什么，但是他们必须要接受市委书记的命令。为了避嫌，他们两个故意落在了赵文东的后面。他们到达之后，江北新区区长最后一个出现在会议室。许强示意开始，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召集大家，许强亲自做了一个会议主持人。他首先发言，宣布他的计划安排。在所有的人都在发呆的时候，他指示卫生局局长今晚加班，拿出一个行动方案，最好今晚就能够完成相关人员的组织工作。医疗小组明天一早最迟上午十点前就要进驻开发区，这个工作由市卫生局局长和江北区区长具体领导实施，开发区主任配合，玉书里负责协调。许乔说完了，并没有让大家发言，也没有与会者展开什么讨论，就直接宣布决定和工作的安排了。这种时候，许乔的意见那就成为了市委的指示啊。许乔的这一手把所有的人都镇住了，尤其是赵文东，但是他还没有想好是不是应该阻击，如果阻击了应该怎么做。市委书记已经亮出了他的王牌。许乔强调着要把关心工人的行动落实到实处，身体体检是一方面，针对今天的游行，开发区对企业工人做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再跟他们进行耐心全面的思想交流。但是从根本上平息事态，维护大局稳定，推动市委市政府关于调整开发区产业结构政策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每一位商州政府的官员都要充分发挥熟人熟地的优势，积极配合市委市政府展开工作，还要有针对性的具体到点儿、具体到人向工人们宣传市委市政府的指导方针，积极解释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政策，还要疏通工人们和市委市政府之间的误解和分歧，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思想工作一向是党的优良传统啊。为了加强这方面的领导，会议最后补充赵文东进入软件园领导小组担任副组长，具体负责安慰和教育说服工人的工作。另外他分管党群社团，这个安排完全是合理而且必要的。这个灵感来自于聂冠军的两点建议，同时也是对那两点建议的补充。聂冠军给他提出了工人和资方两个工作方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漏掉了他们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幕后指使。幕后指使说白了也就是赵文东。事实上，任何一次群众的运动背后都隐藏着某个或多个利益集团与个人，而这些人本身并不属于普通的群众。就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数时候真正的农民很难享受到这种胜利的果实的。农民起义绝大多数一开始就是被地主和贵族领导着的，即便最初还是农民，起义之后也会迅速地被士族和豪门阶级摘了桃，趁乱取代原有的农民领袖。比如说像刘邦、李渊和曹操这样的人，有的时候还用不着那些本来的特权阶级投机，群众就会自发地来寻找了，去请了。比如说秦末农民运动到处寻找旧时代的王孙、六国的遗族，清初的地下抗清社团请来未辨真伪的朱三太子，武汉起义中的床下都督黎元洪数不胜数。这次工人游行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如此。许乔在听完聂冠军的建议后，立刻意识到他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在跟企业经理厂长开会的时候就应该召集赵文东参加，赵文东主管党群社团，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幸好许乔及时的亡羊补牢，请君入瓮了。而现在看着赵文东脸上尴尬的吃惊表情，看着其他神情各异的与会者，许乔非常得意自己这一招神来之笔。 联想到刚才邱仲成交换意见的时候，虽然他和邱仲成的语气一直保持着从容，但肯定在电话那端堆满了惊疑和不安。在等候了一分钟，让所有的与会者接受事实，然后许乔转过头对付一直坐在一起的宣传部长和三位广电干部，他要求他们派出得力的记者全程跟踪报道医疗小组和赵文东副书记的工作，最好能够做一个专题配合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宣传部部长首先表态全力配合，跟着以广电局局长为首，三位广电干部都心态各异地表示坚决服从领导安排。岳胜男则减少了一些今天下午节目被拿下的郁闷，同时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市委书记对自己委婉的补偿。但是岳胜男却认为他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努力表现自己，不要辜负了市委书记对自己的重视。岳胜男的两位领导也在开始考虑这个报道的程度和倾向的同时，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那就是岳胜男似乎会继黎明山之后重新出现在市委大院，因此岳胜男才会毫无疑问地主持这个专题报道。否则为什么这样级别的会议会让他小小的一个编辑部主任来参加呢？这种会议只需要广电局局长一人就行了。市委书记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叫上了钟大庆来掩饰自己。如果许乔能够知道这些人的心思，肯定会惊怒交加，哭笑不得的。他以为他能够用一种微妙的暗示来点醒钟大庆和岳胜男，但是许乔万万没有想到适得其反啊。也许许乔还不是一位成熟的官僚，虽然他已经做了十多年的机关工作，但是作为独当一面的诸侯，他还缺少一些基层工作的经验和对下属心思的正确分析。在做完所有的工作安排之后，许乔宣布会议结束，整个会议只开了不到一刻钟。当所有的人离去的时候，戴自更自动留了下来，他是整个与会者中唯一没有被点到名的人，但许乔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叫他来旁听。许乔假作毫不在意地问道，老戴啊，你对今天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呀？
1: 我完全支持今天市委的决定。
0: 戴自更坚决而有力地回答，就像当年他在部队当一名新兵的时候回答班长的问题。许乔笑了笑，这位纪委书记总是把一切问题弄得很严肃很认真，但是现在这是一件好事啊，他需要这种工作作风。许乔决定不再搞迂回战术了，直接进入主题。老戴啊，我建议啊，你要分出一点精力弄到开发区上面来啊，具体的说就是要多多关心我现在的倡导的软件园嘛。戴自更有些还是不太明白，这不关我的事啊，许书记，那是环保局啊，还有刚才那个卫生局的职责，具体工作由市政府贯彻执行，许书记您总不会让我也去参与职务吧？戴自更是有些不太明白，或者他是故意的，他需要市委书记的明确指示。许乔思考了一下，决定摊牌，哎呀老戴啊，干革命工作还分谁跟谁啊？这位纪委书记在工作上和政治道德上都是值得信赖的，所以许乔也对他敞开了心扉。据我个人的经验，任何一种不合理的现象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合法的交易，开发区的严重污染已经存在好几年了，难道这个背后没有某些官员的痕迹吗？没有失职渎职的现象吗？甚至更加恶劣的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有可能啊。纪委书记戴自更这个时候显示了他的工作技巧，哎呀许书记啊，您这种资本原罪论我可不能接受啊。纪委书记戴自更这个时候早就显示了他的工作技巧，虽然在他的心里他完全同意许乔的这种说法，可是他感觉到了这其中的某些用意，似乎自己正在成为某种权力斗争的工具。想到这一点，戴自更不太愉快，同时他也觉得有必要为难一下对方，显示个人的力量，作为从前对许乔一直不明确支持他工作的反击。许乔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老戴啊，
1: 就算为了驳斥我的原罪论，你也应该立刻加入嘛，拿出反面的证据来啊。一个纪委书记可不能徒收焦头烂额之功啊。这其实是一句很重的批评了，再加上许乔突然变化的表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效果。戴自更双腿不自觉的一并，似乎想敬礼，他才猛然地记起自己早就不是十几年前的军队干部了，但是他仍然响亮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第二天，许乔安排的工作有条不紊地按照计划进行了，一共10个医疗小组进驻到了开发区，超过了许乔想象中的一倍，这是卫生局一位副局长冯想想的杰作。卫生局局长在市委接受任务的那天晚上就想好了应对策略，他要借口去省厅年终汇报，第二天一早就立刻离开了商州，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甩给了自己的副手全权负责。不愿意在两位权力人物斗争中过早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位老练的官员惯用的招数，但是这却给了他的副手一个意外的机会。冯想想在当天晚上接到了他的顶头上司安排的任务之后，他只考虑了艰难的10分钟，他就决定在这场战争中要压上自己重重的一注。他连夜打电话给市里的几家医院和防疫中心的负责领导落实人手，并且在第二天早晨亲自在卫生局大院为所有医疗小组的成员进行了壮行会，首先是玉副市长，然后是江北区区长，还有开发区主任，都应邀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要求所有的医务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的指示精神，保证完成任务。然后就是由冯想想亲自主持，号召所有的参战人员庄重的宣誓，彻底打好这一仗。整个现场气氛一下子推到了高潮，庄重而浩荡。这条新闻在晚上的商州新闻联播中播出了，有几个冯想想慷慨激昂的特写镜头，冯副局长马上就成为了当天商州的风云人物。赵文东也召集了党史办、政治研究室、市制办等一些闲散的科室人员，组成了几个工作小组，进入开发区进行慰问和安抚工作。他想通过拖延战术，因为硬扛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似乎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赵文东只好硬着头皮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坦然自若地执行着许乔的工作安排。这是一场他跟市委书记之间的暗战，双方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各展所能，他可不能在气势上输给对手。赵文东草草安排了一下，并没有太用心，然而他估计了一位市委书记的影响和错误地判断了某种具体情况下某些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因为岳胜男组织了两个新闻采访小组分别进行跟踪报道，这些整天在市委市政府机关里无所事事的小官员们，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所有人都表示了旗帜鲜明的态度，不约而同地抱着同一种心思，要在这场看似普通的慰问和安抚工作中做出不普通的成绩来。在这些政治敏感、工作能力普遍很强的机关干部循循善诱的慰问安抚下，整个慰问安抚工作渐渐变成了一次求实和深入的民情考察。岳胜男亲临第一线，紧紧跟进，全面报道。又因为广电局局长和电视台台长的错误判断，某些工人尖锐的言行和机关干部们有些越位的评论都得以出现在了商州的电视屏幕上，这就一下引起了轰动效应。一直到古月委婉的提醒说许乔亲自看了这些新闻节目，这才招来宣传部长和广电局长做了一些限制性的指示，但是他没有对电视台工人和这些干部进行批评和发表意见，只是表示为了春节期间的大局稳定，有些话容易引起误解，同时时机不对。这似乎表明了市委书记的某种态度，就好像通过飞沙麦浪和波纹能够看出风的姿态一样，商州的官员们能够通过这些看出这位所谓的面团书记隐藏在柔和表面下的一种强硬。
2: 愿为 听众朋友，土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

0: 军，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

叫张翰，这个人很率性而为，他怎么呢？说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孤菜，纯耕鲈鱼快。这个时候啊，张翰觉得秋天来了，秋天一来他就想家了。这个时候我在家吃什么呢？他想到有几样的东西。第一样东西，它叫做菇菜。这个菇菜是什么呀？菇菜今天我们叫做茭白。茭白炒肉非常好吃，南方人很喜欢它。这个时候他想起自己吴中老家的菇菜。还有呢，他说呀，还有纯耕。这个纯菜南方也比较常见，比如现在还有纯菜汤，就是这种水草，它有一定的粘性，做起汤来也比较有口感。而且他还想到了鲈鱼块，鲈鱼非常美啊，古往今来多少人喜欢吃鲈鱼，还留下了诗。鲈鱼有大有小，挑大小适中的，然后把它做成生鱼片，这就叫做鲈鱼块。他想到了家里的茭白，想到家里的纯菜，想到家里的鲈鱼块，索性他干嘛呢？挂冠而去，说人生贵得世志，人活在天地之间图什么呀？世志，满足于自己的希望。幸福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对美好生活有希望，然后能够在某个时空的条件下获得很大的满足，这就是幸福。那么人生的幸福就在于满足心智咯。这个时候我吃不到这几样东西，我就没有世志。他感慨，何能饥患数千里，以邀名绝乎？这个时候我为仕途所累，我不应当这样啊。这个仕途名爵对我来说就是枷锁，原先没想明白，现在我想明白了，离家数千里之外我图什么呀？还不如我挂冠而去，这时候遂命驾而归，官我也不当了，回吴中老家享有吴中的美味去。所以张翰是性情中人，留下了这个典故。据说他还有一首诗，这首诗啊，他叫《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芦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尽兮仰天悲。就是秋风打动了他的心弦，他想到了鲈鱼，这鲈鱼块多好吃啊，我离家那么远，我图何？我回家吧，于是留下了佳话。那么我们讲啊，的确是鲈鱼块非常诱人呐。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生吃的故事。生吃很久远啊，不知道您喜不喜欢。今天许多餐厅还有生吃的鱼片，有人说那不闹肚子吗？其实也有这种顾虑，我们有的时候就贪图口腹之欲，忘了它潜在的危害。的确是好些细菌好些寄生虫还存在呢，您就下了肚了。有人说有大蒜有芥末，然而医学家告诉您，这些东西恐怕无济于事，只不过起起心理安慰而已。古人相当一个时期是茹毛饮血的，我们有大量的典籍保留了上古时期的记忆。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呀，在他的著作《韩非子·五度篇》之中就想到了上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他讲上古之事，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碎取火，以化腥臊。

里他就明确地说，上古时期一大堆先民就是生吃，生吃很方便。您看，我们就有证据说明这一点。比如说，医学家、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口腔上部的牙齿中有一对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长得非常尖，我们叫做虎牙。虎牙的存在就意味着人类在相当一个时期吃的是肉，而且吃的是生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有了烹调技术。这个时候韩非子就说，有圣人做，所谓圣人啊，按今天的话说就应当是技术专家。这种专家掌握着某种技术，能给整个部落带来福祉，所以人们非常崇拜他。他服务了这个部落，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他就成为了圣人。不仅有了技术，有了本领，也有了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那么这样的人引领老百姓解决了许多难关啊。他说呀，钻燧取火，异化腥臊。这里钻和燧是两种事物，钻指的是钻木取火，我们都懂得钻木取火，摩擦生热而后产生了火。燧指什么呢？燧指的是碎石，在敲打的过程之中，碎石迸发出火花，遇到可燃物，那这个时候就点燃了，这是人工取火。后来还有一种东西叫阳燧。阳燧是什么呀？阳燧表面上看就是古代的铜镜，这个恐怕不是一般的镜子，它应当是一种聚光的凹镜，把这个光聚在某一个焦点上，这焦点如果对着树叶、柴草这种可燃物，那么很快就会点燃。那么有钻木取火，也有碎石以及阳燧取火，总之圣人用自己的技术教导一般民众以化腥臊。腥臊这种生肉，这个时候就经过了一定的炙烤、一定的烹饪，变成了熟肉。那么这样的圣人我们称之为燧人士。燧人士钻木取火，他和有巢氏等等古代先王一起成为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我们能从中看出中国人有一个特色，中国人不信邪，不信鬼。虽然说鬼神迷信这一套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有，然而相当层面上它是边缘化的，尤其是以丰厚博大的中原文明为代表。那么这样的文明中，人的力量、人的技术、人的智慧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攻克难关不是靠着鬼神迷信，也不是靠着上帝的怜悯，而是靠着自己，靠着圣人，在圣人引领之下，整个部落改换了原先落后的生活生产状貌，实现了大幅度的飞跃。那么这样圣人也获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这就是中国上古时期文明起源的独特之处吧。那么古人啊，吃生肉，实际上即便吃的话，也不可能吃一整块，而是要分成小块吃，所以就有分腥之说。这里啊，就扯出来一个人物，就范。就范是谁呀？其实是晋文公的舅舅，又叫子范。由于他是舅舅，所以称之为就范。我们知道春秋时期有著名的春秋五霸，春秋五霸

之中，晋文公重耳的霸业引人注目，而这个晋文公啊，跟那几位国君相比，他的命运啊相当坎坷。早年晋国发生内乱啊，骊姬就想铲除群公子，给自己的儿子继位铺平道路。这时候重耳流亡啊，流亡到了列国，其实就如同花儿乞丐一般，相当的狼狈，只有少数诸侯国青睐他。当时随同重耳一起流亡的就有他的舅舅子范，也就是我们讲的舅范。在重耳人生意志低迷的时候，舅范开导他。在重耳沉浸在温柔乡里头，已经泯灭了雄心壮志的时候，舅范鞭策他，尤其是建议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牌，有了周襄王这张牌，您就能尊王攘夷。这下的话，你政令都有了合理性，等于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就范的这一系列建议，重耳是接纳的。重耳能成就霸业，此就范之谋也。如果没有就范，那估计也就没有他的霸业。

0: 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0: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0: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0: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当时啊，就有这么样一个典故，就是就范劝重耳一定得抓住周襄王这张王牌，有了周襄王作为后盾，那就抓住了有利时机，下面这一步棋走活了，所有的路也就走活了。就范是这么劝他的。晋文侯问政于就范，就范对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啊。说这个分肉，分熟肉，你不如分生肉，因为生肉它没有煮熟，它的体积比较大，好些人觉得有嚼头，有饱腹感，而且还能进行再一次加工，它可用的空间大。分腥不如分地，那你还不如把产牺牲的地方给我，那岂不更好啊。劝导晋文公抓，一定得抓根本，抓主要矛盾。如果说您把握不住周襄王这张王牌，被其他诸侯把握住了，他们就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您后悔不及啊。正是采纳了就范的建议，晋文公才走下了这步好棋。那么说到生肉，我们还能想到一个故事，就是著名的鸿门宴，樊哙吃生肉。我们知道啊，刘邦啊灭暴秦，先入关中，这个时候亚父范增告诉项羽，刘邦就是你的眼中钉，这必须得剪除，否则的话日后你的霸业根本成就不了。项羽听了亚父范增的建议，于是在鸿门这里摆下著名的鸿门宴。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刘邦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也许命就丢在这儿，然而必须得去，必须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呀。当时刘邦就见到项羽，在酒席宴间啊，亚父范增就屡次想杀掉刘邦，但是没想到刘邦会说呀，会辩解呀，项羽这个人耳根子软，索性就信了刘邦这一套迷魂阵。这个时候刘邦久久没有出来，而在门口等的人就等急了，谁呢？大将樊哙。樊哙这个时候负责给刘邦保卫驾车，他被警卫人员给拦在了营门之外。这时候他一看主上左也不来右也不来，索性动武吧，周围人挡着他，你谁呀你？樊哙根本不管这套，举着个盾牌就冲了进去了。项羽的手下七扭八歪躺到地上，他站到了项羽面前，项羽也大吃一惊，哪来这么样一位啊。哎，项羽非但没有生气，这个时候项羽还很温和地对他说话，项羽生了爱将之心，英雄惺惺相惜嘛。项羽啊就要借喝酒来缓和一下气氛，项王曰：赐之至坚，则欲以生至坚。这个时候项羽说：好样的，那你能吃吗？我能吃。 好了，那你吃给我。

看看，砍下的是雉尖。雉尖是什么东西？猪蹄膀。这种东西啊，是一整头猪上砍下来的。那么手下就砍下了生雉尖。这个樊哙毫不客气，樊哙就把项羽赐的猪蹄膀放置在他的盾牌上，盾牌倒成了案板，就把这块肉给切了，切了毫不客气就吃掉了。这时候樊哙可站起来给刘邦辩护，说刘邦根本就没有对您的二心。这个时候刘邦先进咸阳，那是给您打前站。项羽耳根子软，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这个时候索性刘邦就趁着项羽不注意，脚底抹油溜之乎。那么我们看鸿门宴写得非常具体，包括我们刚才说过的樊哙闯宴，包括大家都熟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东西写得非常活灵活现，仿佛2000多年前这一场阵仗就摆在我们面前。其中刚才我们描述的那个镜头，就是樊哙接过这个猪蹄膀之后吃，非常耐人寻味。它是放在盾牌上切割的，三下五除二就咽到肚子里。各位朋友，这里啊有人提出疑义，生雉尖是生肉吗？生的肉怎么吃啊？实际上不是说纯生，就是煮得半生不熟的肉。这种肉啊在军旅生活之中太正常了，因为行军打仗有的吃就不错了，能够填饱肚子已经是幸事，甭管生甭管熟，吃到肚子里再说，大体就是这种情况吧。刚才说了吃生肉，那生鱼片的历史又非常久远，我们一下子可以上溯到差不多3000年前。诗经里头啊就有一首是和吃生鱼片有关，就是诗经小雅六月这一篇。六月是什么内容呢？是当时周王的重臣尹吉甫率领大兵和北方的蛮夷叫做鲜允作战，他把鲜允打胜了。这个时候周王非常高兴，极力褒奖的同时盛排酒席款待有功之臣，说吉甫宴席既多受旨，来归自号，我行永久。他说呀，这个时候尹吉甫非常的有福气，能够打赢这场大仗，接受王的封赏，这可不是吧，九死一生嘛，这场酒席一定得非常丰盛啊。他描绘饮玉诸友抛鳖快礼，一起受隆重招待的除了尹吉甫之外，还有其他有功人员，还有其他臣僚。那么上的是什么菜呢？有刨鳖，也就是被烹制好的鳖，除此以外还有快鲤，鲤鱼做的鱼片叫做快鲤。您看看，这已经是2000多年前差不多3000年前的历史盛况了。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啊，认为这种鱼片恐怕还和吴王阖闾有关。他讲了这么个故事，就是吴王阖闾有个重臣伍子胥，大家都知道伍子胥打胜仗，这个时候回来，吴王阖闾就非常高兴，早就出门迎接了，而且准备好了酒肉。可是呀，南方天气非常热，没过多久这个东西就已经腥臭了，而当时伍子胥还全然不知。后来呢，吴王阖闾发现了这肉已经变味了，怎么能拿它来款待功臣呢？马上撤下去重新烹调，我们就看到里边就有鱼片。

0: 那有人说，这个愉快的创制可能就和阖闾有关，当然这也是其中一种说法。真正让我们了解古代烹调方式的，应当是孔子吧。孔子有一大段话，就说儒家人士饮食的规矩。他说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所吃的食物，尤其是谷物，越精越好。而这个鱼片儿啊，或者说其他生吃的肉片儿，这种东西越细碎越好。有人说细碎是为了好消化，其实我们说呀，在口腔中咀嚼，这是物理消化，甭管是粗的细的，在口腔之中都得咀嚼碎。实际上，孔子所说“脍不厌细”，可能很大意义上是追求口感的高妙。孔子这也是一位美食家，他说食易而爱，鱼馁而肉败，不食。也就是说，这种东西作为食材产生了变质，一定不能吃。古人有这种卫生的观念了。他还说色物不食，颜色瞅着不正不能吃。嗅物不食，气味不好不能吃，湿润不食，没有妥善烹调不能吃，不食不食，不是时令的食材不能吃。为什么？反季节的食材有悖于自然规律，当时是有的。比如我们看到汉朝就有资料，汉朝出现了温室。如果说再久远有没有呢？我们还可以推论，也不能说完全没这可能。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孔子越来越讲究，歌的还得端正，还得有将。肉虽多，不使胜食细。即便说肉很多，但是你吃肉的量不能比吃主食的量多，否则它称不上主食。主食是提供给人一天必要热量的呀，如果要没有它，人们拿什么来生活呢？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3: 3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唯酒无量不及乱，可以喝酒，但是酒啊不能到大醉使人迷乱的地步。沽酒是福不食，不是自己酿的酒，不是自家的肉，而是到外边买来的，我不吃。为什么？好些东西可能搁置很久了，它不新鲜的，不彻姜食，不多食。古人重视姜，姜有调味的作用，也有温中散寒的作用。 但是姜不能多吃，因为姜也有刺激。

味道。我们看到这里头好些文字表现出孔子的排场，不少人就说了，孔子你谱怎么那么大呀。然而如果结合生吃的背景，尤其是在2000多年前食品卫生的情况，您进行进一步的思考，您就会发现孔子还是很大程度上是为人的健康考虑吧。那么《齐民要术》中也提到了鱼片，他说这个鱼片啊，用鲤鱼做成，但是这个鲤鱼大小最好是一尺左右。为什么呢？再大的鲤鱼肉虽然多，但是口感不好。尤其是他把烹调方式都已经说得很细，切块人虽弃，亦不得洗手，洗手则快湿，要待食罢然后洗也。他说呀，人们往往取鱼块会用手直接抓，这在古代饮食中很常见，就像今天我们说手抓饭一样。但是你这个手要湿的话，最好就不要抓。你洗完手去抓，抓这个东西湿的会影响味觉。那么什么时候洗呢？等吃完鱼肉之后再洗，不影响您去吃的味觉。哎，您看他已经想到了这个地步，说明古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精致非常讲究的吧。这个隋朝隋炀帝也非常喜欢吃鱼片，当时啊，据文献记载，给隋炀帝进贡的鱼还有干块，也就是说这个鱼片我做成干的，它能长久的保存。那么书还描绘这样鱼块的色泽，双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髻玉块，东南至嘉味也。管这种鲈鱼的肉叫金髻玉块，盛产于东南的美食啊。那我们再看唐诗之中也有不少提到了鱼块，说明这是当时人们的美味佳肴。比如说王维在其名作《洛阳女儿行》中就写道，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颜容十五余，良人玉乐乘葱马，侍女金盘快鲤鱼。非常脍炙人口，说这个洛阳女儿她原先是小家碧玉，然而出嫁之后成为贵妇人，她的良人也就是丈夫可能是达官显宦，而他们家的使唤佣人手里拿着金盘，金盘里边就有鲤鱼块。再比如说王昌龄有一首诗叫《送成六》，这是一首送别诗，是这么说的，冬夜伤离在五溪，青雨雪落快成积，武冈前路看斜月，片片舟中云向西。这是描绘当时的景致，跟朋友一一鉴别。那么这里他就描绘当时鉴别时候的酒宴，其中就提到青鱼做成的鱼片，这种东西也是当时的佳肴啊。白居易有首诗叫《青肥》，他就描写当时达官显宦的奢靡啊，果破洞庭菊，快切天池林。那么这里头酒席宴上有洞庭盛产的橘子，也有刚才我们提过的鱼片，这都是大宴上惹人瞩目的佳肴了。那么吃鱼片啊，吃多了好不好呢？吃多了也未必多好，我们得看到人们是冒着风险吃的。据说名医华佗就接诊过一个病例，太守陈登啊，当时病得很重，经华佗诊治，认为他就是长期吃生鱼生肉，寄生虫已经在他的肚子里生长了，于是华佗给他热汤，他吐出来了。您看这个时候按说就转危为安了，华佗说不是啊，那么说3年以后你还会发病，如果当时没有良医，没有良医估计你性命难保。果不其然，3年后

0: 陈登发病，当时华佗不在，陈登一命呜呼了。我们说这一套东西也得冒着风险啊。《伤寒论》之中还有许多内容是和古人吃生肉生鱼落下的病有关，好些方子是治这些病的方子，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话我们如何去吃，如何吃得舒服而且还符合健康的要求，真是值得今天人思考的内容啊。
1: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2: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3: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4: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1: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5: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3: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1: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8: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说到江南水乡，您脑海中是不是会立刻浮现出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画面呢？但在苏州的陆直古镇，这里的风景可不止温柔婉约，它还是一幅鲜活的倒鸦共生图。陆直地处太湖沉积平原，地势低平，水网密布，当地人自古就懂得借水而生的智慧。他们不单种稻，还养鸭，让稻田里的螺丝、小鱼、小虾成了鸭群的自助餐，而鸭子的活动又反过来为稻田松土、除虫。这种循环农业的模式放在今天来看，简直就是古早版的生态农场。每到秋天，稻穗低垂，鸭群嬉戏的场景在陆直早已是寻常风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陆直，听听这里的稻香鸭鸣里还藏着哪些动人的故事。
8: 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深处，有一片被鸭子唤醒的土地，石桥静卧，舟楫轻摇，晨雾中一碗鸭肉面的香气，水波中倒映的千年时光。陆直，一座因水而生的古镇。当第一缕晨光掠过青瓦白墙，陆直人用千年的农耕智慧编织着人与土地的共生密码。清晨5:30，薄雾尚未散去，廊桥面馆的灶台上已腾起热气，刀起刀落，周师傅麻利地将新鲜鸭肉与香料一同放置在锅中熬煮，不出一会儿就会有特地奔着他们的食客上门。
9: 老板，哦，来啊来啊来啊，你好，规矩了规矩了，好好好，鸭肉面今天再加个鸭腿，
10: 好，再加个鸭腿，好好好，
9: 汤多一点啊，
10: 好好好。
8: 陆直古镇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距苏州城区18公里，东距上海58公里。陆直地处太湖沉积平原，地势低平，海拔仅3至5米，自西向东微微倾斜。城湖、吴淞江与密布的河港泾浜，将土地切割成棋盘般的田块。1.04平方公里的古镇内，3条主河交汇， 支流如蛛网蔓延，水面占陆地三成，水中螺丝、小鱼、浮游生物繁多。天然的养鸭环境让陆植人自古以来便以鸭作为主要食材来源，汤底清亮，鸭肉紧实，一碗鸭肉面成了陆植人清晨的标配。
11: 在这边的话，它的汤比较有点咸中带甜的，然后肉也是这个样子，非常有嚼劲。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它，那就是绝。
9: 好吃在哪？就一个字好吃，哦，两个字好吃。
8: 在陆植有一句俚语为鸭壮稻香，陆植人自古善用地理之力，他们把种稻和养鸭合在一起。鸭群游弋稻田，啄食害虫，采松泥土，鸭粪作肥，稻田中的螺丝、鱼虾和稻粒又为鸭群提供天然饲料。每到秋收时节，稻穗低垂，群鸭满塘的丰收画面在陆植早已是寻常景象。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很多路之人相信，他们好吃鸭肉的传统或许和一位唐代诗人有关。据民间传说，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经历仕途不顺后，特地隐居于此，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从那时起，陆龟蒙就已经开始养鸭吃鸭。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绕着林寺的四周的这些小池塘呢，那原来的话就是陆龟蒙养鸭子的一个池塘。那么它的鸭的话主要是吃什么呢？我们那些螺丝啊，一些小鱼小虾，有时候还会把自己就是种的一些稻谷，我们可能放在里面饲养鸭子，所以它的鸭肉呢就比较的鲜美。就煮起来的话，它的肉就是不柴，就非常好吃。所以当时他的一些文人朋友的话，就喜欢来到陆龟蒙家，主要就好他这口鸭子。
2: 有趣的是，作为诗人的陆龟蒙隐居陆植期间，深受当地浓厚的稻作文化影响，居然写出了一本名为《耒耜经》的书。他用诗意的语言记述了有关稻作农具的使用方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业生产工具的专著。岁月更迭，陆龟蒙养鸭种稻的景象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和夫人制作的一道经典菜肴——府里鸭羹，却成为了每一个陆植人心里萦绕一生的味道。
4: 我们小时候也一直吃的，一般都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吃的，
5: 用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2: 陆植地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区，空气相对湿度高，降水量大，加之这里排水均匀，土层深厚，土壤肥沃，因而成为水稻生长的绝佳之地。如今距离陆植古镇仅十几公里的城湖遗址，正是陆植人与水稻几千年共生最有力的证明。1974年，苏州吴县在围湖造田时，在湖底发现了大批古井，于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遗址重见天日。经考证，城湖遗址是目前太湖流域发现水井最多的遗址之一，面积约2至3平方公里，其遗址范围部分淹没在湖底，部分遗存在滨湖农田之下。
6: 这个展柜里边展示的都是我们城湖遗址的出土物，所以我们展示的这一些器物里边都是水井里边出土的汲水器。它有两个耳朵，这个耳朵中间是空的，就可以给它系绳，系上绳子，然后把它放到水井里边去取水。
2: 城湖遗址出土的汲水器品种多样，样式独特，主要包括罐、壶等。其中许多汲水器模拟了动植物形态，如鸟形提梁壶、鸭形壶、猪形壶、鳖形壶等。这些汲水器的设计不仅展示了古人的艺术想象力，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技术水平。
6: 城湖遗址我们在2004年给它进行发掘的时候，发掘出了有20块的水稻田的遗迹，那么就在它的泥土里边发现了有稻谷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些遗留。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水稻田的这个遗迹的周边，还有像水井沟渠这样的灌溉系统，

0: 据考古验证，这些水稻田遗迹、古老的沟渠与水井，时间跨度长达5000年。此刻，它们仍在诉说着先民与稻米的羁绊，而数千年的共生史衍生出的稻作文化，也早已构成了鹿直人延续至今的生活习惯和精神核心。
1: 哦，这个高速修炼的，
0: 周阿婆刚过完米寿，在鹿直88岁生日被称作米寿，这是因为88刚好组成一个米字。稻米是鹿直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米寿也是鹿直人最重视的一次大寿。送走儿孙，周阿婆恋恋不舍地叠起她的生日礼服。礼服刺绣精美，却又带有粗犷的拼接痕迹，这正是千百年来鹿直人为适应稻米种植而逐渐形成的职业装水箱八件套。作为鹿直水箱妇女服饰的两位传承人，他们对传统服饰的爱都藏在一针一线里。
2: 我们水箱服饰的特点就是拼接，拼接的地方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袖轴干活的时候容易磨损，拼接上去破了以后可以换，就永远看上去一件衣服没破。
0: 勤劳与节俭是鹿直人与稻米共生的智慧，所以哪怕是一套衣服，鹿直人也能开发出极致的功能。
2: 这个叫束腰，里面有个口袋，等于现在的挎包。以前的妇女出门的时候放钥匙，地里捡到那麦穗稻穗就直接放口袋里。
3: 这个包头戴上去了，因为冬天干活的时候呢保暖，夏天呢因为太阳大可以遮遮那个太阳。
0: 曾经为了稻田劳作而开发出的多功能职业装，不管是束腰上的口袋，还是能遮阳保暖的包头，甚或是七分裤和可随时拆卸的裤脚，这样的定制服饰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实用且时尚。有幸的是，这份传承千年的技艺在今日仍得以延续。
4: 师傅，
2: 哎，
4: 来了，
2: 哎，来了啊，放好包，坐，我今天在锁泉打折子，你来看一下。这个呢叫缝田梗，这样宽度3毫米，每一个的距离都要一样，这样绣出来就平。倘若折得不平的话，会斜出去。像这样斜出去。
0: 这种技艺的难点在于将布料一层层折起，形成等距的褶子，在褶子上再绣出均匀的网眼，形成我们俗称的松紧带。
2: 要有耐心，这个因为都是细活，
3: 对，都是细，
2: 这个要花很多时间的，手工的东西都是要多练。
0: 今天在我们身边习以为常的橡胶皮筋，其实早在千年前鹿直先民就已经熟练制作出具有同样作用的松紧带，并且穿戴在身。这种兼具美感与实用、精细与粗粝并存的稻田职业装，正是一代代鹿直人辛勤劳作的缩影。但这样的服饰风格在江南地区却颇为少见，有学者认为这些特色服饰很可能是受到古代百越族群影响。生活在长江流域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7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印证了百越族群种植稻田的悠久历史。但早在先秦时期，百越族群已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据专家推测，也许正是这样的民族迁徙与不断融合，让鹿直保留下远古服饰的痕迹。传统的稻田耕种辛苦自不必说，所以妇女在劳作时常感疲惫，于是她们拿棍子敲打身体以缓解疲劳。 久而久之，人们发现敲打的力度和身体不同部位，竟能形成一种悦耳的节奏感。于是他们不断总结和改良，并在棍棒顶端加入铜钱串，增强节奏感，最终形成了特色鲜明、独具趣味的鹿直打莲香。
3: 我打错了吧？待会儿我打错了，不好意思。
0: 正在练习舞蹈动作的是鹿直莲香表演队的双胞胎姐妹。对于初学者来说，要想将这些动作熟记并精准地展现出来，其实并不容易。
3: 不到位的话，我的棒是这样子的，然后但如果要到位的话，他的棒是直着的。
0: 今天作为非遗项目的打莲香，已不仅是休闲娱乐，而是成为一种寄托人们对于丰收和美好生活的活动仪式。一夜星，百夜望，鹿直的桥、博岸、商铺皆因稻米而建，稻养人，亦养镇，但要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镇，鹿直还是。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0: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9: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贴三伏贴的，讲这个三伏贴应该如何进补的啊，很多啊，叫冬病夏治，这个对不对呢？非常正确，只是如果把它流于形式，只做表面文章，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们要重视三伏，我们要知道三伏天对我们人体意味着什么，我们要知道三伏天前面是什么季节。三伏天后面是什么季节？在这个节骨眼上去养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要去理解它的。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很多都是基础的知识讲一些方法呢，也是为这个基础知识服务的。我们知道这个阴历的四五六月份，也就是一般阳历的五六七月份，这三个月是夏季。那么中医学将阴历的四月和五月，也就是阳历的五月和六月，定为夏，而阴历的六月，也就是阳历的七月，就是现在眼下，定为长夏。虽然我们感知上都认为是在夏天，但是从中医学的理论来看，夏与长夏在季节的特点上是不相同的。夏的特点是以炎热为主，而长夏的特点呢，则是以湿热为主，这个很关键。这个我们以前讲过啊，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啊。这个人体当中的水分和人体当中的湿气，它是有所不同的啊，它有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所不同，就像夏与长夏一样，它是有区别的。你看现在南方多雨，其实北方最近也比较多雨，而且比较闷热，所以长夏的特点是以湿热为主，所以所谓冬病夏治，是指的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身体的暑湿进行处理和预防，因为马上就是秋季，秋季比较干燥啊，再到了冬季，天气比较寒冷，我们体内的湿气就容易在体内造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三伏天的养生。这个三伏天养生有两个重点，第一是补气，第二是排毒。三伏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我们的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那么一出汗，我们人体之气也会随之而泄。那么气泄的多了，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气亏，气亏，人身体就会虚。这个我们往往啊，你看很多中年人，过了一个夏天之后，进入秋天，进入冬天，啊，过了春节，回头这一开春，他就会感慨，说我今年这一开春怎么身体状况不像去年了，就感觉着自己的身体啊，比去年糟糕了许多。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在于上一年的夏天。夏天没有注意。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什么？一夏无病三分虚。就是你好好养生啊，你夏天比较注意啊，不像这个一般人的这个想吃就吃，想睡就睡，这个夏天呢毫无顾忌啊，你还是比较注意的，保养的算不错的，你都会有三分虚。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今年我们就来得及啊，马上入伏。这个时候是需要吃一些补气的食物啊，我首推的就是黄芪粥。喝黄芪粥补气的作用很强，而且你还不太花钱啊，因为黄芪你到药店买会很便宜，而且还能调理很多慢性病。那么黄芪粥怎么做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可能又要问，说你光说了黄芪粥，你得告诉我怎么做。好吧，这个黄芪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一讲它的具体做法。这个因为你做黄芪粥啊，要注意这个黄芪本身是不能吃下去的，要把黄芪通过中药的三煎三煮的方式熬成药汁，这个是一个重点，就用这个药汁加大米煮粥。所以第一步，
我们取大约30

克的黄芪，加10倍的清水给它浸泡半个小时，之后呢连水一起烧开，用中火煮上大概30分钟左右，把这个药汁啊给它捞出来备用。第二步，再加上等量的清水，烧开以后煮15分钟，再次捞出药汁。那么第三步，重复第二步的动作，明白了吗？三煎三煮。第四步，把煮过的黄芪药渣捞出来扔掉，下来再把你前三次煮的这个药汁给它放在一起，放入100克大米，把它煮成稀粥就可以了。在这个粥方当中，黄芪的用量并不多，配上大米呢比较平和，属于平补。在这个暑湿重的季节，就是眼下大部分人都可以吃一点。这个气弱体虚的朋友，在三伏天你要坚持每天喝这个黄芪粥，就能够提升中气，增强免疫力，到了秋冬就不容易生病了。另外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个三伏天暑湿伤气，用黄芪进补正当其时。不过湿气比较重的人，你应该配合除湿，我跟大家也讲过一些除湿的方法。那么伏天太热，这个人就会感觉着懒洋洋的啊，不想多说也不想多动，有的人呢身体发沉发重，头晕脑胀的，出汗比较多，手脚发热，还有些人呢双腿呢会浮肿会便秘，所以这些症状正是需要黄芪的药力来化解的。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黄芪粥是补虚的，如果你是实症那就不太适宜，体虚中气不足，中老年人大病初愈啊，手术以后放化疗以后的病人可以多吃。阴虚阳亢的人，有表邪的人，你是不太适合这个黄芪粥的。比如如果你今天受凉了，感受到风寒了，这个就是表邪。那这两天你因为受凉了，感受到风寒了，有感冒了，你就不要喝这个黄芪粥。另外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都有这种误区啊，就是很多人呢常常搞不清楚自己该不该吃什么补品，所以呢就造成该补的没有补，不该补的瞎补。有的人比较瘦，就认为自己应该多进补；有的人比较肥胖，就认为自己应该多吃什么排毒的药。这个不要补得太多了，你补得太多了完了我再胖了怎么办，就害怕越补越胖。咱们就拿黄芪做例子啊，它是大补中气的，和人参的作用相同，对吧？这个是典型的补药，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黄芪它有非常好的减肥的作用，所以很多肥胖的人呢并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胖人多虚，大多数肥胖的人都有气虚的表现，对于这些体虚而且肥胖的朋友来说，喝黄芪粥补气那是再好不过了。身体的赘肉都是代谢不掉的废物堆积而成的，所以你喝了黄芪粥，人体的运化功能就增强了，赘肉自然没有存身之地。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日常多按揉这几个穴位，有助于调养身心，强身健体。
2: 分享几个单独艾灸一个穴位就能起到单独治病的穴位啊，捡几个咱们常见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百会穴。百会穴呢，在我们两耳尖连线与头顶二分之一的交汇处。这个穴位呢，因为上面有头发，所以很多朋友感觉不好艾灸。其实呢，很简单，你用一个单孔的艾灸罐，把艾条点燃之后往脑袋上一扣，就完美解决了。当然，你用隔姜灸的方法也是可以的。百会

心理学呢，它的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说有除去忧愁、烦躁和失眠这些作用。如果比如说你失眠很严重，那么你就艾灸百会穴。当然了，你如果和天地两个穴相互搭配，天穴呢是百会，地穴是涌泉，这两个穴你如果相互搭配的话，治疗头晕目眩，还有中风失语，还有高血压、失眠、神经衰弱，效果呢都是特别好的。你只要记一点就可以了，百会穴主要作用就是神经衰弱、失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穴位呢叫做风池穴，风池穴就是在我们就是说胆经的一个穴位，在人体的后头骨下方有两条大的筋，大筋的一个外缘凹陷处，大概呢也就是和我们的耳垂是相互平齐的，也就是两个耳垂连线的和两筋的一个交汇处，这是双穴位，左右各有一个。这个穴位呢我们经常用来治疗感冒，尤其是伤风感冒我们用的最多，希望大家呢可以记住。第三个呢叫做攒竹穴，攒竹穴呢是我们眼睛上的一个穴位，在哪呢，就是眉毛两条眉毛靠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是眉的内侧内端这个地方。这个攒竹穴呀，它主要的作用如果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消除人体的视疲劳，尤其是对于学生还有白领工作者，效果呢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缓解视力不清、眼睛红肿这些状况。第四个呢，咱们说一下迎香穴。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迎香穴是我们治疗鼻炎和鼻塞的特效穴位，也是我们主要艾灸的穴位。迎香穴呢属于大肠经的穴位之一，在我们的鼻翼外侧，既可以艾灸又可以按揉。如果按揉的话，你按揉三分钟左右，它对于缓解鼻塞、嗅觉减退，包括鼻息肉、鼻腔的出血，还有我们刚刚说的鼻炎都有很好的效果，希望呢大家可以记住。最后呢咱们再说一个穴位，叫做合谷穴。合谷穴呢用一句话讲，只要你身体头有疼痛的部位，你就艾灸合谷穴肯定是不会错的。这个穴位呢它在我们就是把手掌伸开之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啊有一块隆起的肌肉，这块隆起的肌肉最高点就是合谷穴。这个穴位属于我们大肠经上的穴位之一，这个穴位呢可以说我们治疗牙痛的时候最常见。当然你说我头痛能艾灸合谷不能，可以，无论是牙痛、咽喉肿痛、眼睛肿胀，还有一些类似的疼痛吧，包括耳鸣、耳聋，还有呼吸困难，都可以艾灸这个穴位，它是一个治疗疼痛的穴位，大家记住就行。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吃的太多，想吐又吐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今天呢，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讲中医看病的故事。前面讲的很多是李东垣的，这师徒几个不能得一个人讲。今天讲讲罗天益的。罗天益应该说是这个张元素、李东垣他们师徒啊，最后精心培养打造的一个传承学问的这么一个人。罗天益呢，自己的中医历史上没有李东垣那么大名气，为什么呢？因为这人呢，一辈子都在整理老师的书。这师徒二人的感情呢，真的是特别的深的。当初李东垣年龄大的时候就想找这么一传承人，别人推荐说这罗天益特别厚道，然后来了以后呢，他就让他学习，学着学着怎么样，还拿钱给他，拿很多钱给他。哎，这罗天益就特别不好意思说，老师这跟您学啊，您怎么还给我钱呢？这李东垣回答特别好，我把大的东西我都舍得给你了，这点钱算是小的，小的有什么不舍得呢？这大的是什么？是毕生的学问。所以呢，你拿这回去养家糊口，这个养活妻子孩子，好好学习，安心学习，别因为什么没钱而分心。最后呢，罗天益把李东垣的学问都学去了。到最后李东垣去世之前呢，就把所有的书啊，自己所有的材料放在面前，说这你一定要整理下去，把这些书啊整理给后人，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天下后人的健康，我们把书整理好。李东垣去世以后呢，罗天益就侍奉李东垣的母亲呢，像自己母亲一样，一直到老太太80多岁去世，啊，这非常非常的尊敬老师。他一辈子干的事什么呢？就是整理老师的书，把老师的书一本一本全整理出完了，最后才出了一本自己的书。所以啊，罗天益应该是就李东垣的易水学派，他的老师张元素和李东垣他们两人学术思想，最后都汇集到了罗天益身上。所以罗天益是集大成者，但是因为他一辈子整理老师书，所以他呢就没有写更多自己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想要研究张元素、研究李东垣，可以从罗天益这里边来找，因为这个脾胃学说啊是一脉相承的。今天呢，我们就讲一个这个罗天益的病例。罗天益的病例就比较多，他因为他后来做了太医院的御医，而且这个接触面特别广。然后看病很多，所以记录很详尽。这个生活条件呢，应该比李东垣那阵儿好多了。那么这是癸丑岁，雨水王府应城至瓜湖都地面住东，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罗天益当时啊已经是这个御医了，所以随着这个王府啊去这个去应城干嘛？去这个值班，就值班到瓜湖都，因为他是元朝政府嘛，到这地面去这个过冬去。那么这过冬时候呢，有一人叫伯兔赤马刺。这人年约30有余，这个旬呢，哎，就指10年，30有余，30多岁，他们就出去打猎去了。哎，这打猎呢，就打到了兔子，以火炙食之，就是这个烤啊，烤肉啊。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我们现在都喜欢这东西，对吧？什么撸串，吃这个串都是烤肉。这个烤肉呢，是这个蒙古族民族的喜欢吃的一种方式。烤熟以后呢，吃，个人皆食一枚，就每个人呢都吃一只兔子。这个肉应该差不多，吃一只兔子。唯独这位什么？这位马刺，这是这个蒙古族的这个名字啊。马刺独食一枚半，他就吃了很多，对吧？吃了一枚半，多吃了一些。到晚上啊，回到营帐，因为他们吃的是在外边野地里吃的。然后回到营帐以后呢，特别的困，然后特别的渴，又累又渴，怎么办呢？就喝这个奶，饮冻如斗鱼，什么意思？就喝这个奶呀，喝了一斗多。大家知道啊，蒙古族呢是喜欢喝这个牛羊奶的啊，但是呢，这位怎么样？这位喝就渴了以后就 咕咚咕咚使劲喝，喝了一斗多，量挺大的，对吧？事业腹胀如鼓，肚子胀得像鼓一样，哎呀，特别厉害，肚子胀鼓，疼痛闷乱，哎呀，觉得里边堵的，哎呀，疼得特别厉害。然后呢，卧而欲起，就躺下了，不行，觉得躺了不行，疼，然后起来。那么起来呢，又不行，站着不舒服，还要躺着。那么这时候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就想吐，有点感觉，还吐不出来。那么肚子疼，想泻。哎，还泄不出来，手足无所措，这感觉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手足都不知道往哪放了，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候举家惊慌，大家都觉得这确实是病了，那怎么办呢？哎，请罗天意来治疗，因为罗天意是随王府应承，他就是跟着这个王府来去这个值班的。然后呢，罗天意来了以后，哎，诊脉，再一问这病情，哎，一听他说的这有病情，一诊脉呢，气口大一倍于人言。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研究李东垣，你看了看罗天意。这李东垣呢，他对脉法呀有这么一理论，就是这个人迎气口这个论述。那么这个人迎气口的位置在哪儿呢？是这样的，这个左手关脉往前边一分，就往前面一点，这是人迎。那么右手呢，关脉往前面一点，这是气口。那么人迎气口这俩有什么区别？当你外感病外边来邪气的时候呢，会在这左边人迎脉上显出来。所以这个诊脉，如果左边脉就关前面一寸，这个人迎位置如果比这个右边气口要大，说明什么？外感来了，就外邪来了。那么如果右边这个气口它这个脉呢比左边人迎要大，尤其大一倍以上以后怎么呢？说明是内伤病，你里边这个吃东西吃坏了等等，这是内伤病。所以左边这个人迎脉大于气口脉，说明什么？有外感。右边气口脉大于人迎脉，说明是内伤。所以李东垣呢，用这个脉来分辨这个外感和内伤，就用这个人迎气口。所以这里边呢，他一诊，对吧？你看看这个徒弟啊，学师傅的学得很到位，对吧？他这一诊脉，哎呦，这右手气口大于倍于左手人迎，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是对应食伤太阴经之后啊，就是食伤脾胃，这太阴足太阴脾经嘛，这个吃的东西没吃好把脾胃伤了。右手关脉呢怎么样？右手关脉又切有力，各位，关脉对应哪儿？右手关脉。我们左手心肝肾，右手什么？肺脾命。所以呢一摸这脾胃有异常，很有力。怎么回事呢？是这样，这烧肉特别干燥，烤的肉啊很干燥。回来呢怎么样？就他多吃以后呢，就觉得自己哎呀可受不了，又吃烤串的，大家有的感觉吧，就是要喝老血，对吧？为什么呢？还要喝冰老血，为什么？热，燥热，所以要喝点这个凉东西。这位回来以后怎么样呢？回来这个可以喝这牛奶。那么牛奶大家知道这药性是什么？有点凉的，所以喝太多了会增加湿气。湿气重了怎么样呢？各位，这个脾胃怎么样？负担就重了，就受伤了，所以脾胃受伤。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应该赶快用峻疾之气，就用点猛药，对吧？把这个给泄出去。如果不泄出去，那在里边会为非作歹的，对吧？会有生病的。所以怎么办呢？赶快用点猛药。这个峻疾之气呢，一般指的是猛药，就是这个厉害点的。所以备急丸五粒。这备急丸是什么呢？应该是三物备急丸。那什么呢？就是这个打黄八道什么这些东西往外泄的。泄完以后呢，觉得肚子里边转气，呼呼呼转死气。

那个就是咕噜咕噜在转气，但是呢想上厕所还上不了，还没通，于是再投什么背脊丸五粒，又给五粒，又与无忧散五千。这无忧散呢应该是万病无忧散，那么应该里边是行气啊，往下这个也是泄的。这回呢还有反应了，怎么样？虚以大吐，哎，开始这气一行动起来，一行起来啊，开始往上反了。首先大吐，那么吐完了怎么样？又去厕所，又泄，泄了十余次。然后呢，泄的什么东西？都是物与清水相合而下。大家看到没有？这东西消化没有？没消化，脾胃功能一下被怎么样？被这个堵住以后呢，功能丧失，功能降低，结果一点不能运化，所以这食物都没消化。所以我们经常这大家都有这个经历，人生谁都有的经历。比如说这个得了胃肠的疾病，那么你会发现吐出来的或者泄下来的都是什么？都没消化，尤其吐出来的。有的患者甚至讲说我的吐都是昨天中午吃的，我怎么一点没消化都在胃里边呢？因为胃的功能怎么样降低了。所以呢大家看这个泄出来的，我们就知道了，物与清水，就是他吃的那些东西肉都没消化，说明呢你吃的太多了，把脾胃一下堵住了，反而脾胃不能消化，反而生病。所以这泄下来什么东西一看就知道，这一下知道了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么泄了多少呢？两斗鱼，就哗泄得很厉害。然后这时候呢觉得腹中空快，就肚子里边哎觉得空了，还是很舒服。然后呢渐渐呢这个气开始调了，原来是不行了，憋闷的不得了啊，现在调了，到了平淡，到早晨时候怎么样呢？给他饮点粥，给他稍稍喝点那个这个熬好熬烂的粥，对吧？慢慢的给他调养。然后呢三天以后，大家看这很讲究的，首先是要用什么？用这个粥啊，用五谷这些东西来调脾胃，对吧？那么先把脾胃让它慢慢休养过来，然后三天以后才用药，让人参、白术等等这些药调其中气，才给它喝药，慢慢调的中气，七日而愈，七天就好了。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

0: 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艾灸如何治疗化脓性扁桃体炎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有一个焦急的母亲给我在微信上留言，她的主要问题是她的孩子呀得了化脓性扁桃体炎。据她所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每次呢都是高烧、输液、全家遭罪。她呢在发炎之前呢也用过我给她说的温灸罐，给她做过艾灸，可是呢艾灸之后呢情况没有好转，并且还严重了，他呢就害怕就暂停了。但是这一次的发作高烧高达40度，烧了5天，消炎打针输液都没有降下来。我的建议是，如果出现了一种就是化脓性的扁桃体炎急症，那么总体的治疗原则呢还是边消炎边艾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边打消炎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这样双管齐下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要快一些。治疗扁桃体炎呢，我们主要的穴位是对我们的颈夹脊穴、天突穴、人迎穴和肺腧穴这几个穴位作为重点的艾灸。只要你把这几个穴位艾灸透了，它的病灶的根儿就去掉了。其次呢，在于这几个穴位包括它发病的部位进行一个艾灸，尤其是周围，让它的我们艾灸的热量可以深入到病灶的部位，直达消炎的目的。如果孩子在一个扁桃体炎的急性发病期，如果你手头呢有点刺针，并且呢之前呢也有点刺的经验，你可以对孩子的少商穴以及商阳穴这两个穴位进行一个点刺放穴。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穴位属于是肺经和大肠经的井穴，对于这种急性的疾病点刺放穴效果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于急症昏迷和发烧有着不错的效果。当然了，如果你不懂得点刺放穴，或者压根都没有试过这个方法呢，仅供大家参考，尤其是在点刺放穴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消毒和卫生。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转偏西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北风转偏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

0: 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作为电影《卢生恋歌》的插曲，《婚事》以其婉转悠扬的旋律，宛如一位深情的讲述者娓娓道来一对恋人的真挚誓言，而将这份爱意演绎得丝丝入扣、动人心弦的，正是王杰石与谢丽斯这对乐坛经典组合演绎出那份炽热且坚定不移的爱情。王杰石、谢丽斯，《婚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枪姑娘》，江淑娜。

江淑娜，枪姑娘。我们总羡慕洒脱随性的人，就像歌里的这位枪姑娘，看似无拘无束，却会因相思暗自落泪。感情从不分性格强弱，泼辣也好，温婉也罢，动心了便会盼相逢，念归期，不必羞于流露思念，敢于奔赴爱意，本就是最难得的勇敢。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吕念祖《希望之路》。

0: 这一回我们可全明白了，这一回要送给谁？这一回我们可全明白了，
1: 送给谁？
0: 解放军。
1: 要谢光荣。

尔班大叔，您上哪儿？克里木。1958年新疆农民库尔班吐鲁木骑着毛驴上北京的故事传遍全国。饱经旧社会苦难的维吾尔族老人，新中国成立后翻身过上安稳日子，心底生出一个朴素又炽热的愿望，亲眼见一见毛主席。1958年6月，库尔班作为劳动模范代表走进中南海，与毛主席紧紧握手。库尔班大叔的感人故事成为家喻户晓，象征民族团结的珍贵时代印记。几年后，陈克正、燕克和克里木以此为蓝本，创作出这首欢快热忱的经典作品。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谷一《花溪水》。

这首歌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拍摄的影片《柳暗花明》之中的插曲，由李谷一演唱。当时的国产电影几乎都有一首叫《得享》的主题曲，而李谷一的作品占了半壁江山。那时的李谷一正值艺术的黄金时期，声音甜美，充满朝气，正如那个火热的年代一样引人向上。李谷一《花溪水》，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梅，孙国庆。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在费翔的音乐作品中，《榴莲》这首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费翔用深情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歌曲，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色彩。同时，歌曲中的音乐元素也融合了中西方的特点，体现了费翔跨文化的音乐风格。费翔，榴莲，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公元1997，我走进你，群星。

群星、公园、1997、我走进你。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光芒万丈，香港回归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96年在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周年推出的这首合唱作品，用歌声记录这一伟大时刻，满是对回归的热切期盼，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中华儿女对香港回归的深深眷恋。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观牧村金风吹来的时候》。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的中国心，张明敏。这首歌曲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和香港回归祖国前夜。这一时期，海外华人对于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益增强。歌曲通过一位海外游子的视角，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切思念和热爱之情，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祖海的美妙歌声，好运来。

祖海好运来。这首歌里面的千纸鹤、中国结等传统吉祥元素与时代期盼相互呼应，完美契合了春晚团圆喜庆的氛围。春晚的传播力更让这份好运的祝福突破圈层，成为跨越年龄地域的情感共鸣，让歌曲在传递温暖的同时，也成了春晚记忆里一抹鲜亮的红色。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王杰，路。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猪獾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7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学课，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46年，东北原茂屯，恶霸韩老六一手遮天，土地改革工作队初来乍到，处处碰壁。队长如何发动群众，打破黑恶势力的铁桶阵？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袁阔成为您播讲评书《暴风骤雨》，感受土地革命的阵阵惊雷。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8: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

0: 精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1: 更好激发创业活力，有效带动就业，重磅政策举措来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来听详细报道。
3: 通知提出，到2028年，支持特色化创业模式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创业生态持续优化，创业主体更加活跃，实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显现，政府鼓励创业，市场引导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进一步形成。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通知明确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壮大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产业创新发展方面，通知提出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支持县域乡村大力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降低创业孵化载体入驻门槛。职业技能提升方面，通知明确开发职业技能加创业技能特色培训项目，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民生消费需求方面，通知提出聚焦发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务和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梳理照护托育、康复护理、上门服务等需求，帮助创业者发现和选择适合的创业项目，打造社区工房、便利店、菜篮子等多样化创业形态，依托街道社区闲置用房、老旧厂房等，设立家门口的创业陪跑空间，搭建手工艺制作、生活服务、小吃快餐、直播电商、个性化产品定制等微创业平台。
2: 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对于激发创业活力、有效带动就业有怎样的好处？为什么要强调分类指导、特色发展？来听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的解读。
4: 鼓励和支持创业是15-17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创业具有就业倍增的效应。一般认为呢，一个人创办个体工商户成功的话，能够带动4-5个人就业。而成功的创办一个私营企业的话，它带动的就业人数呢，将会上升到8-10个人。这次四部门推出四种创业的模式，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经验，从各地具体的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非常有效的几种模式，也是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一条重要的途径。这四种模式呢，都是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民生需求方面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创业的模式。这次强调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这种创业的模式，能够充分地发挥各级各类创业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好地激发广大民众的创业的这种热情，不但能够促进创业本身高质量的发展，而且还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还是对解决就业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它都

0: 院失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来听报道。
1: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
2: 平台扎堆进行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困境。如果他不降价，不低于他的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可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王博：
3: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下面我们来聚焦工业旅游新途径。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迹、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当高精尖的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大门，工业旅游会呈现怎样的新面貌？记者王颖日前走进北京的一家智能汽车工厂，观察工业旅游如何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事业。来听报道。
1: 洁净的车间，有序运转的机械臂，穿梭自如的物流机器人，北京的这座汽车智能工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公众敞开大门，试图让工业旅游从单纯的看生产线转向更丰富的体验场景。小米汽车工厂综合管理部部长赵良涛表示，
5: 整个园区呢是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体验于一体的高端的智能制造的园区。目前我们工业旅游呢分了3个板块，第一个就参观接待、参观技术展厅、包括工厂的车间；第二个板块互动体验板块，卡丁车体验中心和科普大讲堂这2个项目。科普大讲堂呢，目前我们是一共有4门课程，那首课我们讲的是关于国家级绿色工厂的课程。第三个板块呢要配套服务、餐饮和文创，在整个文创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有吸取了结合了很多车型的元素，包括工厂的 IP， 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那个实用性。
1: 从参观游览到互动科普再到文创消费，工业旅游的链条正在不断延伸。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如何在保障正常生产秩序的前提下向公众有序开放，对此小米集团汽车工厂政委、小米亦庄综管总经理马兰表示，
6: 始终要保证是第一呢生产优先，因为毕竟它是实际的在生产的工厂。第二呢，我们强调的安全第一，比如说我们要带安全防护的设施设备。第三呢，就有序开放，最开始的时候是按照固定接待模式先进行试跑的，我们认为已经具备对外去承接更多的公众参观的可能，因此呢去开放了散客或者游客的服务。我们希望是能够在保障生产运营和正常的产品的质量的前提下，来探索工业制造和旅游观光的融合发展，让公众呢既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智能制造的魅力，同时呢又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的秩序。
1: 近年来工业旅游逐渐升温，这背后折射出大众消费心理怎样的深层次变化？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7: 首先这折射出大众旅游消费呢正从表层观光呢向深层的认知的转型。工业旅游的兴起呢

0: 这个标志的旅游行为从单纯的感官享受向知识获取与现场体验的双重满足的演变。第二个是这种趋势呢，也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呢对国家工业化成就的价值重估与身份认同。第三呢，这也体现了体验经济时代下呢消费逻辑从被动观看到主体介入的根本性的重构。工业旅游之所以升温呢，在于它打破了生产与消费的壁垒，游客购买的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是进入生产现场的特权啊，与见证变革的在场感。
1: 李军进一步分析，高精尖智能制造产线向公众敞开，与传统工业遗产游看老旧厂房相比，在产业逻辑和受众体验上都有本质区别。
0: 首先，产业逻辑已经从怀旧的存量存活转向增量价值共创。过去的工业遗产游呢，侧重于对衰退的产能的景观化拯救与文化补救，而智能制造产线呢，它将最前沿的生产力啊，直接转化为可以看到的内容资产。其次呢，受众体验实现了从静态的凝视到交互共生的本质的跨越，将冰冷工业逻辑转化为可以理解的沉浸式的教育场景啊，完成了科普与娱乐的深度融合。第三呢，长期价值在于构建了品牌、消费、产业正向的循环生态，使得工厂成为流量入口，反哺主营业务，为实体经济注入了可持续的文化软实力。
1: 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开放工厂，如何避免同质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行业必须面对的课题。李军建议，
0: 首先必须在定位与内容上完成差异化，把企业技术路线、工艺的逻辑与这安全的伦理转化成有层次的叙事，用统一的视觉与话语体系形成工业 IP。 其次要在运营与安全治理上补齐瓶颈啊，建立面向公众的预约，同时设计合理的成本分摊，不以短期客流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品牌的资产、复访率与教育合作质量来衡量。

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0: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155规划和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全国建设迈上新台阶。会议同时强调，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0: 国新办发布的最新消息说，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在前期试点基础上，从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公告强调，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

0: 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1: 为了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昨天向社会发布。
2: 全球市场越来越认中国货，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3: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4: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5: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1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进行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6: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7: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5: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8: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5: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3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4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5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9: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7: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9: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5: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

0: 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1: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2: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 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6: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本来以为是手气爆棚抽中了话费大奖，却在支付100元之后，才惊觉赠送的200元话费竟然被拆成了长达20个月的分期到账，想要退款更是投诉无门。这场看似随机的幸运，究竟是谁在背后操控的精密陷阱呢？最近上海的张先生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小程序答完了一份问卷调查，随后弹出了一个抽奖页面，页面上有一个幸运抽奖大转盘，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张先生点击抽奖按钮，没想到还真的中奖了，奖品是预存100元领取200元话费的超值优惠。这让张先生喜出望外，于是按照平台提示完成了100元话费充值的操作。原本以为马上就要迎来泼天的富贵，没想到却要面对消费的套路。张先生告诉记者，赠送的200元话费其实不是一次获取，而是每个月领取10块钱，连续领取20个月。张先生认为是鸡肋，想要退掉，却根本就找不到公司客服的入口。无奈之下，张先生只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每个月去领取一次10元话费，但是到底能够领几个月却还是一个未知数。
9: 中奖中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10: 中了一个，就是你充值100元给你200元话费了。那么他其实呢，他是每个月一次，那么等于要领多少？200元领20个月了。
9: 这个话费是指的就是充到您自己手机上是吧？它是正常能用，还是用有一些限制啊？
10: 他用的好像呢，因为他当场给我充了，对吧？那么中国电信他马上就给他短信，您成功充值，
9: 充值10块钱是吗？
10: 要每个月领一次嘛？
9: 就每个月就是哪天领都行是吗？
10: 这个我本来想退，那么退嘛也不能退的。 它这个小程序它大概自动的了，
9: 每个月不领的话，那这个十块钱就废了。
10: 好像就不领嘛，大概就大概那我对，就大概是这样。
9: 那你申请退肯定是不给你退的是吗？
10: 他也不退的，因为你在上面申请的，他不睬你，他什么人工客服了，都网上的都不睬你的了。
8: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上联系到一名有着类似经历的消费者，他向记者透露，起初一切似乎都是在按照计划进行，前两个月都能够顺利地领取到十元话费。然而好景不长，从第三个月开始，当消费者像往常一样点击领取十元话费的时候，却发现话费迟迟没有到账。消费者多次尝试重新领取、刷新页面，甚至卸载重装平台应用，可问题依旧没有能够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消费者中了奖，但是想要兑奖却没有那么容易。记者调查。

0: 了解到，消费者在使用小程序填写问卷或者是参与投票之后，弹出抽奖页面的情况并不少见。点击参与抽奖之后，却发现其实是在变相诱导消费。记者在某投诉平台查询发现，类似的爆料有100多起。据了解，这样的抽奖活动大多数与问卷调查的发起方无关。微信官方客服表示，这些抽奖活动都是广告性质的，是自动生成的，与微信方面无关。
1: 他那个是问卷结束完以后的那个广告，他是问卷自带的，那个可以去，那个可以取消购买免广告次数，完了以后就没有那个了。这是系统上做的，是系统做的，你填写完一个广告是随机的那种广告。问卷广告是问卷自带的那个，和我们这边版本没关系，是不，你免费版，你用免费版然后去有人填写完会看到那个广告，是系统自动弹出了系统的一个广告。
0: 记者在这些页面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广告的标注，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到底有哪些套路呢？记者决定亲自实测一下。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提交之后立刻弹出了幸运大转盘。记者点击抽奖按钮，很幸运地抽到了2箱白酒。记者在小程序上填写了个人信息之后，不久便有自称酒厂经理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告诉记者可以花398元获得2箱总计价值4700多元的白酒。当记者表示自己是通过抽奖抽中2箱白酒的时候，酒厂经理有些惊讶，坦言自己只是在网络上投放了酒水广告，并不知道抽奖的事情。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认为自己是中了奖，但是实际上只是点击了商品的广告。那么从法律层面上来看，这样的行为到底是抽奖活动还是广告营销？这些打着抽奖名义的广告到底是不是合规的呢？
2: 从这个录音整个调查的过程来看，实际上消费者点击的它就是一种广告营销，也就是说一种广告。因为他点击进去之后，他虽然说获取了这个有这个机会，但事实上消费者是需要付费才能收到这个相应的商品的。那么如果从这个法律从咱们的这个定义上来说，如果你是中奖，意味着我是不需要付相应费用，但是我能获取到这个相应的奖品。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广告购买，实际上就是一种购买方式的话，那就是说我还需要支付对价，我才能获得相应的商品。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它这个就是一种广告营销。那么它实际上是打着抽奖名义的这种广告，本质上我们认为它的这种行为可能就是想逃避相关部门的监管。因为这个他现在首先他名义上打的是一抽奖的名义，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有相关部门来监管，他就会辩解说我这是抽奖，那么你抽中的这个，但是事实上这种行为它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你所谓的抽奖，你拿到的这个商品是要支付对价的，那只要支付对价，实际上我们理解它就是一种买卖关系，那么你的这种这个抽奖名义的这种点击实际上就是一个广告链接，那么这种广告应当要符合这个广告法的相关规定。那么这里面如果说你点这个给到的这些信息啊存在着模糊纰漏啊，或者说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的话，那这些广告显然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认为它的这种打着抽奖名义的这种广告，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广告，是一种广告营销，那么它应当要受到相应的广告法等相关那个法律的监管。主持人，
0: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用抽奖的这种形式更容易吸引我们的消费者参与其中，那如果说这仅仅是个广告的话，可能我们的消费者看一眼的这个可能性都会下降很多，我不知道我这样分析有没有道理啊。
2: 确实是他就是用了一种这个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包括他打了100%中奖，包括等等其他的方式，实际上他的目的还是为了销售他的产品，所以他的这种话术也好，他的这个披露也好，所以他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为了吸引消费者， 所以我们认为它这种本质上就是一种广告。
0: 嗯，那么我们的记者发现这些抽奖的活动啊，有的在不起眼或者说非常不起眼的地方有这个广告两个字的标注，那么想请教一下，有这样的标注是不是就可以免责呢？
2: 并不是。虽然说这个，首先啊，我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广告，它都应当具有可识别性，然后不让消费者产生误解。那么实际上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呢，你对于这个东西是广告还是非广告，你是要有明确标识的。那么你如果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虽然你标了广告，但是你的整个画面让消费者或者一般的普通人就没有办法去发现你所谓的广告那两个字儿的标注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标注是不能起到免责的作用的。实际上因为本质上它就是个广告，那么既然是如果你是广告，那你就必须要按照规定进行可识别性的非常明显的标注，而不能拿一个小字儿去免责。所以它这种方式其实是逃不脱这个监管部门监管的。
3: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